0: 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您好，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戏词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0: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2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在透过这个2天啊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个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七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七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6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刚刚我们元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这课堂上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

0: 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呢，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要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那是因为要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哎。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圣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好，
0: 是，
1: 谢谢。好。
0: 我们澎湖教士初级11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哦，好，哎，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像说，哎，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哎，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啊，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啊？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啊。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啊，那么呢他就是说，哎，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哎，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啊？所以他很担心哈，所以就来问卦啊。那问卦呢啊，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啊。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啊。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啊？那你说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哈。我就说你要诚实的面对啊，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啊，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啊？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啊。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啊，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啊，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哎，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啊，那种的就是要放弃啊。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 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哈，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啊，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啊，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啊，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啊，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啊，所以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啊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啊，就是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啊，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结果我们就是把他弄一弄啊，那么也把他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年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啊，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啊，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0: 是。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我们渔夫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坐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5点，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2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哈。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0: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王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解。

0: 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1: 好的，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已经奠基了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那他又说。

0: 北极点的南方就在那个地方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能够造福澎湖地方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
1: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圆覆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覆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圆覆
0: 谢
1: 法
0: 谢。
1: 师。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圆覆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圆覆法师，谢谢
0: 谢
1: 法
0: 谢，
1: 师，阿弥陀佛。
0: 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

0: 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唯心圣教仙佛寺仙迎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迎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迎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迎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迎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增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俊江。长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罗易嘉师姐，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
1: 仙佛在我家，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15届贤士罗易嘉
0: 师姐好。
1: 好，
0: 今天很难得能够有机会跟您一起工作。
1: 谢谢。
0: 那首先呢，我想要请教您的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因缘呢？来到这边学习，然后也认识了王禅老祖，来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咯。
1: 因为我从小对风水方面就很有兴趣。
0: 从小啊？
1: 对啊。刚好就有一天到那个土城市公所外面，刚好有那个圆堂法师，他那发了一张那个宣传单。那时候我们有3个月的弘法班。
0: 那多好，
1: 对，
0: 看到了，
1: 刚好看。

0: 好，那我就去报名了，因为那个机会难得，我就去报名了。嘿，啊，上了3个月的班，那个是那个课程，对，那他就说有一个土城二班的先修班要开课，那我就接下去就开始上。
1: 就这么自然的人哈，
0: 对，
1: 所以真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很容易的就融入了。
0: 对，
1: 那所以能够这么说吗？就是您其实自己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是都一直把握这些自学的这些机会。对，对对，
0: 平常都有在看，买一些书来看。
1: 啊，那好，那跟你看哈，跟我就是跟实在是看不懂的地方，
0: 看不懂，确实看不懂。
1: 是是是，对，哦，看很多书，看很多书的时候，您自己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0: 我想说，哪一天有机会，我遇到名师的话，我愿意去探讨，哦，去加入这个探讨啊，命卦方面也很有兴趣啦。也想说，哪一天可以学得更好啊，就刚好有机会遇到名师嘛，那我就没有犹豫的。就进到这个宗门，
1: 把握这样子，像凯西队啊，队友后队友聊的。
0: 刚好也遇到圆堂讲师也很好，对，就这样一路上来。对，
1: 是。那请教您啊，就是在真正的进入了土城安心道场这边，然后开始了真正的第一堂课。那时候您听到易经以及听到风水的这一些分享的内容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0: 因为我进到初级班的时候，
1: 应该都有一些基础跟概念，是不是？
0: 哎，但是因为老师讲的是跟我们看的书是完全不懂，所以想说啊，可以更深入的话，甚至于啦，所以我就上第一节课，我就请老师去家里看房子。
1: 是，
0: 对，
1: 非常的积极哦。
0: 对，这老师就说你们家虎昂头，那时候我听哪懂啊，根本完全不懂啊，所以就慢慢的进听师父的法，慢慢听到一些，那我就会在家里自己改啦，自己学习做调整这样。
1: 所以那时候您有看师父在电视上面的这些讲经啊、说法，分享这些智慧妙法？
0: 有，我都有在看。那我听了以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家里哪里不如法，就会去改。
1: 那您曾经改过哪些位置啦、地方啦等等？
0: 因为像老师那个圆堂讲师讲的虎昂头，我们又不懂。但是也知道那时候说，如果虎昂头家里面的人比较容易出一些，小问题啦，小车祸之类啊。小孩子确实骑摩托车出去，常常都会受伤回来。那我就想说，既然这样，我想办法来改。但是我们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可以改。那有一天我听师父在讲，他说我们仙佛寺的平安钟。就是对准99
1: 风，平安镜是不是？
0: 平安钟外面的平安钟
1: 哦，是。
0: 对，就对那个99风的，
1: 是。
0: 因为要破他的那个啊，所以我想说，那我是不是有机会？我把龙边种东西，我是用种，因为我顶楼，我就种东西把它种，刚好也到那个桂林去。带了一些那个种子回来，黄皮果的种子，它好像是龙眼一样，那我就种了3颗，真的种了以后就长得很粗哦，很粗，长每年都长很多黄皮果，我都带到这边来，可是后来因为，也想说房子的屋顶坏掉，我就换了屋顶，就顺便把门外推。我放掉，我本来的坐向是坐北朝南，后来我就改坐东朝西，我自己改门向，改了以后就很奇怪，那3颗黄皮果本来好粗好粗，一颗一颗的，可能是它的效果已经没有还怎么样，一颗一颗的就枯掉，3颗都全部枯掉，对，但是家里确实是一切都很平安，对。所以说觉得对这个我们如果说读这个易经方面风水方面，我们不是迷信， 但是师父所讲的法，我们有时候可以自己做调整，在家里调整，可以 保持我们家里平安，这样
1: 是，
0: 这是我的想法。对，
1: 那我想就是我们先来回到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些过程啊。您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三个月的弘法班，
0: 对，
1: 正式的把这个脚呢踏进了这个维新宣教的易经风水这个领域啊。
0: 对，
1: 那在这样子一个事实上是一个短期间的一个弘法的过程里面啊，我们其实都是以这个生活化的这一些分享作为主力。那在这个弘法班参与的这个感受，您的这个回想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弘法班它基本上我们像我们那一班算起来人数还蛮多了，有20几个人，蛮多的。哎，法师每一次他所上课的东西都是秉持的师父所教的一些简单的方法，每一节课他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把家里面的那个格局啦，什么地方要排好，哪里出了问题，那么只可以自己做调整。
1: 是
0: 那个老师都有一再的提醒自己要注意，
1: 就是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马上就可以用得上。
0: 对对对，老师都有提醒。
1: 是，所以启蒙老师算是基隆道场的住持圆堂法师。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看到有开班的这个课程在土城安心道场这样子，所以你说啊，开进来，开进来，开进来，这样子。
0: 因为我本来是14届的，我结业是要到基隆去，但是因为到基隆，我渡土城去基隆太远了，所以我就隔一年，这边刚好安心道场15届开班，
1: 切得刚刚好。
0: 对，然后就在这边，那顺便就报名做法工啊，就这样一起啊，所以我在这边法工也15年了。
1: 那所以真的是很棒哦，就是第一堂课结束之后呢，就赶快把老师请回家。
0: 对对
1: 对，其实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在我们生活周遭，事实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那仙佛菩萨呢都还是在我们的身边，在守护着我们。
0: 对，像说像你也知道家里面的人的和谐是最重要了，
1: 真的。
0: 我是比较可能比较幸福啦，比较那个啊，我很知足。我自从进入宗门以后，家里都很平顺，我3个儿子都很孝顺很乖，唯独就是孙女那时候叛逆的很厉害。那刚好那个大安寺的18届的暑期训练班，暑期班大专训练班，
1: 对。
0: 我有让他去参加，
1: 密集一个月的时间哦。
0: 对，好，18届，对啊，他真的有去，但回来以后，他确实改变很多，整个想法啦，什么也不会随便跟你顶嘴什么，真的改变很多。后来上了大学，现在是那个硕士班，也快要毕业了，真的，老祖保佑啦。家里都很和谐，
1: 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时的这个智慧还没有打开哈。那在师姐这些投入的过程里面，您也参与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执会长嘛，对不对？在这个法务上面，您的这个比较深刻的这个服务的过程或者是感触，您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
0: 我服务的案例真的很多，之前都常常出去，然后那个刚好有主要印象比较深刻的啦，
1: 是
0: 就是在道场接到一位，林章叶辉这个妈妈哈，这个的老菩萨，他打电话到道场来，他说我常常在听师父的，那个因为他只能用听的啦哈。他全身萎缩嘛，哈，他用听的。他说他很崇拜我们的师父，啊，他知道有一些风水问题，你们可不可以有人到我家里来服务？他是这样讲，啊，可是假日就不能来哦，因为儿女不同意，哦，他就这样讲。那我就答应他说，我隔天就去，啊，那隔天我就带着我们道场供奉老祖的糖果饼干过去啦，去拜访他。但一进门，真的看到他的床铺的时候，真的很惊讶。他是手脚都萎缩10几年哦，躺在那边 啊，他旁边有放一台16寸的以前古早的那个电视，

0: 完全没有影像，只有声音，儿子不帮他修理的，只有听声音。你哎，今晚怎么有师傅的声音？因为他24小时的放，他睡觉也放，他就是听师傅的说法，啊，一些讲经是之类的，他都很清楚，他可以。每次都问我一些问题，我说还好，我有上课，他还没有让你问
1: 哇，所以菩萨请了这一位
0: 到。
1: 灵师姐来帮你复习功课耶。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请洽0800-080-123。

0: 对啊，他就真的，你看，可是他全身都萎缩了嘛，哦，啊，儿女也没有说很尊敬他啦。基本上，我们能帮多少，那我就说，那我教你诵《天德经》啊，哦，那我，他说好，他也想，可是他不知道哪里拿这些东西，那我就把这些文书啦之类都填好送去给他。啊，他每次送你也知道，他萎缩的，他东西会那个经书会掉，
1: 是
0: 掉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去帮他撵。我后来就带着那个胶带，叫那个他们的外劳帮他处理。啊，文书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啊，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忙，也没有办法常去。那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刻个印章，哦，《天德经》啊，你的名字这些都可以刻印章，请外劳帮你盖。他这样子下来，他一年还可以送2000多部的《天德经》，真的不简单，
1: 真的不简单。
0: 哦，啊，因为家里面的人也不同意嘛，哦，不接受他接触这个。那后来有一天，我刚好去的时候，就遇到他媳妇从房间出来，看到我，我就跟他打个招呼，说身体好吗？他说哪会好，欸，最近就要开刀了。哦，我说那什么事？他说妇科问题啦。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房间让我进去看一下？我就这样问他。他说要开刀了，看有什么用。我说不勉强哦，哈。后来他也是开的啦。但我一进去一看，他那个五斗柜，他家里面五斗柜刚好对准他的床围啊，哦，也是他睡的地方。那我只能说，欸，你愿意我们把房间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吗？如果愿意，你帮我，我就顺便帮你做处理。后来他也答应了，就把旁边的柜子拿来，就把它全部填平啦，就没有那个角，哦，啊，就这样啊，旁边也帮他处理一下。过了2个礼拜，他本来要开刀了，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来复检呢，要准备开刀。那医生就问我说，你有去别的地方看医生吗？或者有吃什么药？
1: 哦，为什么这样问他呢？
0: 哦，因为你的肿，它是肿瘤，有改善，哦，啊，暂时我们就观察看看，暂时不开刀，到现在十几年了，也真的也没有再开，哦，所以他相信了，哦。那过一个礼拜，他竟然又打电话给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欸，我先生载你，我们到台中我娘家看我弟弟，弟弟睡不着觉，头每天都在痛。那我也去啦，去的时候原来他的床铺是，欸，湖边靠那个浴室，好，紧接靠浴室。那右边龙边这边他有一个小矮床柜，那个就切他的头。那我就说可以帮你调整吗？他说可以，那我就帮他调整调整。过一个多礼拜，他弟弟真的打电话给他了，他又打给我，他说弟弟现在，欸，睡眠好像有改善哦，头也没有比较痛，啊，所以从此又变成跟他媳妇也当成

0: 有这样子，家人接受了，这样我们就很高兴。只是他在那个妈妈在癸巳年八月十六号往生了。
1: 哦，这位老菩萨
0: 对，他往生了。他往生的时候，我每天都去那个买那个罐头的那个用。家请那个超商帮我们加热，每天去拜他，拜到他出殡，啊，出殡以后刚好因为他是八月十六嘛，我们刚好遇到九九法会，我就跟他女儿讲，他女儿也是我的会员，然后他说我跟他讲说，妈妈这辈子，他有生之年想到仙佛寺一趟，可是没有机会，那你就帮他超度设个莲位好了，哦，后来他同意。我说你设莲位，但是你要去说服你的弟弟，哦，他们你们家所有的成员都要附上三宝师，哦，啊你他说他们没有办法拜，我说没有关系，只要你帮他设莲位，拜拜由我来处理，哦，啊，所以说他设莲位是其实来讲，哎，拔杯啦、烧香都是我来处理的，啊，可是那个老菩萨很高兴哎，一杯。就高兴得不得了，啊！我每次去上师训班，我都有再送一份三宝师给他，等于完成这个妈妈的这辈子的心愿啦。好，哦，他已经有到仙佛寺去了，这是他的心愿，帮他做完成这样子。对，
1: 这真的是功德无量啊！但是其实最大的这个感受是。成就感跟法喜是充满的，
0: 对， 对，没有错。
1: 对
0: 对啊，现在跟他们家人也都常打成一片了，他女儿也是都是我的会员。对，
1: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您服务了这么多的这个case， 那您看到了还有哪一些问题，您觉得非常需要推荐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了解？
0: 因为像我自己的堂哥，他是住在。新店的台北小城，因为也知道远亲比较没有再联络啦，只知道他们搬进去那个家没有多久，堂哥就开心手术了，那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到这几年的他生病，那时候很危急啊，我们想去看他，但我先到他家去的时候，我一进门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大门，他们那个都是透天处，没有说两间连在一起，都有一条小巷，所以他刚好他的大门就是对准对面两只壁刀，刚好，哦，啊，所以说我只能跟他讲说，这个好像不是很如法，可是他儿子就是不能接受，噼里啪啪啦，那我想说，那既然这样，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啦。后来没几天他往生了，啊，往生的时候他那个堂嫂就说叫他女儿打电话给我说他哥哥对我这样他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啊，哦，这个大家缘分嘛，啊，他说愿意改，那我想说你也知道我们的法就是用平安镜嘛，哦，用平安镜去做，那我本来我都有我因为我去帮人家改了很多啦，平安镜都有在用，甚至于比较宽的我都用那个白铁，我用尺有七寸跟88公分宽度的白铁做的长的，穿了六个洞，用那个铁丝这样绑。那我本来就有准备的东西，后来说既然这样，我愿意帮。问题是我不想去帮你弄，因为弄的时候他又不高兴啊，我是这样想。后来他太太跟我讲说，姑姑，先生是我的，我一定会说服他啦，哇，既然这样讲嘛，那我们也必须去用啦，所以出殡以后我就叫我，因为放在门的上面那个那么重，我又怕说危险，先叫儿子去把它用那个砖头可以先去穿，弄好的时候再把它拿下来，日子看好再装上去。那还有第一个是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他儿子已经是血癌，他一个礼拜要去台大一次，哦，就这样子。啊，再来就是他的房间，二楼的房间，他儿子睡觉，

0: 房间，我上去看，怎么会那个柜子就是好像都破掉，旁边都是破的。他说因为儿子很会读书，他是那个建中的台大的学生哦，但是他晚上会莫名其妙发脾气，就用手一直去捶这个脚，柜子的脚把它都捶坏了。原来他那个因为他们家进门的地方就是像我们走廊，他们的大门是往后面嘛，等于是他睡觉的下面是空的，哦，第一个是这样，还有他三楼是神位，神位的神桌刚好压在他头上，那我说你可以不可以睡隔壁房间啊？啊，年轻人就跟妈妈说，妈妈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相信这些啦？哈。啊，后来他真的他也有过去哦，过去那边隔壁间没有人睡嘛，过去那边睡，哦，啊，现在来讲，他那个儿子血癌的这个儿子，他当我把他那个全部弄好了，一二三楼全部都装好了，他去看医生，他每一个礼拜要去，去的时候那个医生问他，你最近有去哪里看病吗？怎么好像？不大一样就对了，有所改善。那这样子啦，不然你就两个礼拜来一次，变成三个礼拜一次，变四个礼拜一次，现在是固定一个月一次哦。那忽然间又在那个急诊室遇到有一位医生，看到他自己有要求说他要做他的主治医师，他们有那种标靶药嘛，
1: 哈，是
0: 用标靶药。给他吃，现在就是一个月看一次，因为精神好得不得了，本来是病恹恹的啊，所以他现在也相信了，他也不得不相信啊。所以说师父的这么多的妙法，我们只是学个皮毛啦，但是能够帮人家我们就尽量帮，
1: 是，
0: 他们的改善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很法喜啊，是这样子。
1: 那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从自己很认真的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自学，对于这方面非常的喜好，然后到一脚呢踏入这个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初级班，真正认真的下决心来学习之后，现在也是在服务，同时也是在帮助开课的老师，对，您担任这个很重要的班级干部，对不对？班主任哦，班长，对对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哪里，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们刚好呢，就是在他们家附近，就近就可以来参与，我们来分享这个消息好吗？
0: 好，我们现在土城安心道场在10月3号已经有开班了，
1: 是
0: 啊，由元正讲师啊，在每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10点。有开班，希望有缘的信众大家一起来接法，学习一些妙法，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也可以帮助别人，这是我们师父的最大的愿望。
1: 是，
0: 感恩。
1: 我想每一个人都是王禅老祖师尊的代言人，传递妙法给每一位还不认识的朋友，也是每天做善事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那大家就一起来找罗一家罗班长吧。
0: 感恩，谢谢。
1: 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进入一个非常愉快，而且其实是人生意义大不同的一个学习。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师姐，
0: 感谢
1: 班长，
0: 感谢，
1: 谢谢您。
0: 阿弥陀佛。
1: 其实节目的这个时间是有限，但是每一位来宾来分享的智慧无限，谢谢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祝福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谢谢师姐，
0: 谢谢，感恩，
1: 谢谢大家，祝福您平安健康，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耕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就造景公司的风景风水解析，造景公司呢没有调格前呢，现场的有好几个问题，池仔呢湖边外有铁皮屋虎回头上，又有铁皮屋壁刀来冲煞，铁皮屋呢屋顶又有三角形为火星冲煞，内外门工不合格，办公室摆设不如法，主位的位置虎逼生，神位的位置不如法，背后有暗中厕所。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新格局就这个它原来的格局，原来的格局都在这边改进前，那改进后呢，这个大列格局是变这样。那前面呢，这个龙边树一个高那个树木。比这个湖边高，那在湖边呢？这边有那个铁皮屋啊，三角形铁皮屋啊，这个有风水煞。那我们要怎么改改呢？第一个，师傅在风水的奥秘一中有说，风水口诀呢是要龙，青龙是吉星，耳看此家灾祸多，不是刀光即横祸，树找门路，哦，或逃过。本在家门是他人的土地上，建了一楼的楼房，建筑物形成壁刀，震慑震听，无灾也有祸。那伤及气管、胸闷等等，化解之法呢，在屋宅正门方镜子反射，啊，屋前煞气。

0: 就这个龙方呢，就值高数。第二个风水虎回白虎回头呢，风水口诀：白虎回头伤人口，不是损丁及破财，尤其谨防忤逆子，一败涂地啊，难起来。若是屋宅有白虎回头造型，伤人最凶狠。若有怀孕者，必定会流产或婴儿胎死腹中，与人结伙事业，金钱有去无回，自己经营事业，用人难一心，往往会有奴其主、兵其主的应验，所以是大凶。化解之法就在龙边部分，比白虎高的建筑物可以化解，或是在屋脊那个围墙内，龙边种一棵比铁皮屋高的树，就这一边龙边种高树，在最高发挥威力的地方叫化煞为船，为钱扭转乾坤，进者为王，化虎回头的煞气以平衡法则。有这个龙王种高树，再来呢火星煞，火星煞呢屋前三星照门前，火焰烈焰烧过来，麻雀老蛇爱说话，烈火来伤是血光。庄子火焰禅师开示，在风水学的星体分类来说，天行是属于火星，以先天卦而言是红色，是血光，是口舌。那化解之法呢，在门上安平镜反射即可，在对面的屋脊上用不锈钢板圆形，上面写福星高照，吊在天行火星处，意为福星高照。那福星高照呢，这个要别人的房子要给我们，要不要让我们那个贴上去呢？这个一个问题哦。所以实务讲，我们跟邻居啊，要跟邻居很有关系。如果说你跟邻居处不好的话，人家不让你挂的话，你一点皮条都没有，所以呢，还是会化，还是有煞气冲过来。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示意图在这边，这个四个铁皮屋有没有？上面都挂福星高照，那这个龙边呢种树高啊，画这个虎边。那神位的风水接近庄子火焰禅师开始，神位背后即做厕所马桶，虽有一墙之隔，也不可以即暗冲厕所门。化解之法，把神位移开，神位的龙边及虎边要含文公子财本的尺寸，这样主神才能坐稳，坐得自在。办公室虎逼生，兵其主，奴其主，玫瑰人。化解之法呢，就办公室的主位与办事人呈品字形啊，都是龙边虎边各靠墙，要合文公子财本的尺寸，这样主人办事人员才会同心协力。那这个就是原来的修改前啊，这个各自分心，各座位不一样。那这个神位呢，后面厕所。那修改前呢，修改后呢，分为品字形，主人有威啊，大家才会合心协力。那神位呢，就摆在这边来，厕所一样在这边，所以神位移开啊，这个是这个屋主的。那这家公司呢，将显出如法以后呢，一段时间，这师兄深深体会事业与家运，慢慢的顺遂，身体的也慢慢健康、平安吉祥。机器呢，设备也不容易发生故障，而改过后很幸运的飙到公家机关500万元的工程啊。那一间公司呢，不管工厂或住家，如果不如法，因为冲煞物理造成磁场不好，老板与员工间不能同心协力，员工之间相互猜忌，形成乱流的磁场，疑神疑鬼，心神不宁，无法的公司住家，好的磁场，大家欣然，大家欢喜，公司才上下协力，才会为事业发饼，公司才能永远经营，家庭和乐，父慈子孝，身心健康快乐。第三例，寡阳之宅。这寡阳之宅呢，本身呢是原来是三合院，后来呢因为 人多家资分散啊，各房分的地位不一样。那有的呢就已经搬家啊，搬到别地方去，啊，比较没钱的锁在故宅。那故宅呢，因为有的地方呢已经被卖掉或改建，所以就形成像这家住宅，家中呢老父老母啊，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四个儿子呢都没有结婚，而且两个呢老大跟老三呢那个三十几岁就往生了，那只有老二是健全的。那其中那个老四呢现在呢就已经在像一般的那个墙角呢，在那边每天哈哈的在那边嘿嘿嘿在那边啊，就是神经不清。那只有老二神志清楚，身体也还好，但是呢就是怎样好赌啊，好赌。而且他们这个家庭呢都没有结婚。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那我们看这个寡羊之宰，你看这个这寡羊之宰，它的正厅后面，必刀来冲，那左边呢，右边呢，虎方四层楼啊，还有3层楼半，那这个龙方呢，有3层楼半，那前面正面又盖个4层楼，所以这个房子一盖，这个就变成了寡羊之宅，上土先劫后败，所以他四个兄弟呢都没有结婚，而且现在老二现在也是差不多60几岁了，好赌。那有田呢，有地呢，本来是说，哎，他50几平可以跟人家要跟他合建，那合建呢，隔天要签约了，哇，这个他的哥哥啊，这个屋主是老二。这个跟他破嘴说啊，他戆啊，说我们50几平才跟人家换人17平土地，哎，这样一跟他破嘴以后，这个马上这个就隔天就没有签成了。那他也还有一块公园预定地，1、200平，那人家跟他要买1平5万，那是10几年前的呀，五哎，到最后呢，他弟弟又来讲说啊，我们等政府征收。才来卖，那个钱还会更高，又没有订约，所以这个屋主，这个算是我远房堂哥啊，80几岁，他到最后2个 case 都没有完成，到最后呢，那个眼睛也瞎了，啊，那个他的神主牌呢是他的儿子刚拿去丢掉，所以这个环境造成了呢，寡羊之宰，四面三面皆高，前面。那个租界要盖的4层楼，这个盖的这个4层楼以后，前面漆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到最后，这个就是老主人死掉以后，其他的话都没有，其他的话呢，这个都没有，那这。

要怎么改进呢？师父讲这没办法改进了，这个只能搬家为那个搬走逃离这个地方为主。所以呢，你说好房子或是不好的房子，有福气的人跟没福气的人住在那边，有福气的人他一定会 有人来帮忙。那这个屋主呢，就是没有福气，人家来跟他帮忙，哎，到最后呢，都被人家呢，这个，他的兄弟呢，弄个破嘴，到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呢，师父讲这个房子啊，没办法，无破解之道，只能迁移为吉，或是将挖底填高重新改建，这个只能这样而已。好，那现在案例第四呢，我们知道台湾呢，诚信跟灵性满天下，但灵满天啦。那这个我一个学员呢，他就以这个去读辅大宗教系，以这个为论文发表。在灵性呢，我们知道但灵满天啦，灵性在台湾排名第二，在大陆呢是排名第16。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差呢？我们唐师公著有风水的研究，引用千金录说，常思地理之妙，乃天地所留以待有德。这个林家葬了这白蚁窝，他这个穴呢是怎样呢？就从东晋郭璞是中国有史以来做藏经一本有历史根据做藏经的这个祖师爷。那他这郭璞这位先生呢，他常常呢要去巡山访幽，就去查看风水。那有一次经过这个福州那附近呢，就口渴，那就碰到这个去山上碰到这个林家老妇人在那纺织那就跟他要口水喝。这个林家婆婆都很认真，这个很诚心的供茶给他，还要拿炊饼叫饼给他吃。那经过好几次这样走过来呢，他又去旁边去探听旁左邻右舍去探听。那这个地方呢，左邻右舍说这一家呢富人呢，这个慈善传家那他还有一个孙子是给人家那个做长工。那这个郭福呢就认为说这一家这个善良的人士应该可以得到这个穴，因为郭福呢已经寻找这个穴也介绍很多人要来葬这个穴，问题人家一看这个穴呢都是白蚁生长白蚁，那人家看着白蚁那么多，这个穴一定不怎么样，人家不喜欢。所以呢，那个郭璞呢就跟这个老妇人讲说，你假如你们前面那个沿外那边有一个穴位白蚁窝那个地方很好，他说你看你们家有没有骨骸有没有祖先可以葬。那这个老妇人就跟这个郭璞讲说，这个那么大的地方我们没有钱可以买。但是郭璞对这个老菩萨说，穴位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不用说很多钱就可以有这个穴位。所以呢，那个老婆婆呢就跟这个郭璞讲说好啊。那这个郭璞就跟那个小孩子讲说，等你奶奶过世以后你来找我。那找他以后呢，就是那个跟林那个东家呢要去那块地去埋葬他的祖母。过了不久呢，他祖母死掉，那个郭璞呢就跟这个林家小孩呢说，你就葬在这边，但是你过年你要准备，因为你东家好酒喝，爱吃乌豆金和鹅，所以你在那个过年时就应该买一坛酒，一斗乌金豆和一只鹅送给东家表示谢意，并称此时向东翁立一个志气给你，那么日后发达，你祖母的坟墓才不会发生问题。

0: 那就过年就跟东翁就写下了，东翁就写下对面山上白蚁窝，林家买了藏灵婆，买地价钱交清楚，一朵乌金豆和一只鹅。那自从葬了这个谢大帝以后呢，林家就大发富贵，和时间的长久，从东晋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 令人感到非常惊奇。看了林氏主持的对联，便可想而知，对联上说：“唐宋元明清，百二翰林三宰相，高僧主考九位进士五风火。”那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主席也曾做过这个，也是这些位的后人。这个是林家的发达机，从。
1: 在大陆占十几位，那在福建、台湾、南洋各地都占了第二位的姓氏，哦，可见这个谐位影响很大。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
2: 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天温永息。 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和立功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再来呢，诚信是台湾的第一大姓，占10%，在中国呢排行第十。那在台湾的诚信为什么那么大姓呢？我们知道，在唐朝武则天的时候，漳州那个地方以前没有设州，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叫畲族啊，叛变啊，作乱。那武则天呢派陈震啊去平乱，那陈震平乱之间呢，他也战死在沙场，那就是由他的陈元光继承负责平乱。那陈元光光复他们那个地方以后，就赦州，啊，赦州他就封他为刺史。那刺史以后，他又传那个他的儿子陈享。那漳州地方的人呢，纪念陈世延以后，就漳州地方人士纪念他开发漳州，就由他来那个陈元光呢，纪念他当什么？当那个开漳圣王。那开漳圣王以后，他的子孙呢有5代做过刺史，所以可见这个陈姓呢子孙繁衍哦，绵绵不断。而且以前的官，做官的人或是士绅，所以都讲三妻四妾，所以他的子孙绵绵到现在。那后来的那个漳州人呢，都尊称为开漳圣王，因为他把所有的有关的垦田、种植、各种水利都做得很好，所以他们感念他呢，就尊称他为开漳圣王。那台湾从事他的庙宇有300多座，台湾以开漳圣王为主的庙宇有86座，啊，历代香火鼎盛旺，可见该祖先的风水很好，才能绵绵长长。那这个如果说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到那边做这个，实际上去访查。

那再来呢？案例是，我们如何治疗带状疱疹？就非是，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DV 啊，这个

疱疹中医又称缠腰火龙、缠腰火丹，民间俗称蜘蛛疮、生蛇、皮蛇、皮炎、白蛇、灰蛇，我们大部分都尊称为灰蛇啊。那灰蛇长在身体的左侧、右侧、脸部带状的水痘，水泡出现2至4天会出现麻刺感或局部疼痛，其他的症状鲜少出现。红疹通常会在2到4周内痊愈，然而有些人就发生持续数月或数年的神经痛，这种形成带状部疱疹的后神经痛，免疫抑制的病者身上可能疹子会散布较广的范围，如果疹子扩散到眼睛，眼睛可能会视力扩那个会减损。那这个灰色的样子，你看这边是这个样。灰蛇这比较轻的啊，而且就很严重的灰蛇。那灰蛇，我们如果说师傅有教另外一种灰蛇，有教灰蛇，那灰蛇是灵性病，如果到医院接受治疗，其表皮虽已痊愈，但生皮蛇的地方神经却不定时会抽痛。一个师傅上午善言。上文下禅师有传，用本市有生长的灰蛇草，绞汁擦患部，那个患部呢，干了又擦，擦了又干，这样继续一直擦，就会脱皮，再擦就慢慢好了。但若一时没有取得灰蛇草，就忍受皮蛇的刺痛痒。那第二个师傅呢，另外传治灰蛇的方法，就是点12炷香，啊，治灰蛇的方法。是在佛前恭念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驾临做主，诸佛菩萨护佑，加持护佑弟子某某人身上身口意供养，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降真灵，阻止弟子某某人身上灰蛇蔓延。那香插在炉上，再用朱砂笔，在现在灰蛇两点就是头眼那边点。圆圈点并念南无王禅老祖24遍，然后再起一部分一样化缘一样念24遍，这个第二天就会死掉，就结痂了。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有一个师姐，她的子女要帮她，她的姑姑要帮她化解时，子女临时说：“阿姑，安尼讲有效哇？”结果这样就没有效，你知道？那等到隔天再化时，就叫子女闭嘴，不要讲话，结果就好了。所以心诚则灵，病就好。这个师兄也用同样吃法。当时我看他的时候呢，是蛇已经缠胸部哦，快缠满了，很恐怖。那也是由他舌头开始这样化，也是照这个次序、这个方法来做。到最后，他说到第二已经渐渐好了，到第二次，他就说：“哦，念了以后，到最后说心灵就。”说哦，你弄得我那么痛，到最后他不是念王禅老祖，他就用那个香有没有擦擦擦擦有没有化擦这样，哎，这样也好了。所以我是觉得心诚则灵啊，有那个心诚则灵，那出发点好了，哎，病就消除了。那第三点是按鬼谷先师天德经修之法要，身体不舒服，皮肤会痒。而皮肤病的人参加丧事、喜事，身体不舒服，就恭念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心善度众灵。所以呢，师父另传至灰蛇之法，就恭念鬼谷先师天德经第五天宫，就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心善度众灵，一直念一直念，在患部呢，那手一直往外拨，啊，不要接触患部，就手一直念一直拨，一直念一直拨，啊，就是一直往外拨，同时动作。那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师姐呢，耳下垂呢，生痘又痛又痒，看医生无效，用此法，哎，就好了。另外要注意的是。往外拨要拨到底。有一个师姐
这小腿患灰蛇，结果照此做法。

0: 小腿好了，那脚腕那边又换了，那就请教，请示师傅，师傅就告诉他，因为你没有拨到底，没有拨到底，所以一定要拨到底才会有效，你要拨到底才有效。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再来呢？我们来讲案例，命卦残解。师傅开示啊，命卦是先天的，那卜卦是后天的，同卦不同命，同年生、月令、日辰、时辰不一样，命运就不同。那我们来先看这个水泽节卦，这个是甲子年丁卯月二月丁子。那个辛丑日出生的这个人呢，甲子年就73年，这个动一爻啊，动一爻呢，哎，七财爻动，又回头生，啊，不是很好吗？但是呢，寅巳申三刑，这个又刑啊，七财爻虽然是回头生，但是又刑啊，那应爻呢？应爻也是，啊，也是刑，生。那本命卦的男命水泽节之坎卦，子年申受克，四爻七财一巳火，白虎持巳，脾气不好，受岁金所克。应爻为第四爻申金，父母爻受四爻克，与父母不亲，感情不好。四爻巳火，七财虽动化回头生。但寅巳相刑，又巳火又空亡，所以还好有月令卯木子孙来相生，朋友同财贵人都会来帮忙。七财爻虽然休囚空亡，而且刑，所以呢，至今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改进方法多诵经行善事，加强元神。那另外这个也是甲子年。只是他也是男生，甲戌月，他是动四爻，一二三四动应爻，应爻呢那个父母爻申出，那寅巳申又三刑，对吧？巳申，那个又水泽节的又轰泽中无卦，受岁金之。

是可应爻动行四爻又化退，四爻入夜幕，应爻到第四爻申金，父母爻休囚，哎，父母也不亲，那至今未婚，那到最后呢，还是一样东那个投入了二四锦鲤碗里蟹头鸡啊，改进方法多诵经行善事，加强元神。但是这个女命的水泽节卦呢，这个我一个学员哦，他也是动一爻，但是戊午年，今年61，他呢也是动一爻，七财爻动化回头生，但是又行，那他的戊午年午巳比合卯呢又来生，月日都来生他的四爻，所以这女众呢，四爻虽然比月令日辰来相生，身体健康，人又长得漂亮，可惜过旺。那30多岁呢，就已经离婚了。那本身呢是任职外商银行的高干高级管理，很会理财，那房地产无数啊，他钱财也很多。那我也跟他讲说，你这个要多布施啊，不然你钱还要多诵经啊，不然钱财的话比较会有损，可以加强你钱财的力量。那再来呢，这个女小女孩壬辰年辛亥月出生，这个女命呢，她是动二爻，一样水泽节卦。那这个水泽节卦的小女孩呢，这个因为她的外祖母啊，要帮她算出生的月那个日期，好吧？再怎么算，再怎么选，都到以水泽节为最好。所以呢，这个师姐都到那个我们那个宗门的道场去求老祖，就给她一个适当的时间就来那个出生。那这个师姐呢，在这个道场里面一直求，一直求，求到最后宝贝宝宝贝，到最后呢是那个说，哎，那他出生时候呢，用蛋糕啊，用什么来拜老祖，都是老祖呢，都一个笑杯，一个母杯，这样连续了10几分钟，连那个住持啊都跑来看说，哎呀，你去冲啥会啊？把十几分啊拔无？到最后呢，他想到就说，哎，老祖喜欢吃油饭，就说哦，我用大3盘的油饭，哦，那个红蛋来跟你来答谢你，哎，满月来答谢你。老祖就试了三个圣杯，那他求的话是说，给老祖找适当的时间给他出生。那这个女孩子，你看这个卦哈，动二爻，师父在三界时候有讲过，这个水泽界的卦哈，要动二爻最好，其他动爻都不是很好。动一爻的话，回头生，但是化形啊，隐士生三形。那二爻的话，虽然水泽节，它是化退神，啊，化二爻化退神。那二爻化退神的话，也还有余气，所以呢，师父这个命盘的卦呢，四爻生出岁金，又夜破，要多诵经，所以还好是动二爻。那个动二爻呢，跟老祖宝贝以后呢，这等到这个要出生那一当天呢，这个孕妇呢，那个师姐，那个护士啊，本来4个小时前要打针，就是有点那个消防针，4个小时以后啊再来那个催生。那这个护士呢，本来是8点钟要打那个消防针，结果呢等到10点才出来打，那打完打到2点以后才能再催生。那等这个催生呢，催生起码要1个小时以后才会出生。那老祖保佑呢，就给他2点50分出生这个小女孩啊，所以就动二爻，你知道，所以动二爻就

0: 摆有波比啊，所以水那个时候开始水哲学是动二爻是最好的一个卦爻。好，那现在再来呢，我们再来看那个雷天大壮的来分析啊。我们这个有个雷天大壮，你命雷天大壮呢，一个动这个乙未年戊寅日甲辰甲辰日。那这个女孩子这个卦象呢是动父母爻生兄弟化禁子，所以你命了雷天大壮的地天泰卦，七财爻呢，这个父母破禄日木无横财，那官鬼呢是生四爻，所以先生会对他顺从，但岁金五爻子孙，岁金生五爻子孙，这个阴爻你还会比较有成就，只是子女也不会很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那再来这个乙未年的戊寅，这个雷天大卦的雷天大壮的地天泰卦，七财雷天大壮这个申年呐、啊，任那个申年丑月乙未日，这个是动五爻，五爻子孙爻，那这个你命雷天大壮的择天怪，申年生。四爻父母辞世，休囚，劳心又劳力。但是呢，子孙爻年旺、夜旺、日旺，动爻又化进神，子孙旺，子女健康，各个有成就啊。所以他的子女呢，有老师、有医生、有公务人员、有工程师。但是呢，这个人官鬼爻就碎破。又克月令，又入日暮，所以呢，五十几岁就守寡了，那88岁就往生。好，第五章，我们结论啊，易经风水是中国5000的文化精髓，易经是学术思想之源，文化的滥觞，唯因圣教唯心中，法源是易经。它是宇宙生成的根本，易经之学无所不包，大至宇宙，小至生活人事物，无不涵盖在内。易经之妙，起心动念，易经之用，用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帮助他人，利众生。尚书有说啊，为太保先用周公相载后，若来三月，为丙午处。感三日戊申，太保遭至遗落，载仆载，既得学具而得仆，得经营。夜三日庚戌，太保乃至以三次蛇阴宫位于落纳。夜五日甲寅未辰，

0: 这个以前的上书啊，以前的古书就已经说明到说，我们这个那个卜卦以及占卜以及他这个盖房子呢，都要呢要去占卜，还要看时间时辰。所以呢，我结论的话，我就用一个师父所讲的一个来做一个结论。古人那个师父就开示：房屋好，不如风水好；风水好，不如心地好；心地好，必得好风水；命运好，必须积阴德；阴德好，子孙世代兴；物相好，必得好人住；好风水，必须勤修行。谢谢各位聆听。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元庆讲师。今天的论坛已经趋近尾声，今天的论坛这边内容有易经、有风水、有妙法，所以有易经、有风水、有妙法，还有占卜，所以又飞蛇要画的话，你就找元庆讲师就好了。不然哈，所以他没以后有飞蛇这方面问题哦，你可以请元庆讲师，他这方面。啊，已经很有多的心得了吼。那元庆讲师他特别把这个福德宫、航罗德的几个重点都有把它点出来了。但是我们地理就是知而不能讲，以待有德之人。所以希望我们全体世信班的同修，按切知天机的时候，一定要守口如瓶。啊，不要到处去展现说啊，我知啊，迄就是啥，迄就是啥，迄就是啥，啊，就伫日记，啊，你这是很没有礼貌、没有内涵的。啊，今天的三位讲师的发表的论文，我花了有看了一整天，这里面的还有很多细节，还有很多内涵值得我们去参照、去学习、去研究。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论文啊，发表。啊，非常的充实啊！也不妨大家在风雨中这么早来，今天来学会新闻是共修啊。最后，我们请校长啊为我们讲评啊，校长。
2: 啊，两位处长，还有在座的法师、讲师，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下午的论坛其实是非常精彩。其实啊，你那个重点应该一份给他们看，不然他两位讲的都是非常好，尤其我们这元庆哦，这例子这么多，也真拼，你知无？伊个所有的经验拢提出来，他挥手嘛，用几啊种方法这非常好。最后他又讲到这个命卦。这个命卦也讲得很精彩。他最后一个命卦就是雷天大壮，雷天大壮，子孙鸟化进神的女孩子，你看先生50几岁就往生了。所以你若要娶某，娶这种某，你目睭就要看呢，看你哪样啦，挡袂掉，结结60外岁你就翘去啊。你看。这种命卦呢，子孙化进神呢，又岁金是子孙呢，哇，这旺得不得了！像这种女生呢，如果跟你讲说她要再嫁哈，你敢讲唔好？你敢讲唔好？什么人爱不出爱哦，绝对够巧的，真紧哦。所以命卦好就是用在什么？知性好相处啊，是不是？像这种女孩子如果嫁了，第一个要告诉她要开始诵经，她都要一直诵经回向给先生，而且她对先生要采取什么态度，你知道吗？你就送给她一只龙虾，龙虾是什么？眼睛又聋又瞎，都没有看到，不然人只要就去敲的，伊都还无看，人都无看嘞这样子他才能够活得夫妻才能够愉快。好了，我们今天非常精彩，谢谢各位我们论坛都要来， 每位讲的都是讲的非常精彩的。好，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扶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扶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呢，就是在1997年成立的，1996年那时候就一个一年，师父跟老祖就一直要我成立道场，所以呢，就在桃园林口那边找，找的地点都不适合，不太如法，后来就是郑神士呢介绍说这边土城呢有一栋厂办的在建，刚好建到第三楼，然后就来看，后来我看的还是不错，就请师傅来鉴定，因为师傅他是从天上看下来，他有慧眼嘛，所以呢，就问我说要买几层楼啦，我就给师傅报告说我要买第十层，师傅就给我开示说，那来买七楼干么？因为师傅有师傅他的眼光，慧眼嘛。后来呢，见到第七层的时候，我才爬上来看，看出去前面朱雀呢，那边朱雀那边，就是暗山，暗山刚好就是比我们高一点，前面有一条大汉溪，就是暗内水，如果买十层的话，暗山呢就是最北边以外，超过那个前面的暗山啊，所以师父的慧眼，我们。都很敬佩，所以那时候就定了第七层，那就买下来，1996年年底就来规划，一直在装潢，在1997年戊子年，三月三号呢，就安坐。

就是这样成立这个土城安心道场。当然要成立一个道场，也是靠书方的一个善因缘啦。好啊，我们就有共多组，好啊，还有共多榜，就是大家共同来，好啊，付出参与，好，他们都功德无量。

0: 各位神智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日是先天上帝三月七三的圣诞日，这个日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日。在去年的三月七三，啊，宜兰道场的落场。今年三月七三呢？土城安心道场的落成啊，这段时间来啊，各个道场陆续的成立啊，首先要感恩的感谢各位啊住持的法师你们的努力，和感谢各位护持的同修贤士们

0: 啊，你们为国修道、为社会、人类来祈福，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老祖呢，啊，他呢，啊，告诉我们，在此后的土城道场，啊，这里有一首文联，好、啊，大汉西凿，土城普天下，莺歌泛音半醒。绝友情。前几天鼓励我们安心道场的同修们，你们来这里拜老祖，在这里修行。如果你们不好行，对不起老祖。啊，确实是这样。你们不好行，对不起老祖。啊，负天下，因为大汉溪水。好，围绕着源远流长。啊，莺歌对面是莺歌的山，泛音。啊，唤醒觉有情就是菩萨，觉悟到有情的人就是菩萨了。所以各位啊，好、啊、在这里要好好的修。好、啊，大家跟着圆冲法师的脚步走，跟着圆冲法师。他的爱心啊，一起产生共鸣。
1: 我说是学习我们师父的精神，师父是我们唯心宗的指标。不能以前呢，啊，做生意啊，都是肉包子打果。后来跟随师父呢，啊，学会了易经，才能够解读人生。后来呢？啊，把我的生意起死回生，哦，做到就是零呆账，还有我家庭也很圆满，就是180度的转变，啊，当然，啊，今天，啊，我们土城安心道场的啊路程大典呢，我今天一生最高兴的一天。当然，这个啊、也是我们仰仗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师尊，还有我们伟大的师父的威德力，还有仰仗啊、大家的各位贤士同修的一个啊、鼓励啊、以护持，当然是感恩再感恩。啊，最后我们，啊，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天天都快乐，天天平安，阿弥陀佛。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呢，我们师父有开示，啊，我们后面有靠山，哈，靠山有龙虎沙，啊，就接近高义的地理。好啊，前面呢，啊，就是有一个峨眉庵，所以我们，啊，这个是做四山害相，啊，我们昆荒来水，前面就是大汉溪嘛。师父又曾经开示说，我们安心道场可以结更远方的一个善因缘啊，所以呢，啊，师父这样开示呢，啊，我就结了很多啊比较远方的一个善因缘，时常跑大陆，也到南部去服务，以师父的法，师父传的王禅老祖的妙法啊，来服务信众、工厂、住家啊，我们啊都能够来带给信众跟学员呢啊，能够来平安顺利，这是师父的威德力。我们每一个人，连我也是一样，没有能量啊，都是要仰仗老祖跟师父的威德力，好，这样呢啊来服务，你都会很圆满。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啊，自安座以来呢，第十五届是礼拜二晚上，啊，礼拜一呢，啊是二十届，礼拜三，啊就是二十一届，啊礼拜四呢，啊就是十六、十七，啊礼拜五，啊就是十八、十九届，啊慈济班呢，啊慈济班就礼拜一，啊有二十一班，啊礼拜二有二十二班。礼拜三二十三班，还有礼拜天的，二十四班，礼拜五也有一班，这样整个教室都满满的。还有我们这边有翁师姐、翁贤士呢，来这里开莲花画画班，礼拜六、礼拜天还有明道大学八十学分班，还有茶道班。这样整个教室都满满的。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维新圣教长基山宣罗寺土城安心道场第三讲堂这一间呢，就是在104年11月传葬以后才购买的，很感恩师父慈悲主典能够来规划这么如法的教室。第三讲堂可以容纳70位，我们第四讲堂可以容纳30位的学员所以我们感恩师父慈悲呢，能够在我们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呢再买这一间呢有110平的空间能够充分来利用。好，阿弥陀佛。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接受信众的申请就到工厂勘查或是自家勘查店面勘查服务圆林法师、圆干法师还有本人圆聪呢出去到外面去给信众来服务勘查阳宅风水还有我们到道场来勤法勤法当中不是说只有来问事情有时候他身体不好或是说有忧郁症我们都可以请老子来给他消灾化解大家都能够来平安顺利。这就是仰仗师父与老子的威德力给大家平安历练天门。

0: 师父很慈悲，来土城呢，来买一间道场，所以做弟子的，当然要全力以赴，来就是感恩我们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感恩我们大慈大悲我们维新宗宗祠慧能禅师师父，学习师父的大慈悲博爱的精神，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学习来服务众生，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1: 我在修行的路上呢，以前是坎坎坷坷，自从跟随师父以来，就扭转乾坤，也成立了道场，所以我最感恩的，就是我们老子和我们师父的慈悲，还有感恩我们所有护持安心道场的善心大德，善事同修，还有感恩我的家人，他都很

赞同哦，这条路呢，啊，修行的路上这样走是正确的，啊，所以我都学习师父的精神，师父他啊都是扎扎捆扎扎起来，啊，捡捡啊捆，啊，后来我就觉得师父啊有这样的精神与体力，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精神指标，所以我都学习捡捡啊捆，整个。以道场为家，学习师父弘法利生，这是我人生最高兴，也是最惶恐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十方三世诸大德有空就来安心道场来接法，来应心。祝大家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0: 世节，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

0: 师姐好，哎，你怎么称呼？
1: 我是素兰，
0: 素兰师姐，对多位来？
1: 我为台中龙泽来的。
0: 龙泽来，我们是在哪边上课？
1: 我们在那个中港道场。
0: 我们中港道场过来的师姐，我看到好料，我就随走来。
1: 是
0: 嘿，咱今麦咧准备啥？
1: 乌龟。
0: 乌龟，这要用吹的还是？
1: 用吹这乌签。
0: 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那个芋头很饱满结实，
1: 对，超好吃，超 Q 的。
0: 我知道我们仙佛寺的这个一些料理都是我们奶妈师姐带着我们一起做。
1: 是的，很棒，她真的很喜欢做家政的，烹饪的很喜欢，超爱的。
0: 这样子，我们今天录影要晚一点才吃得到。
1: 是，不会不会，很快，它这个蒸速度会很快。
0: 奶妈说半小时我们就吃得到，
1: 对，等下就可以吃得到。
0: 那师姐今天一起来做法工哦。
1: 是，
0: 你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我是应该是算是十九届。
0: 十九届很资深呢，可是你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1: 我是用一套保护品的在让我变年轻的人。
0: 本来是私下跟我说，
1: 我私下再跟你说，真的是真的真的没有骗你。
0: 那师姐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结缘的？
1: 应该是说我的老公他很喜欢易经，在人生中他会遇到一些逆境，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一个因缘，在一个早上就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混元老师，然后在讲解这个易经的风水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原来有这种中门可以解决到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困难，所以他就进来，然后我老公我师兄是说他自己想学，他也希望说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来学这样子。
0: 是，所以是在电视上找到师父。
1: 对对，在电视上找到的，真的有时候是因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0: 到了，
1: 对，才会看得到。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直寻寻觅觅在找我们回云老师，然后中港道场明明就在龙北路上，可是他来来回回三年多根本都找不到。对，我们那是上课的时候那个师兄出来讲的，可是因缘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奇怪，他来来回在这边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中港道场，结果在某一天才看到说，中港道场就在这里啊，
0: 寻寻觅觅一直找，
1: 都找不到，
0: 都在旁边都不知道，
1: 对，就看不到，很奇怪，好像眼睛被那种被东西挡住一样，都看不到，很神奇，对不对？
0: 真的，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那师姐，您跟师父、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你觉得在家里上面有没有带来不？

0: 一样？
1: 让我的家庭很平安，然后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今年的话，我本来是我们公司刚好要选美丽家人，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希望说，老祖仙佛菩萨能够帮帮忙。可是那时候明明就已经都选好人选了，也没有选到。我是完全是前两年推荐，完全是没有被选到的，完全是没有。可是那天我刚好上次要来做那个志工法工，然后突然接到我的上线老师打电话跟我说：“素兰，我们的顾问选你哦。”我说：“啊，不是已经选，已经不是有人选了，怎么会选我？”我说：“有就好了，不用再选我了。”他说：“可是顾问他就是要选你。”啊，结果他把我推荐上去就当选了。啊，当选今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升上钻石拼接，然后他就派贵人也让我升上去，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个这不是我很厉害，是真的有贵人相助。”
0: 是
1: 真的，
0: 老祖师尊有默默忽悠你，
1: 真的
0: 心想事成。
1: 对对，而且我如果去台中上课的话，那个台中哦，要找一个停车位真的超难的。我一定要跟
0: 先，我邀请老祖帮你。
1: 有有有，我只要有困难就赶快跟先，我不是赶快念四句偈，然后开始一路上就一直希望说，老祖你要帮我找一个停车位，然后到那个地方就会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停车位。
0: 很多同学都这样做，虽然会很不好意思，但是停车位很重要。
1: 停车，台中的话，停车的话，一个小时要一个60块，很贵的，
0: 很贵。
1: 所以我光是上一个课程下来的话，我要花100-200块。哇，真的。
0: 就是一方面想要让自己的进修的成本可以降低一点，而且要快点找到停车位，才能上课才不会迟到。
1: 对，真的，真的很容易。就是老祖他冥冥之中，他就会当你求他，他就会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达到我们的愿望。
0: 是，而且师姐呢，女生呢，在自己创业当算是事业第二春嘛，人生第二春的工作呢，就需要更多的贵人来帮忙。
1: 是的，如果没有贵人，真的。会处处碰壁，处处有阻碍，真的是这样。
0: 是，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师姐获得这个荣耀，
1: 真的很棒，真的是大家抢着要，20几万的人里面大家抢着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他20几万的话，里面的顾问大概有200多人，然后大概每个顾问可以推选一个，所以只有200多个。你看20几万，
0: 千万分之一的，
1: 是的
0: 机会。
1: 对，我就觉得很开心。
0: 非常恭喜师姐，那也希望呢，下次在媒体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你漂亮的照片了。
1: 会看到。
0: OK， 谢谢师姐，
1: 谢谢师姐访问，
0: 拜拜，
1: 谢谢。
0: 来嘛，我们今天的后聊，
2: 后聊哦，贵。
0: 今天 Hello,
2: 今天是第二天了啦，哎呀，快收尾了，所以弄一些偶签这样子。做一做就好了。
0: 啊，咱漳州什么？
2: 漳州五角粽，佮芋粿两双芋粿，啊，佮芋粿条。哦。啊，我下早起佮做麻糍，佮两双菜头粿伫遐。
0: 菜头粿，今天有菜头粿。
2: 啊，师傅早上吃到芋粿，好高兴哦。
0: 我也喜欢。
2: 哦，你要吃，我等下就那个阿婆煎给你吃好了啦。
0: 好。每次法会当中呢，我最喜欢来到厨房，而厨房呢又遇到很多师兄师姐正在料理好吃的食物。我们的奶妈师姐每次都会带来好料的。
2: 对啊，有时间我就来做啊。
0: 是。
2: 嘿呀，啊做了大家。我都好吃就很欢喜的。
0: 对啊，我们有口福。
2: 对啊，咱不用叹想，就是叹，人我都很欢喜，咱也很欢喜啊，就好啊。
0: 而且这个也都会供佛吗？
2: 对了，对对对，所以都要供佛的，对。
0: 哇，这样我想，
2: 原因就是要供佛的啊。
0: 我想到我们的祖先呢，也都吃得到，就很开心。
2: 对了，对对对对。
0: 会比赞。
2: 对，好，好正。
0: 好哦，那就让奶妈忙
2: 喽。好，谢谢，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湖吗？
1: 河，人口河。
0: 河。嗯。何师兄从哪边？我们哪个道场过来？今天？
1: 大海道场哦，台中道场。
0: 是我们何师兄在我们的厨房这里。我们今天有哪些法务工作？今天的。
1: 嗯。上供，上供有诶，上供啦，还佫下供到款一寡物件落来，安尼。
0: 啊，即摆休困，等一下佫要无用。
1: 即摆休困。
0: 阿师兄是我们第几届？
1: 我27届正级班。
0: 但阿师姐今日跟我一起来吗？
1: 有来在写本座。
0: 辛苦了，谢谢师姐，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当义工法工啊呢。忘记了。
1: 好了，
0: 那我们就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
0: 谢谢。
1: 哦，谢谢。
0: 师兄阿弥陀佛。
2: 是最近才变这样子的吗？
0: 自我介绍一下。
2: 自我介绍，
0: 对，怎么称呼？
2: 我叫哲佑，吴哲佑。
0: 哲佑，我是师兄是？
2: 我是第大安寺大专班第20届的学员。
0: 哇，20届大概3-4年前在大安寺上课，
2: 忘记差不多
0: ，
2: 因为20届刚好是最后一届。
0: 没有啦，21啦。
2: 有21吗？
0: 有。
2: 我怎么后来好像有半成啊？
0: 你拢无转来。
2: 有被发现了，
0: 抓到是刚才呢，我们的摄影师易阳师兄呢，半路拦截了我们这个陈佑师兄。今天跟谁来？
2: 跟我父母一起来，
0: 我妈妈一起来参加法会。
2: 对。
0: 那大专班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再回大安寺？
2: 有，也是参加法会。
0: 都没有回来做义工上课，
2: 因为工作上比较时间难以配合。其实有在想，然后那时候我有跟那个其他一些辅导员跟学员有一些联络，他们就说啊，如果21届有办起来，就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刚才讲说，不知道21届到底有没有办，就是这么一回事。
0: 还没有收到消息叫你回来，
2: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结束了这样。
0: 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就整个大环境的波折。那现在你是什么工作？本业是什么？
2: 我是市场工作的，在传统市场上班。
0: 哦，是做哪个领域？蔬菜呢，还是？
2: 杂货，
0: 生活
2: 五金杂货。
0: 哇，那个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想买。是家里的，家里工作的行业。
2: 家里原本的行业。
0: 那哪边找得到你？
2: 在树林。
0: 来打广告一下。
2: 在树林区博爱街38号门口有一间嘉义红茶。
0: 然后你们的店名？
2: 店名其实不太明显。他如果真的要找的话，可以生活易发五金百货啊，他那个有个招牌，应该是写大特卖吧。
0: 这样就很容易找得到我们的师兄喽。那我们年轻的同修呢，工作一定要多支持创业，对不对？虽然是承接爸爸妈妈的店
2: 面嘛，对，因为想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工作跟身体的状态比较不符合，想说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
0: 好孝顺哦，师姐师兄孝顺的呢。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做法策略来让店里生意更好？
2: 其实有想过，可是执行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还应该是还有更好的方法了，只是还需要再思索一下。
0: 是先把原本的守住，然后有更多的创新，我们再慢慢的来做发掘，对不对？
2: 对。
0: 你很适合当 YouTuber。
2: 为什么？
0: 就是眉清目秀，很帅。
2: 可是 YouTuber 必须要有，我觉得 YouTuber 必须要的才能应该是要有幽默感。
0: 幽默感是你有啊？
2: 这方面。
0: 你又说有收到，又说收到。
2: 我尽量。
0: 你可以找我们的易阳师兄一起合作。
2: 他比较适合当 YouTuber， 他看这个观众看到他，可能就他不用讲话就很有喜感。
0: 但是也是一些灵感的创作，来将我们本来比较传统的店面呢更加发扬，对不对？
2: 因为传产类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维进去，其实，在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下很难有所作为，
0: 是，
2: 对啊。
0: 那我期待你喽，我们要加你的 IG 跟 FB 哦，赶快创一个，要加你的 YouTube 哦，
2: 好，我赶快先去办账哈。
0: 很紧张。好，我今天谢谢师兄，谢谢。很乖，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师兄？
3: 姓吴，口天吴。
0: 吴师兄，刚刚专访了你的大儿子，你家公子，啊，现在来专访一下我们的吴师兄。
3: 哦，你好，你好，那阿弥陀佛，来，幸会，幸会。
0: 吴师兄，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这边？
3: 就是因为我老婆她有参加这个学易经的功课，所以就全家都参与了。
0: 是，
3: 包括我小女儿，好像跟她是同届的，
0: 跟易阳师兄同届。
3: 佩莹是不是？
0: 佩莹是吗？是。那在我们结缘的过程当中，也把孩子带到我们的中门来参加大专班的课程。
3: 对对 对, 对。
0: 那时候两个宝贝都很愿意参加吗？
3: 应该是半推半就了。不认同，不认同。我儿子他可能真的蛮有兴趣的。我女儿她是半推半就，可是她入门之后，她觉得也蛮有欢喜心的。哎，对对。
0: 像我自己是大专班第一届的学生，当年二十几年前也是半推半就，被要求叫我学姐。
3: 对，看不出来。
0: 但是很感恩师父创办了这个大专班，让我们更加了解是父母在忙什么。
3: 对对对对，真的，他们来参加之后呢，我觉得改变很多。对，比较会体会父母亲的苦心啊。哎，真的，
0: 回去跟我看乖哦，
3: 变就好，变就好。哎，真的真的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对对，真的。
0: 那这样算一算，师兄师姐，你们跟中门结缘多久了？
4: 多久？十年？
3: 是，有了，超过了，超过了吧？结缘，
0: 跟老祖这样结缘有十年了，你觉得在这十年，有没有带那个家里带来什么改变？
3: 家里哦，就是
4: 你有得到什么法益？
3: 就觉得平安就是福啦。哦，对对，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刚刚也有听到，儿子在说已经开始承接家里的店，然后边做边学习。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话要期许他的？趁这次节目机会。
3: 他蛮有心的啦，年轻人嘛，他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那我们可能比较老古板啦，比较守旧啦，所以有时候在观念上的沟通，可能还是有一些瓶颈啊，需要突破。不错了，他有这个心，我会支持他的。
0: 弟弟在旁边偷笑。那我们在我们的店面呢，再借有一次电视台的机会，我们的店面迪豆威。
3: 我们在树林，博爱街38号，夜市早市都有。早市就是五金行，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嘉义红茶。
0: 是。
3: 欢迎大家来捧场。哇，谢谢。
0: 那在店面里面应该也都有贴师父的墨宝或春联，对不对？
3: 有。
0: 所以大家只要认师父的墨宝，就可以找到我们师兄喽。
3: 对对 对, 对。好，谢谢谢谢，
0: 非常谢谢师兄。
3: 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法会我办法会，我等于住个恩人寨住，啊，今下来拜拜，今下来拜拜啊啊，文殊一条路啊，阿伯阿伯落来，
1: 拢伫遮，拢准备好啊，
0: 八位，
1: 八位要来禀报，
0: 恩人寨住两位啦，啊，地级组六位，所以我地级组啊，我就会动个班。如果南投的机会多，委外下第二情况下，将军在统统办，用八位，我就去教我了，我们住家伙呢，阿伯去办。
1: 就没有见到圆寂讲师了，是，我们以往都在大安寺来看到你，对呀。
0: 我万五到六年前的心肌梗塞，这肌梗塞急救去哪里啊？身体不够我段落。没办啦，都没有办啦。
1: 要慢慢休养这样。
0: 我就买三次的截断。
1: 是。
0: 第一次心肌梗塞，第二次破脑，我就破脑，脑部破脑。因为那个脑部里面有血块，血块都影响到这脚部啊。那第二次的，第二次的截断，第三次就是去年的，去年发生车祸。就我骑摩托车，人家从后面撞过来，结果都没有流血，只有这边排骨断了七次，其他都没有流血，结果九天好了，人家现在休养了，好了，现在都好了，结果三次断。
1: 那老人家最怕摔，上惊跌倒安尼。
0: 我是觉得跌倒拢无老会，刚才在等司机呢，惊我多半惊哦，车来惊着了。见了了我，人骨精精，也看到多摆看到顶下卡住，人无安怎，干只机等只机安尼尔，结果住院七天，就七天，好，回家住院嘛尔。
1: 阿弥陀佛，我们圆寂讲师之前在大专班的时候，龙就教过我们这些大专生呢。
0: 哎，主要我的大专生，在大专生转的大专生，
1: 厉害。是是。
0: 我嘞，找。去年讲了，离开大安寺嘛，我转八十转岁哦，离开大安寺，我讲，一段我特别做的仓库啊，我做为了做仓库的木呀，我当然把规矩回家来去啊，结果休息了到一年多，一年多后来的新庄教授，我眼见往生以后，缺少讲师嘛，我在底下干两班。办了班，第二班的那些人了，都是他，哇，脑部开刀，都开刀，已经快毕业了，差那三月份呢，到八月份差几个月开刀，脑部开刀以后，他就叫代理的院长，我就申请书啊，申请了只有15批书，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再本都说你这身体艰难了，这关系。
1: 第三次。
0: 没事了。第三次老祖宗家属，无第三次车祸，拢无老会。只有这边断了，其他拢无老会。
1: 拢无外伤。
0: 拢完全好，腰都卖看下去，好好。在第二天才去急诊，挂急诊。
1: 第二天才去急诊。
0: 在挂急诊啊。第一次有
1: 就是不良示范，大家不能学。如果真的有受伤，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0: 当然是拢无老会，大家去检查，我去中医一个医院检查，只有断脊柱了，其他没有关系了，都没有。在第二天，痛得很厉害啊，再去急诊，就这样关系。
1: 没拢无代志，拢无代志，是有问题都一定要先就医吼。
0: 唔通
1: 安尼皮皮哦。
0: 好，谢谢，
1: 谢谢圆寂讲师。独家快条师兄弟家来建立，咱的环境。怎么称呼师兄？
2: 我是姓林，林龙春。
1: 林师兄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2: 第20届。
1: 刚刚我们庆芬师姐有说，我们的师兄都很认真。其实，在每次法会任务来一起当义工，对不？
2: 对了。
1: 从头到尾。
2: 汤都不要汤。
1: 会晓对，对不？今天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偌济人回来？
2: 刚有30-40个人。
1: 拄则我看，我
2: 有诶， 就饮车为家己塞车来，
1: 家己开车回来安尼吼。刚刚师姐说，师兄你即马几岁？
2: 84。
1: 84，看不出来。独家清芬师姐讲，来再看看我们师兄几岁？我说大概70岁吧，就小人的一块，身体很好。师兄你最近是怎么缘分来的？

0: 要到场来到跟老祖结缘？
1: 我来看看电视啊。哦，
0: 嗯，那时候我们看台视还是维新电视台？
1: 维新电视。
0: 那、啊、怎么会想说来跟老祖结缘？
1: 这个缘很好，这个法很好啊，
0: 是
1: 利人天，
0: 被师父吸引过来。哦，那就不打扰喽。
1: 好，
0: 谢谢，跟大家打招呼。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4: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再来讲四神。四神有妄、相、修、求，有妄、相、修、求、目、觉、空、惑，也有一个叫行，叫行。望春天是望木，木是望春天，属木。而夏天属火，秋天属金。所以春天木都是望的，木都是望。好，那么这春这个火是相，春天火是相，好，火相，望相。因为木来生，第二求其次相。那昨天我们的田师兄啊，就詹、布希和凯瑞两位啊、布希呢，他是戌月戌日占卦，他官僚视为戌，所以是旺，特别旺。然后凯瑞的是相，是排第二名。以后你们断了啊，哪个最好？旺的是当月的旺是最好，相是求其次。啊，我们一个师兄，他要争取校长的这个职位的。啊，原来的，过去三年都希望在哪里，在哪里设定了。我说你这样绝对都没有。你设定在哪里的话，卦结起来就都没有机会。那么你不设定在哪里，结果就忘了。在今年高中校长呢，他就上去了。他奇怪，师傅，这一横又两撇，怎么知道他的要怎么成事呢？这是易卦，好，这个卦它的殊胜。那么在春天，备课的是什么？备课视为就死，备课的就死。好，那么我们先从大体来讲哈，春天属木，好啊，旺就是用神的寅卯，好，这个寅和卯是旺，比喻走水困。好，是爻财困卦。好，这个是旺，春天旺哦，财旺得很。你能旺多久呢？旺春天，一月和二月最旺。若是你买股票，你要出手，要脱掉衣服，要卖房地产，要卖房子也卖出去了，在春天占的卦。好，是旺的时候，春天是木，木旺。那么寅，用神是寅，旺，你赶快要卖。好，卯也是旺。好，如果这个用神在卯的时候也是旺，你马上就要卖。所以旺要脱手。好，若是春天，好，就折叠水，折叠水自寅成财，财。好，春天引木来克财，被克了就是死。好，被克了就是死，所以不能卖，还要守。叫死守，死守，死了就要是守，
死在坟墓也是手啊，啊，那么你就不能卖，不能搓手，要再等，要再等，等到什么时候？1月、2月、三月就忘了，等到三月再来卖，所以三月呢，好呢，你需要的价钱会很高，三月来卖，好，因为1月是寅，好。二月是卯，三月辰嘛。那么春天，你的财是辰土，被春一月份的时候占卦，一月份木来克土，表示死，死就是要熟，你要卖东西的死就是那个死啊，就是要熟。啊，那么在一月，我在占卦要出售这些房地产或是变卖一些东西的，一月寅木，好，来占卦的时候财是旺，正旺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把它脱手了。这意思听懂吗？那我再举一个例好了。好，我们假使二月卯，好，卯月占求财，求财卖东西啊。如果是走水困，

七彩，用神，三求财用神就是七彩。二叶是木，这是木，叫做旺，旺。你求财，如果要卖东西，旺了，卖出，你就爱速脱手，好，速售出。好，如果买入正高价，那么即好即买就带带时，意思懂啊？二月份，一月、二月都是春天，春天木最旺。

木正旺，所以正旺，那么你占的卦要占求财，用神是求财，那么这个木就比合，就是叫做旺，正旺月令正旺。好，所以那么你要卖出去的时候，价钱正高，你赶快就可以卖出去了。如果是要买入，价钱正高，你不要买，你买进来了，你绝对会吃亏。以前在买美金的时候，我们有师兄，我说美金现在赶快卖，正贵的时候41块嘛，我说你赶快卖，卖到23块的时候，你就可以再买，真的41块就卖了。他老师哪有可能23块很快来哟？他这个价钱挣的越变越低，一刻下来的时候就到23块，真的他23块又买进来了。他现在又34吧，35，以前的、啊、哈，这个你可以了解做期货。每次供养我们法会的我们卫讲师，现在能零呆账，他研究他易经这方面。用得很好了，他现在没有呆账，他买了很多了，因为做他做油嘛，做沙拉油要黄豆，一下子买了很多很多的黄豆，还有我们一个师兄，他也做黄豆，他学了，也是学了一段时间呢，他一次进来的黄豆的都买了300-400台，300-400吨。300-400吨呢？什么时候可以买？什么时候可以卖？这一照一的法则，他就没有再呆账。好、哦，他这段时间来呢，把原来的呆账打平，啊，把原来的这个 minus 呢，红字呢，又把它打平了。所以月令财爻再反回来，好、哦，如果财爻。在4月火，5月也是火，夏天叫火旺，会旺的喜，火旺。那么如果说占卦地水师寅，寅，哦。用神，好、哦，刚好是午火。现在夏天占卦，4月份火就是旺，就财旺。5月份最旺。好、哦，如果100分，就是有95分，有95分。好、哦，那在4月份。你占卦财爻午火是很旺了，还没有达到最高点，你必须要等到5月份财最旺、午火最旺的时候哦，那时候是最高点，你要卖到5月份，你再来买，再来卖，好，那么4月份你可以再等待，若是是冬天。冬天是水旺，冬天是水很旺，水来克火，被克就是死掉了啦。冬天你要卖东西，被月令，冬天是水旺，水来克用神，被克掉了，你就不能出售。那么要买可以吗？可以买，可以买，买卖，好，那个，但是被克死了，我们接下去还会有没有希望？你可以买，什么时候才能发起来？你能买，也许呢，1年以内呢，
你根本也没有机会再爬起来。

啊，或者什么时候才能爬起来？这我们都会讲给各位了解，所以你们回去啊赚大钱的时候啊，记住啊，继续在弘扬着妙法，但是你要帮忙朋友，哎，我提供你能不能赚钱？你要先第一了解他的命卦有没有财，命卦出生年月日有没有财，你有财了，你再补。没有财，你报给他，白报会把你的福主刮掉。然后你可以占他，哎，他来做这个生意，今年的财运如何？如果我帮他占起来，今年财运都没有，你就不要报他去做一些什么期货啦、买卖啦，我们就不要做，因为。他的福德因缘还不具足，你就不要勉强，那可以给人家走一条很健康的路。好，那我们再来，如果秋天，秋属金，好，金呢？如果金就是金是旺，好，木是食，那秋天呢？是申月的占卦，我们财呢？三啊，生意好。如果我们是也是走水困的话，引申月是金，秋天的。那么木是被克，被金来金克木，金克木呢？就表示说，因时引申一冲开来，就是破，就破掉了。引申冲就破，也被克死了。那么求财做生意，绝对不能做，绝对不能做。那叫被克，啊，又冲，那就不能做，懂吧？若是你在亥月冬天。好、哦，海月就水来占做生意。冬天水亥水来生木，水生木就是吉，就象来生为象。那么如果在寅卯月，比猴为旺，比猴为旺。而、啊、来，如果是酉月，酉月是金，金来克也是食，金来克又是食。啊，再来嘞，如果克出辰戌丑未月席，克出就求助了，克出为求。好、啊，等一下写一个归纳给你们哈，生，我以月好比猴为旺，好啊，生我好为象，为象生我，啊，我生月令，生初未习。就是修，修，我克月令之求，所以各位，我们随便伤害一个人，你自己求自己，自己困住了嘞。所以我们不要得罪一个人，你得罪一个人的话，啊，你自己就求助了。以后如果自己想到，哎呀，过去很对不起的时候，你这里求助，心被求助了。那么生出我生月令的喜为凶，月令生我为相，我跟月令比猴为旺，这一定的法则。好，还有，我克为求，修求。

哦，衰，克我，好，克我为死，克我为死也是为衰，这个都是叫的都是衰，这都衰，克我，那是从业令来，啊，业令，好，他管。90天，管90天，啊，像现在如果说现在是戌月，好，占财的话，好，占财运，好，卦呢，就是。天水送卦，天水送卦，啊，天水送卦财的这生金，财生金，月令来生我，月令生我，生我为相，表示说地球其次，80分到90分左右，好，勉强还可以。那么这个时候管了有多久呢？因为9月份快过了，到10月份的时候，啊，这亥月水，啊，金生水又生出了，开始我生为休，为休囚了，休出去就无力就衰，我生出为衰，啊，生我为相，生我为相之后叫戌月来生我为相，妄相为相。啊，若是这在财是卯月的话，卯月树木，卯木，啊，我克月令，我克这月令为囚住了，我克令月令为囚。啊，若是午夜，午夜来克这个午夜火，来克这个。这生金为死，克失啊，未来被克为死，为无气，也没有力啊。所以我们要帮人占卦，什么时候才当令？你一定这季节里面不能忽略。你如果说啊，我当下。一个季节，春夏秋冬。你在春天所管的是90天，一个季节都是90天。那么这季节90天里面呢，你要所了解的事情各有不同。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要升官嘛。啊，升官了，大家说：“哎呀，今年就有了，怎么样有？”我把它写一个第4年的，啊，第4年的几月令来才会有。因为老柯林凭我的人事，当时啊，他跟阿辉啊，啊，李登辉也是很熟啊，大家很好啊，以前是同事啊，啊，李登辉先生要帮他忙，他认为呢，他都没有问题，我挂。三了，把它排排，也在这里排的，啊，这里排的我写给他，还要4年的南一月份，到8月份才有机会。安尼咯，他说安尼咯，就是这样嘛，安尼咯。那我写给他，带在包包里面，随时要印证。1年没有，2年没有，3年没有，李登辉先生下台了，好、哦，他下台了。当省那时候是当省主席嘛，啊，李登辉先生要给他，啊，三等四等的，等到最后没有机会就没有，等到4年后的7、8月的那个月令呢，他又拿起来看了，老师快要漏气了，快要没有了，到了最后2天宣布了，突然间宣布了，是李登辉先生给他吗？不是。
它呢整个的运作。

已经轮到他。哦，他哎呀，这么多年的交际都浪费了，没有浪费。你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交际呢，今天大主管升不到上你，你的轨迹就这样来。我们给他哎一个安慰，不然一直在埋怨呢。埋怨是最近过去谁给他请客，他送什么东西给谁，送什么东西给，一直埋怨。

这段时间来，好，问过很多名师、明察暗访，怎么样？怎么样啊？写了一大堆，后来还是这个老师呢写了的这张，他把这张影印 copy 在报纸上。哎，奇怪，怎么时间那么巧？因为你的什么时候忘，什么时候衰？我大概有跟各位讲一下哈。那么你们回去这个书呢，你们可以去看。好，慢慢看呢，你们会体会到里面的殊胜。好，那么说长城，我们讲过了嘛，是不是？有没有？那第十届讲了啊，那你们知道就好了嘛。还要再讲吗？田博，我们不是看走向哦。有时候我自己有几节都差点忘了嘞。什么？画表是吧？所以哈，我现在这个谁给你从这里看就很清很清楚。我想从最好的给你们记，哎，这个子丑寅卯辰巳。五位申酉戌亥，影印比较慢的，好不好？用影印给你们比较好。我们有影印呢，我们有影印哈。这个是7月、11月、12月，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好，这个水以土，这长生再生，好，长生这沐浴冠带，好，这个灵官。我讲太多班了，讲了都忘掉了。连你们13班，

好，我们话说长生木易，官带灵光，地旺衰，病死木绝胎阳，叫做十二长生。好、哦，长生木易，官带灵光，地旺衰，病死木绝胎阳，叫十二长生。把土、水和土长生再生。木，好、哦、木头的木，长生在亥；火，长生在寅；长生木易，灵官地旺衰，病死木绝胎阳。好、哦，金，好、哦、金呢？长生在巳，金长生在巳；水土长生在申，这个木。长生在亥，好、啊，这个火长生在寅，这十二长生。下午我们两点准时上课，把十二长生呢，看那个哪一个叫表呢？好，我把它画给各位，好、啊、画给各位，比较快，哈、啊，好，这个十二长生各位很重要，啊，这个人生的法则，一切法，它。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按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请大家，咱继续过来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啊，《天地经》，人伫世间内，拢是有烦恼，才是人。若无烦恼诶，都毋是人。哦，即点是真理。啊，咱有当时啊看，看人，咱一个人三寸气，地里时啊，走遍江湖，走遍天下。啊，一个人啊，伊三寸气若登起诶时，困伫遐，喙合合，目睭眯眯。阿叔讲听未到，阿叔讲我都反应，若是听会到者，烦恼嘛伫伊心中，伊会伫脑海内也有继续的烦恼啊。所以人伫世间啊，在生甲死中间，人伫世间啊，生甲老，生甲死，病甲死，病甲老，病甲生中间呢，咱充满着人生的挑战。生死啊，时时刻刻拢在生甲死。咱的念头一生，念头一死。啊，咱的幸福、功名之生，咱功名之死，这拢是咱人生一个大课题啊。这就是烦恼，这就是咱的烦恼。那么烦恼是对多于分别出烦恼呢？就是对咱的头壳、咱的头毛、身躯的这个毛。等等的，拢是咱人烦恼的事，三千烦恼丝。所以咱天地经，咱的开经赞，咱的甲咱启示着，水帘洞内洗水泛魔，就是讲咱人呢，咱有真济真济种的烦恼，咱必须要有一个妙法，一个善法、正法。来洗掉咱的烦恼。现在咱来看经文，云梦山头啊，炼丹采药，水帘洞内啦，洗水泛魔，正金金刚不坏之身啊。云梦山头，在咱人在无明的时，炼丹采药，咱爱有一个妙法。那么，当今当下，所有一切的法，一旦解决咱的烦恼，一条路，宗教的妙法，尤其啊，咱易经的妙法啦。各位同修，咱拢是易经大学，咱第六届的同修学员，未来的圣贤。所以，今日炼丹、采药、药下学习一切法为采药。悟一切法为采用炼丹啊，对咱内心、对咱的本性，对大宇宙虚空迄点的原点、灵光的原点，系演变演化世间的万生万物。咱去了解世间万生万物，咱就我就回归等于迄点灵光啊，迄点灵光。即是咱生命的原点，自在如如的原点是啥人？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并无他人，在咱佛家说的所讲的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为何贵国仙师呢？叫咱嘛爱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安尼叫念阿弥陀佛。 贵国先师甲你讲，咱生命的原点就是阿弥陀，迄个上界仙翁，名数无相像。好，咱个上界仙翁，在咱的中国咧，啊，咱的文化宗教来讲，上界仙翁这是一个高位，但是阿弥陀是嘛是一个高位，嘛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嘛是咱的决定，上界仙翁内底包括着三性：第一佛性，第二觉性，第三是正性。正性三性上界仙翁已经哈、哦，所以这三性啊，就是咱人的生命的原点。各位，咱唔通疏忽哩，咱有这个生命原点，三性一体，三一体。所以有望三条咧，炼丹采药都甲你启示讲，咱人伫世间万行代志，拢时时有无形的出现，时时有种混沌的现象会出现。咱爱炼丹采药，炼丹采药，咱就学道，爱学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哈，最念动来迄叫做法，水即是法，法即是水呀、啊。啊！舍水烦恼，将咱所有的烦恼，哈、啊，去除掉，只有法才会当去除咱内在的烦恼。啊，顶两天啊，哈、啊，咱一个师兄，啊，师姐，伊讲师傅师傅啊，哈、啊，我一个学生，啊，伊个哈是，伊个亲戚啊，伊房头来啦，啊，就是讲一位咧，啊，伊就互人过房。啊，过房迄个是大人呢，已经都死去啊！死去呢，伊就将过房书呢，甲落伫含金刀案骨灰内底呢，盖来做一个圈塔内底，落来盖来呢，开始等下这个呢，囡仔开始木沙沙，开始呢各种各种的出头，开始了钱，开始机会，等等等等呢，好，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去想的烦恼有够侪。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频华频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接下来，无了解一切法，所以咱今日传这个法，啊，传这个法啊，咱重点嘛是让各位希望了解一切法。

啊，这就死水滑毛。咱了解法以后呢，咱会当将咱所有的烦恼会当去除掉，然后正金刚不坏之心啊，咱会当证明着讲万法，金刚是万法，伊是不生不灭为万法。金刚之心啊，就是咱善照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即是属于金刚宝石啊。那么咱世间有一个，即叫做宝石、钻石、钻石啊，7到64个的钻石的时啊，才会当讲完全哈，即圆满体、圆满体。那么相对各位，咱今所学的64卦，易经64卦。64卦你学了，64卦你了解以后咧，咱的本性、咱的性命、咱的智慧、咱的灵魂，咱才会心会安，会安呢，咱才会发出无量的光明，才会当照遍三千大千世界。这即是法嘛，这金刚不坏之身嘛。所以各位啊，咱今大家拢学习易经。他已经，好、哦，咱会当证得金刚不坏之身。但是各位，恁爱注意，这金刚不坏之身，毋是讲互用弄啊，弄袂听的金刚不坏之身哦。好、哦，这是咱的灵性，咱的觉性，咱的佛性。咱若悟到咱的佛性，悟到咱觉性的时，咱就证得金刚不坏之身啊啦。那么，这个金刚不坏之心，要怎样一切法，不被一切法。啊，那我在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贵国主的智慧里面啊，有甲各位提示过。啊，一切佛之名，皆是法；一切佛之名，皆是法。是名佛法，是名佛法。好、啊。那么，贵国主呢？的智慧呢？伊了解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薄。你了解的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薄，然后超越的一切法。故名贵国主，一法，或者一切法。贵国主的名叫做一切法。你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叫做金刚之心啊，金刚之心。啊，上简单啦、啊！最近啦、啊，真侪人流行个什么减肥啦，你有啊这食嘞吼，一定保证呢，改变体质，一定改变体质，无毋着会改变体质。你若食毋着药，你就体质就改变了呀。迄个你食毋着了，体质就改变了哦。咱市面上诶，你看，好、哦、几啊成种。诶，体质改变的物件，那么你在行才对呢？个人的体质，个人慢慢仔食去体验。食了辛苦会枵的时，你就莫去食。食了面的干净净的，烘烘卡肥肥的，你若我问你安尼，这不是，这是反作用。你搁食了就袂啊，搁食了搁死翘翘，去病院更衣症，迄就袂啊，迄个真正就袂啊。所以我常常教咱这做食品的，有呛，我恁万行代志，广告莫过头的，广告过头，你赚了钱，失了德，袂好。那么咱大众的，咱要食物件，咱先学医生验了，对咱体质会下，会药啊，营养品、食品，咱才来补，才来食。才袂误大事啊！那无咧，一项药啊咧，要医治百病，迄是骗人的啊！迄是烦恼，哪有可能证金刚不坏之身呢？所以咱若了解着法，咱还已经，咱这样药会使袂使？你拿出来，你可以卜卦、清洗、圣贤，然后融入药啊内底咧，意对待对患的时，你就了了分明。那么你要证明着金刚不坏之身是啥？万法啦、啊，真真正正的不坏之身是万

0: 万法之都来呢，大宇宙原来就有啊，嘛无啥人发明，嘛无啥人荷兰，没有，只是咱无去悟到而已尔。真经就是信徒先知，啊，伊来到什么寺啊？伊是我那修禅宗，修甲真正好，啊，伊来咧，渐渐大坐咧，啊，拄拄啊坐伫咱咧，吼，好多如来眼卡来呀，渐渐啊坐咧。啊！伊就看我去的时，哼哼，看了我去的时，哦，我坐个我好了。啊，咱迄搭蠓仔上坐，蠓仔上坐，啊，蠓仔就爱休了。好，哎姐，啊，伊就踮坐个在，好，我就徛到边啊，甲看遐10分钟，蠓仔一只一只直直落。咁我拍面，真正若禅定的时就袂拍蠓仔哦。结果我哎哟，你禅定呀？无啦，我禅定啊，你也拍蠓。无啦，迄毋是啦，各位，咱真正了解有五只，望来咱就看嘛。你若知道，你就好定嘛。若无，咱就免自我解释嘛，是毋是？你知一切法，你啊望来，我就想法变来嘛。咱就看一定看谁来，我就要坐我好咧，免啦。各位自在如如，万难代志做个问心无愧。真正咱若入定的人，妄何神旁来定拢无代志。因为咱入定呢，进入空的世界，进入金刚世界，这里卡嘞，空底下暂时一家俩，啊无地界，但是要有生命，无地界要有生命。以前咱看，好，当时啊看了个早期啊，咱靠一个心灵讲坛啊，吼，一挂只机身啊，真神假神啊，啊，清清楚楚啊，真神啊，蠓仔好神来定，伊袂赶啦，伊袂赶好神，袂赶蠓仔啦，吼，啊若假神啦，吼，啊假神来啦，吼，伊蠓仔来啦，看招啊，直直招，直直招啊，真神袂照招啊，假神会照招啊。你在意思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啊，所以你要看真神假神呢，啊，真神假神呢，哈、啊，你还假神呢，你边啊你也胖胖的呢，哈、啊，你用个胖胖个屁呢，嗯，这真胖，哈、啊，迄已经嘛是假神了啦，真神受生相位处啊，哈、啊，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啊，拢空的境界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要是修真神啊，咱知一切法。咱不比一切法所拔，了解一切法，超越一切法，重点就是安尼。正金刚不坏之心，或者妙法，金刚是妙法。啊，是老师咧，自民国71年病无死，修行到这个时阵来，我一直用易经风水三千五行，吼、啊，甲大家叫结十方的善缘。这法啊，要经过大众、经过儒家诶印证，啊，各国咱有缘的人诶印证。若是讲无正确者，哈、啊，这个法早就消未去，我都流传这这个事，接过来。若是这个法唔对者，咱无可能伫个公共电视诶媒体来宣扬这个妙法。若是对大众无益者，好，那。

无可能拄即个妙法传扬出来以后呢，各位同修弟子呢，恁去帮助着他人，得到十方大众对恁的尊敬，都无可能有即个一天来啊！这是金刚不坏之心啊！所以各位，咱学道研究法，咱一定爱经得起考验，叫做金刚不坏之身。咱若甲说学的多啦，人讲两句，咱就差不多到期的时啊。各位，咱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啦！还有呢，咱真济哈道场嘛好啊，任何一个家庭嘛好，任何一个所在嘛好，啊，真济囡仔呢，伫神明面头前呢，差不多大声细声，庙公嘛好，还是主持也好，因啊，吼，甲赶咧走。大声细声，甚至三字经，好甲合音的祖公八地宗呢，后这种的修行的，拢讲恁安尼吼，神明会生气，佛祖会生气，菩萨会生气，我听着煞起爱笑，因为佛祖神明修到金刚不坏之心，伊的法的心法身如如不动，法心。并不因为眼耳鼻舌身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影响着神的心，若是你家讲安尼的神会生气的是，这个神佛菩萨何里含义不义？神哪够生气的是，伊未成神；啊，佛哪够生气的，伊未成佛；啊，这菩萨伊哪够生气的是，伊未成道，无法度成为菩萨，互人拜。那么，咱去啊拜，去庙，去道场，去拜神拜佛啊！哈、哦，囡仔较大声嘞，囡仔唔捌事哦，伊个纯真嘞，大声细声嘞，蹦蹦跳的时，咱就甲讲说，佛祖会生气，这种有够无智慧的讲法，咱殊不知，佛祖菩萨心一发是金刚不坏之心，发的心，金刚之心，你用什么各种的方法？但最无可能将神佛菩萨的伊个不坏之心甲弄化去，那安尼只伊定力也无够，甲咱共款要反复。你捌注意起来想着无？我是讲话恁道嘛好，也是你道场嘛好。那这真正菩萨来你道场来你佛前呢，大声细声哦，都扑扑掉在啊，翻滚倒的时啊，你都莫讲佛祖会生气嘿。你跟佛祖会生气呢，这佛祖菩萨也要害死。好、哦，跟佛祖看作遐无道行，跟菩萨看作道行较浅，你有了搞生气的人，迄都唔是佛，唔是菩萨啦啦，这点唔得爱知。啊，所以法是不坏之心，妙法，哈、哦，真难弘。今日咱所开始呢。正金刚不坏之心是为妙法之心啊！咱人的心有三种的心，一个报心，一个化心，哈、哦，一个法的心。报心，咱的辛苦就是报心；咱爱食饭的辛苦就是报心；会破病的辛苦就是报心；只有因因果果的报心。化心，哈、哦，大宇宙本来不生不灭。原来就有的，原来就生存的，四时八节，那拢是法的心。好，化心呢，就是佛菩萨。那么咱爱心团，恁出去外面呢，四界去看，啊、哦，这里解决众生困难的处的风水的事，恁即是化心，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证的化心，是所有。历代风水祖师的化身，也是老师师父伊的化身、啊、所以各位，咱人有三个心，咱嘛是老爸老母的化身，阿公阿嬷的化身，阿祖阿太的化身啊啦，咱嘛是化身。比如我好做张家，我是张家的化身，你蔡家蔡家的化身。单价单价化身，咱只万姓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氏
诶，祖先，咱大概拢是11978姓诶化身。那么中华民族，炎黄黄帝诶化身。那么莫讲，哎呀，我为着我台湾诶独立等等咧，我承认着我毋是中华民族诶人，无你虾米人，无智慧诶人。咱是祖国的祖国啊！时代变化有对立，个人站起，各角头个人站，但是祖先不用后人啊！所以咱是咱中华民族炎黄的化身啊！各位同修，各位是方是必须，咱要知影一切法者，咱没有一切法所绑；咱知影一切法者，咱就超越一切法，叫做正金刚不坏之心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回骨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从法师讲师代表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0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虽然只是一部经，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是你悟了，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都总归一心。啊，有时候有人问我说：“一心在哪里？”啊，一心，这个心呢，是心脏，心脏还偏一边呢，还不是正中央。所以基督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直捣天心，到最后他头还看下来，还是看我们自己的心呢。道家守一抱元，守的一是一个心。啊，佛家合起来合十，还是守着一个心。那么在太极啊，一心这边是二，这三中间是中道，说中道是一心，这个中道一心不偏不倚，永远跨在

善与恶的中间，也不择善，也不执着恶，这就是一心。在太极，我给各位挂了一个中句，这就是一心。啊，虽然你看弯弯曲曲了，事实上大无其外的时候，你认了一个一善一一善一恶，一善一恶的，你在坚持在中道的时候，你才能找到你的一心啊，就中道。那回归到这里，阴阳，这阳五十，阴五十的时候，上面五十，下面五十，中道这一点是一心，这个叫做物极，物极中途啊，这叫做一心。所以我们要在世间上走一趟的世间人生不简单，我们都既然都来到世间了，你会碰到很多善与恶啊，生与死的问题，你生起怀苦，生起心在的也不值得。那就是一心，那一心是无心。

0: 是你不哪一个事情才对，哪一个事情才不能做，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所以易经是中道，易经是天的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包容一切，都在易经里面。啊，若是要讲易经十节还讲不完，因为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有光明与黑暗，黑暗之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天机呢？光明之中又隐藏什么天机呢？啊，真的叫做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尤其人有烦恼的时候，你放在脑海里面，在心中你的烦恼，没有办法去形容啊。啊，所以老祖啊，常常开示我们，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不妨先冷静下来，拿一部经起来读。啊，起来读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你的心。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他是多愁善感的人。啊，看到他家里的猫不吃饭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流眼泪。他说：“猫啊，猫啊，你好不容易投胎作为猫，在我家我能够关心你，我能帮你忙，但是你不吃饭是到底为什么？你也不会讲话，我不会讲你的话，你也不会讲我的话，我的心就是我的心，你的心就是你的心，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你现在什么烦恼，让你饭吃不下，嘿嘿，很慈悲哦，很流眼泪。他家里也养了一只狗狗，狗与猫从来是不合嘛，那狗与猫不合呢，他在那里又在流眼泪，所以他的老公看到他这样呢，气得半死，把狗抓去送给人家，把猫把它放生了。啊，他过了几天呢，就放下来了，叫什么随缘呐？啊，有一天听到一位啊电视机的老师傅在讲，来到世间的事情你要随缘，缘生而起，缘尽而灭。那么我们人也一样，呼吸也一样，缘生为呼吸，缘尽哦，个人走了啦。啊，缘还没尽，还要磨磨磨磨磨，磨不了磨磨磨磨。但是你在很难过，所以我们要坚持你的一心不偏不倚，确实不简单呐。啊，有一次，我们一个老信徒，他也很虔诚的拜观音菩萨。有一天，他有烦恼啊，啊，就来我们宣佛寺大雄宝殿湖边呢，是一座观音菩萨的圣像。他问我说：“老师，老师啊，我怎么样跟观世音菩萨讲话，他才会关心我？”我都很简单嘛，你一般你的生活方式在讲话这样就好了嘛，你不要拘泥什么形态呀、啊，啊，你将你的烦恼都一直讲给观音菩萨讲听啦。你把观世音菩萨当为他是活的老妈妈一样的听你诉苦啊，哦，他就好了啊，香点的啊，就插了钟乳又合掌，一直观音菩萨讲讲讲讲讲讲了。等一下呢，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站起来关心他，吓了半死呢，哇哇叫跑去办公室，叔叔，观世音菩萨站起来了，好恐怖哦！他竟然会站起来呢？你不是喜欢观音菩萨关心你吗？你又矛盾了，观音菩萨站起来了，你又跑给观音菩萨追，那就是心，那就从念而生，你的念头。所以我们心一念没有弄清楚，念头才有你用想象了。心永远是不动的，心永远是不变的，心永远是如如不动的。所以各位，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人，我一直要各位学习，我们研究啊，你要修行，而研究诸经的道理啊，你慢慢你会体悟。啊，昨天呢，也跟各位讲到我们诵经的功德。啊，我们的经文是光明面的，是完全光明，光我们的光明性。

所以你从这一点开始，当你用你的口、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念更多的经的时候，你会往光明面一直往上，往光明面，这里就为神，也为佛，啊，为净土。而当你有烦恼，一直往悲伤去想的时候，你就往下坠，往下坠呢，你这一片就是地狱，为地狱。那你来的话，你烦恼越多，所以很多人一直碎碎念，念过去的别人不对，念老公不好，念老婆不好，念儿子不孝，念媳妇不关心，念女婿很现实，念女儿呢常常要回来家搬东西，你这才在念念念念呢，你就一直越下地狱去了，黑暗的地狱往下坠。所以各位同修，有人问了说：“哎呀，师父，我要去极乐世界怎么去？”很简单，你坚持的念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而且你都看经文，你绝对可以到极乐世界去。若是你一直学学念念一些无关紧要了，你一直计较你过去了，我告诉你，一定下地狱。就太极图这张图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了分明，上面光明面光明性为天堂，这里为地狱。那么当下我们九九法会我们恭受了这么多的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恭受了这么多了各位所要超度的三界万年燕亲债主等，你们在灵魂界虽然没有身体了，但是我们有个念头，有念你一直念念都在计较，想要保护人世间的一些过去冤仇的时候，你一定越坠越深，就掉入黑暗的地狱。若是我们的祖灵你一直念念的佛的圣名、佛的圣号，或是上帝也好、耶稣、耶和华也好、阿拉也好、玉帝、王禅老祖、土地公，你念一切圣神的名号的时候，你就往天堂了啦，很简单。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来问说他爸爸有没有升天了？我问他说：“你爸爸要死的那一段时间，他嘴里所念的是什么？”有啦，我爸爸要还没生病以前，一个口都碎碎念，等到生病以后呢，听会一位老师父讲要念佛，过去的都不管了啦，赶快念佛要紧，所以他 就买了一个念珠给他念，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医院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佛，等到气断的时候手还在动，他们子女以为没有气，手也在动，到底他爸爸有没有死？身体死了，灵性没有死。所以你爸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去了啦。

哦，他就还很怀疑。好，我爸爸，哦，再生的时候没有酒不喝，没有这个赌场他不赌，无叫伊来博啦，无酒伊来啉嘛。哦，就是这种。但是到老了那段时间一直念佛，我告诉他，念佛一句，你会消掉很多恒河沙数的罪业，念念的罪业。好，那你回去赶紧爸爸宝贝啦，我看呢。哦，他就回去了，在爸爸的灵前。一直宝贝宝宝贝，很紧张。来过了第二天呢，师傅，我喊我爸爸宝宝贝了，为什么？你爸爸到极乐世界去了啦，宝宝贝啦。他再回来告诉你，有了，我去极乐，我现在在极乐世界，没有啦，不会这样啦。啊，你要告诉你爸爸上香。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做主，阿弥陀佛加持。我要请问我的爸爸，他是不是有到极乐世界去修行了？啊、哦，我叫3天后的，现在我要来求圣杯，啊，请爸爸呢，啊，能够回来到家里来。哦，他就按照3天后的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呢。”那宝贝啊喽，啊宝贝，今天因你三杯啦，哦，他很高兴呢，就是他爸爸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第二天又来跟我说，师傅，我爸爸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对啦，人的最后那个念头，啊，就是我们作为子女的，不管爸爸妈妈，他有事业上的所有各种烦恼，最后那一刹那。很重要啊！最后那一刹那啊，他的念头很重要。若是一个很孝顺的子女，你有那个心，要送自己的长上、长辈、祖先能够往生净土的话，你也时时，你把祖先放在心中，放在心中呢，你一直念佛。一直有空就念阿弥陀佛，而、啊、你阿弥陀佛声音一出来，啊，刚好你的这口声音从这里一出来的时候，已经这个念头，你的善念开始已经往光明面上面一直上去了，所以下面的追随你的祖灵，冤亲债主的祖灵。都在这里，灵界的灵，啊，所以用你的口，用你的心和念，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往上升华，往上升华去，啊，到达光明世界。所以我一直提醒我们有缘的十方善知识们，啊，你们。要懂得修行里面的真实内涵，若是不懂得说，你在门外永远是烦恼。所以今天要讲《阿弥陀经》之前呢，啊，将这些提供给各位啊，勉励各位要注意，时时要念佛。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务必。要了解为什么会成就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呢？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他入世也出世嘛，出世。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为过来讲他的第12愿，阿弥陀佛如何成就极乐世界啊？这第13个愿，愿啊，愿大。力就大了，啊！我作佛时，假令十方。

够千亿世界中啊诸天人民啊，以致宴会软动之力，皆得为人。

有几千亿万，无有能执手，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你看阿弥陀佛的愿多大，我们四十八愿中任何一位同修十方善诸事，你们拿出一条，选择一条愿作为你日常生活、日常修行、日常的放在心中你的愿力的时候，你也会到极乐世界去，你也会成就当下，你就在极乐世界的境界。因为阿弥陀佛心量那么大，包容那么大，因为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嘛，细无其内啊，不是那么狭隘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今天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以起造婚姻动土移居开张出行次吉，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贵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带您来到的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周兆寿贤士，来一起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土城安心道场第21届学员周兆寿。
0: 那首先呢，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每一个人的路程呢都不一样，那您个人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路径来认识王禅老祖，然后进而学习易经风水？
1: 好，跟各位观众哈，这个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历程啊哈。我在进宗门之前啊，其实我开了3家公司啊，有一家是资产管理公司，有一家是人员，就新人员的有限公司，然后还有一家是美加移民公司，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富裕北路，啊，3家公司，然后呢，人家一般公司都是跟银行借钱，啊，自己大概拥有1/3或者1/4的资金，那我这个公司不一样，我是完全是我个人拿出钱出来，等于说。我是拿钱请人家当老板，啊，然后呢，我在公司就是负责泡茶，因为我就是这个对茶有兴趣，对对对，我就是负责招待啊，然后聊天啊，啊，在公司泡茶，啊，那经营了这个大概1-2年以后哈，刚好碰到那个2008的那个金融风暴，啊，那个所以资产管理公司就很不好，然后人员是那个时候刚起步。刚起步，那我代理了2项的产品，啊，是非常夯的产品。但是呢，因为台湾的市场很小，那个时候要销大陆，啊，因为大陆的非常的复杂，啊，就很容易被受骗。然后它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它一直想吸收你的技术，啊，技术吸收了以后呢，它就不理你了，啊，就是这个评估以后哈，觉得风险很大，然后资金投入很多，啊。那后来有一个因缘，就认识了我们现在这个土城安心道长文山张新初级一班的张讲师，啊，他那个时候是在卧龙里当里长，啊，那有一次因缘聚会啊，就喝喜酒，就碰上以后呢，哎，我就发觉说奇怪，10多年没见哈，他这个怎么对这个谈吐啦，还有对整个易经风水哈，好像哎很有
0: 很了解，
1: 很了解。那我就请他说，你有空到公司去帮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公司的格局啊，什么地方哈，有什么瑕疵需要改进的，啊，结果他去看了以后，他说哈，你这个办公室哈，那个整个摆设格局哈，这个问题很多，啊，他说要改很困难的哈，他是劝我说哈，你最好收起来，啊，你最好收起来。
0: 停损点，
1: 对对对，再收起来。啊，后来我听他的话，慢慢就收了。收了以后哈，那个因为亏了很多钱，啊，然后呢，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房子，1楼，装潢花了好几百万，啊，那，啊，后来为了说我一生就不欠人家，啊，就是我把房子卖掉，因为就租现在住的这个1楼。那就是这个机缘，也顺便请他来帮我看房子，嗯，哦，然后他说哈，看一看以后，他说你这个外面的格局不错，我们讲的叫做这个这个先天嘛，先天为体，啊，哦，他说先天70分了，啊，没有100分，啊，哦，那这个体哈，哦，他说我用抽摇幻象，哦，来帮你弄这个门这样子，啊，哦，然后顺便里面格局也弄一弄，啊，哦，然后呢。弄个差不多，因为他说哈，哎，欸，我们现在那个大安初级4班，好像4班，他说现在有缺2个人，啊，你要不要进来读？啊， 那个、
0: 有两个名额的空位哈。
1: 对、哎、对， 对，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开班四个月了。
0: 缘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
1: 哎、对对，而且我就这样就踏进来了。
0: 是
1: 啊，那个时候的圆印法师啊，跟圆干法师是我的初级班的启蒙老师，这样子就踏入了。就这样踏入了宗门。
0: 那自从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开始之后，我想请了这个您来分享一下，就是回忆一下当时第一堂课，哎呀，易经风水带给您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1: 进入宗门以后哈，当然从这个基础学开始啊，当教到占卦的时候啊，有米卦啊，有了四柱哈，金钱卦，
0: 各种种类，
1: 对，各种种类，然后刚开始就是。沾天气嘛，最快正道嘛，
0: 是
1: 啊，那其实对基础学来讲，初级班它是一个概念啊，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十多年拿到人心学士了，可是呢，我发觉哈、啊，初级班所有的这个基础教材哈、啊，到现在都用不完，都一直要用，持续要用啊，所以师父常常讲说，我们这个宗门是终身学习啊，其实初级班的。所教的东西真的一生受用，啊，你不管你要占卦也好，你易经风水也好，悬空安心当然初级班没讲了啊，真的是用不完，要融入生活，真的用不完，啊，那刚开始就占天气啊，啊，当然同学之间，这个大家会讲说，哎，你占怎么样，准不准啊？我发觉啦，我不管别人，我是发觉说我占的都很准，
0: 啊，
1: 然后就对。自己对占卦就非常有信心，然后有兴趣，后来这个到了正奇班以后，这个对庄卦来讲那个掌中诀不会啊，但是就是有笔记，我们有小黑，我们有基础学有一些讲义可以参考，我们可以就很容易就可以庄卦，可是会庄卦又不会解卦啊，对不对？所以到正奇班以后到现在。尤其是个解卦，它是非常广的，非常广，而且它变化很大啊。那针对你的室友，他的用神、元神可能都不一样啊。那所以难怪说师父说我们要终身学习啊。那我到了正奇班，第一次帮人家占卦，就是碰到一个师姐啊。
0: 嗯，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1: 为了他房子漏水，被他的楼下告。然后呢，扯了很久，扯了将近2年，一直不能解决，找了很多师傅来，找那个什么侧漏的，也把那个浴室啊，通通敲掉了，就是找不到什么地方漏水，到有一天他想到我说，我好像会占卦啊，那是不是请我占卦看到底怎么样？因为他法院已经跑了好几次了，然后已经花了10几万了，就是一直不能解决。第一次我帮他占卦，就占这个查这个漏水，结果真的查出来，非常的准，很神奇。
0: 您是如何去判断最后的那个原点是在哪里的？还是您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过程？
1: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他是哈、他是在保险业当经理，然后呢他在板桥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就把隔间分租给人家，等于说他里面的格局有变了，可能那个水管有重新安装过了。那他花了那么多钱去抓漏，是因为不是说那个仪器测不出来，而是那个测漏的那些水电工人，他没有想到说那个地方会漏水，那因为一般就讲说楼下墙壁漏，对不对？他就往上，就大概左右查一下，查不出来，然后上面就是厕所，他就第一时间就把厕所敲了，那后来我占卦是看动摇，看动摇。看它动变嘛，动变嘛，那动变因为它有五行，对不对？那它会指示我们一个方位，我就跟他讲说你那个房子你回去看，由东往西的中间那个地方漏水，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房子东在哪里，西在哪里啊？我说你不会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吗？就知道了、对不对？
0: 西晒哪一边？
1: 对对对，那后来他就问了管理员，他说东西在哪里？结果。他就找到东西，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走道，他不是隔间吗？他有个走道，他因为改装以后，水管有。

0: 有重新有变动，管线有变动，啊，他可能久了又忘记了，忘记说他那个水管有变动，所以那个师傅来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地方会漏水，啊，结果就那么神奇。我说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啊，结果他跟我讲说，哦，周兄你太厉害了，那个我们师傅照你讲的这样一打下去就倒到了，结果他是水管啊，像连接的地方堵起。都起啊，就慢慢渗渗渗渗，结果两年多，总共花了10-20万，还被告，最后就解决了。
1: 是，
0: 所以我对这个卦就非常有信心。
1: 其实，在用易占卦方面呢，其实您跟我们分享了蛮多哈、嗯。除了这个漏水的部分，俩捞哎，也有办法哈、嗯。那在这个部分以外，我们还曾经为了哪些事情来用易占卦？
0: 其实抓漏水好几次都非常的
1: 准。好几次。
0: 对对。然后我再分享两个案例哈。
1: 好。
0: 一个就是说。那个其实是我自己家里的事情。
1: 好啊，
0: 我姐姐、嗯、我姐姐，因为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那我们土地就是分割，
1: 是
0: 就是共同持有持分嘛，但每个人都有权状，那土地租人家嘛，租给新兴客运，当那个他现在要申请那个什么那个充电，用电动车，现在市区充电桩哈、嗯、那因为我们那边有一条堤防线啊，那照规定，堤防线外面它是河川区，就不能设，不能有那个充电桩的设施，一定要限内。那变成那一笔土地要分割，那要分割的时候，必须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权状通通拿来，然后盖同意书，到地政事务所去办。结果我们兄弟姐妹6个人都有权状，就是我大姐找不到她的权状，哦，然后呢约好时间。人家承办人来我家，然后兄弟姐妹都来，大家权状拿过来要交，然后盖同意书要去办。结果我姐姐来了以后，她说：“糟糕了，我找不到我的权状了。”她说：“我记得明明记得放在什么地方，可是我找了4-5次就找不到。”问我怎么办？在很多10几个人面前我就问我大姐，我说：“哎、欸，大姐，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一共搞什么呀？我就举那个抓漏的例子给大家听。结果人家听一听，哎，大姐，好啊，你弟弟说老祖可以帮你找，不妨试试看呐、啊嗯。我就在10几个人面前就占卦，
1: 大家一起证道。
0: 对，就可以证道啊。那万一找不到的话，就很漏气啦、啊，对不对？结果呢，我这个占卦以后，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大姐房子我知道嘛，格局我就知道嘛，我就画图，我说大姐，你客厅这样进去，然后右边你的房间，你房间那个角落。老祖说你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他想想，对呀、啊，就是那个地方，我找5次啊，就找不到啊，他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格子一格一格的嘛，那个小柜子啊，一格一格，然后上面放很多文件，他说我记忆中他就是放在那边，可是他找过5次，找不到，我说你再回去找看，老祖跟我讲，告诉你说在那个地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37-856-669。

结果他回去哦，因为 TT 啊，他也没找了，他就跟那个承办人约好明隔一天，要去事务所办那个遗失挂失，哦，他补发，哦，结果呢，承办人带我大姐去，哦，结果呢，那个承办人他说哈，要等三个月，权状要三个月才能够补发下来，啊，然后承办人就拜托我大姐说，哎，你弟弟说，在那个地方你回去再找他看嘛，我已经等很久。

0: 还要等三个月哦，实在，哦，这样，
1: 真的再找不到的话，就是等三个月了。
0: 对，对啊，没办法，但他们是很急，
1: 对，
0: 哦，他们会申请那个充电桩，因为他跟我租房地啊，他在停工的当中一样要付租金啊，对，所以他能够早一点找到最好嘛，拜托我大姐，你再回去找找看吧。结果带我大姐回去以后，我大姐啊就又坐在那边在想，哎，这个媳妇啊，阿公放在那边，哦，那跟明明找了5次都找不到啊，他就那边想想想，哎，突然间看到哈，我们那一格一格就放平的，对不对？结果呢，变成在旁边了，
1: 哦，顶第二边啊呢？
0: 哎，他发现说，哎，旁边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哈，哦，结果呢，就一看这个权状，嚯，第一时间赶快打电话给我，哦，我找到了，心里是都掉下来，赶快要打给那个驻地的承办人，赶快再去把它撤销，然后就送件，就解决的事情。这个太准了啊！那个什么原因？可能地震，因为前阵放10年了，
1: 是，
0: 中间有地震啊。他那个不是那个我们那个什么那个滑滑的吗？啊，就滑
1: 有
0: 下
1: 个资料夹这
0: 来。啊，
1: 样
0: 他怎
1: 子，
0: 么想？没有想到是会在侧面，文件是平的嘛，平放嘛。你看老鼠多厉害！
1: 所以移动的时候啦，什么
0: 啊，
1: 它就有先
0: 对，
1: 钉蕊这样
0: 对
1: 子，
0: 啊，就这样找到了。你说这个卦实在是神不骗人，神不欺人，真
1: 真
0: 的很
1: 的是
0: 准。
1: 非常的奥妙，但是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实际的一个事情。那在这个运用上面哈，除了用意的这个部分以外，其实风水啊，在运用的时候也脱不开这个用意的这一个过程。
0: 哦，当然了，
1: 对，那这个部分，
0: 师傅说《易经》风水宗教嘛。
1: 因为这个《
0: 三
1: 易
0: 宝
1: 经》
0: 嘛，
1: 真
0: 我
1: 的
0: 们
1: 是，
0: 中文有三宝嘛，
1: 对，
0: 对不对？不
1: 大无其外，细无其
0: 能，对，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啊，有人常常讲说，啊，《易经》跟宗教有什么关系？我说关系很大啊。你占了卦以后，啊，如果说你的祖坟有问题，对不对？那你祖坟要办一些仪式啊、法仪啊、干什么的？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有的人不接受啊，对不对？有的人要消灾化解啊，对不对？那你要烧三宝师啊。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你光用意，你没有这种信仰，你没有办法救济，没有办法圆满啊，所以一定有关系的，对不对？占了意以后，说你房子的格局有问题，你中宫的上面，啊，或者中宫不能有水族箱，对不对？那你这个是牵涉到风水啊，啊，你用意以后，它会牵涉到风水啊，对不对？啊，那因为你要去改善，就牵涉到信仰啊，信仰就是宗教啊，所以三合一。三个一定要都会，他才能就近。那我现在举一个说，这个中道如何来融入生活，哦，如何来应用，啊，这个是也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因为这个买股票，不是买股票，他可能买基金啊，或者做期指，做期指哈，就亏了很多钱，亏到最后呢，要跟地下钱庄借钱，啊，然后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他的姐姐。是这个人的姐姐，啊，这个姐姐呢借了他很多钱，借到已经不想再借他了，啊，无药可救了，等无底洞，啊，然后就逼他说，哦，那老爸留给你的那个房子，哦，你把它卖掉，啊，你赶快把它卖掉，姐姐，啊，然后你就带来我家，跟我谈这个事情，啊，他主要是问说他那个房子能够卖多少钱。啊，能不能很快的卖出去？啊，啊，那当然，我就跟他占卦了。啊，占卦以后，从卦里面，我就告诉他，我说哈，第一个，你房子卖出去以后，你不能再做这方面的投资，因为我有先看他的命卦，啊，我说你命卦有财无库，然后你不适合做这方面的投资，啊，你如果将来有钱，你可以买房地产，你可以把钱交给老婆，你可以去投资。或者存定存，你千万不要做这方面的投资。我说你再多的钱做这个投资，一定都最后都不见。
1: 再一次发生这样子。
0: 然后最重要是他要赶快把房子卖掉，他希望能够在2个礼拜，啊，我说不能地下钱庄会逼债啊。
1: 是。
0: 啊，那我就照我们中门教的妙法哈，我就说你去求土地公，啊，那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拜土地公的这个法仪啊，我们有一本嘛，哦，拜土地公的祖传流芳那一本啊，里面有提到说如何拜土地公啊，对不对？就照那法仪告诉他，哦，我说土地公啊，他本身吃素，

0: 之树，啊、哦，可是为什么人家要拜行列？我那个行列就是要给土地公的兵将用的，哦，他派出去，啊、哦，那个很累，所以那些东西是要分享给这些兵将的，然后还要修尬位，尬位也是给兵将，不是给土地公的，啊、哦、啊，就要准备这个五谷、鲜花、行列，然后还要一份那个停工。对不对？然后告诉他怎么禀，啊、哦，要怎么禀，啊、哦，然后那他问我说啊，是我住家土地公呢，还是我那个房子的土地公
1: 哦，
0: 啊？
1: 是，
0: 哦，啊、哦，我就占卦，我说要你房子的，你那个房子的当地的土地公，然后，
1: 要卖的这个
0: 对
1: 房
0: 对
1: 子，当
0: 对
1: 地的土地公。
0: 对，对对对，啊，我说哈、哦，你那一家土地公你很少去，哦，啊，你现在你首先你要忏悔。你不能说有求就去，然后，对不对？你平常都没去。我说第一个你要先忏悔，好、哦，然后再来就讨论什么？讨论价格，讨论价格啊、哦。我跟他讲说，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我现在提到中道哈、哦，就是说一般人都想把房子卖高一点，
1: 对，
0: 啊、哦、啊、哦。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卖那么高？他说，哎，我那边将来要都更呢、啊，啊、哦。我说都更遥遥无期，啊、哦，都更最少要10年以上。就是说，你现在开始整合，啊、哦，到送件，然后核准，最快也要10年，啊、哦，都跟将来的利益是人家现在买去以后，他该赚的，他投资嘛，对不对？你现在要卖的是你过去这段时间的增值，啊、哦，这个叫做市价，叫行情，叫市价，啊、哦，你不能说，哎，我这个要都跟，我将来一瓶卖多少，价值多少，我要卖多少，哦，我说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啊、哦。你现在要卖，就是以现在的行情，你那个区域的地价，啊，现在很多实价登录，你可以参考，啊、哦，然后呢，就把资料调出来，啊、哦，我又介绍一个中介公司给他，因为我认识很多人，我在家里就泡茶，广结善缘，以茶会友，以艺会友，泡茶当中就谈艺，就谈易经，谈风水地理，啊、哦，就谈这些东西，
1: 就可以分享妙
0: 对，
1: 法
0: 所以
1: 这样
0: 我在那边就结缘很多各行各业都有，啊、哦，而以前我做资产管理公司嘛，所以我这方面的。
1: 一些专业其实您
0: 知
1: 是能
0: 识
1: 够
0: 有，
1: 提供的，
0: 所以我就提供给他一个折中的价格，哦，
1: 是。
0: 我就说、啊、这个价格卖了以后，能不能解决你的债务？哦，他说这样可以，哦，我说可以，你就用这个价格了，啊、哦，结果呢，第一家中介公司他没有用专业委托，就一般委托，啊、哦，还带人去看了，去看了，啊、哦，也出了价了。啊，那就差在什么？差在佣金，没有卖成，啊，然后他又找了另外一家中介，啊，我说这段时间你要持续去拜土地公哦，你不能只拜一次哦，你要再去拜哦。结果第二次中介就找人去卖，2个礼拜内就卖掉，就照我跟他讲那个价格就卖掉了，
1: 所以这个帮人家拿捏这一些人生的一些重大的事物，哈，真的是需要用到用意占卦这个部分，
0: 就是。都给你一个指引，指引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1: 确实是，
0: 对，
1: 对，要不然这当中不晓得会不会再有一些莫名其妙、一些来来回回的这一些
0: 是，
1: 是是非非，不
0: 对，
1: 晓得。
0: 对。
1: 在这个《幸福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呢，事实上就是借由每一位的来宾，他们以自己遇到的这些人事物，比较多都是烦恼了哈，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周遭看到亲朋好友遇到的烦恼，那他们呢其实有提供自己的所学来为大家提供一些方法，让每一个人可以比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子去把这个困难烦恼去跨越过这样子，那所以间接的也能够去呈现出王禅老祖师尊这个仙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呢。提供给我们，但是也要有我们人懂得去用，
0: 对，
1: 然后而且真正的踏出那第一步去用，然后让大家来一起共同证道，这样子非常一个因缘果完整的过程，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传播上面去完整的传达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这些非常科学的这一些路径呢，来一起加入这个学习易经风水的行列哦。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师兄会跟我们分享您这个真真正正的本业，也就是来您介绍一下好吗？这有更多跟易经一起的这个相关的运用吗？
0: 有，因为 我弟弟就是茶师，我弟弟就是以前我们南投茶叶改良厂厂长吴振铎吴博士的真传第一代弟子，啊，那我的师父就是我弟弟，
1: 是，
0: 我做茶哈，其实从民国73年我就会做茶，啊，那中间有投资做生意休息了一阵子，啊，那进入中门这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我每年都在做茶，啊，那我常常回想体悟到师父一句话，他说我们中门是利他的法门，啊，是利他的法门，这一句话，啊，这个 我常常在回荡回荡，啊，如何叫利他，那我这个利他如何融入到个人的生活经验，啊，那我想说我就从下一次我就从这一方面来分享我的心得。
1: 是是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您在生活当中的实践呢。今天非常感谢周师兄来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的这些心得。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您，
0: 阿弥陀佛，谢谢，谢谢各位，
1: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每一集的节目当中，来宾们分享个人宝贵的这些生命历程，都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朋友们，未来的同学们，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虎圆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圆芳。虎圆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心法妙法在世间。接下来节目借由虎圆禅师留下来的心法妙法与大家分享。今天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恭赞王禅老祖赞记，照亮修行之路。虎圆禅师为我们开示了王禅老祖最核心的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偈看似简单，却蕴含了王禅老祖打架慈航的全部愿力，也是我们修行最重要的指南。王禅老祖赞记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是什么呢？师父开示，就是道，就是易经之道。在人的思想里，阴阳就是善念与恶念，消极与积极。当你消极时，病就多；当你积极时，病就少。生意也是阴阳，好坏也是阴阳。日与月呢？日是永恒不灭的，月也是永远在空中的。这告诉我们，生生世世在地球轮回，永远存在的只有日月，而世间的名利永远不存在。身上的名总有一天被夺走，利呢也会失败。所以要用光明的心念看待事业，用光明的心对待人生，才是长生永恒不灭的。可惜天理难分明，师父开示，恩怨情仇、战争厮杀、偷拐抢骗，好人被污蔑，坏人出来，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因为没有宗教的修行素养和包容。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师父告诉我们，鬼谷子不是外在的神，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本性。佛教叫佛性，道教叫真我。当我们悟了，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都能定太平。我们一起聆听虎圆禅师的禅解。
1: 就是道，就易经之道。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就是阴阳，就道。在我们人的思想，也就善念与恶念，也就叫阴阳。消极与悲观，积极就是阳，悲观为阴。当一个人消极，越消极的时候，我们的心病生病就越多。当你积极的时候，我们病就会少。所以也是阴阳，生意赚赔也是阴阳，好坏也是阴阳。所以有36对相对论，慧能大师有36相对论，来去上下左右有无，好坏成就与失败，胜与凡等等，这都叫阴阳。那么日月

日与月啊，今天已经18号，晚上月亮还在空中看的是月圆，还有白天太阳，它永远不灭的。我们生生世世在地球上轮回，我们从大梵天界突破大气层，来到世间投胎转世，永恒存在的就是日月而已，其他世间的名利都不永远存在，你的名也会有一天被夺走，我们的利有一天也会被拿走，也会失败，也会迷失，也会遗失，也会毁坏啊！所以日月告诉我们，我们是日和月都是积极的，要用光明的心来看待你的事业，用光明的心念来对待自己的人生，那才是长生永恒不灭的。阴阳日月最长生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啊，我们世间的人恩怨情仇、战争、厮杀各种不断，偷骗抢拐，天理难分明，好人便被污蔑，坏人爬出来，这是阴阳对待和对立的法则。所以可惜天理难分明，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宗教的修行素养和包容所以天理难分明。台湾祖师又开示了，若有真正鬼谷子啊，我们所拜的王禅老祖，鬼谷子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本性，佛家所说我们的弥陀自性，佛陀本性，这是鬼谷子的一个名称名相，一出天下定太平。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师父开示，当我们恭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偈的时候，天地圣神都要下来为我们加持灌顶，这是天机密。当下有真圣鬼谷子，我们要努力修行修道，就能天下太平。
1: 那么今天唯心圣教啊，我们就本着这四个四句偈再转这个法轮。所以当我们念这四句偈的时候，亏空过往神圣都要下来跟各位加持灌顶，哎，来护念的各位啊，哦，这个即是天机密，哎。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三诸事啊，当下的维古先师王禅老祖道驾慈航啊，台湾祖师的天威请他道驾慈航才下来，不然原来他请下来还是不愿意下来，因为世间是苦，众生心是贪嗔痴三毒，终于王禅老祖下来了，所以台湾祖师还开示了这四句偈。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若是遇到任何的智慧障碍，啊，遇到啊各种各种的磨难的时候，你们坚持信心一致念此诵四句偈的时候，那么你们绝对会得到龙天护法过往神圣光降下来，为各位度一切苦厄，加持灌顶啊。
1: 普圆禅师在民国71年身患重病，当时肾脏一边萎缩一边肿大，求医无效。在绝望中，师父去台南求助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观世音菩萨要火源禅师发愿，第一次师父发愿用5种水果答谢，香插下去。观世音菩萨说，5种水果就要换一条命了。师父吓了一跳，很不好意思。第二次师父发愿捐10万块建庙，香插下去。观世音菩萨说，我不要盖庙，不要你的10万块。师父更惊讶，观世音菩萨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呢？第三次点36炷香，师父发大愿，若是我的病能好，愿意承担天下太平的担子。香插下去，天公炉发炉。观世音菩萨说，对了对了，这就是本愿，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念佛，你与阿弥陀佛有无量劫前的有约。
0: 所以王禅老祖既然下来了，台湾祖师就来赞叹这四句偈。那我现在修行，我们就以四句偈来作为依归。这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整整说法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7353年的文化道统，到现在来维新道藏15615卷，啊，开历史的先河，中华文化道统有这么多的法宝，难怪台湾祖师爷啊，他才以这四句偈来攻占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传了多少法宝？维新道藏截至目前为止，普圆禅师已经讲经了29390多卷了。这29000多卷的维新道藏是什么呢？师父开示，经文垂卷，苦海渡人舟，卷卷都是天梯，每一卷都是我们的祖先能够回归南天净土的天梯。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部灵归净土、万灵归心的法宝。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不可思议的因缘。
0: 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世间上，有那么多的诸佛菩萨的道教慈航也一起来护持，

0: 包括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也是倒驾慈航，来护这个维新道场的功德大菩萨。所以祖灵要安，务必要有妙法来安祖灵。祖灵不安，天下一定大乱。祖灵要安，天下才能太平。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天命，我们不必炫耀。我们是要学习台湾祖师的慈悲，自己默默的修，心轮法轮在心，有如王禅老祖掌中八卦在心头，用心在转法轮，啊，用心在为众生消灾化解，而在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恩怨情仇、解冤释结、解罪消愆，所以王禅老祖也成就为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呐、啊。这都是我们要恭赞、赞叹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啊！
1: 你我所有的维新弟子，都是倒驾慈航来护持这个维新道藏的功德菩萨。祖灵要安，就必须要有妙法；祖灵不安，天下一定大乱；祖灵安，天下才能太平。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灵山是什么？师父开示我们，是善念，是好的念头，是光明的心念。什么叫会灵山？不是去寺庙参加法会，不是参加什么法事活动。真正会灵山，就是从经文去修行，从王禅老祖开示的心法去实践，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当你这样做时，就是真正的会灵山了。万年灯是什么呢？师父开示我们，当我们的经念越多，诵越多时，灵山越光明，越积极。当我们悟了，我们从经文领悟到诸佛菩萨和王禅老祖的妙法时，心里按了一万年的灯就打开了。那是智慧之灯，是光明之灯，是永恒之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就是说回归到真我，启动内心的光明。四八大愿是阿弥陀佛成就极乐世界的愿力。我们人来到世间，若没有愿力，很难成就。不要只执着在谁有钱谁没有钱，即使一个生活困难的人，他也有他的天命。我们一起来聆听混元禅师的开示。
1: 阿弥陀佛，他是四十八大愿而成就的啦，成就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我们人来世界上，

0: 是没有愿力，你要成就很困难。好，我们想希望成就为世界最富有的人，到最后还是一堆白骨，你的成就是什么？所以要学习阿弥陀佛的成就方法，所以我们法会就有超度，愿推转动诸灵。愿推转动就是农作物的愿推转动诸灵，我们超度到极乐世界去才能够真正做到大慈大悲呀，不然我们只有看有钱人对他好，你也是不知有钱人，不是你所有前生蓄的好缘分的你不要瞧不起没有钱的人，即使一个乞丐，他有他的天命。所以四十八大愿，阿弥陀佛，四八大愿你们要一定要练，要多诵多练，心胸才会打开，你的灵山才会打开。不然你会一直执着于谁有钱谁没有钱，谁对你有利谁对你没有利，这是非常不好的坏思想，黑暗的信念与行为王禅老祖妙诸圣红军老祖也赞叹王禅老祖是妙诸圣，空中妙游不是无中生有，你要修到王禅老祖的境界，我们这29天内我会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是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要有正法来灌顶，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心安。正法就慈悲与喜舍、善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是善法，即是王禅老祖他所开示的修心、修口和养灵这个即是妙智圣的成就。修心，我们要修正我们过去的坏念头，贪心不知足了。我们要放下不知足的三毒你就会成就为光明的这个只是修心修口，口你可以多吃东西，话绝对不要多说，说了有时候对你无益对大众无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养灵了啦。
1: 师父开示我们，修心、修口、养灵，就是成就光明。修心就是放下贪嗔痴三毒，发起光明心念；修口就是少说话，多做事；养灵就是用光明的思想、慈悲的行为、正确的修行去滋养我们的灵性。不要恨他人，恨了会一辈子藏在自己的心头里，这已经违背了我们从天上借下来的本愿。我们要从经文去修，依教奉行，这才是真正的灵山会。在实践方法上，普圆禅师教我们，第一，每天恭念王禅老祖四句偈，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不只是念，要去理解，要去悟。第二，发愿修行，不一定要大

这一集单元，普圆禅师要告诉我们的是，四句偈不只是赞叹王禅老祖，更是指引我们修行的方向。阴阳日月照亮了人生的永恒之道。当我们懂得感恩地球，感恩祖先，感恩他人，就是修行的开始了。师父开示我们的唯心道藏三万卷，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祖灵安，让天下太平。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都是护持这个法宝的功德护法，修心修口养灵，就是成就光明。当你的心开了，灵山自然会亮起来。当我们都点亮了自己的灵山，世界自然就太平了。南无王禅老祖大天尊。今天普圆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恭赞王禅老祖赞记，照亮修行之路。我是圆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

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您好，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

0: 那么目前呢，在台中以及澎湖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以及系辞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1: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0: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2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在透过这个2天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把它的这个原则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个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妻财啊，妻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妻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6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 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

0: 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

0: 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啊，会微调，那是因为要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胜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啊，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有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
1: 是，
0: 谢谢。
1: 我们澎湖教士初级11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好。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像说，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那么呢他就是说，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所以他很担心所以就来问卦那问卦呢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那你若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我就说你要诚实的面对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那种的就是要放弃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所以他在。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 就是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

0: 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结果我们就是把它弄一弄啊，那么也把它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联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啊，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啊，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我们渔夫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坐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渔夫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2天的时间。

0: 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哈。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三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1: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黄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0: 好的，好。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已经奠基了。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他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重划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殿，北极殿的南方，就在那个地方，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能够造福澎湖地方，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
1: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元富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元富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元富法师。
0: 谢谢
1: 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元富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元富法师，谢谢法师。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师姐好。
1: 哎，你怎么称呼？
2: 我是素兰。
1: 素兰师姐，对多位来？
2: 我为台中龙泽来的。
1: 龙泽来，我们是在哪边上课？
2: 我们在那个中港道场。
1: 我们中港道场过来的师姐，我看到好料，我就随走来。
2: 是嘿。
1: 咱今麦咧准备啥？
2: 乌龟。
1: 乌龟，这要用吹的还是？
2: 用吹这乌签。
1: 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那个芋头很饱满结实，
2: 对，超好吃，超 Q 的。
1: 我知道我们仙佛寺的这个一些料理都是我们奶妈师姐带着我们一起做。
2: 是的，很棒，她真的很喜欢做家政的，烹饪的很喜欢，超爱的。
1: 这样子，我们今天录影要晚一点才吃得到。
2: 是，不会不会，很快，它这个蒸速度会很快。
1: 奶妈说半小时我们就吃得到，
2: 对，等下就可以吃得到。
1: 那师姐今天一起来做法工哦。
2: 是，
1: 你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我是应该是算是19届。
1: 19届，很资深呢，可是你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2: 我是用一套保养品，它在让我变年轻的。哦，
1: 本来私下跟我说，
2: 我私下再跟你说，真的是真的真的，没有骗你。
1: 那师姐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结缘的？
2: 应该是说我的老公他很喜欢易经，在人生中他会遇到一些逆境，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一个因缘，在一个早上就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混元老师，然后在讲解这个易经的风水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原来有这种宗门可以解决到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困难，所以他就进来，然后我师兄是说他自己想学，他也希望说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来学，这样子。
1: 是，所以是在电视上找到师父。
2: 对对，在电视上找到的，真的，有时候是因缘，真的，
1: 真的
2: 不是那么容
1: 易到了，
2: 对，才会看得到。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直寻寻觅觅在找我们回云老师，然后中港道场明明就在龙北路上，可是他来来回回3年多，根本都找不到。对，我们那次上课的时候，那个师兄出来讲的。可是因缘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奇怪，他来来回在这边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中港道场？结果在某一天才看到说，中港道场就在这里呀。
1: 寻寻觅觅一直找，
2: 都找不到，
1: 都在旁边都不知道。
2: 对，就看不到，很奇怪，好像眼睛被那种被东西挡住一样，都看不到，很神奇，对不对？
1: 真的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那师姐，您跟师父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你觉得在家里上面有没有带来不一样？
2: 让我的家庭很平安，然后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今年的话，我本来是我们公司刚好要选美丽家人，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我希望说，老祖仙佛菩萨能够帮忙。可是那时候明明就已经都选好人选了，也没有选到。我是完全是前2年推荐，完全是没有被选到的，完全是没有。可是那天我刚好上次要来做那个志工法工，然后突然接到我的上线老师打电话跟我说：“素兰，我们的顾问选你哦。”我说：“不是已经选，已经不是有人选了，怎么会选我？”我说：“有就好了，不用再选我啦。”他说：“可是顾问他就是要选你。”结果他把我推荐上去就当选了。当选今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升上钻石聘阶，然后他就派贵人也让我升上去，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个这不是我很厉害，是真的有贵人相助。
1: 是
2: 真的，
1: 老祖师尊有默默忽悠你，
2: 真的
1: 心想事成。
2: 对对，而且我如果去台中上课的话，那个台中要找一个停车位真的超难的。我一定要跟
1: 先，我邀请老祖帮你。
2: 有，我只要有困难就赶快跟先，我不是赶快念四句偈，然后开始一路上就一直希望说，老祖你要帮我找一个停车位，然后到那个地方就会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停车位。
1: 很多同学都这样做，虽然会很不好意思，但是停车位很重要。
2: 因为停车，台中的话停车的话1个小时要60块，很贵的，
1: 很贵。
2: 所以我光是上一个课程下来的话，我要花1-200块。哇，真的。
1: 就是一方面想要让自己的进修的成本可以降低一点，而且要快点找到停车位才能上课，才不会迟到。
2: 对，真的真的很容易。就是老祖他冥冥之中他就会，当你求他，他就会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达到我们的愿望。
1: 是，而且师姐呢，女生呢在自己创业当算是事业第二春嘛，人生第二春的工作呢，就需要更多的贵人来帮忙。
2: 是的，如果没有贵人真的 会处处碰壁，处处有阻碍，真的是这样。
1: 是，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师姐获得这个荣耀，
2: 真的很棒，真的是大家抢着要，20几万的人里面大家抢着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他20几万的话，里面的顾问大概有200多人，那大概每个顾问可以推选一 个，所以只有200多个。你看20几万，
1: 千万分之一的
2: 是的
1: 机会，
2: 对，我就觉得很开心。
1: 非常恭喜师姐，那也希望呢，下次在媒体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你漂亮的照片了。
2: 会看到。
1: OK， 谢谢
2: 师姐，谢谢师姐访问，
1: 拜拜，
2: 谢谢。
1: 那么我们今天后聊，
0: 后聊哦，贵。
1: 今天
0: 是第二天了啦，快收尾了，所以弄一些耳签这样子。做一做就好了。
1: 啊，咱漳州什么？
0: 漳州五谷粽，佮芋粿两双芋粿，啊，佮芋粿条。哦。啊，我下早起佮做麻糍，佮两双菜头粿伫遐。
1: 菜头粿，今天有菜头粿。
0: 啊，师傅早上吃到芋粿，好高兴哦。
1: 我也喜欢。
0: 哦，你要吃，我等下就那个阿飘煎给你吃好了啦。
1: 好。每次法会当中呢，我最喜欢来到厨房。那厨房呢，又遇到很多师兄师姐正在料理好吃的食物。我们的奶妈师姐每次都会带来好料的。
0: 对啊，啊，有时间我就来做啊。
1: 是。
0: 嘿呀，啊，做了大家。哎、欸、啊，我都好吃，就做欢喜的
1: 哈。对啊，我们有口福。
0: 哎呀、啊，那唔免叹想，就是叹，哎、欸，人我都做欢喜，恁嘛做欢喜啊，就好啊。
1: 而且这个也都会供佛吗？
0: 对了，对对对，所以都要供佛的，对。
1: 哇，这我想，
0: 原因就是要供佛的啊。
1: 我想到我们的祖先呢、啊，也都吃得到，就很开心。
0: 对了，对对对对。
1: 会比赞。
0: 对，好哈正。
1: 好哦，那就让美妈妈。
0: 好，谢谢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怎么称呼师兄？
1: 我姓何。
0: 胡吗？
1: 何，人口何。
0: 何，嗯，何师兄从哪边？我们哪个道场过来？今天？
1: 大海道场哦，台中道场。
0: 是我们何师兄在我们的厨房这里。我们今天有哪些法务工作？今天
1: 的，少供上供有的上供啦，还佫下供到款一寡物件落来，安尼
0: 啊。啊，即摆休困，等一下佫要无用。
1: 即摆休困。
0: 啊，师兄是我们第几届？
1: 我27届正级班。
0: 但阿师姐今天跟我一起来吗？
1: 有来在写本座，
0: 辛苦了，谢谢师姐，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当义工法工啊呢。忘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了，那我们就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
0: 谢谢，
1: 哦，谢谢，
0: 师兄阿弥陀佛，
2: 是最近才变这样子的吗？
0: 自我介绍一下。
2: 自我介绍，
0: 对，怎么称呼？
2: 我叫哲佑，吴哲佑。
0: 哲佑，哲佑师兄是？
2: 我是第大安寺大专班第20届的学员。
0: 哇，20届大概3-4年前在大安寺上课，
2: 忘记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因为20届刚好是最后一届。
0: 没有啦，21啦。
2: 有21吗？
0: 有。
2: 我怎么后来好像有半成啊？
0: 你拢无转来。
2: 有被发现了，
0: 抓到是刚才呢，我们的摄影师易阳师兄呢，半路拦截了我们这个陈佑师兄。今天跟谁来？
2: 跟我父母一起来，
0: 我妈妈一起来参加法会。
2: 对。
0: 那大专班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再回大安寺？
2: 有。也是参加法会。
0: 都没有回来做义工上课，
2: 因为工作上比较时间难以配合。其实有在想，然后那时候说，我有跟那个其他一些辅导员跟学员有一些联络，他们就说，如果21届有办起来，就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刚才讲说，不知道21届到底有没有办，就是这么一回事。
0: 还没有收到消息叫你回来，
2: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结束了这样。
0: 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就整个大环境的波折。那现在你是什么工作？本业是什么？
2: 我是市场工作的，在传统市场上班。
0: 哦，是做哪个领域？蔬菜呢，还是？
2: 杂货，
0: 生活
2: 五金杂货。
0: 哇，那个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想买。是家里的，家里工作的行业。
2: 家里原本的行业。
0: 那哪边找得到你？
2: 在树林。
0: 来打广告一下。
2: 在树林区博爱街38号门口有一间嘉义红茶。
0: 然后你们的店名？
2: 店名其实不太明显。他如果真的要找的话，可以生活易发五金百货啊，他那个有个招牌，应该写大特卖吧。
0: 这样就很容易找得到我们的师兄喽。那我们年轻的同修呢，工作一定要多支持创业，对不对？虽然是承接爸爸妈妈的店面嘛，
2: 对，因为想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工作跟身体的状态比较不符合，想说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
0: 好孝顺哦，师姐师兄孝顺了呢。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做法策略来让店里生意更好？
2: 其实有想过，可是执行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还应该是还有更好的方法了，只是还需要再思索一下。
0: 是先把原本的守住，然后有更多的创新，我们再慢慢的来做发掘，对不对？
2: 对。
0: 你很适合当 YouTuber。
2: 为什么？
0: 就是眉清目秀，很帅。
2: 可是 YouTuber 必须要有，我觉得 YouTuber 必须要的才能应该是要有幽默感。
0: 幽默感是你有啊？这
2: 方面。
0: 你又说有，收到，又说收到。
2: 我尽量。
0: 你可以找我们的易阳师兄一起合作。
2: 他比较适合当 YouTuber， 他看这个观众看到他，可能就他不用讲话就很有喜感。
0: 但是也是一些灵感的创作，来将我们本来比较传统的店面呢更加发扬，对不对？
2: 因为传产类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维进去，其实，在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下很难有所作为。
0: 是，
2: 对啊。
0: 那我期待你咯，我们要加你的 IG 跟 FB 哦，赶快创一个。要加你的 YouTube 哦。
2: 好，我赶快先去办账哈。
0: 很紧张。好，我今天谢谢师兄，谢谢，很乖，阿弥陀佛。 师兄阿弥陀佛。
3: 哎，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师兄？
3: 姓吴，口天吴。
0: 吴师兄，刚刚专访了你的大儿子，你家公子啊，现在来专访一下我们的吴师兄。
3: 哦，你好，你好。那阿弥陀佛，来，幸会，幸会。
0: 吴师兄，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这边？
3: 就是因为我老婆她有参加这个学易经的功课，所以就全家都参与了。
0: 是，对。
3: 包括我小女儿，好像跟她是同届的。
0: 跟易阳师兄同届。
3: 佩莹是不是？
0: 佩莹是吗？是。那在我们结缘的过程当中，也把孩子带到我们的中门来参加大专班的课程。
3: 对。
0: 那时候两个宝贝都很愿意参加吗？
3: 应该是半推半就啦。不认同，不认同。我儿子他可能真的蛮有兴趣的。我女儿她是半推半就，可是她入门之后，她觉得也蛮有欢喜心的。哎，对对。
0: 像我自己是大专班第一届的学生，当年二十几年前也是半推半就，被要求叫我学姐。
3: 对，看不出来。
0: 但是很感恩师父创办了这个大专班，让我们更加了解是父母在忙什么。
3: 对，真的，他们来参加之后呢，我觉得改变很多。对，比较会体会父母亲的苦心啊。真的
0: 我去跟我看乖哦，
3: 变就好。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对，真的。
0: 那这样算一算，师兄师姐，你们跟中门结缘多久了？10年。
3: 是，有了，超过了嘛。结缘
0: 跟老祖这样结缘有十年了，你觉得在这十年，有没有带那个家里带来什么改变？
3: 家里哦，就是
0: 你有得到什么法益？
3: 就觉得平安就是福啦。
0: 哦，
3: 对，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刚刚也有听到，儿子在说已经开始承接家里的店，然后边做边学习。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话要期许他的？趁这次节目机会。
3: 他蛮有心的啦，年轻人嘛，他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那我们可能比较老古板啦，比较守旧啦，所以有时候在观念上的沟通可能还是有一些瓶颈啦。

0: 需要突破，哎，啊，不错了，他有这个心，我会支持他的。
1: 弟弟在旁边偷笑。那我们在我们的店面呢，再借有一次电视台的机会，我们的店面迪多威。
0: 哦，我们在树林，博爱街38号，啊，夜市早市都有。早市就是五金行，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嘉义红茶。
1: 是。
0: 哎，欢迎大家来捧场。哇，啊，谢谢。
1: 那在店面里面应该也都有贴师傅的墨宝或春联，对不对？
0: 嗯，有。
1: 所以大家只要认师傅的墨宝，就可以找到我们师兄喽。
0: 对。好，谢谢，
1: 非常谢谢师兄，
0: 哎，阿弥陀佛，
1: 谢谢阿弥陀佛，哎，
0: 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法会我办法会，我等于住个恩亲寨主，啊，今下来拜拜，今下来拜拜啊啊，文主一招落啊，阿伯落
1: 啊，拢伫遮，拢准备好啊，
0: 八位
1: 要来禀报，
0: 恩亲寨主两位啦，啊，地级主六位，所以我地级主啊，我就会动个办。如果难得的机会，多五万下底下另外啊，将军寨主统统办，用八位，啊，我都去教我了，我们住家伙呢，阿伯去办。
1: 好久没有见到圆寂讲师了，是，我们以往都在大安寺来看到你，
0: 对呀。我到六年前的心肌梗塞，这肌梗塞急救去哪里啊？今天不跟我谈了。没办了，都没有办了，
1: 要慢慢休养这样。
0: 我就买三次的劫难，
1: 是
0: 第一次心肌梗塞，第二次我破脑，我就破脑，脑部破脑、
1: 哎、
0: 因为那个脑部里面有血块、血块都影响到这个脚部、那第二次的
1: 是
0: 第二次的劫难，
1: 是
0: 第三次就是去年的、去年发生车祸，就我骑摩托车，人家从后面撞过来，结果都没有流血，只有这边排骨断了七次，其他都没有流血，结果九天好了，现在休养了，好了，现在都好了，结果三次断。
1: 那老人家最怕摔，上惊跌倒安尼。
0: 我是觉得跌倒拢无老血，敢那得断七支安尼，惊我多半惊哦，车来惊着了。见了了我，人骨整整，也要看到多摆看到顶下卡住，人无安怎，干这个等这个安尼尔，结果住院七天，就七天，很好啊，很好，回家住院嘛咧。
1: 阿弥陀佛，我们圆寂讲师之前在大专班的时候，龙就教过我们这些大专生呢。
0: 哎，主要我咧大安寺，在大专生转咧大安寺，
1: 很厉害。
0: 啊，我咧，然后。七年前了，离开大安寺嘛，我在八十转岁哦，啊，离开大安寺，啊，我讲，一段我特别做那个仓库啊，啊，我做为了做仓库的木呀，我当时把柜子回家来去，结果休息了到一年多，一年多来的新庄教授，我研究往生以后，缺少讲师嘛，我在底下干两班。

0: 那班第二班的那些人呢，都是他，哇，脑部开刀，啊，都开刀，已经快毕业了，差那三月份呢，到八月份差几个月快到，啊，脑部开刀以后，他就叫代理的院长，我都说，我那我就申请书啊，申请了只有十五批书，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带在本州村里，这村里艰难的，这关系。
1: 啊，第三村。
0: 拢无代志。啊，没事了，没事了。老主人，我家属啊，无第三村车祸，拢无老火。嘿。只有这边断了，其他拢无老火。
1: 啊，佫就。拢无外伤。
0: 拢完全好，哎，后头摆看了下去，好好。啊，这第二天才去急诊，挂急诊。
1: 第二天才去急诊。
0: 啊，再挂急诊啊。第一次有
1: 就是不良示范，大家不能学。如果真的有受伤，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0: 哎，当时拢无老火，啊，去检查，我去中医院一个医院检查，对，断气柱了，其他没有关系了，都没有。啊，这第二天，哎，哦，痛得很厉害啊，再去急诊，啊，就这样关系。
1: 没拢无代志，拢无代志，是有问题都一定要先就医
0: 吼。不用老主的加持。
1: 汤安尼皮皮哦。
0: 好，谢谢，
1: 谢谢元吉讲师。独家快条师兄弟家来建立，来建立咱的环境啊？怎么称呼师兄？
2: 我是姓林，林龙春。
1: 林师兄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2: 第二十届。
1: 刚刚我们清芬师姐有说，我们的师兄都很认真。其实，在每次法会任务来一起当义工，对不？
2: 对了。
1: 从头到尾。
2: 汤都不要汤。
1: 会晓对，对不？嗯。啊，今日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偌济人回来？
2: 刚有三四十个份啊。
1: 拄则我看，我。
2: 就人家为自己塞下来，
1: 自己回家回来安尼吼。刚刚师姐说，师兄你今嘛几岁？
2: 84。
1: 84，看不出来。独家清芬师姐讲，来再看看我们师兄几岁？我说大概70岁吧，就小人的身体很好。啊，师兄你。最近前是怎么缘分来到道场，来到跟老祖结缘？
2: 我来看电视啊。
1: 那时候我们看台视，还是维新电视台？
2: 维新电视。
1: 啊，怎么会想说来跟老祖结缘？
2: 这个缘很好，这个法很好啊。立人天。
1: 被师父吸引过来。那就不打扰喽，
2: 好，
1: 谢谢，跟大家打招呼。

0: 节目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四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0

0: 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

0: 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讲到瘦身后，会觉得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纹风不动，甚至觉得连喝水都会变胖。但是呢，我们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肥胖可能是体质失衡或者是代谢率有关。究竟要如何辨识体质、调整饮食，才能健康的减重，不再复胖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中医师来跟大家谈谈有关易胖体质，还有健康减重的话题。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李俊贤医师，李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李俊贤医师。
0: 今天邀请到李医师来讨论的，就是一直都很流行的话题，就是减重了。想要问一下医师，医师我们在中医的对于肥胖的一个看法是如何呢？
1: 对啊，中医啊，比较认为我们肥胖的人比较多痰湿会在身体里面，对啊，痰湿可能就是跟我们的饮食比较有相关，而痰湿呢会造成我们的气血失衡啊，还有代谢的问题。那痰湿可能会累积到我们的脾胃里面哦，然后累积到我们的四肢，累积到我们的头。那累积到我们的四肢呢，可能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我们可能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哦，身体很重，很不舒服。然后累积到头呢，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就都不太有精神。而且在肥胖的人身上呢，比较容易更容易会有这个状况啊。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的痰湿跟瘀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肥胖的因子啊，这样子对。
0: 那如果说像在肥胖的类型当中呢，大概会有哪些类别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在肥胖呢，我们一般会分成三种啦，就是脾虚湿阻，就是水肿，我们一般会称为水肿型。这种的就是比较会久，一般是久坐不动，例如上班族，他就是每天都活动量比较低嘛，然后他就是会坐着，比较没有活动。那它的肌肉呢，就会比较松软一点。我们常常可以看。

0: 有人说虚胖，
1: 对，
0: 对，因为我们脾胃，我们中医里面的脾胃就是主我们的肌肉发展，
1: 是，
0: 所以我们看一些健美选手，他们不是一天可能吃了六七餐，
1: 嗯，
0: 他们肌肉都长得非常壮，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的脾胃比较差，觉得肌肉摸起来就松松软软的，人家说像泡芙冷啊、棉花糖，
1: 哦，是，
0: 对，那这脾虚肌肉不够呢，我们活动上一定会受限嘛，
1: 是。
0: 有可能会比较累啊，哦，所以会它会比较容易水肿哦，比较容易疲累，甚至有点胸闷的状况这样
1: 所以
0: 子。
1: 在这个类型的感觉都是比较少运动的一个民众类型。
0: 对，他们就是已经每天就是坐着，已经想运动就会开始累，然后就是
1: 嗯，
0: 那就算了，就这样。对对对，所以就比较恶性循环这样子，所以这
1: 嗯，
0: 是算是脾虚湿阻，然后会比较水肿型的这样子。
1: 是。
0: 对，好，那第二个呢是肝郁气滞，也是称为压力型。那这个患者他就比较长期会压力比较大，压力大，我们中医里面肝就主一些我们情绪的控管，
1: 嗯，
0: 肝不只是我们那个解剖上的肝啦，是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一些是精神啊，我们的自体免疫神经啊，这些其实都是跟肝有相关。那如果肝呢，我们压力太大，肝郁，那就气就不通，因为肝主疏泄，就是我们调达我们全身的气机，从上到下这样子。那如果它郁住了，气没办法这样顺利的行走，我们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容易有一些暴饮暴食啊，或是吃宵夜来暴富，这样子。
1: 是人家说的压力胖。
0: 对，压力大，而且压力大，皮质醇也会上升，
1: 嗯，
0: 皮质醇上升，脂肪又容易堆积，所以就是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他们除了我们刚刚讲，他会除了体重上升以外，他也会影响到情志嘛，所以他会有失眠多梦啊，精神抑郁的状况。
1: 是，
0: 这是第二型的人会有其他的兼症出现。那第三个呢，就是胃热湿阻，就是老饕型，这种就是比较爱吃啊，然后吃的东西又会比较热量高，然后高油脂，然后他们的胃口就很好，可以吃很多，所以一般是男性会比较多。那吃下去的东西呢，会在肠胃里面累积嘛，那累积久了就会化热化火，那就会变成它在里面，如果那个火往上跑，跑到我们头面，那就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长痘痘，然后脸上油会比较多。那如果往下跑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有痔疮。所以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火气比较大的一些兼症出现。对，那这些人还有个特征，就是他们的腰围会比较大，
1: 嗯，
0: 因为女性的脂肪容易累积在四肢嘛，
1: 是，
0: 男性比较容易累积在腹部。那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啤酒肚嘛，有些男性患者就肚子很大，
1: 对，
0: 那其实四肢没有到很胖，
1: 对，
0: 那摸起来非常非常硬，那就是里面的内脏脂肪过高，
1: 嗯，
0: 所以这一型的人要特别注意内脏脂肪的问题，因为这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隐患。对，那中医来说呢，主要是会分成这三型。
1: 是，所以这三型的大略的那个标准看起来就是比较容易在腰围上面会略出造成的一个肥胖的一个现象咯。嗯，
0: 对，就是那个像我这胃热湿阻型，因为胃热它会累积在肚子这边。
1: 是，
0: 对对对，然后它主要肚子看起来大就是内脏脂肪。那如果是脾虚湿阻，它就看起来松松软软的，摸然后你去捏它就软软绵绵的。然后肝郁气滞就可能他情绪就比较不稳定，可能看聊天可能可以感觉到他压力很大。
1: 嗯，
0: 对，这样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大概分类一下说啊，如果说真的都一直瘦不下来，到底会是哪一种类型的一个肥胖来对症下药。但是我讲到瘦身这件事，肥胖这件事，李医师，就是我们常常都会用饮食控制或者是运动，可是我怎么动就是瘦不下来的感觉。那在饮食跟运动上面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常听到人家说七分吃三分动嘛，
1: 是，
0: 所以说其实饮食还是占最比较重要的一个比例啦。
1: 嗯，
0: 那我们要了解饮食的话，我们要先了解是热量赤字。最近应该蛮多人会听到这个热量赤字的意思，那我们要先理解说什么是我们身体所需的热量。我们看，那热量消耗首先要先知道基础代谢率。
1: 嗯，
0: 基础代谢率就是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动然后就要消耗的热量，就完全没有活动，你躺着不动一天就要也要消耗这些热量。
1: 嗯，
0: 那他女生大概是1100大卡到1300，那男生呢大概是1300到1600左右。那再加上活动的话呢，就是会变成我们所谓的总热量消耗，也就是 TDEE。
1: 嗯，
0: 它就是基础代谢率加上我们每天的运动还有每天的活动。那运动呢就不用说，我们可能去跑步啊打球啊这些热量算进去，那活动呢就因人而异，有像坐办公室的一定活动量会比较低嘛。
1: 嗯，
0: 那活动量可能一天就可能100大卡。那如果从事劳力工作者，他可能每天要辛苦，每天要走来走去，然后一天8小时，他的活动量消耗的热量也会比较高，
1: 是，
0: 可能就会多消耗可能500大卡。那这些加上去呢才会是我们每天的总热量，实际消耗的热量。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要减重啊、减脂啊，那一定有个准则，就是第一个减脂就是要比吃的比 TDEE 少，就是我们每天消耗的总热量少，哦，大家可以抓
1: 哦，
0: 少个300到500大卡这样
1: 是。
0: 子，对。那但是呢，重点是不能，绝对不能比基础代谢率少，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所需的基础热量嘛。
1: 嗯。
0: 如果太低的话，很容易会有掉发，哦，短期内就掉发，然后脸上会凹陷的很明显。
1: 嗯。
0: 然后会有很疲倦，什么事都不想做的短期的副作用。那长期来说呢，会影响身体里面的平衡，会出现一堆病，例如免疫力会变差，哦，可能会皮肤上会长一些东西，对，这些都是你吃太少的隐患啦。所以我们的建议呢，就是目标就是饮食呢一定要控制在我们的 TDEE 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之间啊，这样子就可以顺利的减重减脂这样。
1: 是李医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说瘦身减肥就是什么都不吃，或者是吃的量非常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础代谢呢，像女生来讲，刚刚李医师有提到1100到1300左右的一个卡路里，男生是1300到1600左右卡路里。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范围里面没有热量的话，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存生活当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免疫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喽。那你想要问说，李医师在我们现在有中医减重，也有西医减重，也都是非常流行，这中间它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首先，我们先来提西医减重好了啊。
1: 嗯，
0: 西医减重，应该我们最近应该最常听到一些瘦瘦针，
1: 对，
0: 对，瘦瘦
1: 猛
0: 针、
1: 健
0: 猛
1: 乐。
0: 健 乐、多仙达这些。好，那猛健乐呢，它的机制呢，其实就是，它会同时去刺激我们体内的一些肠泌素，然后去刺激 GLP-1 跟 GIP 两种受体，然后协同，它就控制我们的、调整我们的食欲，跟促进我们的代谢这样子。好，那 GLP-1 呢，主要就是会抑制我们中枢食欲啦，减少饥饿感。然后它会延迟我们的胃排空，就我们食物在肚子里面久，我们就比较不想再吃东西嘛。
1: 嗯，
0: 对，另外它还会促胰岛素分泌以稳定血糖，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种糖尿病用第二型糖尿病的用药，只是后来发现，哎，这个既然减重功能非常的好，而且猛健乐的副作用又相对的很低，
1: 嗯，
0: 所以现在大蔚为风潮，所以大家都在用嘛。
1: 对。
0: 对，那它们两种呢，就是我们其实体内我们自己就有天然会分泌的肠泌素啦，所以它们对身体的影响是比较小一点点。那除了猛健乐这种瘦瘦针以外啊，西医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手术，
1: 是，
0: 但手术的适用性就是在那种比较极度肥胖，例如 BMI 大于35，好，然后他们的体重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了，他们每天可能就是需要靠一些外力来维持他们的那个生存，或者在床上没办法动，哦，也要靠别人翻身，这种极度肥胖，我们可能有看过以前美国有那种专门在减肥的节目，那种可能都是200公斤，
1: 对，
0: 然后
1: 有。
0: 对，然后一直吃。然后就是没办法动，那种就是到最后，他们不能运动，他运动的膝盖就会受伤，因为他身体就是没太重了，没办法负荷。那这种呢，就是会进行例如缩胃手术
1: 是，
0: 啊，或是胃绕道手术。我们用物理的方式呢，去把他的一些胃的容量让它减少啊，然后或是让胃它的路径变短啊，让它吸收的时间变短，那就会吃的比较少这
1: 嗯，
0: 样子。好，那这是用在比较极端啦，你要 BMI 一定要大于35以上才会去试用。那其实像猛健乐也是啊，它其实适用的是 BMI 大于30，啊，或是 BMI 大于27以外呢，还有共病，就
1: 嗯，嗯。
0: 是有三高这种人群比较适用。对，那在我们中医来说呢，你们应该比较常听过，听到就是埋线，
1: 对，
0: 埋线应该不知道主持
1: 在
0: 人有没有试过，但你那么说
1: 中医的医
0: 应该
1: 师，
0: 是
1: 我
0: 不
1: 真是
0: 需
1: 太
0: 要。
1: 怕针了。上
0: 对，
1: 次再去看中医的时候，他拿针要帮我针灸，才针下去，我就说医师可以帮我拔起来，
0: 对。
1: 太可怕了。但是在埋线当中呢，其实在，我们路上的一些中医诊所当中，也有看到埋线方式、针灸方式等等，都会很好奇。今天也想说借由机会来请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啊，埋线其实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嘛。我们
1: 嗯，
0: 就是在肚子周围的一些穴位，我们去用那个针具把我们的羊肠线，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去吸收。
1: 嗯，
0: 我们把它推进去，然后在穴位的地方，那个地方通常是脂肪层，所以它可以兼具有局部雕塑，因为它可以让脂肪附近的消耗量变大，然后它会有点发炎反应，所以它会让那边的一些筋膜啊或者是脂肪去消失这样子。那它在人体中呢，大概7到10天就会自己吸收，我们不用再去换线。
1: 嗯。
0: 所以这方法

0: 但是蛮简单安全，对，就是埋线了。
1: 是，
0: 那在中医呢，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中药嘛。我们中药呢，除了让你去抑制食欲以外呢，也会去调整体质。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有肥胖有三种体质嘛，
1: 是。
0: 啊，包括一些可能脾虚啊，或是湿热运足在我们胃里面啊，那我们可以透过中药呢，去把这个体质去改善。那它除了有减重效果以外呢，还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让你的生活更轻松这样子。对，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现在我们也诊所蛮常在做，就是用小针刀去铲脂。小针刀就是一种比针灸再更粗一点点的针具，
1: 是，
0: 它前面像一个小刀刃一样，哦，所以它就是我们怎把脂肪细胞用小针刀的方式去破坏它，啊，所以可以去达到局部雕塑，对我们的大腿啊，哦，大腿比较顽固的脂肪，或是我们腹部的脂肪，用这种方式去把它脂肪细胞铲除，哦，把筋膜层放松，其实对我们快速雕塑局部都很有效果，对，而且它是不需要，它虽然是侵入性，但是它没有什么就是。而且开口啊，哦，或是需要时间去恢复，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是蛮方便的。
1: 在小针刀当中，以前的跟中医师采访，我一直认为是针对于，比如说肌肉粘连等等，可以用小针刀的方式来让它舒缓。然后原来在瘦身的领域上面呢，也是可以使用到小针刀的针灸方式。
0: 对，因为小针刀其实主要对筋膜层都很有效果嘛，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它对我们的运动伤害啊，或是一些组织粘连是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哎，那它是不是也可以对我们的脂肪细胞去造成一些破坏性的动作？哎，那我们实际上去实做了以后，发现哎，效果很好，而且疼痛感其实比较低，因为它在脂肪层而已，所以它没有进到我们的肌肉，所以疼痛感比较少，那效果又很好，所以这是目前我们还蛮常使用的一个减重方式，对。
1: 如果呢有在关注减重的观众朋友呢，在西医当中近期最有名的就是蒙肩热等等方式，其实在整个的一个瘦身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其
0: 对
1: 实。
0: 对对，像我们刚刚有说，心情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不管是食欲啦，或是我们的一些那个代谢的问题啦，啊，对对对，所以我们有些药啊，去帮它，所以疏通我们的气机，然后调节疏肝解郁，啊，疏肝解郁完了，我们人不只是身体会变健康，心胸也会更开阔，就更开心，有更好的那个人生的感觉，对对对。
1: 以前呢有瘦身的经验，我主持人自己，但是我吃的是那个西药，是那以前早期就鸡尾酒疗法，
0: 啊，很多
1: 好。
0: 药的，对对。
1: 但是呢，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免疫力也都降低，这个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不要跟主持人一样这样子胡乱减肥，太危险了。那也想问一下李医师，就是其实在减重期间，是不是要完全不能够吃淀粉，不能吃油脂？这是我们自己减肥人第一直觉说啊，不能吃太油等等，这样子可能会有一些加倍吸收。所以在饮食当中有没有哪些迷思跟大家澄清一下？
0: 有哈，来，因为这个在临床上会遇到很多患者会问了，问说，哎，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那我们把一些问题归纳出来。第一个就是完全不能吃淀粉，
1: 是。
0: 基本上这个是错误的啦。淀粉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美国营养指南嘛，在比较旧的版本中呢，他就说吃油，很久以前我们应该听说过吃油会变胖，然后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1: 那油脂，
0: 油脂。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怕吃油，然后大家都不怕吃淀粉，饭吃超级多。那最新的膳食在那个美国营养指南出来了，他说不要吃糖，他就颠覆了我们之前的一些想法嘛。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比较知道淀粉要少吃，那少吃不是不吃，因为我们中医里面说，哎，五谷为养，我们身体里面还是需要五谷哦去化作我们的养分，让我们的气血充足。所以不吃淀粉，那第一个就是气血会不足，一定是身体会非常的疲倦。如果平常有在运动的人呢，你不吃淀粉，你就去运动，很容易就会晕倒。哦，然后血糖变低，对，其实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不吃淀粉，是要把淀粉减量。那第二个呢，油脂，就刚刚有提到油脂不能吃，很多人还是到现在还是会怕吃油，就可能说每天都吃水煮，就是水煮鸡胸肉啊，水煮花椰菜这种，一滴
1: 健
0: 油脂都
1: 康
0: 不怕。
1: 餐，
0: 但那个是其实是很，除了很难吃、很痛苦以外，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因为油脂是合成我们必需氨基酸的成分，如果没有油脂的话呢，没办法合成。哦，我们身体里面一些 Omega 一些氨基酸都没办法去使用它。好，那另外呢，如果不吃油的话，也可能会有胆结石跟胆囊炎的状况发生，因为有油脂进来嘛，我们胆囊才会把胆汁排出去，
1: 是。
0: 因为它要去用来分解油脂嘛。那你没有油脂，胆囊就不排出来，

0: 那胆汁在胆囊里面呢，就会积聚太久、太多，那就变成结石，所以会变成一个结石的状况产生。
1: 是。
0: 对，那是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知道维生素哦，有些脂溶性维生素，包括 A、D、E、K 这些，它也是要靠油脂才能够去协同作用的。所以它如果这些维生素不够呢，就很容易会有一些，例如像骨松发生哦、夜盲症哦，或是免疫力下降这些啊、哦，所以这个不吃多。那、啊、我们油脂就是吃健康的油脂，例如我们可以一般炒菜的油都没问题啊，你们就不要吃太多，例如去吃太多油炸物，那个发炎点太高会破坏油的一些性质这样子哦，或是吃橄榄油，这些都是很好的油，对。
1: 所以在吃饮食上面呢，我们之前的迷思就是淀粉不要吃啊，不要吃太油啊。可是重点是要吃到好油，是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循环。所以在有好油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橄榄
0: 对，
1: 油，还有哪些油类也是可以建议给大家。
0: 发炎点就我们如果是要像台湾这种用热炒的方式的发炎点要高一点，像芥花油、
1: 芥花
0: 哦、
1: 油
0: 葵花油这种都不错。
1: 是。
0: 另外像日本的玄米油也不错，而且也比较没有味道。那如果比较可以接受有点特殊味道，像酪梨油也很好。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油脂。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在之前呢，其实在近期油品事件
0: 啊，
1: 非
0: 对。
1: 常热门，大家关注，所以在选择油类上面呢，大家也要多加注意了。医师刚刚提到的玄米油啊，酪梨油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迷思是什么？

0: 是最近很已经流行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最近了，168断食
1: 啊，有，对，好一段时间，
0: 对，很多人在尝试。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168断食就是16个小时不能吃东西，然后吃东西只能在8个小时内吃，而且是连续的8小时。
1: 是，
0: 那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了呢？其实不是哦，我们这个八小时内吃的东西还是要兼顾我们的营养，好、哦，要兼顾我们的健康。如果你都吃加工食品，就算你们吃的总热量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你用例如麦当劳、哦、或者是吃蛋糕，你把总热量吃到跟我们吃比较多的好的牛肉、好的鱼肉、好的蔬菜，它的减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一个甚至没办法减肥。因为它就是会累积成一个，它会自由基比较多，在体内造成发炎反应，
1: 是
0: 发炎反应就会肥胖，所以你就是一直在让自己变得更肥胖，而且还你还让自己就是只能吃八小时，痛苦跟减重都没有完全
1: 痛苦又吃了不 OK 的 NG 食品，
0: 对，完全就是在逼自己而已。所以在八小时内呢，我们还是要遵循我们的一些原则啦，例如吃优质的原型食物，哦，这样子才有减重的效果，而不是随便吃。嗯，
1: 是，然后朋友之间呢其实也都在流行，哎，你168了吗？你最近在168吗？那就会看到他在自己算时间那个八小时之内来进食，那你们也会来了解说，哎，进食的食物内容是不是健康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另外还有在瘦身当中，你是其实在我们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听说的迷思，我们喝红豆水或者是鲜渣茶等等，它是不是也可以瘦身呢？
0: 对，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会去寻求很多一些不只是药物啦，一些饮食上想要减肥的人会想要喝红豆水嘛，
1: 对，
0: 因为它可以利水消肿。那这个在我们刚刚有提到，例如我们的水肿型的患者啊，水肿型的人呢，他喝这个是可以有效果的啊，它可以把我们的水湿代谢掉嘛，但当然不宜喝多了，每天喝的量不能太多，不然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水湿太多，失去太多会变成阴液不足，好，那反而是起到不好的效果。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是体质比较偏干，对，那也不太适合用红豆水去利水去做这个减肥的动作。嗯、
1: 是，
0: 对。那如果是山楂茶，我们知道山楂可以消食嘛，就我们如果吃太多，哦，食物积在胃里面，我们吃山楂可以快速的让它去分解，然后比较舒缓。所以这就对应到我们刚刚有说到一个胃热，就我们吃的比较多的人群，然后吃太多，吃完之后呢，假设容易胀气啊，哦，他就可以喝一点山楂茶去做一些消食。嗯，
1: 是，
0: 那这样会让我们的代谢整个更顺畅，这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没有什么伤害、嗯、但是要注意的是，例如你有胃溃疡啊，或是胃比较容易不舒服的，就比较不适合去喝太多山楂茶，适、
1: 哦、
0: 量喝还是可以，那就不要喝大量、啊、不要想说、欸、这个有好处你就大量喝，我们凡事就是过犹不及都不好，对对对。所以在进行一些我们用饮食啊去，不管是养生啊和减重啊，我们都不能太过这样子。
1: 刚刚李医师有提到说，我们的红豆水呢，如果针对于水肿型的一个朋友呢，可以适当的来用红豆水来去水排湿。但是身体体质偏干，我怎么知道我身体体质偏干？李医师、
0: 哦，这个要来找我们，我们会跟你讲。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自己的舌头比较红。如果你要自己判断的话，哦、舌头比较红
1: 是
0: 好、哦，然后会觉得舌苔会比较菌比较少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心跳会比较快一点，
1: 心跳变、
0: 对对对，会比较偏一点虚热的状况，
1: 嗯，
0: 体质比较干，我们的那个液体不足，
1: 嗯，
0: 另外就是很容易口渴，口干口渴，甚至到口苦、嗯、哦，嘴巴起来就觉得口苦，就是里面不太舒服哦，这种就是比较偏我们有阴虚的状况，那这种就不适合再去喝太多利水的、嗯、我们里面水分都不够啦，
1: 嗯，
0: 所以这种就是你自己要多补充水分这样子，对，
1: 嗯。那在这针对呢，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大家也可以寻求医师呢，中医师来帮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身体体质。那另外呢，大家最注意最重要的就是说，医师我要怎样才能够不会复胖？我觉得每次瘦身瘦下来大概两三公斤之后就又回来了，这样子可以怎么办？
0: 对，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瘦下来这件事情，是怎么维持。
1: 嗯，
0: 维持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好的作息习惯，例如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睡眠，但其实睡眠对减肥来说是应该说最重要的也不为过了、
1: 嗯
0: 哦、因为如果睡不饱，我们刚刚有提到皮质醇会分泌比较多，而皮质醇会让我们的脂肪累积嘛，那就是你没办法去控制它，它就是让你我压力大了我要累积脂肪，你知道怎么减脂也没有效果。那另外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会分泌瘦体素，它可以抑制你的食欲、
1: 嗯、
0: 那如果睡眠少，那会分泌一个叫做饥饿素，就让你想要吃更多。所以如果你睡眠 不好的话呢，就有这些坏处。你就前面努力很久，白天努力很久，就是克制饮食啊，又运动，到晚上你一熬夜，所有的功夫都白费。
1: 是，
0: 对，所以睡眠一定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另外就刚刚说的饮食习惯要好，我们刚刚营养素要均衡，不要不吃淀粉啊，不要不吃油，我们的那个蛋白质跟蔬菜要吃够。那进食顺序呢，也是有影响了。我们可以先吃蔬菜，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肉，然后最后吃淀粉。哦，这样子可以让你淀粉量就控制的比较少一点点。
1: 嗯，这也是一些小诀窍。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饮食控制了，我们也有适当的或者是中医西医的药物调整，我们还有没有就是在身体的穴道当中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可以尽量瘦身呢？
0: 有一些减重的穴道了，它可以改善我们的代谢。那主要很多都是在我们的肚子周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肚脐。往外大概三根手指头 的那个位置，
1: 肚脐往外三指左右的位置，
0: 对，这边有两个穴道，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按压。如果吃完饭呢，我们就可以去按压它，天枢穴，对，这样去按压它。那再来它往上，我们按压完天枢穴了，往上顺势直接往上一根手指，就大概一点点，就滑落门穴，对，它往上大概一根手指的位置，然后就继续去按压，这也是另外一个穴道，滑落门，它也是可以增进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胃经，让我们的里面的食物消化会比较快速一点。
1: 是，
0: 对。那再来气海穴，气海穴很简单，就是我们肚脐，正中间，然后往下两指腹就是这样子，两根手指头的下面一点，对，这个地方气海穴
1: 也是饭后也可以大概揉一揉嘛。
0: 对对对对对。嗯，这些就是在腹部周围的穴道了，所以在饭后都可以去用，会比较舒缓一点。
1: 是。
0: 那另外呢，更简单一点，有足三里穴。这个是胃经上的一个大穴，
1: 在我们的脚部。
0: 对，中医里面呢说足三里，以古人说每天去按它，就会长命百岁。所以这是我们人体的大穴之一，它就在我们小腿的外侧，然后我们摸到膝盖，然后用四根手指头膝下四根手指头的地方，然后它会到我们的骨头外面，不是里面，
1: 是
0: 骨头的外面
1: 外侧，
0: 对，然后就这样去按压，它会有点酸酸的，
1: 是，
0: 酸酸的这样子去按压它，每天就是。没事也可以按它，你不一定是要减肥，你要健康也可以按压它。那这个穴道呢，在我们脏器产生的时候呢，去按压它效果特别好。
1: 脏器的时候，
0: 按压足三里，对。
1: 好。
0: 另外是丰隆穴，丰隆穴其实也是胃经上的一个穴道，
1: 是，
0: 它就是在我们一样是膝盖骨外侧，就是我们等于脚踝啊跟膝盖中间的连线，
1: 脚
0: 踝跟对，
1: 是在外侧还是前侧呢？
0: 就是它前侧的外侧这边，
1: 是，
0: 对，我们胫骨的外侧。胫骨的外侧缘，
1: 观众朋友可能看不清，脚就要露出来了。我们
0: 膝盖的胫骨，跟我们脚踝中间这边，然后外，然后我们就要摸到，顺势移到骨头旁边，骨头边这边，这就是我们的丰隆穴，这也是胃经上的一个穴，
1: 好，
0: 它也是可以处理我们脏器的状况，
1: 好，
0: 然后再来是最后是三阴交，三阴交是女性很好的一个大穴，不管是经痛或者什么状况，都可以去按压它，
1: 是，
0: 对。
1: 它是在我们的
0: 脚踝内侧，这是在内侧
1: 啊，
0: 对，内侧，然后用四根手指头，然后移到那个脚踝的上面，然后这边骨头后面后缘，那按压它就酸酸的，痛酸酸的。
1: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按摩我们自己的穴道。
0: 这个不只是可以减重了，我们在刚才说女性的那些状况都很好，对，所以这个穴道也可以多按。
1: 好，
0: 这是穴道的部分。
1: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医师带来那么多有关瘦身的讯息。那在这一集节目，先谢谢李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有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 鬼谷先师天德经。

按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请大家，咱继续过来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哈，天地间，人与世间啊，拢是有烦恼，才是人。那无烦恼诶，都毋是人。哦，即点是真理。啊，咱有当时啊看，看人，咱一个人三寸气，地咧时啊，走遍江湖，走遍天下。啊，一个人啊，伊三寸气若登起诶时，困伫啊，喙合合，目睭眯眯。哈、哦！阿叔讲听未到，阿叔讲我都反应，若是听会到者，烦恼嘛伫伊心中，伊会伫脑海内也有继续的烦恼啊。所以人伫世间啊，在生甲死中间，人伫世间啊，哈、哦，生甲老，生甲死，病甲死，病甲老，病甲生中间呢，咱充满着人生的挑战。生死啊，时时刻刻拢在生甲死，咱的念头会生，念头会死，啊，咱的幸福功名之生，啊，咱功名之死，这拢是咱人生的大课题啊，这就是烦恼，这就是。

0: 烦恼。那么烦恼是对多于分别出烦恼呢？就是对咱的头壳、咱的头毛、身躯的这个毛等等的，拢是咱人烦恼的师，三千烦恼丝。啊，所以咱天地经，咱的开经赞，咱的好，把咱启示着，水帘洞内，洗水幻魔，就是讲咱人呢，咱有真济真济种个烦恼，咱必须啊要有一个妙法，一个善法、正法来洗掉咱的烦恼。啊，现在咱来看经文。好，魂梦三条啊，炼丹采药，水帘洞内啦，好、哦、洗髓换魔，正金金刚不坏之心啊。魂梦山头，在咱人在无明的时，好、哦、炼丹采药，咱爱有一个妙法。那么当今当下，所有一切的法，会当解决咱的烦恼，的一条路。宗教的妙法，尤其啊，咱易经的妙法啊，各位同修，咱拢是易经大学，和咱第六届的同修学员未来的圣贤。所以你今日炼丹采药，药下学习一切法为采药，哈、哦，悟一切法为采药。炼丹啊，对咱内心，对咱的本性。啊、对大宇宙虚空一点的原点，灵光的原点，系演变演化世间的万生万物。咱去了解世间万生万物，咱就我就回归等于一点灵光啊！一点灵光，即是咱生命的原点，自在如如的原点。是啥人？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并无他人，在咱佛家所讲的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为何贵国先师呢？哈、哦，叫咱嘛爱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安尼叫念阿弥陀佛。贵国先师讲咧讲，咱生命的原点就是阿弥陀，迄个上界仙翁，名数无相像。好、哦，咱个上界仙翁。在咱中国咧，哈、啊，咱这文化宗教来讲，上界仙翁这是一个高位，但是阿弥陀是嘛是一个高位，嘛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嘛是咱的个性。上界仙翁内底包括着三性：第一佛性，第二个性，第三是正性。正性三性，上界仙翁已经。哦、所以这三性啊，就是咱人的生命的原点。各位，咱唔通疏忽哩，咱有这个生命原点，三性一体，三性一体。所以有望三条咧，炼丹采药，就甲你启示讲，咱人的世间万行代志，拢时时有无形的出现，时时有种混沌的现象的出现。咱爱炼丹采药，炼丹采药，咱就学道，爱学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哈，水帘洞内许好多法，水即是法，法即是水呀、啊。哈，洗髓换毛，将咱所有的烦恼，哈，去除掉，只有法才会当去除咱内在的烦恼。啊，顶两天啊，哈，咱一个师兄。哎，师姐，伊讲舒服舒服啊！好、哦，我一个学生啊，伊个哈是伊个亲戚啊，伊帮头来啦，啊，就是讲一位咧啊，伊就好人过房啊，过房迄个是大人咧，已经都死去啊，死去咧，伊就将过房书咧，甲落伫含金刀案骨灰内底咧，砍来做一个砖塔内底，落来砍来咧。开始回来这个呢，囡仔开始无啥啥，开始呢各种各种的出头，开始了钱，开始结婚，等等等等呢， 好，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去想的烦恼有够侪。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这是无了解一切法，所以咱今日传这个法。啊，传这个法啊，咱重点嘛是让各位希望了解一切法。啊，这就洗水滑毛。咱了解法以后咧，咱会当将咱所有的烦恼会当去除掉，然后正金刚不坏之心啊，咱会当证明着讲万法，金刚是万法。一是不生不灭为万法，金刚之心啊，就是那善照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即是属于金刚宝石啊。那么咱世间有一个叫这叫做宝照、善照。选择7到64格的选择的时候，才会当讲完全哈，即圆满体、圆满体。那么相对各位，咱今所学的64卦，已经64卦，64卦你学了，64卦你了解以后咧，咱的本性、咱的生命、咱的智慧、咱的灵魂，咱才会心会安。会安呢，咱就会发出无量的光明，才会当照遍三千大千世界。这即是法嘛，这金刚不坏之身嘛。所以各位啊，咱今大家拢学习易经，读易经，好，咱会当证得金刚不坏之身。但是各位，恁爱注意，这金刚不坏之身，唔是讲红用浪啊。弄未听的金刚不坏之心哦，啊，这是咱的灵性、咱的觉性、咱的佛性。咱啊悟到咱的佛性、悟到咱觉性的时，咱就证到金刚不坏之心啦。那么证到金刚不坏之心，要知影一切法，不被一切法。啊，那我在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贵国主的智慧里面啊，有甲各位提示过。啊！一切佛之名，皆是法；一切佛之名，皆是法。是名佛法，是名佛法。哈、啊！那么贵国主呢？的智慧呢？伊了解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白。你了解的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白，然后超越的一切法。故名贵国主一法，或者一切法，贵国主的名叫做一切法。你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叫做金刚之心啊，金刚之心。啊，上简单啦、啊，啊，最近啦、啊，啊，真侪人流行个什么减肥啦，啊，你有啊这些食嘞吼，一定保证呢改变体质，一定改变体质。无唔对，会改改变体质。哈，你若食唔对药，你就体质就改变了。 啊，嘿啦，你占着了，体质改变了。啊，咱市面上诶，你看，好几啊成种诶体质改变的物件，啊，那么你大行才对呢。个人的体质，个人慢慢食去体验。食了辛苦会焦的时，你就莫去食。食了面的干净净的，烘烘脚肥肥的，你呐，我问你安尼。啊，这不是，这是反作用。你个食了就袂啊，啊个食了个死翘翘，去病院更一症，嘿就袂啊，嘿我真正就袂啊。所以我常常教咱这做食品的，有呛，我让恁万行代志，哦，广告莫过头的，广告过头你赚了钱失了德，袂好。那么咱大众的，那么食物件，咱先让医生验了。对咱体质下下的药啊、营养品、食品，咱才来补，才来吃，才袂误大事啊。那无咧，一项药啊咧，要医治百病，迄是骗人的啊。迄是烦恼，哪有可能正金刚不坏之身呢？所以咱来了解就发，咱还一经。咱这样药会使袂使？你拿出来，你可以卜卦、清洗、性寒。然后用入药啊来滴咧，吼，以对待兑换的时，你就了了分明。那么你就证明着金刚不坏之身是啥万法啦、啊，真真正正的不坏之身是万法。万法是倒来呢？大宇宙原来就有啊，嘛无啥人发明，嘛无啥人荷兰，没有。只是咱无去悟到而已尔。曾经一位信徒先生，啊，伊来到什么寺啊？伊是完了修禅宗，修甲真正好。啊，伊来咧，渐渐大坐咧，啊，拄拄啊坐伫咱咧，吼，好多如来人客来遐，渐渐啊坐咧。啊，伊就看我去的时，哼哼，看了我去的，哦，我坐个我好咧。啊，咱去搭班啊，想坐。啊，蚊啊上济，啊，蚊啊就较翕咧。好，哎姐，哎就踮这个仔，好，我就徛到边啊，甲看下十分钟，蚊啊一只一只直直落。咁我怕面，真正若上顶的时候就袂怕蚊啊哦。结果我哎呦，你上顶个，无啦，我上顶啊，你也怕蚊，无啦，迄毋是啦。各位，咱真正了解有五只。望来，咱就看嘛。你若知道，你就好定嘛。那无，咱就免自我解释嘛，是不是？你知一切法，你啊望来，我就先发边来嘛。那就发一定发上来，我特别结果好嘞。免，各位自在如如，万下代志做个问心无愧。真正咱若入定的人，望何神旁来定，拢无代志。因为咱入定呢，进入空的世界，进入金刚世界，这个壳呢，空底下暂时一家人，啊，无地界，但是要有生命，无地界要有生命。以前咱看，好，当时看了个早期啊，咱靠一个心灵中断啊，哈，一挂只机身啊，精神假神啊，啊，清清楚楚啊，精神啊。蚊啊，好神来定，伊袂赶啦，伊袂赶好神，袂赶蚊啊啦。哦，啊那假神啦，吼啊假神来啦，哦伊蚊啊来啦，看招啊，直直招，直直招啊，真神袂照招啊，假神会照招啊。你知意思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 《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你要看真神假神呢，真神假神呢，你若假神呢，你边啊你若芳芳的呢，你用个芳芳个片呢，这真芳，迄已经嘛是假神了啦，真神受生香味触法，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啊，拢空的境界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要是修真神啊，咱知一切法。咱不比一切法所绑，了解一切法，超越一切法，重点就是安尼尔。正金刚不坏之心，或者妙法，金刚是妙法。是老师咧，自民国71年病无死，修行到这个时阵来，我一直用易经风水三清五行，甲大家叫结十方的善缘。这法啊，要经过大众、经过自家的印证，各国咱有缘的人的印证。若是讲无正确者，这个法早就消灭去，我都流传这个事情，接过来。若是这个法唔对者，咱无可能伫公共电视的媒体来宣扬这个妙法。若是对大众无益者，咱无可能自这个妙法传扬出来以后呢，各位同修弟子呢，恁去帮助到他人，得到十方大众对恁的尊敬，都无可能有这个一天来啊！这是金刚不坏之心啊！所以各位，咱学道研究法，咱一定爱经得起考验，叫做金刚不坏之身。咱若假使学的多啦，人讲两句啊，咱就差不多到期的时啊。各位，咱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啦。还有呢，咱真济道场嘛好任何一个家庭嘛好，任何一个所在嘛好，真济囡仔呢，伫神明面头前呢，差不多大声细声，庙公嘛好，还是主持也好，因吼甲赶咧走。大声、细声，甚至三字经，好甲合音的祖公八地宗呢，后即种的修行的，拢讲恁安尼吼，神明会生气，佛祖会生气，菩萨会生气，我听着煞起爱笑，因为佛祖神明修到金刚不坏之心，伊的法的心法身如如不动，法身。并不因为眼耳鼻舌身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影响着神的心，若是你家讲安尼的神会生气的是，这个神佛菩萨何里含义不义？神哪够生气的是，伊未生神；佛哪够生气的，伊未生佛；这菩萨伊哪够生气的是，伊未生道，无法度成为菩萨，互人拜。那么，咱去啊拜，去庙，去道场，去拜神拜佛啊！囡仔较大声咧，囡仔毋捌事哦，伊个纯真咧，大声细声咧，蹦蹦跳的时，咱就甲讲做佛祖会生气，即种有够无智慧的讲法，咱殊不知佛祖菩萨心一发是金刚不坏之心，法的心，金刚之心，你用什么各种的方法？但最无可能将神佛菩萨的伊的不坏之心给他弄坏去。那安尼讲，伊的定力也无够，甲咱共款要反复。你捌注意起来想着无？有时讲话恁道嘛好，还是你的道场嘛好？那做真正菩萨来你的道场来，你佛前呢大声细声，都扑不掉在啊，翻滚倒的时，你都无。

讲佛祖会生气嘿，你讲佛祖会生气咧，这佛祖菩萨也要害死，吼、哦，甲佛祖看作遐无道行，甲菩萨看作道行较浅，你有了够生气的人，迄就毋是佛，毋是菩萨啦，即点咱爱知。啊，所以法是不坏之心，妙法，吼、哦，真难弘。今日咱所开始咧，正金刚不坏之心，是为妙法之心啊。咱人的心有三种的心，一个报心，一个化心，哈、哦，一个法的心。报心，咱的身躯就是报心；咱爱食饭的身躯就是报心；会破病的身躯就是报心；就因因果果的报心，化心。哦、大宇宙本来不生不灭，原来就有诶，原来就生存呢。数十八节，迄拢是法的心。好、哦、化心呢，就是佛菩萨。那么咱爱心团，恁出去外面呢，世界去看，啊、哦，这里解决众生困难的处理风水的是，恁即是化心。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尊的化身，是所有历代风水宗师的化身，也是老师师父伊的化身啊。所以各位，咱人有三个心，咱嘛是老爸老母的化身，阿公阿嬷的化身，阿祖阿太的化身啊啦，咱嘛是化身。比如我好像张家。我是张家的化身，你蔡家蔡家的化身，陈家陈家的化身，咱这万姓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氏的祖先，咱大家拢是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的化身。那么中华民族，哈、哦，这哈炎炎黄黄帝的化身。那么莫讲，哎呀，我为着我台湾的独立等等嘞，我否认着我唔是中华民族的人，无你什么人，无智慧的人，咱是祖公的祖公啊！时代变化有对立，个人徛起，各头个人徛，但是祖先不用否认呐。所以咱是啊，咱中华民族炎黄的化身呐、啊。各位同修，各位是方是必须。咱要知一切法者，咱没有一切法所绑；咱知一切法者，咱就超法一切法，叫做正金刚不坏之心啊。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

0: 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宗亲、当上六代祖先救贤七祖、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累劫完成之主，各位家中第几主，阿弥陀佛。咱要未讲经以前呢，咱请共同来念往生六祖赞记。因缘是我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今日即个继续来个讲解这易经心法，易经心法。咱顶过即以前个拢介绍即个八卦个形成，八卦安怎来组立，安怎来记，是真好记，要领若有对者是真好记。那么，咱即个咧，正式的，要来甲各位来讲解，这易经啊，应用于生活上的要领，易经应用于生活上的要诀。回想伫四五年前，四五年前咧，咱的台湾是咱中华民国交通部部长啊，甘又新部长。好，甲刘德新先生啊，伊都因为甲咱政府省掉十外亿，省掉十外亿的这工程无必要开的钱，无必要的钱呢，省掉十外亿。结果呢，其中的复杂的因缘关系变成说比过，当时啊。轰动伫中华民国台湾，轰动伫世界有缘的国家，所以这个代志啊，甲部长啊，真正纳闷，感觉真正懊恼着着。拄啊有一个徒弟啊，杜玉波，我徒弟杜玉波咧，介绍咱好朋友，较早咧选立法委员咧，伊是做宣传的。加一挂智囊团，以及要改，因为这多地关系啊，所以伊个特别要求啊，师傅啊，某个人跟某某之间。

0: 工课吼，是毋是请你会用甲关心者？我这个人啊，是真好诶好人，好得人，我好啊，啊徒弟个好人嘛是好人，吼、哦、啊，咱若做了解，吼、哦、这件代志内底吼有真深因缘，至于内底真正真深因缘呐，暂时啊，咱都甲等一边，挂一边。那么伫这个古历，吼、哦、七月三十，七月三十，好、啊，我都甲我徒弟咧。啊，甲大徒弟咧，啊，张店长张新彤咧，啊，甲我徒弟咧，郭俊武啊，好，我那三四个啊，啊，就安尼去办公厅，啊，去办公厅来去啊，一波时啊，哈，啊，就甲干部长说约好啊，约好才转去办公厅，要不去办公厅以前啊，我因嘛爱先了解者，啊，先了解者，我就是以用易经方式啊。甲卜一个卦，哈卜一个卦，啊，伊这件代志是毋是冤枉诶？啊，卦上指示出来，啊，冤枉摸唔着，吼、哦，有政治因素，哈、啊。那么我就去遐看，去遐看咧吼，看看真侪办公厅内底诶内容真侪唔对，哈、啊，真侪唔对咧，必须要改。我讲部长无安尼吼，即唔对吼，我想来甲你改改咧吼，改悄悄就好。伊啊，上台先都要犹豫不决啦，惊佫互记者乌人盯。啊，我讲无要紧啦，你佮瞧记者嘛是盯啦，啊你无瞧，无瞧瞧咧吼，气袂顺咧，嘛是盯，愈盯愈严重啦。你安尼你要盯一届就煞嘛，哈、啊，有你啊，就好啦，下决心啦，反正盯到都真伤心啊啦，慢赔慢赔啊，好啦，啊都开始都很悄悄啦。因为吃的时候，我是安尼好咧，依照易经的原则，一个依照地理的法则啊，啊，从我电中心来敲掉，无该挡路挡路，伊的办公厅门出来都含电梯去相加，所以咱哪讲伊啊，咱徛街大楼门出来电梯起起高高去相加咧，爱注意，去反小人，反是非，反事端，反而口舌是非。哦，啊，出来门就是电梯，嘿嘿，就门出来就电梯。我讲你哪会这样呢？因为啊，我都一个先生都讲我咧真好吼，我哎呦，这先生都三百多岁，已经叫对对去啊。上简单嘞，目睭所看，应该伫脑海内，伊脑海内就传入心，心就转导出来。哎呦，嘿啊，我咧刷本来就平平平平，刷了咧再过来，哦，就感觉足袂顺时诶。啊，内底咧。一撮一寡错误的排法咧，啊，总超好以后咧，哈、啊，我就伫当场啊，伫当场，哈、啊，啊，就看伊的这个人客椅啊，哈、啊，人客几只椅啊，沙发椅，哈、啊，几只，啊，这个沙发桌有几只，我就开始用啊个做一个挂，起一个挂，我爱赞，十二天，才十三天就结束掉了，赶紧。好、哦，你啊安了嘞，你安弄都要平平滑啦。啊，真正都刷刷了嘞。哎、欸，八月十二啊，阿杜阿的无起诉处分，不起诉，本来就不应该起诉啦，但是实在都无起诉。啊，我总是已经应用在生活上，那么阿杜刷嘞，啊到一年。完蛋，过年的完蛋啊！伊诶无，即个阿讲阿老师，我想要来写份诗。我好啊，好要去拜拜，要拜佛，好感觉是拢一切代志拢煞，好心都安定，要来搭下往生多多，甲诸佛菩萨。我好啊来讲，啊拄啊咧，啊来到位啊，好伊来到位咧，拄啊咱当时啊，华人。迄、那个馆长，哈、哦，吴国栋先生，哈、哦，啊，甲二长，二长呢，啊，得来，前后差十分钟，来了，伊甲介绍我阿姨是华人馆长，吴国栋先生啊，哈、哦，甲食某啦，啊，那么就做伙食饭啊咯，啊来咧，含部长同我小帮，啊，部长伊讲你也来，啊，就有熟啊，你也来。 伊讲我个你也来，还有阿多部长来，伊讲啊，伊当时遮代志冤枉诶，佛祖啦，互伊天理，天理，向伊一个天理，互伊即条路，代志就煞，啊，搭煞了换个。我国同事，我还牛，说话也出头来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所以我反正啊，嘛真正有迄信心，啊有信心啊，好啊，都迄暗都最简单住伫遮，住伫遮咧，啊都开始讲伊诶代志。你讲啦，我伊咱已经啊，我伫厨房，好，我甲紧诶，即条都米摕出来，米，向我这米，好，用米挂，好，咱着用这边用米挂来煎咧，用米。用米，我米铁的，用米米瓜，家你讨论问题。好，我来用煎饼，买米瓜，买米瓜，切切买，念念三届，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你念的是了，我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好，咱就变吼，变安尼来吼，用安尼。好，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文王三十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孙膑、真人、朱雀、光明先生、老平恩先生、九天玄女、诸天神仙、众佛啊、天兵天将、驾年指点、圣华。今年某某人什么代志吼，即、这个陷害的人伫倒位是差不多啥？你伫安尼直直去，吼，然后咧，吼，请伊摕三个，吼，用啊，这怎啊？安尼无安尼一面哦，用安尼。啊，提三个，第一个，好，第一个，好，第二个，好，第三个，啊，都去过，去过了我爱，这里，家里玩弄这里是西南风，家里说出头，你设计这江南西南边，你办个，你徛街，吼，办公厅啦，还叫西南风，小人还小人的啊，好，这里人是差不多怎么看嘞？哦，我知，我知，我知，因为要安怎如何平稳，我讲你袂使有恨有怨，也袂使有不满，哈！你即个用欢喜心，因为你的业障拄着啊，你业障拄着咧，你一定有你的缺点，哈！无别人用去变，是安尼变你，好，你用真平和啊，真平和咧，去解决这问题，好，解决，啊，伊就当然袂遮大，啊，真欢喜啦。啊，这个代志等于无偌久就安尼刷去啊。那么干部长呢？啊，当时呢，我说哎，先刷来啊，用米瓜，我恁两块买，我恁两块哎，过年过来，你有放羊哦，放羊啊，没放羊啊，放出生羊啊，去了就过年咸水洗洗嘞，好、啊，这你都去，还是一年是安尼，天数天数是安尼，你想不都要去？哇，那有可能？我哪有可能发你比比外高？我都有可能，都安尼就对啊。好，不过那有嘞，你也免拒绝。啊，伊就叫所讲安尼呢。啊，个人就怎么呢？真正呢，发表好，部长换别人，好啊，发表了嘞，换伊个，要去英国做大赛，做大赛。啊，伊讲老师啊，他输啊，我要叫做代表。啊，做代表嘞！啊，我这个外交唔是我本行的，我无去，我送一本这个叫做这个易经啊，好，我人生这本嘞，好，教学本的这本书嘞，虽然写写本嘞，好，你咋去？我教你用速成班嘞，

0: 半点钟教你，吼、哦，这会记个人生，会记个人生，说不来，吼、哦，安那现，安那会当建立咱的外交，吼、哦，安那现安那做建立咱的外交，啊，我首先你也要拜访呢，这其他国家的要员、官员、要员啦，吼、哦，你依照这方式啊，你去一定得胜。好，必胜必胜，而且会当将咱中国啊，好，即中华民国在欧洲、英国啊，建立一个真正有力的外交，好，伊就去啊，啊，真欢喜，啊去诶，伊就真正啦，都要拜访啦，要拜访啦，我教伊安怎挂安怎用，啊安怎用咧，好，你就爱以什么心境来做替国家来做的外交，啊，伊都安尼去。看了足欢喜的就对啦，真欢喜。所以，甘部长呢，在澳洲啊，好、哦，伫英国啊，有史以来啦，好、哦，有史以来啦，这个外交呢，做了上好，外交做了上好。啊，英国啊，啊，也有一年过第二年啊，哈、啊，因为什么国会议员啊，哈，啊，过来台湾，好、哦，赞叹讲，甘部长伫澳洲啊。伊的成功，伊的成果啊，确实的，因俩人有史以来上赞叹，上赞叹。那么这应用，用这应用的生活，应用的外交，啊，应用的外交面顶，咱的国家，好、哦、外交人员，好、哦、代表，大家阿拢叫才能。可惜，咱的才能啊，也是伊家人各自的判断呐、啊。用家己目睭去判断呢，往往家己看了一面尔，看了一面尔，我都看到内底因五行六六面，五行六面五六，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六面前后倒正面上下，吼、哦，咱这物件像啊六面前后。左边、正边、上下，毋才有形成一个体，毋才看会圆满。若无只，干呐看咧目睭，哦，我安尼想诶，我咧外口见，嘿，一届挫折咧，三届咧，全无搭。哦，一届咧讲袂好势，两届无好势，三届全无搭，真诶全无搭。吼吼吼，这咱咧做生意嘛是安尼，所以咱咧外交啊，外交官。当然，但靠外交官各位的智慧，我孙子兵法、什么兵法，拢足济，基本当家个人学真济。但是啊，我发觉也无够《易经》的应用遮尔完美，《易经》的应用啊遮尔圆满，无这叫做是看，因为《易经》的应用是圆满的，无伤害对方，无伤害自己，嘛无伤害边个人，无伤害上下，好。那么，这个《易经》的应用是调和社会、调和人甲人中间事业嘛，一同啊。好、哦，所以，哎，甲部长见啊，倒来咧，就敲电话个师傅啊，我回来了，我倒来。你当时要来英国，我讲我要英国，互你请，甲呾过啊4年啊，啊，甲呾也要无用过去。好、哦，这个就是伊的《易经》。要应用于日常生活，应用的外交，应用的外交，所以易经的应用啊，范围非常的宽，唔是应用的我甲你修病，嘛唔是应用的我一定甲你做生意，嘛咪甲应用的外交，嘛唔是甲应用的财政我国的修行，哈，尤其咧，易经的应用的咱的修行啊。不可思议，修行应用咱的修行，好、哦，已经应用在咱的修行内底啊。实在来滴是奥妙的奥妙，卡妙的卡妙。咱的修行自清家己搞，我来讲，咱的修行拢一厢情愿尔。咱的自己的修行，家己修行，拢是一厢情愿的较济，吼、哦！我喜欢这样，我会安怎，我来坐哩，吼、哦！安怎啦？我来坐哩，我会安怎？我来变身咯，变形咯，变鬼咯嘛好。 好、哦，我当通灵哦，通对倒去哦。哎哟，先生啊，欧巴桑啊，小姐，你会当通灵通倒去哦。哦，我会啦，我等下电话行，我到电话卡市政府啦。但是今下班，我有市政府接到，总机有接到啊，接到总机啊，啊总机啊，甲你答复诶。啊，就哦，我会通灵诶，结果他的总机啦，啊，你都阿问啊，人呢？伊就拢转灵诶，我咧讲灵界嘛无转灵啊，灵魂世界遮无转灵诶，神都要转灵诶啊，个加加一个灵界就转灵诶，无可能诶代志。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那么你又敢问看卖？各位希望先知识，咱现在咧参加这个叫做即兴去发挥。好，这咧国际中心，好灵魂世界，这咧这无量寿的一年呢，拢在听经。你敢问看卖？灵魂世界因所办的嘛有限，在心所学的偌济咧？好、哦，那么在灵魂世界，伊所学的嘛有限，嘛是啊，尔在心无学者，伊个灵魂世界伊啦，我要学着知嘛是毋知。正经啊，我要甲妈祖，妈祖伊有甲六妈，有六妈，啊，有一间咧高雄啊，哈、哦，遐一个某一个宫，后尾即个起一个新宫，起一个新的宫啊，啊，着爱我去遐牵起定向，去遐定位置。啊，有一个我好朋友，哈、啊，就我师兄弟的高雄市政府，啊，是这个国体处副处长、政务处长，啊，伊嘛算好朋友啊，啊，伊就啊，伫遐咧拜拜，好、啊，有一天呢，啊，就带我去看现场，啊，看现场都吞吞沙丘蛙，我看，哎、欸，这结集在这所在，这所在呢，我就甲遐委员啊，这来提证啊，来现个台嘞，方向我定嘞。无想到逮了，在伊煞怎啊出来？煞没完没了，逮了了嘞，个人迄面嘞，嘿，妈祖嘞，灵桥啊，掠车人，灵桥啊，讲要找逮合装的人，那系啊，迄好卡定了都要对逮合装的人，我当我始终还捂唔着呀嘞。好，那么嘞，好，就讲啊，妈祖有代志要甲他讨论。我那妈祖你遮尔大，那要甲我讨论，我就凡夫俗子，哪有可能啥物讨论呢？我嘛是真正就去啊，第三天暗时去啊，等下伫遐咧，到迄早起诶，要到三点啊，妈祖才降旗诶，降旗来，掠车党，吼、哦，用哦浮手桥啊，手桥就写讲你第一咧。你踮即个地理的所在啦，甲议员来三尺外深，吞了三尺外深嘞，前后差七寸，前后我会退后七寸，一个伊安尼地理安尼互我，我台内都差退后七寸，伊会前七寸，吼、哦、啊你说要决定依照你所无就无无，你所看的方向迄个位置嘞，甲方向要做伊坐位所在，好啦，我安尼搭啊。妈祖，你代做代表，你做神啊！我嘛，伊讲咧，叫阮做神俩，吼，嘛无专门，阮做神啊，在生啦有学诶，有学研究诶，死了后咧，往生以后咧，伊才有，伊才会知，若无咧，伊所了解就一部分尔。我哈妈祖婆啊，啊你这其他神明我拢全灵又无，神无全灵诶，佛。嘛无专灵，只是你要用的是我都提出来用安尼尔，佛啊神啊，知够较有限，伊所证啊，在生所证啊，证一味，

所以就要做神啊。所以在座各位啊，你的专精一项呢做好，咱往生以后呢，那么是做神，做神。好，那么我请问圣庙呢吼，你啊啪的就停掉，我都来啊。结果呢，伊讲二马地理上敖，好，原来是大马，伊是大大马，啊说二马地理上敖，伊讲伊是要请伊的，还请二马来，好来解答这个地理。哦，都开始我甲天光，我甲天光来电视下电视问我，我当当一声咧，互你考着，我一直都发票的。啊，就开始直直我，啊，我啊，你胡乱啊，都一下下下的懵。所以啊，咱嘛毋是专灵诶，灵魂世界嘛毋是专灵诶。好，尤其咧，咱讲咧一个通灵诶，就做我做专灵了，各位啊，咱爱有一个正确诶知见，知影甲见解。啊，甚至咱诶信徒弟子。来了，老师，我啥代志？前后直直看，我啊，你今跪了对了，你哪知？哎呦，看你敢是嘛知啊？一定去问神，问个通，问个通灵的，讲你吼、哦、有两个伊要三个伊要查甫人，就两个查甫跪了对，一个查甫人，就两个查甫跪了跪对，一定的这一套共套的啦，拢共套的啦。啊，那查甫同我查甫跪了对啦，查甫同查甫跪了对啦，啊，这拢做拢共套，拢模样共款嘞。我讲哦，咱一个人身躯得对一个两个无够额啦。你若无做遐四五百个，还真生遐个对哦，未够额，未够费。来嘞，咱的身躯边诶，祖先九贤七祖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九九八十一九九的九位数，九次方看偌济。所以咱一个人身躯边诶，除了祖先活神以外嘞，你身躯边嘞。要有遮个其他个经过灵魂世界伫咱身躯边落落说，即要遮济个，毋是一个尔，毋是两个尔，所以咱爱正确个认识、正知见呐。啊，所以咱呐社会会遮乱呐，会遮乱，但是一寡无实学、无实学个，然后咧讲一寡无智慧、无知识个、无依据个。讲来扰乱身心，而且骗来骗去，骗到尾做恶业，恶业愈做愈重，愈沉愈深的爬袂起来。好，所以啊，咱人是专灵，但是专灵是啥？易经，易就是专灵的，因为易呢，细甲两面就看甲天快，遮尼大哦，比地球搁大，比太阳搁大。业是遐大，一是圆满的，圆的圆满的十方的，毋是六方尔哦，十方。但是十方圆满的内底嘛是五行啊，五行啊，金木水火土五行。啊，包圆的十呢，所以叫做五十五。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

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五甲十，有师同途，五十同道，共一条路诶。好，五甲十咧是天地整个诶全全圆满数，五甲十。好，这中心诶主宰是咱诶心，十到十方代表一个圆满，一个圆体，圆诶体，圆体内底有一个空间。有一个跨度，那是鸡骨啊，圆圆起来，遮大粒，内底嘛有空诶，空啊内底有五种诶气来密伫内底，内底气咧有金木水火土，内底空气咧有诶，内底空气有较大数属火，过来较嘛是属金，较湿就属水，所以咱地球上啊，伫天下诶中间咧。地球嘛，一个支柱啊，尔，所以咱呢有金木水火土五气存在咱存在去，即个地球宇宙之间。所以咱若问我爱你心有通无？系有哦，天地阴阳之气内底啊，阴阳之气内底有五行，金木水火土，毋是即种哦，是金哈木啊水。吼、哦，即个好多，即个好多水，毋是安尼，迄一种气，空气，即、这个气流，伊运转，五行即个行流转，好多流转，好多行，行路，行路，五种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的气，直接运转在流通。那么各位，我这画三遍啊，内底偌济在流通呢？本来这个所在空气安安静静，那么我胃叮当咧，说空气的流通，哦，那仓库起码一个老嘞，五行滴滴流通。那么无论是什么神、什么佛、什么菩萨，卡大袂呢，你嘛是拢伫五行内底走袂去，天地之间走袂去。所以有的人啊，我已经脱开五行啊嘿。哎呦，骗人较免本钱啊！你脱离五行啊，好、哦，你是破的，才讲你脱离五行啊！哎呦，我已经签过三界啊！哎呦，骗人的啦！哪个你脱出三界，那你基本都要无期，啥都三界、色界，你个看得到的，相当欲界、欲望的色界，我已经脱开三界啊！我脱开欲望，好欲界，哪有都脱开三界？所以，哦，我了这想这个，我已经脱开三界，胡说八道，破去啦，破去！我一个动手嘛是安尼，

好，习惯我都偌大，我脱个啥，我破起来精神起问题啦，比龙华堂较严重。什么脱去什么解？根本一解都无。所以要解，好，三解咧。好，我下个月啊。

这三种欲界欲望的世界，我希望今日生活，我已经要啥？我已经脱开啊，迄个欲望的世界，哈哈，你走不开嘞！哦，过来世界，我看会到，听袂到，人讲一句话，你都耳仔咧猫惊惊惊嘞，都咧等个人甲你讲有好话，就加听寡歹话，你就吼，迄个一世人，嘿嘿，世界。看得到诶，哎呦，真个花衣遮水啊，真个花衣什么毛诶？哦，我滴我着死啊，着软甲呢，世界，哎呦，你生那菜煮煮啊？你这花衣呐？哦，你啊加西啊？你花衣呐？生菜是煮煮啊？哎呦，欲界兼世界，敢不敢做一堆？哎呦，阿弥陀佛啦，这件菜足好食呢！哦，遮水，世界，欲望世界，欲界啊！各位。啊，无世界，我在困，哦，在困在想，啊，困在想，哦，我即摆起来起来，大家天灵世界，天灵对什么款的天灵，就是在安那，哦，或者是落大仙，安怎在对我笑，莲花落大蕊，哦，青色的就青光，哦，红色红光，黄色黄光，哦，我就是欲界世界无世界，结果了包包做一日，人家条条，讲我已经脱开三界，头壳破去，根本一撮事都无。一撮新闻都无，什么讲我脱开什么是三界啊？无简单啦、啊，好，啊我三界咧，贪嗔痴。

0: 贪嗔痴三毒啊！热辣的贪，哎呦我哦，中道崩袂歹，然后中道嘞，吼、哦、啊都烤草，吼、哦、那就刷嘞，后壁草啊规堆，吼、哦、忙家嘞，我个下摆啊讲啊，随手拔草就是以鲜花供佛，我写到遐大吼，摆啊插了就基本人家烤起草，咱家的众生是够有够可怜啊，是够有够可怜。马上做功德，阿弥陀佛做，啊、哦！老师遮水，吼、哦，风景遮水，结果水啥？咱看咱一丛草啊，咱未晓要甲烤者，那啥物烤骨来蛋？啊，我伫遐去烤烤烤咧，哦，我困伫遐烤咧，都几大点啊，十外个，哦，我来烤草啊，一面草，我都要烤咧，看我伫遐烤咧就对了，就要甲老师讲话，哈，要甲我讲啊，先烤再讲，就烤，哎，这圆圈咧，遮烤了咧。那普通一个人爱开车考了一天，嘿，我直接时间嘞，讲我欢喜个，我考嘞，考了一点钟考了了啊，啊，考了了嘞，都是要一点啊，啊，都食饭啊，哦，食饭嘞，哦，巴肚较枵啊，本来一碗公较叫较半个公碗吼，啊，我大碗食嘞，食嘞，感觉无敢够肥嘞，无够肥嘞，无看面无，面有败过啊，无安尼哦，哎，看啥无败吼，不过强强，哎，我讲强强是讲要。肚咱就腹肚啦，吼、哦、肚腹肚，吼、哦，咁啊我肚底啊吼，如果也天就一碗公，哦，还要想食就煞想歹，啊，食就想歹，喙齿佫袂补，吼、哦，佫甲你搅汤，啊，搅汤啊，我只肚底啊，阿明姨啊，肚底咧，啊，老师啊，你要搅汤咯，搅汤食饭都上无，啊，我肚啊，我无补，直直推推咧，吼、哦，中昼有困啊，无困咧，贪嘛，加食一碗，加一碗公。贪食的吼，哦，贪嗔痴啊，啊，给你把贪造出来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

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所以咱人一个贪啦，对啦，啊真诶，吼、哦，啊真诶，心情胃若无好了，心情就会烦啊，会烦啊，心都要来讲，嘿嘿，咱心都要安定，就较困难哦，迄个功夫啊哦，人问一下，问两下哦，功夫你都爱有啊，我若无吼，两点半好好了哟，我都爱自己爱去忏悔哦，所以我才开始甲徒弟讲，今日若有对讲话咧，对所有信众弟子吼、信徒咧，有所这个恶言相向啊，即讲两食饭，一日不食，好，因为咱就所以，你就是贪了，贪未着，想气力大，气力大，过来饲咧，牛饲，就变无地位啊咯。人啊，性地人行起来是啊，什么地位嘛无呀啦，骗人啊，好笑，对不？所以三界。哈，三界，那就三界是贪嗔痴、色欲界、色界、无色界。哈，所以啊，咱真侪人要去问通灵。上简单，你也看，那真正通灵的人非常注意，将来都别讲开始，哎，人来了，我咧通这通这条讲吼，爱三万六啊，六万二十万，即摆真正咧，我咧通一条灵啊，都三十万、三万六万。哎呦，欢喜咁玩的啦！你又不要骗人骗骗的，啊！你又要咁骗骗骗，你胡英哥你又去咁骗，嘿嘿，这钱啦，人要开过来，四人拢开不了吼，你就靠过来骗的。天地昭昭，头壳顶三寸多啊，有神明存在，你要合法性祖先啊，合法性的因果都因果比。所以，咱伫世间生存在世间呐，咱爱正法，了解啥子一，一只。包大无其外，大无其外；小者小细无其内，细无内底。你弄都弄袂入去，这个经理家，你想啥办法？你都弄袂入去，都袂入去啦。你无到你了解内底这个微妙，大反而大家你都无了解这大的这个世界，你无法度。所以啊，咱人所有一切的三宗十二部经所有所讲的一切经藏经典来的妙，拢在天地之间阴阳之内啊。若是讲脱开阴阳之外，即是妄语啊，即是妄语。佛讲这法，即是因为天地之间有万生万物，人是万物之一，所以。佛者开始者的妙法，就甲咱讲天地之间的万生万物，叫咱尽人道，尽这人的道，人道天地人，万生万物拢是为人，尽这人道，互咱捌这个人道，去依持这面人道，去这个叫做融入实行这人道，安尼呢，咱才有法度去成就成佛。即我都成就一个大智慧嘅，那无只，无可能成就大智慧。哦，所以咱各位希望先知识，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国圣中心，历代祖先机缘七座。各位啊，恁在家伫听经文法，当下诶，这时阵啊，我诶心念甲各位心念合二为一。我现在心大个了，比太阳、比月亮、比地球更大，虚空更大。内底所有万象、万星、万物的啊，银河、哈、星体的，拢在咱的心中内底一粒沙石啊。各位现在心境这么大，不是谢谢姐，我开始要来报恩仇，要来我今天的完成借助。

0: 即系你煲滚少，唔是啱呢？要是安尼讲，弯弯相驳嘞，计想不透，个个五嘞，未煞。高于是风险知识，咱在世间，短短几十年，咱爱国的是啥呢？大宇宙之间的妙法啊，大宇宙之间的万星万象，也是啊。你悟了这个妙法以后嘞，我相信啊，高于啊，恁啊，已经都觉得了。含大宇宙含天心合二为一，含神佛的心合二为一。当然，各位，你的心甲佛心、神心、菩萨心的，众生的心的合二为一的时啊，恁的本心的心。那要讲神通嘛好，或者是觉得嘛好，各位即是佛咯，有智慧的人咯。所以咱今日往生多多。贵国先师大慈大悲，弘扬一经心法，来弘扬至圣先师孔子所开示的，所领悟甲文王就讲，学习诸圣贤啊，所开示的妙法啦、啊。以咱的心为主体，以咱的心为本，然后呢，将咱心所悟出来、所表达出来为质，为质。将咱的善恶一切跨一划的善恶之外呢，那么咱所表现出来就是咱的质，本质、本甲质，咱的质呢，咱才有一个哎，我是真正庄严，真正有这个人格，我一个哎，真正有人人拢是众，拢是一家，拢是众生平等的心。好，那安尼呢，你才有法度真真正正做到众生平等无分别心。那无咧，各位啊，认你啦，感觉我什么宗教的理事长啊？我跟你讲，我无遐抓。这回，因为一个达赖，达赖啦，达赖喇嘛啦，伊来访问台湾，台湾啊，一个宗教界的领袖、理事长，所表现的出头啊咧，看落安尼，家己目屎，感觉都流，一个哑铃都杀袂出来。妄语一大堆，拍妄语一大堆，欺骗众生一大堆，何必呢？咱做一个宗教的领导者，咱就爱帮助众生，袂使哩拍妄语，做模样互众生看，袂使拍妄语，袂使欺骗。安尼毋则对个啊！我则是真正宗教领导者，结果数十项变一几项骗，哎哟，搬戏尔。可能分别心，啥是重，啥是轻，是不是呢？所以啊，做一个宗教家呢，应该是实现伊的行为伫众生面头前，唔是呢？制造一个我哦，我今日是真有气、真有势力的人哦，我真有安怎呢？哈，出头了！啊，干了平等、平等、平安是讲平等心，业力现前的是平等拢无呀。看了好笑，看了好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少一条路，已经爱学，爱研究一，你一若无研究，无可能做到平等心，真诶。看有够济啊，看有够济啊。好，我经常做得较好，我拜得较好，你是谁？一个卡，后一后一抄我呢？有五灾，有五灾者，都毋是修行人哦。哎呦，某某人因的运卡毋对啦，伊个都是歹人咯，我呢安怎啊？嘿，批评教育，毋是修道人，嘿，可怜人，无耻的人。好、哦，安怎哦？因为运卡那歹啦，我呢安怎？我呢卡就好，我老师家己啊，我师傅家己啊，你爱欠一债，我至少哎哦，安学则对。哎呦，无好啦！你学安学安，歪脚安只着，哈哈，无耻心死去啊！无一个亮出来，所以我看真济啦，看家呢吼，唉，是讲可能咱中国圣贤就讲所演绎的神就业啊，孔子所甲咱修正以后咧，弘扬出来只业啊。刚刚开始的这样子，这样子，可惜的，咱呢，这社会众生无法度去了解，因为太深，用文言文呢讲了太深，太深的，所以咱无法度去了解伊的内容，所以才造成的一种惊甲唔敢歪，无法度应用，所以无法度应用伫生活上，无法度应用伫常生活上，这样子会造成啊，这个。易经的失传，对啊，啊，所以易经的失传呢，非常的可惜，非常可惜。那么，我是不是成立易经大学？去年啊，好，我就叫我元道了，我地主了，徒弟啊，元道，啊去拜访台湾大学，哎，一挂教授，拜访一挂教授，师大教授，啥教授呢？啊！因就该笑啊！哦，我足感谢的。笑讲啊，已经当捌偌济安怎安怎好，讲讲一大堆满山平。啊，我的遐徒弟咧，足伤心的咧，叫恁来，哈哈。人讲咧，未就未，恁就先倒退去，倒退久，是不是？啊，讲是伊的代志，因为是伊无唔对啊。圣贤留落来的文学，圣贤留落来妙法咧。哈、哦，咱无去弘扬，所以咱去听一个现在学者最高学府的学者，哈、哦，教授学者啦，因对这项代志会知啊，是毋是真真正正会当要哎要来推动文化，为着这世间大众，这个社会的百姓人民啊，会当互因心灵得到安详啊，是毋是有法度无？啊，那我多咧，那有咧心者，一直都爱好，咱来找一条路，共同来弘扬中国易经的妙法。结果无啊，哈，拢个人主义啊，唯我主义啊，哈，代志目愈少愈好啦。但是啊，咱欠着无一项，咱来世间驶着这台车，运用这台车这个卡。为着这个康是要做该做的代志，所做的代志，不是你这康做代志嘅，不是政府荷兰说哦，什么学者、什么学者咧，什么教授咧，什么文学家咧，不是这个人咧，这个人无路用咧。有阿啥心？咱一点心，一点心是啥？咱的信心、佛心、天地的心，一经即一一叫什么一？咱一心一念一心嘛。哦、所以我徒弟无要紧，人我多做代志，那唔做啥物做？地藏菩萨大愿咯，众生，哈、哦，那些地界我人唔多啥物多，家里的烦恼家里唔多啥物多，家里偏见家里唔多啥物多，咱的错误观念家里唔修正啥物修正，咱的消极的，咱家里唔积极啥物积极，所以啊，这就是佛法的实现。哈、啊，妙法的实现，世间事的实现啊！所以各位是奉神地仙，咱易经要传着易经妙法，要成立易经大学，是无简单的一个行会，哈、啊，一个真大的挑战。但是挑战才是人生，
人生若无挑战，咱就甲低调内底低共款，嘛是食便、领便、用便、好放便的，是不是？咱所有的代代各位是讲甚至恁的事业大挑战，咱就欢喜、欢欢喜来接受挑战。各位恁的家庭，好各种的人呢，好在家庭遐侪人呢，好各种的心境、各种的问题啊，咱只用挑战。那按欢欢喜喜来接这条，接受这挑战，这是欢喜的。那么接受挑战，好，如何才会当突破、打破这挑战呢？只有一俩，只要一开始，我一点一点到这，还是点头到尾，还是你只要点了，你嘛是爱夹起来，有因就有果啊，有因就有果啊。所以，咱这个业啊，都是咱一旦我呢解决咱人生痛苦的一个不二法门，一个妙法。好、哦，所以各位是望神地些，咱既然有这个缘，好、哦，大家拢伫天下的来生存，那么咱圣贤的妙法一经这业啊，咱爱个应用伫社会，应用伫生活边，应用伫咱的该做的。诶，每一个念头应用于咱该做的每一个角色，我相信啊，咱整个人生会得到非常不可思议的心安，好、哦，不可思议心安以后咧，咱幸福光明就是咱的眼前咯。伫各位的家中，伫各位的事业上，伫咱的天下，伫咱的社会，啊，尤其咧在咱的心灵之中呀。好，各位希望先知识，咱呢今日这节课，好到这为止，后节呢，好嘛继续甲各位介绍易经应用于生活上的要领，好，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易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重现，五金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四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

台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回骨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从法师讲师代表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0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虽然只是一部经，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是你悟了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都总归一心。啊，有时候有人问我说：“一心在哪里？”啊，一心，这个心呢，是心脏，心脏还偏一边呢，还不是正中央。所以基督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直到天心，到最后他头还看下来，还是看我们自己的心呢。道家守一抱元，守的一是一个心。啊，佛家合起来合十，还是守着一个心。那么在太极啊，一心这边是二，这三中间是中道，说中道是一心。

0: 这个重道一心，不偏不倚，永远跨在善与恶的中间，也不择善，也不执着恶，这就是一心。所以太极，我给各位挂了一个中句，这就是一心。啊，虽然你看弯弯曲曲了，事实上大无其外的时候，你认了一个一善一恶，一善一恶的，你在坚持在中道的时候，你才能找到你的一心啊，就中道。那回归到这里，阴阳，这阳五十，阴五十的时候，上面五十，下面五十，中道这一点是一心，这个叫做物极，物极中途，啊，这叫做一心。所以我们要在世界上走一趟的世间人生不简单。我们都既然都来到世间了，你会碰到很多善与恶啊，生与死的问题，你升起烦恼，你就死掉你的幸福；升起法喜，你就会死掉烦恼。这都是一心在执，不执着中，也不执着西，也不偏不倚，那就是一心。所以一心是无形无相的。那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极乐世界呢？达到完全快乐呢？你要能悟的话，你才是随时是很快乐的啦。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要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若是你不研究易经，哪一个事情才对，哪一个事情才不能做，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所以易经是中道，易经是天的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包容一切，都在易经里面啊。若是要讲易经十节还讲不完，因为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有光明与黑暗，黑暗之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天机呢？光明之中又隐藏什么天机呢？啊，真的叫做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尤其人有烦恼的时候，你放在脑海里面，在心中你的烦恼，没有办法去形容啊。啊，所以老祖啊，常常开示我们，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不妨先冷静下来，拿一部经起来读。啊，起来读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你的心。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是多愁善感的人，啊，看到他家里的猫不吃饭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流眼泪。他说：“猫啊，猫啊，你好不容易投胎作为猫，在我家我能够关心你，我能帮你忙，但是你不吃饭是道理，为什么？你也不会讲话，我不会讲你的话，你也不会讲我的话，我的心就是我的心，你的心就是你的心，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你现在什么烦恼，让你饭吃不下，很慈悲哦，很流眼泪。他家里也养了一只狗狗，狗与猫从来是不合嘛，那狗与猫不合呢，他在那里又在流眼泪，所以他的老公看到他这样呢，气得半死，把狗抓去送给人家，把猫把它放生了。啊，他过了几天呢，就放下来了，叫什么随缘呐？啊，有一天听到一位啊电视机的老师傅在讲，来到世间的事情你要随缘，缘生而起，缘尽而灭。那么我们人也一样，呼吸也一样，缘生为呼吸，缘尽了，个人走了啦。啊，缘还没尽，还要磨磨磨磨磨，磨不掉磨磨磨磨，但是你在很难过，所以我们要坚持你的一心不偏不倚，确实不简单呐。啊，有一次，我们一位老信徒，他也很虔诚的拜观音菩萨。有一天，他有烦恼啊，啊，就来我们宣佛寺大雄宝殿湖边呢，是一座观音菩萨的圣像。他问我说：“老师，老师啊，我怎么样跟观世音菩萨讲话，他才会关心我？”我都很简单嘛，你一般你的生活方式在讲话这样就好了嘛，你不要拘泥什么形态呀、啊，你将你的烦恼都一直讲给观音菩萨讲听啦，你把观世音菩萨当为他是活的老妈妈一样的，听你诉苦啊。哦，他就好了，啊，香点的，啊，就插了钟乳又合掌，一直观音菩萨讲了。等一下呢，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站起来关心他，吓了半死呢，哇哇叫跑去办公室，叔叔，观世音菩萨站起来了，好恐怖哦！他竟然会站起来呢！你不是喜欢观音菩萨关心你吗？你又矛盾了，观音菩萨站起来了，你又跑给观音菩萨追，那就是心，那就从念而生，你的念头。所以我们心一念，清楚念头，才有你用想象的。心永远是不动的，心永远是不变的，心永远是如如不动的。所以各位，我们唯心显示同修人，我一直要各位学习，我们研究啊，你要修行，而研究诸经的道理啊，你慢慢你会体悟啊。昨天。

0: 也跟各位讲到我们诵经的功德啊。我们的经文是光明面的，是完全光明，光我们的光明性。所以你从这一点开始，当你用你的口，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念更多的经的时候，你会往光明面一直往上，往光明面，这里就为神，也为佛啊，为净土啊。当你啊有烦恼一直往悲伤去想的时候，你就往下坠，往下坠呢，你这一片就是地狱，为地狱。那你来的话，你烦恼越多，所以很多人一直随便念过去的别人不对，念老公不好，念老婆不好，念儿子不孝，念媳妇不关心，念女婿很现实，念女儿嘞常常要回来家搬东西，你这才在念呢，你就一直越下地狱去了，黑暗的地狱往下坠。所以各位同修，有人问了说：“哎呀，师父，我要去极乐世界怎么去？”很简单，你坚持的念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而且你都看经文，你绝对可以到极乐世界去。若是你一直随便念一些无关紧要了，你一直计较你过去了，我告诉你，一定下地狱。就太极图这张图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了分明，上面光明面光明性为天堂，这里为地狱。那么当下我们九九法会啊，我们供受了这么多的啊，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供受了这么多了啊，各位所要超度的三界万灵啊，冤亲债主等，你们在灵魂界虽然没有身体了，但是我们有个念头，有念，你一直念都在计较，想要报复人世间的一些过去冤仇的时候，你一定越坠越深，就掉入黑暗的地狱。若是我们的祖灵啊，你一直念的佛的圣名、佛的圣号，或是上帝也好，耶稣、耶和华也好，阿拉也好，玉帝啊、王禅老祖、土地公，你念一切圣神的名号的时候，你就往天堂了啦，很简单。哦，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来问说他爸爸啊有没有升天了？我问他说：“你爸爸要死的那一段时间，他嘴里所念的是什么？”哦，有啦，我爸爸要还没生病以前，一个口都谢谢念，等到生病以后呢，听会一位老师傅讲要念佛，过去的都不管了啦，赶快念佛要紧。所以啊，他就买了一个念珠给他念，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医院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佛，等到气断的时候手还在动。他们子女以为没有气，手也在动，那到底他爸爸有没有死？身体死了，灵性没有死。哦，所以你爸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去了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 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

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路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他就还很怀疑。好，我爸爸在生的时候没有酒不喝，没有这个赌场他不赌，无叫一百瓦啦，无酒一百零嘛，就是这种的。但是到老了那段时间一直念佛，我告诉他，念佛一句，你会消掉很多恒河沙数的罪业，念念的罪业。那你回去跟你爸爸宝贝啦，我看呢。他就回去了，在爸爸的灵前一直宝贝，很紧张。来过了第二天呢，师父，我跟我爸爸宝贝啦，为什么？你爸爸到极乐世界去了啦，宝宝不会啦，他再回来告诉你，有啦，我去极乐，我现在在极乐世界，没有啦，不会这样啦。你要告诉你爸爸上香，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做主，阿弥陀佛加持，我要请问我的爸爸，他是不是有到极乐世界去修行了？我叫三天后的，现在我要来求圣杯，请爸爸呢，能够回来到家里来。他就按照三天后的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呢，那宝贝啊喽，宝贝今天因你杀杯了，他很高兴呢，就是他爸爸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第二天又来跟我说，师父，我爸爸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对啦，人的最后那个念头，就是我们作为子女的，不管爸爸妈妈他有事业上的所有各种烦恼，最后那一刹那很重要。最后那一刹那，他的念头很重要。若是一个很孝顺的子女，你有那个心，要送自己的长上长辈祖先能够往生净土的话，你也时时你把祖先放在心中，放在心中呢，你一直念佛，一直有空就念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声音一出来，刚好你的指口声音从这里一出来的时候，已经这个念头，你的善念开始已经往光明面上面一直上去了，所以下面的追随你的祖灵，冤亲债主的祖灵都在这里，灵界的灵，所以用你的口，用你的心和念，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往上升华，往上升华去，到达光明世界。所以我一直提醒我们有缘的十方善知识们，你们要懂得修行里面的真实内涵。若是不懂的说，你在文外

永远是烦恼。所以今天要讲《阿弥陀经》之前呢，将这些提供给各位啊，勉励各位要注意，时时要念佛。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务必要了解为什么会成就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呢？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他入世也出世嘛，出世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为过来讲他的第十二愿，阿弥陀佛如何成就极乐世界啊，第十三个愿，愿啊，愿大力就大嘛。啊，我作佛时，假令十方够千亿世界中啊，诸天人民啊，以至愿会软动之力，皆得为人。好。啊，皆作缘觉声闻，啊，皆作禅一心，往善念光明念去，啊，一心共欲计数我刹中人数，啊，有几十，有几千亿万，啊，无有能知者不得施愿，终不作佛。你看阿弥陀佛的愿多大，我们四十八愿中任何一位同修十方善知识，你们拿出一条，选择一条愿作为你日常生活、日常修行、日常的放在心中你的愿力的时候，你也会到极乐世界去，你也会成就当下你就在极乐世界的境界。因为阿弥陀佛心量那么大，包容那么大，因为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嘛，细无其内啊，不是那么狭隘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带您来到的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周兆寿贤士，来一起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土城安心道场第21届学员周兆寿。
0: 那首先呢，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每一个人的路程呢都不一样，那您个人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路径来认识王禅老祖，然后进而学习易经风水？
1: 好，跟各位观众哈，这个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历程了哈。我在进宗门之前啊，其实我开了3家公司，啊，有一家是资产管理公司，有一家是人员，就新人员的有限公司，然后还有一家是美加移民公司，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富裕北路，啊，3家公司，然后呢，人家一般公司都是跟银行借钱，啊，自己大概拥有1/3或者1/4的资金，那我这个公司不一样，我是完全是我个人拿出钱出来，等于说我是拿钱请人家当老板，啊，然后呢，我在公司就是负责泡茶，因为我就是这个对茶有兴趣，对对对，我就是负责招待啊，然后聊天啊，啊，在公司泡茶，啊，那经营了这个大概1-2年以后哈，刚好碰到那个2008的那个金融风暴，啊，那个所以资产管理公司就很不好，然后人员是那个时候刚起步。刚起步，那我代理了2项的产品，啊，是非常夯的产品，但是呢，因为台湾的市场很小，那个时候呢要销大陆，啊，因为大陆的非常的复杂，啊，就很容易被受骗，然后它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它一直想吸收你的技术，啊，技术吸收以后呢，它就不理你了，啊，就是这个评估以后哈，啊，觉得风险很大，然后资金投入很多，啊，那后来有一个因缘，就认识了我们现在这个土城安心道长文山张新初级一班的张讲师，啊，他那个时候是在卧龙里当里长，啊，那有一次因缘聚会啊，就喝喜酒，就碰上以后呢，欸，我就发觉说奇怪，10多年没见哈，啊，他这个怎么对这个谈吐啦，还有对整个易经风水哈，啊，好像欸，很有
0: 了解，
1: 很了解。那我就请他说，你有空到公司去帮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公司的格局啊，什么地方哈，有什么瑕疵需要改进的，啊，结果他去看了以后，他说哈，你这个办公室哈，那个整个摆设格局哈，这个问题很多，啊，他说要改很困难的哈，他就劝我说哈，你最好收起来，啊，你最好收起来，
0: 停损点，
1: 对对对，他收起来，啊，后来我听他的话。

0: 慢慢就收了，收了以后哈、哦，那个因为亏了很多钱，啊、哦，然后呢，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房子一楼，装潢花了好几百万，啊、哦，那后来为了说我一生就不欠人家，啊、哦，就是我把房子卖掉，我把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因为就租现在住的这个一楼，啊、哦，那就是这个机缘，也顺便请他来帮我看房子。然后他说："哈，看一看以后，他说你这个外面的格局不错。我们讲的叫做这个先天的嘛，先天为体啊。他说先天70分了、啊，没有100分啊。那后这个体哈，他说我用抽摇幻象，哦，来帮你弄这个门这样子啊。然后顺便里面格局也弄一弄啊。然后呢，弄得差不多。因为他说哈，哎，我们现在那个。"大安初级四班，好像四班，到时候现在有缺2个人，啊、哦，你要不要进来读？啊、哦，那
1: 留
0: 个
1: 两
0: 时候，
1: 个名额的空位哈，
0: 哎，对
1: 好
0: 对，
1: 了
0: 我
1: 嘿。
0: 记得那个时候已经开班4个月
1: 好，缘分就这样一步一步
0: 了，
1: 的
0: 哎，
1: 就。
0: 对对，而且我就这样就踏进来
1: 是。
0: 了，啊、哦、啊，那个时候的圆音法师，啊、哦，跟圆感法师是我初级班的启蒙老师，是这样子，就踏入了，就这样子踏入了中门。
1: 那自从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开始之后，我想请了这个您来分享一下，就是回忆一下当时第一堂课。哎呀，易经风水带给您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0: 进入宗门以后哈、哦，当然从这个基础学开始啊、哦。当教到占卦的时候，啊、哦，有米卦啊、哦，有了四组哈、哦，金钱卦啊、哦，
1: 各种种类
0: 对，
1: 的。
0: 各种种类。然后刚开始就是占天气嘛，最快正道嘛，
1: 是。
0: 啊、哦，那其实对基础学来讲，初级班它是一个概念啊、哦。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十多年拿到人心学士了，可是呢，我发觉哈、哦。初级班所有的这个基础教材哈，到现在都用不完，都一直要用，持续要用，啊，所以师傅常常讲说，我们这个宗门是终身学习，啊，啊，其实初级班的所教的东西哈，真的一生受用，啊，你不管你要占卦也好，你易经风水也好，悬空安心当然初级班没讲了哈，啊，真的是用不完，要融入生活，真的用不完，啊，那刚开始就占天气啊，啊。啊，当然，同学之间，这个大家会讲说，哎，你占怎么样，准不准啊？我发觉啦，我不管别人，我是发觉说，我占的都很准，啊，然后
1: 是，
0: 就对自己对占卦就非常有信心，啊，然后有兴趣，啊，后来这个到了正七半以后，啊，这个对庄卦来讲，哈，那个掌中诀不会啊，但是就是有笔记。我们有小黑，啊、哦，我们有基础学有一些讲义可以参考，啊、哦，我们可以就很容易就可以装卦，可是会装卦也有不会解卦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到正极半以后，到现在，尤其是个解卦，它是非常广的，非常广，而且它变化很大，啊、哦，那针对你的事友，他的用神、元神可能都不一样，啊、哦，那所以难怪说师傅说我们要终身学习啊，啊、哦，那。我到了正奇班，第一次帮人家占卦，就是碰到一个师姐哈
1: 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0: 为了他房子漏水，被他的楼下告，啊、哦，然后呢，扯了很久，扯了将近2年，一直不能解决，找了很多师傅来，啊、哦，找那个什么侧漏的，啊、哦，也把那个浴室啊，通通敲掉了，啊、哦，就是找不到什么地方漏水，啊，到有一天他想到我说，哎。我好像会占卦哦，那是不是请我占占卦，看到底怎么样？因为他法院已经跑了好几次，然后已经花了10几万了，他就是一直不能解决。对，第一次我帮他占卦，就占这个查这个漏水，结果真的查出来，非常的准，很神奇。
1: 您是如何去判断最后的那个原点是在哪里的？还是您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过程？
0: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他是在保险业当经理。然后呢，他在板桥买一个房子，啊，然后就把隔间分租给人家，等于说它里面的格局有变了，啊，可能那个水管啊有重新安装过了，啊，那他花了那么多钱去抓漏，是因为哈，不是说那个仪器测不出来，而是那个测漏的那些水电工人他没有想到说那个地方会漏水，啊，那因为一般就讲说啊，楼下墙壁漏。 对不对啊？他就往上，啊，就大概左右查一下，啊，查不出来，然后上面就是厕所，他就把第一时间就把厕所敲了，啊，那后来我占卦是看动摇，啊，看动摇，看他动变嘛，动变嘛，啊，那动变因为他有五行，对不对？啊，他会指示，他会指示我们一个方位，啊，我就跟他讲说，哦，你那个房子哈，你回去看，由东往西的中间那个地方漏水。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房子东在哪里西在哪里啊，我说啊你不会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吗？就知道了，啊，对不对？
1: 西晒哪一边？
0: 哎，对对对，啊，那后来他就问了管理员，他说哦东西在哪里？结果他就找到东西，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走道，他不是隔间吗？他有个走道啊，他因为改装以后水管有重新有变动，管线有变动啊，他可能久了又忘记了，忘记说他那个水管有变动。所以那个师傅来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地方会漏水，啊，结果就那么神奇。我说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啊，结果他跟我讲说，哦，周兄你太厉害了，那个我们师傅照你讲的这样一打下去就倒到了，结果他是水管啊，像连接的地方都起啊，就慢慢渗，结果两年多总共花了一二十万，还被告。最后就解决了，
1: 是，
0: 所以我对这个卦就非常有信心。
1: 其实，在用易占卦方面，哦，其实您跟我们分享了蛮多，哦嗯，除了这个漏水的部分，俩捞哎，也有办法，哦嗯，那在这个部分以外，我们还曾经为了哪些事情来用易占卦？
0: 其实抓漏水好几次都非常的准，
1: 好几次，
0: 对对。然后我再分享两个案例，哦，
1: 好，
0: 一个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家里的事情。
1: 好啊，
0: 我姐姐。我姐姐，因为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那我们土地就是分割，就是共同持有，持分嘛，但每个人都有权状，啊，那土地租人家嘛，租给新兴客运，啊，当那个他现在要申请那个什么那个充电，就电动车，现在市区充电桩哈，那因为我们那边有一条堤防线，啊，那照规定堤防线外面它是核酸区。就不能设，不能有那个充电桩的设施，一定要限内。那变成那一笔土地要分割，那要分割的时候，必须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权状通要拿来，然后盖同意书，到地政事务所去办。结果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都有权状，就是我大姐找不到她的权状，哦，然后呢约好时间。人家承办人来我家，然后兄弟姐妹都来，大家权状拿过来要交，然后盖同意书要去办。结果我姐姐来了以后，她说：“糟糕了，我找不到我的权状。”哦，她说：“我记得明明记得放在什么地方，可是我找了四五次就找不到。”哦，啊，问我怎么办？在很多十几个人面前哦，我就问我大姐，我说：“哎，大姐，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哦，一共搞什么呀？哦，我就举那个抓漏的例子给大家听。哦，结果人家听以后，哎，大姐好啊，你弟弟说老祖可以帮你找，不妨试试看呐，啊。我就在十几个面前就占卦，
1: 大家一起证道，
0: 对，就可以证道啊。那万一找不到的话，就很漏气啦，啊，对不对？啊，哦，结果呢，我这个占卦以后，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大姐房子我知道嘛，格局我就知道嘛，我就画图，我说大姐，你客厅这样进去，然后右边你的房间，你房间那个角落。老祖说：“你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他会想想，对呀，啊，就是那个地方，我找五次啊，就找不到啊，啊，他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格子，一格一格的嘛，那个小柜子啊，一格一格，然后上面放很多文件，啊，他说我记忆中他就是放在那边，可是他找过五次，找不到。我说你再回去找找看，老祖跟我讲，告诉你说在那个地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结果他回去哈，立马 TT 啊，他也没找了，他就跟那个承办人约好明隔一天，要去事务所办那个遗失挂失，好、哦，那补发，啊、哦，结果呢，承办人带我大姐去，啊、哦，结果呢，那个承办人他说哈，要等三个月，权状要三个月才能够补发下来，啊、哦，然后承办人就拜托我大姐说，哎、欸，你弟弟说，在那个地方你回去再找找看嘛，我已经等很久，还要等三个月哦，实在，哦，
1: 真的再找不到的话，就是等三个月了。
0: 对，对啊，没办法，但他们是很急。
1: 哦、
0: 他们会申请那个充电桩，因为他跟我租房地啊，他在停工的当中一样要付租金啊，对，所以他能够早一点找到最好嘛，拜托我大姐，你再回去找他看吧。结果呢，带我大姐回去以后，我大姐就又坐在那边就在想，嘿，这个修啊，阿公放在那边，哦，那跟明明找了五次都找不到啊，啊，就那边想，哎、欸，突然间看到哈，我们那一格一格就放平的，对不对？结果呢，变成在旁边了、
1: 啊。哦，顶顶在边啊！哎、
0: 欸、哎、欸，他发现说，哎、欸，旁边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哦、你知道吗？哈、哦，结果呢，就一看这个权状，嚯、哦！第一时间赶快打电话给我，哦，我找到了，心里石头掉下来，赶快要打给那个驻地的承办人，赶快再去把它撤销，然后就送件，就解决的事情。嗯，真的太准了啊！那个什么原因？可能地震。因为前阵放了一二十年了，
1: 是
0: 中间有地震，他那个不是那个、嗯、我们那个什么那个滑滑的吗？嗯啊，就滑下来。
1: 资料夹这样、啊。
0: 他怎么想？没有想到说会在侧面、嗯，文件是平的嘛，平放嘛。你看老鼠多厉害。
1: 所以移动的时候啦，什么他就有先盯着这样
0: 子。对啊，就这样找到了。你说这个卦实在是神不骗人，神不欺人。
1: 真的是非常的奥妙，但是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实际的一个事情。
0: 对 对。
1: 那在这个运用上面哈，除了用意的这个部分以外，其实风水啊在运用的时候也脱不开这个用意的这个过程。
0: 哦，当然了。
1: 对，那这个部分
0: 师傅说易经风水宗教嘛，
1: 因为这个易经真的是
0: 中文有三宝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0: 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啊，有人常常讲说，易经跟宗教有什么关系？我说关系很大啊。你占了卦以后，啊、哦，如果说你的祖坟有问题，对不对？那你祖坟要办一些仪式啊、法仪啊、干什么的？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有的人不接受啊，对不对？有的人要消灾化解啊，对不对？那你要烧三宝师啊。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你光用意，你没有这种信仰，你没有办法救济，没有办法圆满啊。所以一定有关系的，对不对？占了易以后。说你房子的格局有问题，你中宫的上面，啊、哦，或者中宫不能有水族箱，对不对？那你这个是牵涉到风水啊，啊、哦，你用意以后，它会牵涉到风水啊，对不对？啊、哦，那因为你要去改善，就牵涉到信仰啊，信仰就是宗教啊，所以三合一，三个一定要都会，它才能够就近。那我现在举一个说，这个中道如何来融入生活哈、哦，如何来应用，啊、哦、啊，这个是也是我认识一个。一个朋友啊，他因为这个买股票，不是买股票，他可能买基金啊，或者做期指，做期指哈、啊，就亏了很多钱，亏到最后呢，要跟地下钱庄借钱啊，然后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他的姐姐，啊，是这个人的姐姐，啊，那这个姐姐呢，借了他很多钱，借到已经不想再借他了。啊，无药可救了，等无底洞啊、哦，然后就逼他说：“哈、哦，那老爸留给你那个房子哦，你把它卖掉，啊、哦，你赶快把它卖掉解决，啊、哦，然后你就带来我家，跟我谈这个事情，啊、哦，他主要是问说他那个房子能够卖多少钱，啊、哦，他能不能很快的卖出去，啊、哦，啊、哦，那当然我就跟他占卦啦，啊、哦，占卦以后从卦里面我就告诉他我说哈。哦”第一个，你房子卖出去以后，你不能再做这方面的投资，因为我有先看他的命卦，啊、哦，我说你命卦有财无库，然后你不适合做这方面的投资，啊、哦，你如果将来有钱，你可以买房地产，你可以把钱交给老婆，

0: 去投资或者存定存，你千万不要做这方面的投资。我说你再多的钱做这个投资，一定都最后都不见。
1: 再一次发生这样子。
0: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要赶快把房子卖掉，他希望能够在2个礼拜，我说不能低价钱庄会逼债啊，
1: 是，
0: 那我就照我们中门教的妙法啊，我就说你去求土地公，那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拜土地公的这个法仪啊，我们有一本嘛，拜土地公的祖传流芳那一本啊，里面有提到说如何拜土地公啊，对不对？就照那法仪告诉他，我说土地公他本身吃素，可是为什么人家要拜行列？我那个行列就是要给土地公的兵将用的，他派出去，那个很累，所以那些东西是要分享给这些兵将的，然后还要修尬位，尬位也是给兵将，不是给土地公的，叫他准备这个五谷、鲜花、行列，然后还要一份那个停工，对不对？然后告诉他怎么禀，要怎么禀，然后那他问我说是我住家土地公呢，还是我那个房子的土地公我就占卦，我说要你房子的，你那个房子的当地的土地公，然后，
1: 要卖的这个房
0: 对
1: 子
0: 对
1: 当
0: 对
1: 地的土地公。
0: 对，对对对，我说你那一家土地公你很少去，你现在你首先你要忏悔，你不能说有求就去，然后对不对？你平常都没去，我说第一个你要先忏悔，然后再来就讨论什么？讨论价格，讨论价格，我跟他讲说，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我现在提到中道就是说一般人都想把房子卖高一点，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卖那么高？他说我那边将来要都更呢，我说都更遥遥无期，都更最少要10年以上，就是说你现在开始整合，到送件然后核准，最快也要10年，都更将来的利益是人家现在买去以后，他该赚的，他投资嘛，对不对？你现在要卖的是你过去这段时间的增值，这个叫市价，叫行情，叫市价，你不能说，我这个都更我将来一瓶卖多少，价值多少，我要卖多少。我说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你现在要卖就是以现在的行情，你那个区域的地价，现在有很多实价登录，你可以参考，然后呢就把资料调出来，我又介绍一个中介公司给他，因为我认识很多人，我在家里就泡茶，访节善缘，以茶会友，以艺会友，泡茶当中就谈艺，就谈易经，谈风水地理，就谈这些东西，
1: 就可以分享妙
0: 对，
1: 法
0: 所以
1: 这样
0: 我在那边就结缘很多，各行各业都有。以前我做资产管理公司嘛，所以我这方面的
1: 一些专业其实您
0: 知
1: 是能
0: 识
1: 够
0: 有，
1: 提供的。
0: 所以我就提供给他一个折中的价格，我就说这个价格卖了以后，能不能解决你的债务？他说这样可以，我说可以，你就用这个价格了，结果呢，第一家中介公司他没有用专业委托，就一般委托，还带人去看了，也出了价了，就差在什么？差在佣金，没有卖成，然后他又找了另外一家中介，我说这段时间你要持续去拜土地公哦，你不能只拜一次哦，你要再去拜哦。结果第二次中介就找人去卖，2个礼拜内就卖掉了，就照我跟他讲那个价格就卖掉了，
1: 是，所以这个帮人家拿捏这一些人生的一些重大的事物，真的是需要用到用易
0: 对，
1: 占卦这个部分。
0: 就是都给你一个指引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1: 确实是，
0: 对。
1: 对，要不然这当中不晓得会不会再有一些莫名其妙、一些来来回回的这一些是是非非，不晓得。在这个《幸福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呢，事实上就是借由每一位的来宾，他们以自己遇到的这些人事物，比较多都是烦恼了哈，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周遭看到亲朋好友遇到的烦恼，那他们呢其实有提供自己的所学来为大家提供一些方法，让每一个人可以比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子去把这个困难烦恼去跨越过这样子。那所以 间接的也能够去呈现出王禅老祖、师尊这个仙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呢，提供。

0: 给我们，但是也要有我们人懂得去用，
1: 对，
0: 然后而且真正的踏出那第一步去用，然后让大家来一起共同证道，这样子非常一个因缘果完整的过程，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传播上面去完整的传达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这些非常科学的这些路径呢，来一起加入这个学习易经风水的行列哦。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师兄会跟我们分享您这个真真正正的本业，也就是来您介绍一下好吗？这有更多跟易经一起的这个相关的运用吗？
1: 有，因为我弟弟就是茶师，我弟弟就是以前我们南投茶叶改良厂厂长吴振铎吴博士的真传第一代弟子。那我的师父就是我弟弟，
0: 是
1: 我做茶哈，其实从民国73年我就会做茶，啊，那中间有投资做生意，休息了一阵子，啊，那进入宗门这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我每年都在做茶，啊，那我常常回想，体悟到师父一句话，他说我们宗门呢是利他的法门，啊，是利他的法门。这一句话哈，这个我常常在回荡哈，是如何叫利他？那我这个利他如何融入到个人的生活经验啊？那我想说，我就从下一次我就从这一方面来分享我的心得。
0: 是是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您在生活当中的实践呢。今天非常感谢周师兄来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的这些心得。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你，
1: 谢谢各位，谢谢。
0: 我们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每一集的节目当中，来宾们分享个人宝贵的这些生命历程，都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朋友们，未来的同学们，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

0: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寺八德道场同修，好，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元运，每二十年一运，啊，总共有九运，180年，啊，一运20年。小元运20年，啊，上中下下元，上元60年，中元也是60年，下元也是60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元运的运行啊，一二三，一二三运就中元运60年，三四五运就中元60年，七八九运啊，下元60年，总共合起来180年，这三元九运啊，三元。上中下三元，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三元就是有180年的元运，每个人都有180年的寿数。佛家开示我们有125年的岁数，啊，道家就是有180年的岁运，啊，各有不同，啊，你要怎么样活到180岁，那不简单，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凡事做到问心无愧啊，你的啊是名誉风声就会超过180岁了，不然现在180岁了没有看到，拢是去做够啊，所以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是一个元运60年，所以才有说人生60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等待何时再来有，这句名言真的提醒我们啊，趁着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多学习，多了解人世间的人事物，所以我们来世间上是为体验人生而来，啊，不是来世间要得到多少名利，得到多少名利很快的就消失了。啊，我们修道德

0: 又如佛。他也81岁就走了，那是9981岁，人的寿数啊就到了。啊，你们大师兄啊，他还比佛高超，多活了2年呢，世间多住了2年就回去了。啊，我们台湾祖师也是81岁就走了。第二代祖师谢妈妈，她也是81岁就走了，就回去了。啊，佛也81岁就回去了。我回想过来，若是我有那个福报，应该有到81岁。啊，所以81岁之内，我能讲的尽量讲。啊，大家一起共修，我将所知道的讲给各位来这个参考，啊，来相互的勉励。所以我还能够在这里讲多久呢？我现在79岁，81岁还有2年而已啊。啊，若是上天啊，或者说，哎，你的出差课题还没有教完，你还要再留着，再继续再修，那也感恩上天。否则的话，81岁就是我们的9981，对天地嘛无偏，嘛无欠。无偏噶无欠，就是81岁。好啦，同学恁知啊？啊，师傅81岁可能就会走，就可以回家了。好啦，你们这段时间我上课来共修，大家有机会陪开。琐碎的事情，我们来会会面，谈谈心，啊，这个也不错啊。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为各位谈写三元九运。三元即地，上、中、下。那么，我们禅机山现佛寺，下面有三个石头，这个整个禅机山的禅机，三元做基础开发起来的，整个山的禅机山仙佛寺啊，现在有46道场，都是用三元3块钱盖起来的。啊，所以老祖当时开示说，啊，你要以三元及地来开发啊，这个道场，迄阵我嘛无啥啥，什么3块钱，几啊，变到10块嘞，3块钱怎么开？后来我悟了，就用3块钱。啊，来普益，啊，整个的变化万千，那么多的妙法，都是人啊的运作，而、啊、了解到了了分明，尤其人生啊，人生有三元。啊，三元呢，就180年嘛。啊，你一看出生以后，第一阶60年，啊，第二阶。也是60年。第三阶也是60年，啊，那60年呢？你要从哪里开始？啊，从你投胎转世，原运的第几运开始？啊，有如我，民国33年是五运。啊，五蕴出生的，五蕴接下来的五、六、七、八、九，啊，到九蕴就差不多了。所以老祖才开示，人生60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要算你从哪一个元运出生。来到世间，刚好符合元运的正气运行，所以同学我们可以理解，啊，一个元运20年，啊，元运开始。你就每20年一个元运在运行，人世间的人事啊，国家的国运，有时候在二运，是慈禧太后、老母的年运，二运，所以二运是慈禧太后来掌权。现在八运是少男来掌权，七运少女也是年轻的一代来掌权，所以你们一些要参与政治活动的，
三千大的哦。你要先衡量你已经几岁了，现在是什么原因？要跟人家争，原因不同，你就争不了。天意就是这样。

0: 再向上一运，陈水扁，他就是七运也是少男和少女的最精力最旺的时候，他才参与竞选，还有两位年纪比较大，元运都过去了。他们到新闻室来问我，陈水扁呢，他跟我说，他要在竞选总统，有没有机会？我说有，你有机会。现在正是旺运的时候，再来两位就问我了，也来了。我说你们机会都过了。不要勉强。他们两位都说年纪比较大一点，经验丰富，不是这么一回事。天运降在年轻的，后来陈水扁他当选了。当时你们大师兄 complain。说师傅你怎么帮绿的？大师兄是蓝的，蓝的非常的蓝。我说你学到，要知道天运嘛。好的，干嘛呢？我去看马来公。到尾啊就陈水扁高票当选嘛。老祖笑一笑，这是天运视现在世间呐、啊。而大师兄一段时间对我很 complain，所以大环寺那段我就很不喜欢来。第二任要再继续竞选。陈水扁按李秀莲问我说：“师傅，现在很危险呢。连纵联合要来参选，我没烦恼啦，多一点点就好了啦，赢一点点就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啊，他为什么？我在现在的年龄还是年轻的，所以能上高票落选。啊，这个很不服气，开始媒体就开始要抄我，啊，到前我是制造各种是非，啊，连中国大陆的中南海，啊，他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啊，就开始去用新华社去投票。他说：“阿扁与混元禅师啊，去做调查，他们支持哪一个？结果混元禅师所得到的票是78%，啊，阿扁只有18%，啊，差了一大截。所以中南海啊，他们就联络我到北京，他们请吃饭，那我也去了，啊，去了，在我们一家我们大陆的弟子的餐厅，啊，他们中南海派了5位啊来请我吃饭，和严道法师一起去，啊，他们的理由说，你为什么支持阿扁当选？我说你不晓得啊，现在是什么天运哦？啊，所以这5位也愣住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跟他们说，二运的时候，二运是二黑，是老母当运，那时候是谁？啊，是慈禧太后，那时候就老母当运嘛。现在七运，少女年轻的当运嘛。所以这5位很大杯的酒嘞，啊，敬我，师傅，我敬你，我好啊，啊，然后看我说，你要怎么喝？啊，他问你怎么喝，我就怎么喝。我一杯大大的喝完了。他们啊，你修道人还会喝酒？我修道人喝酒的才很猛哎，啊，勇猛精进呐，啊，说勇猛精进的，他们跟着5位大杯的酒，全部都喝下去。啊，这就是人世间的事情啊，啊，天上的事情，你要知道天运，啊，你就知道人世间的，啊，人的运，啊，所以中南海，啊，对师父在大陆上还有一些名气呀，好，啊，问我说你是什么蓝的，是绿的？我说我都不是蓝，也不是绿，我是白的，空空白白的，也是清清白白的，蓝的也没有包过红包给我，绿的更免谈，啊，包红包给我。啊、哦，他就问我：“你靠什？那靠什么生活？”我靠那么多善尽大德，1分钱、2毛钱、1块钱、10块钱、100块钱，啊的布施，我还是照常活得好好的。所以中南海，啊，他们那5位个高级官员，啊，就很好奇的。啊，交上了，变成好朋友了。啊，常常到云梦山，我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到云梦山找我。啊，那时候 刚好有一位，周先生，他是当时四颗星上将的联络官员，暗中派他来了解我。我说好了，安排时间，他们这个长官呢要请我吃饭，又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又到北京，结果那一位将领副军头紧急发病，送到人民医院。我以为人民医院我也可以去看他，所以我就到人民医院，院长室，在那边等候。等了一两个小时，我说这怎么还不下来呢？副军头，因为旁边也住了江泽民。同时生不同的病，住在不同的隔壁房间，所以他要下来也不方便，所以呢我就走了，派了一位中将，来问我，他说你对两岸的事情，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你们副军头。对两岸的事情怎么样？副军头说打，要把台湾打下来，我说错了，打不下来的。你有没有因果的关系？你前生是谁？也不知道，在过去一生是谁？你不知道，我在跟你前生的缘怎么样？你不知道。那相对台湾2300万人民和大陆都有血缘的关系，同是三族儿女，都有累结父母的因缘。若是你要用武力攻打台湾，这是大不孝大不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 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台湾人民有很多是大陆同胞过去生的父母，那你要打台湾就很不孝啊。他问了，那么怎么样才能打？兄弟姐妹都是兄弟姐妹，你打台湾无情无义的兄弟耶。那位将军，那我们都不能动了，本来就不能动武，对台湾动武嘛，不要糊涂啊，你们会受因果业报耶。你好好跟你的护军头，姓李的啊，护军头报告，我给你的答案就是这样。后来还不到3个月，护军头死翘翘了，这个事情一了百了了。要换别的护军头，想要争功，又主张要打台湾。我说你们要打台湾是可以，你要先去问问你们的老祖宗，看能不能摸台湾。所以这个人性的尊严要注意啊。若是违背人性的尊严，老祖宗就把你呼平。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都有多生的累劫父母的好姻缘，所以大家要相互尊重。那从20多年前到现在只是喊我也很怕这个一喊呢会擦枪走火业障一来就会很麻烦。尤其现在我们已经慢慢要迈向九运，九运必星火星是五的五对五就战争，九运就会发生，要小心。所以现在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一定要恭诵天德经来转法轮，将九运赶快转入一运。9+1就10嘛，10就是一运嘛，一运是贪狼星会比较平和贪狼星就是过滤三头，互不相干，是一运嘛。九运满天的烽火，遍地烽火所以九运是非常危险的人间浩劫可能会来。所以我们知道了，我就鼓励大家同修继续诵经天德经，靠天公听就可以用人来转，就扭转乾坤。不然你要怎么转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是要来化解干戈习战争，所以才有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

0: 同济世界永和平。所以脚印快到了，希望各位同修啊，有时间继续诵经，继续祈福啊，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相应的。所以天底下任何一个啊好坏吉凶，都在美国原因都会出现。啊，所以现在要迎接的第九运，啊，第九运呢，啊，就比较烈，啊，个众生从内在心灵，啊，浮现出无明的怒火，无明的战火，啊，一言出来就开始有争端。争端一来就开始会动武，这是很不好了。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代表天，代表如来，代表佛，来安顿世间，化解世间的恩怨情仇。所以我们的天命是殊胜与庄严的啊！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多多努力。我们也请各分寺道堂住持法师时时督促你们的学员信众大德，鼓励他们要诵经诵经诵经啊，即是最上圣的住持法师啊，听好啊，大家要鼓励家里的人，鼓励你有缘的人，是知会的会友，大家一起来诵经，来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是能满愿的啊，犹如此次的庚子年清冠状肺炎，台湾就用宗教的法仪，大家诵经，诵经在奉行法会，来化解明阳两界的冤仇，所以台湾平安了、哦，这有迹可循，有法可依归。相对的，我们对人世间的浩劫啊，我们也要以宗教经宝的法仪啊，恭送来化解干戈习战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0: 我们现在八运就要开始诵经，八运八白土星，九运九紫火星，所以八运我们先诵经，继续诵，转过运，那九运的火火生土，啊，回归到八运，啊，天运，虽然是九运，大家的性情还是有八运的，这土星、土星的憨厚，啊，到九运，啊，一些无名火、九紫火。很自然就会回归到八运，好，那就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了。尤其八运是很平和的运，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劫难，啊，何况九运是火，啊，地中的火，炼狱之火。炼狱一显现出来，天下就大乱了。所以我们有幸新逢九运炼狱的元运，但是我们有法，就是恭诵天德经，啊，这是无上的天机密。所以我们大凡寺由圆朝法师住持，啊，带领啊，大家辖内的昆士道场啊，教士啊，回来共修诵经，换背法音，来解开人类的愚昧，人类的无知啊，让这个怒火消失。只有用换背的法音来补足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心念与行为啊，啊，所以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和人世间的情怀息息相关。那么九运来，房子、住家、祖坟啊，九运火入中宫，火入中宫啊，就会比较多是非啊，比较多的争斗啊，这是很愚痴和无奈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你们知道这个元运的问题，那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就一定要有忍耐，修忍入恨啊，一句阿弥陀佛，啊，你可以消除无量无边的灾劫啊，一句阿弥陀佛，会增长无限的福慧。啊，一句阿弥陀佛会化解干戈习战争，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创造名扬两界的净土啊。所以九紫火啊，就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多念佛、多念经啊，多做祈福啊，自己要有忍耐性啊，所以九运过昏是道场的住持啊，你们要领导啊，过昏是道场也更要有耐心，否则没有两句话 冲突起来，就甩了，我不干了。啊，不干了，你要到哪里去？还是到最后还是要回来。所以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更难呐、啊。这是会出现在九运里面的人事物，希望各位同修啊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好，那现在我们九运快到了，啊，人事的问题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住宅九运，啊，九运旺山旺将有多少个山相呢？啊，上山下水，九运的时候，上山下水的房子风水，啊，这内心里就会比较有浮躁，啊，比较浮躁呢，就很容易动怒。动干戈，若是你们知道九运上山下水的啊、住宅啊，里面发生不如意的啊，你就用水可以来平衡。水是化一切煞最好的功德本啊。所以小阳宅后面，我传了那一些法，不孕元孕都是管用。啊，家里的水桶随时都可以来用，啊，脸盆也可以装水来化解。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懂了这个道理。啊，你们的信众大德，家里啊，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扭转乾坤了啦。好，今天啊，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频华频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1，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火源禅师传妙法，我是元芳。火源禅师行道40多年，一身弘法。

0: 师在丙申年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上写了一首偈文：日出东方一点红，佛光普照慧心灵，晚霞七彩灯极乐，万灵归心佛净土。这四句句看起来简单，却蕴含了太阳的智慧、灵性的永恒、修行的次第，以及祖灵与我们的约定。日出东方一点红是什么意思呢？师父开示，就是光明的心灵，生命的光辉是永恒的。我们早上起来，眼睛打开，眼睛所见到的外面一切景象变化，但人的内心在里面，我们的灵性就像太阳，太阳永远不会灭，除非我们归西，三寸气断了，但这个灵性在我们的心中并没有灭掉，所灭掉的只有身体坏了，回归大地，灵性永远活跃着。人的身体无常，百岁到最后还是一场空，那怎么办呢？怎么让生命永恒？师父开示我们，早上起来要多看太阳，看旭日东升，把太阳放在心中，往内观，看到自己灵性的光辉，渐渐的光明起来了。地球上最美的日出东方之地，就是台湾净土的阿里山。从阿里山上看日出，云海上浮出的太阳那么美，山河大地、宇宙虚空都在启示我们的生命。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我们的灵性光辉，是生命的光辉，永恒的光辉。我们一起来聆听虎圆禅师怎么开示。
1: 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我们的灵性，就像太阳。每天早上，当你眼睛闭着打开来之后，眼睛所看到的外面的一切景象，你内在里面，你的灵性像太阳，还是没有灭掉。除非我们死了，我们三寸气断了，起不来了，但是这个灵性也在我们的心中，并没有灭掉。所灭的是只有我们的身体坏了，回归大地，但是我们的灵性永远就像太阳这样，还是很活跃的。所以日出东方一点红，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面向东方，我要各位，你们可以念这四句偈：日出东方一点红，佛光普照慧心灵，晚霞七彩灯极乐，万灵归心佛净土。
0: 灵性像太阳，永恒不灭，你越去关照它，它就越亮，不关照它，就像乌云遮住太阳，但太阳从未消失。日出东方一点红，佛光普照慧心灵，晚霞七彩灯极乐，万灵归心佛净土。这四句偈要怎么用呢？师父开示，早上起来点香祭拜祖先时念这四句偈，晚上傍晚或睡觉前也点香念这四句偈。 日出东方一点红。

0: 佛光普照慧心灵，晚霞七彩登极乐，万灵归心佛净土。我们为什么要念呢？因为能唤醒祖灵。日出东方是早上的光，佛光普照是光明照进心里，晚霞七彩是晚上，登极乐是回归天上界，万灵归心是所有灵性都归到自信的心。师父开示，从第十二坛祭祖圆满之后，所有万灵都能归心。归什么心？叫做唯心。只有这一个心，自己的心。归依自己的心，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心有多大，不是只有地球这么大，比地球、比太阳系还要大，太阳都一直在我们心中。我们来了解湖岩禅师是怎么开示我们的。
1: 从第十二坛祭祖圆满之后，所有万灵都能归心，我们的心的净土回归自己自性的心。我们的心有多大？不是只有地球这么大，比地球、比太阳系还大，太阳都一直在我们心中耶。所以王禅老祖传这一个心法，我们若是能够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各位同修，你们很快会见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也是在超度自己的祖灵啊。所以晚霞七彩，晚霞七彩呢，眼耳鼻舌身意指执着，白天所看到的都是我们的体验人生啊。那么登极乐，你要把白天 早上起来你所看到的一切，还有我们所做的工作、所读的书啊、念的佛、拜的佛啊，各种的世间的一切都是在体验呢。啊，到傍晚的时候要做什么？晚上睡着了，我们的灵魂就会回到我们的祖灵，回到我们天上界，叫做空的世界、天上界、灵魂世界，啊，告诉我们的祖先，我们今天到底做了多少，在那里得到什么法喜，或者在哪里碰到酸甜苦辣受不如意的，我们一一的很自动的会告诉你们的祖先。但是我们睡着了，过去都不晓得，我好累想睡觉，好累就是你的一年到了，赶快要回去灵魂界去向你的祖灵报告啊，告知世界上你今天所学所悟的、所做的一切功德，分享给你的祖灵、祖先。
0: 当我们有烦恼来了，师父教我们就念这四句偈，会找到自己的本心，这是最重要的。把这个好的因缘分享给你的祖灵、亲朋好友、冤亲债主，一起回归自己的心。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日出东方一点红，还有另一层意思。师父开示，在秦朝，秦始皇因为得到帝位，就被眼、耳、鼻、舌、身五官的业力迷住了，开始心乱，贪嗔痴三毒起来，想要长生不老。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知道秦始皇的心已经变了，开始要焚书坑儒，所以王禅老祖就开始他的徒弟徐福要去日本寻找长生不老丹。徐福是王禅老祖108位徒弟之一，他带着500童男童女从佐贺上岸日本，最后没有回来。他们在日本开疆辟土，徐福成为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到至今现在已经有124位天皇了。500童男童女把中华文化带到日本，易经、风水、冶铁、医药等，所以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是一体的，切割不了。现在才悟到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日本的国旗，那一点红圈的太阳就是仙丹、长生不老丹。秦始皇没有悟到太阳本身就是永恒的仙丹。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师父怎么阐述这一段历史故事。
1: 徐福是仙人，也是王禅老祖的徒弟，108位之一的一位徒弟。除了身边旁见苏秦张仪、毛遂、毛蒙以外，徐福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仙人，辅佐秦始皇。而秦始皇开始受到眼、耳、鼻、舌、身五官的业力，开始心乱了，念头妄念三毒出来了，所以鬼谷子就开始要自己徒弟徐福啊，借了一个名，谁要到日本东瀛去啊，取长生不老丹啊。秦始皇因为当时智慧未完全的开启啊，所以一旦得了地位就想要长生不老。当然徐福借这个因缘啊，就像秦始皇近年要为他到东瀛东方去啊，求取仙丹长生不老丹啊。那当时鬼谷子知道徐福会有不测之风云，所以徐福就遵照叔父鬼谷子王禅老祖的开示，就以代为寻找长生不老丹，所以他就到东瀛去了，到日本去。首先从佐贺上岸去看了一看呢，后来再回来向秦始皇报告，说确实那里有长生不老丹，但是要500

0: 童男童女相对炼丹啊，才能够炼成长生不老丹。所以秦始皇就以为真的，就开始派500童男童女。那时500童男童女是用抓的过去的，不是心甘情愿像现在点名自己报名过去的。所以到日本之后就不回来了。然后在日本开疆辟土，慢慢长大，开疆辟土。后来徐福即是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现在也有124位天皇。而且徐福500童男童女过去了，把中华文化带了很多到日本去，尤其易经与风水学、炼钢、冶铁，还有很多医药等等，全部都带到这东瀛去了。后来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展开有一段不幸的杀戮，徐福免于灾难，500童男童女还有3000个守护的百姓们免于灾难。所以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太阳，那就是仙丹，长生不老丹。人会死，万生万物变化无穷，太阳永远在那边，每天早上起来，晚上西下。所以可惜秦始皇没有悟到这一点，鬼谷子的慈悲他就要徐福带着500童男童女到日本去，这个是天意呀。
1: 师父开示，王禅老祖这个举动是天意，徐福和500童男童女免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灾难，还带去了中华文化，追根溯源2350年，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个真意。

修行有几个层次，眼、耳、鼻、舌、身是五官，然后进到第六个意念，在我们的脑海，到第七个是执着，晚霞七彩就是第七个执着的阶段，七就是执着，也是精彩人生。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酸甜苦涩、喜怒哀乐、爱恶欲，都是精彩的。天上界体会不到，只有人间界才能亲身体验。到第八层是世田，藏一切万法。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的一切，都藏在心中了。第九。

0: 就是光，就是佛，就是智慧。第十层是如来，就是一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当我们体验了，就是心灵升华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事，一定是有天意让你去领悟。为什么会不如意呢？为什么身体会不好呢？为什么心烦气躁呢？都有原因。如果我们有修行的话，就能够超越。我们一起来了解浑元禅师的开始。
1: 好，所以我们每天你所看到的酸甜苦辣色、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等呢，都是精彩的呢。天上界体会不到，只有人间界可以去亲身去体验。所以当你体验了，就是心灵的升华，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即使我们碰到不如意的，那一定有天意让你去领悟。为什么会不如意？为什么身体会不好？为什么心烦气躁？这都有原因的呢。所以你有修行的话，你就能超越吧。
0: 师父教导我们，白天我们体验人生所做的工作、所读的书、所念的佛，都是体验。晚上睡着了，灵魂回到祖灵世界，告诉祖先今天得到了什么法喜，碰到了什么酸甜苦辣。师父在法会当中讲经说法时，内容都会提到全部皆供养堂上所有列祖列宗，各个莲位上诸祖灵们皆得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然而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师父开示，不要升起什么方法来忍耐的念头，就是防范于未然，与其无所生的道理。孔子说防范未然，老子说与其无所生。这两位圣人的智慧很高，但缺了一个用意。鬼谷子所开示要用意，用意才是利人和利天的妙法。为什么要用意呢？因为用意就是已经回到第八世田，第八阶段。世田里藏着一切万法，在我们过去生无量劫都藏在心中了，只是我们没有发觉。师父开示说，
1: 我鼓励大家要把易经修好，和佛法道法一起相互为用。而孔子的防患未然太好了，然而老子的与其无所生更高一个境界。但这两位圣人告诉我们要这样，话很多，但是缺少了一个用意。鬼谷子所开示的要用意呀，所以用意是利人和利天的。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一人下地狱，九族也跟着下地狱。我们来世间的目的就是要体验人生，然后将所有的经验来分享给祖灵，这是大孝。修行佛法、易经、道法，防范未然，与其无所生，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在生活实践方法中，师父虎圆禅师教我们：第一，每天早晚恭念四句偈。早晚拜祖先时，恭念日出东方一点红，佛光普照慧心灵，晚霞七彩灯极乐，万灵归心佛净土。万灵归心慧心灵，回归自信的心。第二，观照灵性之光，每天看太阳，把灵性光辉放在心中，往内观，不要执着于外在的名利，要找回内在的本心。第三，学习易经，不只要学习佛法和道法，更要学习易经，用易来防范慧然，用易利人天。第四，做智慧的传承。师父开示，名利会花掉，智慧能留千秋万世。师父鼓励我们将所体验的、所学的、所悟的撰写成论文，记录起来，这是永恒的生命，叫做佛的智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南无王禅老祖大天尊。今天虎圆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日出东方，万灵归心佛净土》，我是圆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怎么称呼师姐？
1: 姓廖。
0: 廖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二十届。
0: 哦，二十届，我们自从我们今天都是土城安心道场的师兄师姐回来帮忙。
1: 是的，是的。
0: 感觉我们今天很多同修回来耶。
1: 对呀，对呀，今天有45位吧，超过，应该超过，
0: 还是对，全部的一大票同修。哎，土城安心道场同修今天非常明显。那师姐，今天你们的法务工作大约如何？
1: 我们今天法务啊，就是上供嘛，上供，然后就打扫啦，这一些这样，其实都法事都分配的好好的，
0: 那每一次我们回来总本山做法会的时候，法师都怎么分配大家的工作内容？
1: 法师他在分配的时候，法师比较厉害，他按个人的能力去分配。谁可以适合做什么，法师配得很好的，
0: 就分组，比如说大厨组，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画金子啦，然后切菜啦，这一些他法师都很厉害，他看一个人能力下去分配了。
0: 那我很好奇哦，每一次你们回来比我们九九法会，你们都会分几组来做分配？
1: 我们这次好像分五组吧，分了五组来做分配，其实也法师也有强调，资源哪里不足，哪里资源，不是说你分配到哪里就一定做哪里，就是大家一起完成。
0: 分组以本来的工作优先完成，
1: 对对对，
0: 然后临时调动的话要支援，
1: 对对对，你这边空档你赶快去补，就是这样子。
0: 大约会有哪些类别的组别？
1: 组别啊，就是切菜嘛，洗菜嘛，然后煮饭嘛，然后上供，上供啊，配菜，这个就是这样，还有画金子，就是
0: 服务台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法会工作当中有很多细琐的项目，这个也是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做调配。
1: 对对，其实同修都很好，他们都没有说啊，我就是在哪里就是暂定哪里，一定是哪边需要支援哪边去，所以说。
0: 刚才现场非常的紧锣密鼓，因为在五供了，我们就摄影机就慢慢的退出来，退到厨房这里跟师姐相遇。
1: 是是是。那
0: 师姐，很好奇，当初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看电视。看电视，但是看电视了以后，一开始没有来，因为那时候是，土城七班。土城七班的时候，我是看到了，很想来，可是没办呐、啊。那我是住南四角来到土城，那时候捷运还没有通，哎，那时候还没，那就在那边犹豫啊，然后就找郭师姐他们，可是他们那时候还忙，很忙，他们也没办法来，那我就只好就放弃呀、啊，放弃刚好在我们邻居那边有人贴出来说教易经，我说我去那边学易经好不好？郭师姐跟林师兄说不要，那个人不好，不要去，不要去。后来就好，不要去就等啦、啊，就等。然后后来换他们找我啦，他们两夫妻找我了，我们去上课好了。那时候是我们安心十二班。那时候已经在安心了，那时候安心十二班，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我说好啊，去可以啊，可是你们不能半途跟我说不来了，因为他们开车我就方便，他们开车来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如果我自己搭公车要一个多小时。
0: 这也是互相勉励，我们来接法不能断。
1: 对对对对啊，就是互相鼓励到现在。
0: 这样算一算已经十多年了，
1: 十四年，应该今年算起来是第十四年。
0: 是，
1: 嘿嘿，好像是第十四年。对呀、啊，
0: 这个缘分，其实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名师指路，还有同才一起同伴。
1: 其实就是说跟师父有缘呐、啊嗯，不然的话，你看我。那时候土城七班到安心十二班隔了三四年。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有真的是想来，可是碍于这个交通问题啊，我就打住了。
0: 是一个因素。现在捷运都通了。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了。
1: 对。那时候是没有啊，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土城这边很暗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
0: 都工业区、啊。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要来自己来，我也 蛮没自信的，因为我不会骑车嘛，好，我就是一定要搭公车。是后来刚好林思香郭师姐，哦，赞啊，
0: 是
1: 赞啊，他们渡我的，是他们渡我。
0: 修行路上有人相伴，有人相渡这样子。
1: 对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一路就到现在了。
0: 对，
1: 那这段十几年来的路程当中，师姐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师父的正道妙法等等。
0: 我在上课，我这是没有文昌的人，所以我读书是塔博维啦，是塔博。但是哈，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去澳洲打工的时候，然后她就打电话回来，妈妈，这边人很坏呢，都不给我白工。我说那怎么办呢？不然哈，你念我们的四句记，我说你念啊，你要念多久你自己看哈。我说你念。不过隔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哦，他就打电话来回来说，妈妈有用哎，真的有用哎，白宫自己来找我，所以我就确定是有用的，有用的四句经。
1: 孩子在国外，我们很担心。
0: 国外嘿，然后你看啊，在澳洲哦，老祖也可以通。老祖也通到那边去了，你看，我只是教他念四句偈而已，我没有说，因为怎么讲，那时候也才学没多久，没什么法可以用，那我只是叫他说你念四句偈，哎，真的哦，哦，他就是打电话回来，妈妈真的有用，你看老祖，你看有办法我飞到澳洲去了。
1: 其实像我们自己孩子在外面，当父母最担心，你又看不到又摸不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回来，我也担心啊，那怎么办呢？啊，因为千里迢迢，你嘛看不到啊，怎么办？有用老祖的法，就师父传的嘛，我们就给他用，哎，就有用，真的用。其实在我们上课当中，我真的是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捡得到，我被用的，捡得到我要用。
1: 这是心法，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跟其他同学讲，我说你不要想说你要学到什么，你又不当讲师又不当法师的话，你只要日常你需要用得到，就值得了。
1: 对，我们当家长用得到，其实在我们很多同学来接法的也说啊，我没扎车跑来，哇劲，就像接了我们需要的法。
0: 对，真的是这样。也好几次，其实有一次啦，哈，有一次我来当法工，有点不高兴，回去抱怨了。那抱怨了哈，我就有抱怨，可是我从来没有早上开电视哦。那有一天早上开电视。我们师父就讲了，来做法工吼，无上较大，无上较细啦。来做法工爱安怎安怎？我想哇，师父你搁讲我，因为我的抱怨，所以我就想说啊，师父知道了。
1: 我们心开意解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在执着。
0: 其实是这样啦，因为吼、哦，可以你自己。在上这个课程呢，自己去体会，因为很多你会印证到，你心里想的疑问，你上课当下就会解到了。好几次，好几次，嘿，
1: 很多同学也是这么回馈。
0: 对呀、啊，有一次我跟师姐在路边，我们要来上课嘛，在等车，然后那一天刚好是那个土地公圣诞嘛，哈。然后就伊就伫讲，今麦麻糍吼卖生意偌好都偌好。我讲干物呀，特地讲爱食麻糍，敢真正安尼？我跟你讲，那天上课，圆意法师马上讲了，说你拜托地公，你爱用什么款的麻糍？哇！我说我真的，真是的，你看看。所以说哈，上课真的，你不要说学到什么，你就是你可以印证到很多。就这样，对呀、啊。
1: 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专注在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们就会很开心。
0: 对对对对对对，嘿
1: 嘿。非常谢谢师姐跟我们分享您的心得故事，
0: 谢谢谢谢你，谢谢你，阿弥陀佛，谢谢。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哎，那师兄，您是我们土城安心道长第几届同修？
1: 21届。
0: 21届哦、嗯，看起来就是我们资深的师兄师姐。
1: 我今天也泡茶给师父喝。
2: 怎么这么好？
1: 他喜欢喝我的茶，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成分，
0: 是，
1: 然后又香，吃的胃又不会不舒服。
0: 这是师兄自己种的茶吗？还是？
1: 不是我种的，我买那个有机的，或者自然生态的。哦、比较安心的茶农跟他买茶青，然后来自己做。
0: 哦，原来好酷哦。那我们今天的茶是乌龙还是绿茶还是
1: 蜜香红茶？
0: 蜜香红茶。
1: 然后最特别的是刚好中秋夜的12点杀青，准时12点，今年的中秋节。
0: 这样子它的时节上的一个口味香气会，所以它的道理是
1: 做红茶主要是气温温度、它最好是在24度以上，
0: 是
1: 24度以上才可以做红茶。对，那蜜香红茶跟红茶它有个区别，就是蜜香它除了红茶以外，它还有一个香气，一个香味。
0: 对，
1: 那就是在制程当中有点诀窍。
0: 这个诀窍是秘密，不能讲。
1: 一般会做蜜香红茶的茶农都知道了。嗯，对，都知道。
0: 而且很好奇，如果像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要怎么泡红茶才好喝，才像师兄泡的那么好喝，可以供养师父？
1: 其实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泡茶有三个要素，就是茶量、水温、时间。
0: 那茶量怎么抓？
1: 茶量就要看你这个茶，它的茶农它做的特质、比如说它的揉捻度啊、然后它的焙火度啊、有的茶它只能用90度泡，有的茶它一定要100度泡、
0: 对，都不知道要怎么抓那个温度才好。
1: 那很简单嘛，你没有接触过这一泡茶，从来没有泡过、人家送你也都没有泡过、你就先试试看用标准，比如说我用4克，或者用5克，或者随便手抓一下，就放在茶杯里面泡，然后刚开始就1分钟，你把它倒出来喝喝看，顺不顺口，会不会涩，会不会苦，
0: 是
1: 啊，然后香气如何，如果很顺，你就照这个标准去泡，如果说觉得太浓，那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温度太高了，它里面的成分太快。被它激发出来了。第二个就是说你茶量放太多了，然后就时间浸太久了，就是调整。茶量、水温、时间三要素。
0: 所以也是让我们来尝试看看，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口感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通用版就是滚水泡下去，还是要放静置一下的凉一点的水再来泡。
1: 没有，一定要热水，
0: 一定要热 水。
1: 只是说，比如说那个包种茶或者高山茶，因为它的破消度比较低，然后它轻柔，然后它轻破消，所以呢，那个温度大概90到95度，
0: 是
1: 如果是乌龙、铁观音，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什么普洱茶，红那个黑茶，那个叫100度。
0: 个诀窍哦，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它经过油揉捻以后，它那个茶叶它紧密度很扎实，所以你一定要100度让它撑开，让它里面的成分慢慢释放出来。你有温度不够的话，它没有办法张开，没有办法张开，整个味道就不一样，
0: 就浪费了。原来我们今天刚好遇到那个茶师茶的达人这样子，我们的师兄。那师兄，您在跟宗门结缘是怎样的缘分来到我们的宗门？
1: 我跟宗门结缘是现在张兴班的那个张讲师，因为我以前跟他是同事，然后后来分开了。
0: 是我们的张之正讲师。对，
1: 师父弘法时候你有去啊？对啊，我要跟严净法师跟你啊，他们三个合照啊。
0: 那张
1: 照片很珍贵，我也留着。那个，我们分开以后都各自发展，然后大概10几年没碰面，结果有一次呢，在那个喜宴上面，同桌了，又碰上了，一碰上又就聊天呐、 聊天聊天，哎，奇怪，就他怎么对这个风水地理哈，好像很内行，哦，那个时候刚好我搬家，哦，啊，我说你那么内行，你来我家帮我看看，哦，来看一看，看一看，又照他的方式，然后去改门向啊，然后办公桌啊怎么摆啊，哦，神桌啊摆哪里啊，这样子，哦，然后他那时候在大安运动中心开班，那圆印法师在那边开班。啊，那已经开班四个月了，然后他说哈，他那时候可能骗我了，他说哈，我们那一班还少两个人呢，啊，说你能不能来捧捧场，来，哦，结果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师姐，就两个人就去了，人家已经开班四个月我才去，结果去了以后，他说超过四个月那个学籍不能报在这个大安这边，然后又报到圆干法师，他。好像才开班两个多月，所以呢，我初级班读两个班，哦，一个是圆音法师教的，一个在土城圆干法师教的。
0: 很好，欸，你赚到了。
1: 对，我初级班两个法师教我。
0: 是，原来是跟张之正讲师是相同的同事，因为我们的张之正讲师也是一个茶的达人，茶师非常厉害。
1: 他是品茶，然后收藏，他喜欢收藏。嗯，我早期做人都铁观音都被他收走了。就以后要喝那个老的铁观音，要找他，
0: 宝物都在他那里。
1: 对，
0: 这时候就爆料了。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缘分来一起来到中门，一起来接法上课了。
1: 哎，对。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一路到现在，我们的师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正道故事，还是跟师父之间的、跟老祖之间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哦，很多。哦、我第一次哈、哦、帮人家占卦哈、哦，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南山人寿的一个经理，他在那个板桥哈、哦，就买了个房子，然后呢隔间分租。分租给人家，他在收租金，然后呢 有一次就漏水，对，漏到楼下，然后漏到楼下呢，然后呢他楼下就找他说你漏水啊、哦，害我这个什么什么的滴水这样子，哦、然后呢他就找师傅去修，哦、
2: 啊，
1: 怎么修都修不好，
2: 哦，一、啊、师傅都抓不到，
1: 对啊，他一般就把意识嘛，然后又找那个测漏的去测。然后那意思就打掉了，看都没有漏啊，哦啊没有漏，可是楼下还在漏啊，哦，搞了大概停了一年多没办法租人家，然后呢，楼下告到法院去，哦，结果他有一次想到说，因为那个师姐啊，我曾经也介绍他说来读，结果他只读了两三个月，他太忙了就没办法读，因为他当经理太忙了，就没有读，他突然想到我。他说：“哎、欸，你能不能帮我占一单卦？说到底我房子哪边漏水？哦，他说明明有漏水，可是就是抓不到。哦，结果我就跟他占卦。哦，那个时候就照那个法师所传的哈、哦，就看动摇啊，啊、哦，然后看那个他的这个天干地支，然后看他动摇变化方向。我就跟他讲，由东向西的中间那个地方哈、哦、漏水。”那他说东在哪边，西在哪边？我说你不会问管理员，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哈、哦，哎，结果他要照这样去哦，然后找师傅来，然后那个东西向刚好是走道，因为他隔间嘛，他隔了很多间住人家，啊、他怎那个师傅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水管会在走道上面，他一般都找那个什么屋顶下来啊，然后厕所啊，啊，对对对，因为他隔间嘛，然后那个水管改道了。结果呢是由东向西的中间，结果他就照我跟他讲的，他由东向中间一打就找到了，就找到漏水，结果是脱掉，
2: 脱落，
1: 脱给，脱给，对，接着先脱掉了，
2: 就接。想得到。
1: 对啊，你看
2: 到老祖
1: 对，老祖好厉害，对，
2: 啊，
1: 哎，还有一次，我们现在张新班的班长，他妈妈在做那个，就是说，哎，我就是。不拉贡就是跟着人家那个叫卖那一种，嗯，有广场啊，然后他
2: 市集，
1: 哎，对对市集，对对市集，然后呢他要记账，哦，他要记账，然后有一次他去日本玩回来又找不到他的账簿，又很急，哦，我说啊你初级班，你现在已经会占卦了、啊，你占占看呐、啊，哦，你就练习占占看呐、啊，哦，结果他一占，哦。卦是对的，可是他装错了，然后我重新把它整理。我说哈、哦，那个在金方，在西方，哦，可能有一个金色的什么东西哦，在那个地方找找看，哦，结果他不在家，他妈妈还没回来，哦，那、啊、结果等他妈妈回来以后，就照我跟他讲的那个方位，就找到了。
2: 他塞在哪里？
1: 就找到了，然后好像一个什么金色的衣服什么东西把它盖住了，那就找到了，你看。这很神奇，
0: 很神奇，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找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真是找翻天。
1: 对，
0: 祈请老祖师尊指示个方向。
1: 还有一次，哦，那个更那个权状啊，土地所有权状，怎么找都找不到。
0: 你好适合开征信社哦，找东西。
1: 老祖找的不是我找的，老祖真的会帮人家找东西。
0: 请老祖给你个牌。
1: 人家那个他共有土地哈，然后呢要分割。哦、要分割，然后呢要每一个人都要把权状拿出来、结果其中有一个怎么找找不到、哦、找了两三个月都找不到权状，结果有一次、哦、这个人家权状的 来我家都来了，大概十几个人，我说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你的胆子很大，十几个人呢、哦、我就在十几个人面前就占卦、哦、我就占了以后，我跟他讲，我说、哦、你的东西、哦，从你大门进去，然后右边、哦、有个房间，房间某个地方有个角落在那个地方。嗯、他说对啊，我也是记得在那个地方啊，可是那个地方我找了七八次都找不到啊，就是没有啊。哦、我说你回去再找找看嘛。嗯。哦、结果呢，他 他不太相信，他回去没找，没找呢。可是那个承办人就很急，他说拜托拜托，那不能的话去办遗失，去补建。结果要上个月，结果那个人就是，他说那个周先生说那个在那个地方，你回去找找看嘛，对不对？结果他就回去又找了，已经办了手续已经办好，地震事务所办好了然后在车上。跟他讲说，你回去找找看嘛，不然的话我要等上个月，太久了。结果他回去又坐在那边呢，他也没有找。他我明明这个人我找了七八次，他会说在这个地方，结果他突然之间发觉说，那个他是那个一层一层的柜子嘛，他放很多资料，可能地震关系又怎么样地那个我们前庄一般都用那个夹滑滑的那个，结果滑到旁边了。
2: 出来了，掉在柜子的。
1: 对啊，对，对，他找七八次，从上面这样找，这样翻，怎么翻都翻不到，结果就在夹缝里面，就让他看到了，找到了。
2: 那个
1: 心中一块石头掉下来，好高兴的，马上打电话说，我找到了，然后赶快跟那个承办人讲说找到了，
2: 也都松懈了。
1: 对啊，然后又赶快那个撤销。上个月，你看老祖多厉害。
0: 上个月的事情。
1: 没有，去年
0: 的事情。
1: 去年的事情。
0: 太厉害了，因为我说师兄很厉害，都很会帮人家找东西。如果说以后要找东西的话，可以我们北部的师兄姐可以来试试看。
1: 没有啊，其实我们照那个我们师父传的妙法，传的占卦方式，你只要初级班。上过一年以后，应该都可以自己要占卦。现在很多初级班学生，他都知道了，可是呢，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去用，因为知行悟道嘛，上初级班，都知道一个概念，但是呢，知道以后你要去做，你要去用，用都是行嘛，对不对？你做了当中会去悟啊，领悟嘛，对不对？你通过悟了以后，你才可以再传法，再传给人家嘛。
0: 是，
1: 对不对？现在很多初级班不敢占卦。
0: 好，请法师讲是占卦。师父要的是我们能够互相来，我们来知行合一，这样子来为自己来保护，对不对？
1: 对。学了以后一定要去用，对，要大胆的去占卦。那不会的话，有讲师嘛，有同修嘛，对不对？有法师嘛，对，都可以。
0: 是的，今天非常非常精彩，这三个找东西的正道案例提供给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谢谢，
1: 辛苦了，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感恩。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

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新班喽，我们很。

0: 是有超过7年了，
1: 有，是前一两年是2年开班了，那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傅的妙法太好了，哦，那我就后续就1年开一班这样子，是。
0: 我们五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这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那好像95至尊，这好像有点不好意
0: 很
1: 思。
0: 棒，
1: 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这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3楼第三教室来开这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
0: 是，
1: 谢谢。
0: 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扫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自介绍，这样子。
0: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1: 因缘是这样子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傅说开班嘛，他一直想一想说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想说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结果呢，哇，晚上因为太热门了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我说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是的。
0: 我们一间大学的课程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吴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1: 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华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对啊，然后我们台中道场也方便啊，地下1、2楼都可以停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哇，他远从那个南投来，我很赞叹他说那么远的地方跑来这边来学一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有缘，赶快来接法。那接法的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1: 谢谢。
0: 吴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的好处跟功德。
1: 这个妙法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的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那怎样我靠这么来啊，
0: 早知道，
1: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就无数次这样子的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透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多顺利的事情呢就像那个 那个蒲文平所开示的啊，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

0: 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这个跟易经的气数相也是一样啊。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成好，这样子。是
1: 是
0: 的。
1: 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啊，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拨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0: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这整个课程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示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三千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1: 比较慢一点。
0: 比较慢一点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比较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来，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呢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他是不得其终了，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事物开始的。就是要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高，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师父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到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就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哈，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一点点，就是不是很好的反应。他说我以前在其他宗门哦，那个法师叫我诵经，我都不想诵。他最后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要诵经，不要在我这个宗门，他就愤而离开了。然后来读易经之后，你怎么又要诵经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这种主观的来看，然后你慢慢去看看这个诵经哦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修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哈。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设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哈，那我就载他，载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我们先上香嘛哈，他突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呢？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了。说对啊，我们两个就在跪在老祖的那个白玉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诵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一诵一诵诵诵，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他看了之后，就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一点欢喜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好像不好，他就把他带回家。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是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都帮他做这方面的那个训，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
1: 我们
0: 啦，
1: 的
0: 透过
1: 安心法
0: 对安心法器啦，那透过这样的安心法器，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会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这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在学习宗教修行， 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想请教吴讲师，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好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0: 是这样子，我刚才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祖师，那个金黄哦，金黄易的原著嘛，哈，就是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哦，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啦，哈，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讲的那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这是陈独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术，是教大家这个术的后面的一个法的一个心法。术很简单啊，可能一下子就教会了啊。可是，在心法里面就要涉略到深入心灵的那一块啊。所以《易经》本来就是一个占卜，那后来透过很多个辗转。透过孔子那个十个义的部分挥起来了，变成是怎样一个哲学的？那哲学的也没有关系，哲学的是也是砍到心里面，可是你哲学的要气入到心田，气入到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去触动。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五行义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啊？发生之后如何进展？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契入，所以不管易经也好，

0: 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哈，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哦这样子来分别啊，其实对于一个心法来讲，它是一个一啦，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
1: 是，
0: 是。
1: 我们吴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吴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0: 好，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啊 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心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哦9点到12点，哦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哦，也是一样礼拜五，哦，可以有一个说明会，哦，那你可以来听听看，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哦，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哈，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用力的滚得。”啊，那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啊，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采用到场辖内哦，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傅的这一些纳甲啦、六亲啦、六兽啦、空亡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哦，在这1、2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哦，验证是不是哎。会不会下雨啊？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哎，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很困难嘛。哦，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我们刚才五讲师也解答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五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些艰涩的词汇啦，师父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符号，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在跟同学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父的课，师父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

0: 来解释这个现象哦，一阴一阳哦，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也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父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就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失善，也不失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哦，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啊，就复习啊，比如说我们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啊，不会的就马上问啊，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假那一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有没有心这样子。那往往哦，我们包括以前我是啊，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个惰性啊，我老师底下的喝啊，不要再问老师的。啊，就会有一个惰性，啊，惰性之后产生了，变成说学习的一个障碍了。哦，那时候我也是很懊恼嘛，我说怎么当初那个时空一年里面没有把它赶快学好，啊，到来当讲师的时候才拼命的去把它补这个功课补齐这样子。哦，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说，哎，你当下，哦，当下这个时空因缘具足了，就把它学好就好了。啊，时空因缘过了，啊，你要再去处理的话。啊，真的就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好，所以是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1: 是
0: 是，没
1: 易，
0: 多
1: 简易变易不易，
0: 是
1: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0: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哈。这个部分哦，刚刚回溯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因为有些很多同修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的。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哦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家哦，哪家胸口都有功德啊？那什么功德呢？我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家的典故了哈。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哦，对某一部经的前半段，哇，非常厉害哦，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就得跟他讲说，哦，原来哦，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牛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哈都要晒书，啊，刚好那个牛哈，啊，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闻闻闻闻闻闻，啊，刚好都是闻上半部，啊，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啊，结果他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他成为人之后，哎，他都那个前半段的经典呢，哇，他都非常厉害，因为当初他有牛瘟精嘛，哦，后半段因为都没闻到，所以就没有。啊，我用这个比喻，佛家的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哦，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哎，非常熟悉啊。有的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那，啊，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啊。所以，哎，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好，不管你觉得学得如好如何啊，这样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哎，是这样。
1: 是，我们先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0: 是的。
1: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我们最后再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大家朋友，欢迎大家来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台中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有我这些的。

0: 资讯内容哦，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富讲师，谢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弥
1: 佛。
0: 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今天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以起造婚姻动土移居开张出行次吉。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博士班法师、讲师，以及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代表，而今日今时，已经是戊戌年的10月15号，在中国中华文化道统文化10月15日就是平安年平安日。首先在这里恭喜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全国全世界的人类十方大众们，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在平安。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呢，有三个节日，有三个节日呢，一元月，7月、10月。元月十五日就是上元，天官大帝。啊，这个中元7月15号，中元啊，地官大帝。也就破到空，啊，下元，人官大帝，就平安宫，这个三位神是中华文化无量劫来的守护人类大神。上元元月十五号就是我们天官大帝福禄寿的福星福车，7月份是禄星，10月15号是寿星，这个也是我们在宫庙、道家啊，你所看到庙堂上

三尊，这是福禄寿。福禄寿是三星拱照，上元、中元、下元，上三观啊，中三上三观是葫芦寿啊，中三观尧舜禹，下三观就人世间。最高领导人的总统、副总统，五院的其中一位院长，这是天道，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位圣神所修的成果、所修的果，都有他的天意。

0: 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庙公庙的上面为什么有三尊，那就是葫芦兽啊，为什么他们好可怜，没有上面没有屋顶，他们站在庙的上面啊，这个是这样来，庙上面是天是圆的，这是圆的，天为庙顶，天为庙顶，这个地方天圆，地方天圆地方啊，葫芦兽为庙的龙柱啊，这是这高境界的庙里面的神，就他们的境界不一样，所以今天是我们三尊葫芦兽寿星平安年平安日，昨天晚上是平安夜啊，全国上下啊都在恭祝三官三官大帝的人缘，人官大帝啊，这是有原因的，我们能熬到今天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享受到天所赐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福。上元，上元是这天地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上人是天官赐福，1月15号天官赐福，啊，7月15，1月15，啊，10月15，啊，1月15是我们祈求平安的，1月15。啊，7月15下追，所以我们在道家就有叫盂兰盆，有的叫做鬼节、鬼夜节一节，就普渡宫、普陀宫。啊，10月15号就是人官，人官大帝，天地人。

0: 就三个官，三官大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要以虔诚的心来感恩福禄寿。福星在天上界最高境界的上三观，顶三观，就是天观，上天观，在天上界是王禅老祖，他的天职。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同修们，大家有缘进入维新圣教来修行，来祈福，共同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是有原因的，是有天命的。王禅老祖他是现在世间，在五千年前呢，为轩辕皇帝族的国师，后来在战国七雄的时候，为投胎转世为王禹，去修炼，在云梦山修成正果，为鬼谷子，后来到世间收徒，所有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猛毛遂还有徐福，东渡日本的第一代天皇徐福，以致我们所祭拜的财神爷范蠡，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的高徒，在世间上赫赫有名，扮演了扭转世间、消灾化劫、救世不辞劳的大功德天。所以我们要首先了解王禅老祖他在天上界他的伟大那在春秋战国圆满之后，王禅老祖他怎么死了？他不知怎么死了，作画以天地合其一，和天人合一，回归到天上界的王禅老祖扶阳妙道天尊，也就是玄风永正天尊他的果位。到了清末英国鸦片侵染了中国，让中国人民差一点瘫痪，那时候王禅老祖知道有这个劫难，他就投胎转世后来他成就了为清朝的林则徐他的实施禁烟，所以我们的维新弟子们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所修行的易经大学前世同修抽烟的很少，原来很喜欢抽烟，抽烟结果你看不到抽烟，很自然的就没有抽烟了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他有直接的 和间接的，直接的在世间上用各种法令来禁烟啊，有如啊林则徐当时把鸦片烧掉了啊，引起战争，鸦片战争到最后的天意还是慈悲的，将还存间最终危害众生生命啊，这个鸦片把它赶出去消灭掉了啊，中国才保住。这个世间的方法，但是王禅老祖也开示了，当时是英国鸦片来侵蚀了中国，之前王禅老祖在天上界啊，就云游各地去啊祈求玉皇大帝慈悲啊，来招请所有到世间上来的脱胎转世为官啊的不同人种的各国人民，他们的本性灵性啊训示啊，而展开解烟四劫。所以鸦片战争才可以结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苦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这都是名扬两界同关照，是王禅老祖他在天上界都慈悲啊，他的妙智，所以我们尊奉王禅老祖，以这一世尊奉王禅老祖为妙智圣。妙，空中妙有智慧，有智慧才能成就圣人，要圣人必须要有妙智，所以就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的妙智人人可以修，每个人都可以修得到啊。这所以王禅老祖他是代表天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四行看到世间有这么多的乱局啊，危害众生，每一位来到世间的人他的灵性都是在天上界，都有好一年才能够投胎到世间上来，可惜来到世间上就有很多很多的磨难，有如清朝那时候的吸鸦片的，你鸦片一吸，人的肉体就没有力量了，软趴趴了啊，这个是就影响到啊人的灵性的尊严，所以王禅老祖啊在扶阳妙道天尊、玄通永正天尊啊的慈悲啊，在天上界名扬两界的以宗教的法仪同关照啊，宗教就是以进入人心灵性的最高境界啊，所以在民国七十一年的一年时机也到哦，那是正逢啊，台湾和大陆两岸的三祖儿女同胞们啊，这个心不安啊，影响到社会的问题，心不安影响到个人的行为，所以发生了这五千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分化出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这就可以看出世间的一切幻化、一切变化、一切灾殃都是尘埃，可是这个尘埃的因缘果，因是有累积的因，缘有整个的过程，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的怪现象。所以诸天圣神活菩萨啊，也都一一的投胎转世降世到世间来啊，有的投胎转世为人，从小教育起啊，有的时空不够、时间不够啊，培养教育要长大成人，那就是要需要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才能够养贤蓄才，才能够正明欲德，高尚其志，
天下太平。所以诸天圣神活菩萨啊，都光降到地球上来，尤其在台湾各地都有修道者，大家明心见性啊，天人合一，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阻止啊这一些因因果果的恶劣环境来发生。所以啊，观世音菩萨就应阿弥陀佛的指示，先到台湾来，在空界来，还有啊佛教以佛教的教法来普度群生啊，然后教化众生。

0: 心在哪里？灵在哪里？所以心灵，心灵，心和灵在哪里？这是我们修行者如何天和人要合一，所以才有今天的王禅老祖啊，道家师行来转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妙法，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卫星前置及各位书房站知识，心每个人都有，灵每个人都有。那么心是什么？灵，我们人都忽略了，心就是天。所以调过来为天心，天心，天就是心，无限的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灵啊，灵就是人啊，人才有灵，所以。天心就是我们的大道，大道。灵是人，人类一般所讲就是魂魄，都是平等的，人人平等，众生一律平等。所以我们有一句真言，一化开天，再化辟地，

好，然后人立其中，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这就是道。

寒堂、深潭，为期31天的法会，恭诵维新圣教31经，每天斋串供养。啊，我们所供养的，除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还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西湖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着陆之战是由后裔北移韩国以来195位，现在已经增加202位。天主总统帝王朱建灵，还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建灵，啊，依宗教法仪招请入坛，而且王赞老祖的慈悲，也特别为各姓氏、各位的祖先、堂上祖先，有机会来参与听经闻法、受纳法宴供养。啊，各位的冤亲债主，以及家中的无缘住世英灵，家中地基族、工厂地基族，啊，各地无死男女孤魂幽灵，还有地球195个国家烟灰转动诸灵，啊，皆得一一入坛城。在坛城里面，香花请、香花迎、金银财帛供养，每天早上7点升坛供养香花果串，啊，下午有混莲禅师宗主开示，恭赞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啊，这样的法宴，啊，都是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所加持、所慈悲加持的。那么今天开始，我们也欢迎各位同修、各地十方善信大德，啊，你们可以借这个30天的佛诞、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啊，到长吉山千佛寺来报名，参加超度我们的祖先。各位的家中列祖列宗、祖祖灵，啊，的仰仗诸佛菩萨天威加持，四福天官赐福，地官解罪消迁，人官啊加持平安，啊，这个都是有很深的含义，所以一般不了解维新圣教教法和教义的，当然你就有很多很多的疑惑，所以我务必在今天
10月15日升坛的

下午第一堂，告诉各位，将王禅老祖的天威，一一的与各位来介绍，让各位来了解，王禅老祖天威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希望呢，借着这个因缘。 诸佛菩萨加持四福，我们的各位所供受的莲会上，家中列祖列宗诸祖灵，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地基族，各地游魂男女三界万灵众等，皆得仰仗天威，王禅老祖天威。 八度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成就佛果位啊！这是我们今天深谈的最重要的因，然后。 我们要让各位来了解王禅老祖的慈悲。王禅老祖啊，何许大神？在当下性，他就是世界和平大神。 世界和平大神，人来世间上，有不同的灾难，不同的苦难，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他会倒驾慈航，是应。 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所托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地球要平安，必须要恭请王禅老祖再度倒驾慈航。 光降台湾净土，开启蓝天。祭月24日，闰戌年，7月24日，光降，来护持王禅老祖，共转天下太平。 的法轮。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 0935756936 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

0: 所以，自去年71年的7月24日开始到现在来，整整36年的时间，王禅老祖他在台湾、在中国、在东南亚、世界各国。
1: 王禅老祖的天威，我若是没有讲出来，大家还是以为王禅老祖是一位算命先生的祖师而已。事实上，那是我们凡尘人所见、所想的。 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他道教慈航第一句话就是要天下太平，就世界和平。所以在36年来，王禅老祖在世间由慧眼本人。 来收徒，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妙法，来接引各地，十方善信大德，帮助十方善信大德在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的思维障碍，都能够。 一一的解开这个谜，而进入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的境界。顿悟有两个方向，天，这人，也是地。 好的，天人，天是灵魂界，天是灵魂界的艺术界，地现象界，人在灵魂界。 和异世界，之间呢，就是人，人呢就是有喜怒哀乐、贫富贵贱、黄河将相、宦儒左德等，共有64对。 相对的，也有64对的阴面、阳面。当你顿悟了，你有64种、64种好；当你没有顿悟了，有64种很坏。 不顺不如意，这就是道。所以这个道。

是我们人所忽略的。那有什么64种的道？因为阳中有阴，啊，阴中有阳，这个都是圆满体，都是64个圆满体，就八卦8卦64卦都圆满体。所以老祖告诉我们，你要修道，要学道，你悟的时候，你才不会有64种的烦恼。若是你悟了，你有64种好，啊，正以佛法、观世音菩萨普文品所开示的，有32相，那32种的智慧，32种的好，啊，32种的相对论。所以我们要修行，要学易经的道理，就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筋。所以我们王禅老祖的慈悲，我们领受了；王禅老子的爱，我们领受了。到这一次戊戌年10月15日要开始僧坛的今天，王禅老祖开示要传64种好、64种烦恼的相对论，就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你学易经了，有64种好。啊，你没有学易经，你不懂道的相对论，你有64种的烦恼，烦恼不完。啊，有时候这一张图，啊，你学易经了，你道，你就一直上去，有64种的光明面。若是没有修的，这黑暗面一直下来，就有64种的烦恼，64种的烦恼。那么你要64种烦恼中，你要怎么解除？赶快学易经，了解到易经的大道，你才能够从烦恼中转到幸福光明这个大道。所以王禅老祖的道，掌中八卦，王禅老祖的掌中八卦。你不要只有看到王禅老祖手里拿着一个八卦，这个八卦里面的天机已经道尽天机密，所有一切众生、世间的众生，都在掌中，都在道已经无极太极两仪四象8卦64卦64种的因缘果报啊。所以我一直要提醒各位来修道，来学易经，是有道理的。所以老祖也开示了，你的平安就是大家的平安，你的幸福就是大家的幸福。啊，我的烦恼也是大家的烦恼，所以整个的幸福与烦恼都是掌控在自己的心和念。所以这个是太极图，啊，这是心，啊，这是念。念的黑暗，这么一大堆的黑暗；心这么大的光明，心中也有一点的

0: 黑暗，啊，这个就是智。啊，这个是我们的念头执着。所以我在提倡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啊，安心就是这个烦恼那么多的这个易。做人处处可安心，那么你这个这点光明进入这个光明，就有六十四种的好。啊，若是你没有好好修道，没有学，那你就会有很多不好的思维。除了你有很好的智慧。不然的话，我都鼓励大家学习广义的学道，大家学易经。所以王禅老祖导驾慈航用易道，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来普度群灵，名扬两界同关照。啊，今天我们愿与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来奉献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同沾法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欺心呐！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即是唯心圣教王禅老祖的心法大道。唯愿我们今天的法会，我们开始有31天的法会，啊，一一的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天威大道，一一来与各位共同分享，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各位实习班的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消灾化劫高层论坛。消灾化劫在我们人生的，不管是在个人、社会乃至国家、整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消灾论要消灾化劫，必须要有法，否则一切消灾化劫的方式的口号都会沦为只是口号而已。消灾化劫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意，用意可以知因知果，用意可以找到方法，用意可以追根溯源，用意才有办法消灾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请维新博士班天健博士班的第二届天健博士班的同修，第一场由我们杨朝林讲师，也是我们桃园中山教室。一定有机会成为道场的，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台北已经有中山道场了，但桃园还没有，我也是很期待桃园也有个中山道场。哦，这是我们杨讲师，我们杨讲师在桃园经营很多年，他不仅是我们中文的讲师，在桃园的这个地区上来讲，也是有头有脸的一个相当活跃的社会人士，所以以他所发表的论文里面来看，他有很多的案例，尤其是在用意求医，尤其是在用意风水上的研究，都有相当的独到的见解。我们现在来请我们杨讲师来发表，我们请鼓励。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上混下圆禅师，圆寂处长，各位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桃园道场杨朝林，我的开的教室在桃园中山教室，这要成为道场应该还会很久，要很多人来努力。好，那我今天为大家发表的论文是易经风水与求医之相关研究，我先坐下跟大家发表。那因为各位已经听过很多场论文发表，你们会注意到说有些发表人他的论文其实做得很大，那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论文做得很小，只是一个个案一个求医而已。那我认为是说，我校长之前在开示的时候也常常跟我们讲，我们最好每个案例你要有始有终把它完成，从头一直追踪到最后。当然这会有难度，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来问一问，他可能治好了他就不来了，治不好他更不会来，因为他不见得还会再试。所以呢，我是针对这样一个案例去延伸到说，他会不会有身体上的关系，会不会有风水上的问题，会不会有个人修行的问题，比如说他该 修行他没有修行，冤亲债主再生，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这一个今天这个报告。那这个论文主要是医师傅所传的三医命谱相里面的医，我们今天专门讲一而已，不会讲说其他的部分。那当然会有一些风水，风水也是一的一部分，一家一人一家一事业的和平理念。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易经我们学到的法找到一这个个人的病，然后呢怎么找到适合的医生，所谓的天医跟他的可以治疗他的药。风水中如果说他的祖先跟他的住家会不会对他的身体产生影响，那当然这是我一个案例而已，各位在遇到其他的案例的时候也许可以参考的方法，也许你们有更好的见解，那下次我们也听各位 的发表。那防止不如法，师父常常也在开示，我们上师父的课都知道房子不如法通常会造成某些人或是全家人的不安，那尤其是祖先的康位更是会造成什么小孩老人的问题，那排位对不对， 里面的排位对不对？如果错了，我们要怎么去看？你不是说我去到这个家里面看到公妈看妈就直接把它开来看，这不行的。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传承跟法仪，这个各位要了解哦。那尽量不要让他怎么小病变大病。那这个案例也是说，很多人没有学易经，他常常会怎样忽略了啊？有病我就去医院看看完了，我就来医，医不好，医不好怎么办？再想办法喽。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学易经的，我们进了维新正教这个宗门的，我们这样要怎样？尽量能够防范于未然，然后最后怎样？与其无所生的境界。你要找这个医生，要吃这个药，你要先知道我跟他有没有缘啊？啊，不然你就白白挨了一刀，住院住了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又出来又没好。那易经风水是中道，也是我们共同的平衡点。中国人常说风水，那风水大家就知道了，风就是空气，水就是我们大地万物生命的根源，就好像人的体内有什么血液和呼吸啊，那我们当然不会去否定风水，因为我们都进入风水里面了。房屋跟住宅的结构也跟风水一样，跟人的身体一样，什么地方有缺陷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病症啊。那空气就是风，风也就是空，水就是色，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学的东西跟现实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那更来更延伸出来，世界和平的易经风水师父也在开示我们，世界要和平就是依然为新性搞的方法去走、哦、世界要成功，事业要成功，更要了解易经风水。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师父那么多案例都是怎样用易经风水跟宗教去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哦、也是我们寻求智慧的法门。那怎么样让我们学到的易经风水可以正确的用在我们遇到的案例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了。那三一命谱相的智慧超过我们社会上世间上所有的一切智慧，只因什么？我们 不懂的人就讲我们是外道嘛。那懂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是正确的一个大道。行住坐卧的威仪，像我们大家都在上课，师父嘛跟我们讲啊，坐要坐相，坐爱坐，坐要有坐相，讲话要得体，那这就是我们什么？具备慈悲的心跟智慧的行动方式，才能我们也能够有所成就。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哦，那今天的论文案例都以真三普义里面有关于天一对天一的解释来做解释，我没有用个人的方式、个人的理解，我们都是用真三普义里面所记载的。哦，像以什么言一的部分，鬼作忧神休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哦，我们占卦，鬼就是什么我们的病，我们的忧郁之神。若是辞世，若是动于卦中，如果我们有子孙动来克制他，这个医生就是好医生，就是好医生，手到成功。若是子孙临应爻，就是什么名医。所以我们常要沾到子孙在应爻，然后来克四爻的，这个不容易。若是因为子孙是治鬼之神，非治邪魔之鬼，乃克去忧神，我这样我就 OK 了，没有忧虑了。官鬼爻就是忧神，意为身上的病；子孙爻就是福神天一，为克制官鬼爻之神。若子孙爻动于卦中，天一可请，有效。若子孙爻临应爻，就是什么名医哦，爱惊奇。盖因子孙乃治鬼之神，而非治邪魔之鬼也，乃克去忧神，我无忧也。再来，我们如果要占求医，或是带别人求医，都要怎样？以应爻为医人，以应爻为医人。应爻若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妄相而被日月动冲克，或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这个药就不见效。若是我们自己占卦、占医，或是代替他人占卜求医，皆以应爻作为医方为用。应爻就是我们面对的啦，我们如果我们看的东西就是应爻，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医生。应爻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是动而被日月来冲克，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则是药不见效。哦，这是给一真三普义里面所记载的，我把它截录出来。再来，子孙治鬼啊，最要怎样？妄相修求，最要妄相生福。子孙临世应或发动于卦中，亦要妄相，不受行冲克害，不逢空破木绝，要必见效。子孙动而化鬼化克，这个药呢有副作用，这个药

0: 够，没办法百分之百医好你的病，只动化空要时空之日才有效。什么时空？冲空为时，这个大家可以另外研究。子孙化旺化进神，其药更好。所以有些说法是说，子孙化子怎样，其药会杂乱，没有办法专注。那在真三普义里面，他讲解释的是，子动化子孙而旺者，另改药品，即比什么跟仙丹一样。而子孙爻作为天医解忧之神的存在，虽临于卦中或动于卦内时，亦需旺相，不受日月动摇的冲克形害，不逢空破木绝之地，方有见效。自占求医，带六亲求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应爻为医人，应爻若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旺相而被日月动冲克，或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要不见效。若是我们自己占卜医，或是代替他人占卜求医，皆因应爻作为医方为用。应爻若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是动而被日月来冲克，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就药就不见效了。这是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案例。那我先讲故事，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因缘由来。那一个学员，他是31届的学员。那几年前，他就先生就发现先生就怎样，耳朵流脓。那他来上课有提到这个事，我说那你就先占卦看看嘛。啊，他也没做，后来就不了了之。然后听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长庚住院了。那在长庚检查，他就是去医生检查，就是说这个是癌细胞。那我们要他就要开刀，安排他开刀。他也很阿萨里哦，开刀就开刀哦，就是想说一个月就过年前一个月安排住院开刀。那本来想说呢，这个开刀，主治医师跟他讲哦，这开刀很成功，没问题，住一个月可能就可以，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那是奇怪呢，他住在这边住了一个月，然后呢伤口就不会愈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伤口不会愈合，通常都是怎样，发炎或是感染，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的还是反而会有更多的脓水就一直流出了。有做其他的方案，高压氧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然后怎样，有做就好一点，那没有做他就 又一样发作，达不到可以出院的权利 的程度。那好不容易终于医生也很高兴，终于把这个送走了，他可以出院了，在住院住30几天，就是整个过年他就是在医院住的那在这个过年在医院住，刚好遇到那个COVID-19， 他说每天看到的死人比看到的人还多出进进出出的就算出院了，在家也需要怎么样，每周每个礼拜要去复诊，那病情也是反反复复。那主治医师有去跟主治医师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再做一次清创嘛，就再开一次刀，把那个坏的组织啊，脓血那个清一清，看会不会好一点。可是很奇怪，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到院长，没有人要帮他开刀，找每一个都拒绝，都是不当开刀。那时候想说没办法啦，那就找到我们来问这个事情，说啊，你已经这样前前后后快2个月了。前前后后快2个月的，你要找我们，好，那找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拿出我们大家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占卜，我们就跟他卜卦。那卜卦呢，通常我们的卦不太可能一件事啦，通常我们不太可能用一个卦或2个卦就解决了，不可能我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做，我们要从多方面来探讨卜卦。我们先看他的身体吉凶，得的卦是风水患的困卦这个卦很明显 身体吉凶为合，因为四爻含在三合里面，这个卦化成三合，第四爻跟第六爻同动，哦，化成什么？亥卯未，亥卯未三合父母。虽然呢，这看起来像亥卯未来怎样生四爻嘛，可是呢，官鬼伏藏，就是说他的病还没有，还在藏在身体里面，没有被找出来。也没有，还没有找到原因，代表他身体的病没有找出来，所以我们要怎样？另外再用意，你找不到一个卦，困住了，困卦，把这个病已经困在身体里面，不知道哪里，还医生没有找到，所以我们就还要再占第二个卦。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他的病因没有清楚，我们直接转找病情、哦、病情就是他的病，我们刚刚是沾身体吉凶，这个身体状况怎样，现在我们直接沾病了、哦、风地观之三地波卦，风地观之波卦，那我们就看到明确指出现况，当事人为用神，以四爻用神为用意，当以四爻为用神，卦中四爻未土怎样，受丑土的冲克，就是怎样，丑月，所以它是月破，月破代表什么，他的身体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破到一个程度了，也很不舒服。然后寅日又受寅日的克，寅为长生，在十二长生里面未土是什么病，又临空亡，又五位空，又破又空，又破又空，这个身体会好吗？不好，非常不好，又破又空。那还好是什么，元神 还算旺，日辰来生。这个通常哦，我们师父也有讲，也有教我们，如果久病啊，日辰来冲，元神动，就是什么，快要不行的啦。啊，这元神还旺。再来，我们再要找一个方法，人家来问你的，坐在你的面前的，他说你有什么方法，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的病？那时候刚好是什么，我们要办水陆大法会，设一个大联位嘛，这是易经风水宗教，我们宗教着手，医生先不找，先看他有没有什么灵性的问题，看病魔的问题哦。得的卦是天水送之脆卦，动的二爻跟第六爻，第二爻跟第六爻，超度法会，我们看子孙，你一定要看子孙方，子孙方旺不旺？子孙是福神，解忧之神。如果说我们子孙非常旺，来生四爻来克官鬼的话，就怎样，就可以解决他这个问题，证明他一些灵性病，很大的灵性病的问题，冤亲债主的问题。而我们超度之功德，化解病魔的累世之冤仇。第六爻子孙怎样，化未土，续土化未土，所以是怎样，化退，化退神。而丑月冲克未土是怎样，化破。虽然他有两个子孙爻，但是一个化退，又化空又化破。我们看第六爻的子孙爻是不是化空又化退又化破，哦，这个就是有没有用，当然还是有用啊，你子孙十四也有两个子孙啊，这个没有用总是另外一个用得到嘛，哦，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官鬼爻

0: 不限，官鬼爻不限，哦，在兄弟之下，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找出病魔原因。你说有没有效？还是有效，哦，还是色，但是呢，还是要找其他的方法把他的病真正的病因找出来。那我们在色这个上面这一个是病魔大年位，下面呢做祖先的超度。后来问过这个同修，阿弥陀拜祖先不？不拜。那有没有做法会？没有，法会都没有去参加。哦，那就沾沾看吧。哦，得到什么？水雷屯的天雷无妄。哦，这个卦我们一看，先什么？化六冲，化六冲，化六冲。这个卦基本上就会怎样？效果比较低，但是日辰。子孙引木持事，那我们看子孙引木持事跟什么日辰比合，父母爻生金为忌神动来克四爻，四六爻同动，就是本来是生金会来克四爻引木的，那引木的元神也动了，所以变成什么贪生旺克的格局，这个卦变成贪生旺克，所以本来是没有用的，我们会觉得没有用，可是贪生旺克呢，自然而然它就会转成什么来相助了。啊，如果呢让他诵经，让他诵经，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好的注意？哦，可以得到更好的注意。诵经对其自己病情吉凶如何？艮为三支履卦，六冲化六合，哎，没败哦，六冲化六合，那应该就会比较好哦，哦。四爻官鬼持事就是他的现况啊，四爻官鬼已经病在身上的。送天德经则为应，则为生金子生金，天德经就是在应爻，就是生金子孙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啊，暗动，那刚好是庚寅日，日辰冲生金，然后月令来生，那就是暗动，所以非常有效。子孙爻暗动，则可克去四爻之官鬼。然后第四爻什么兄弟动，就是子孙的元神，戌土兄弟动就是他元神，这对他的帮助远大。我们请他开始诵天德经，那结果有没有诵？没有诵。化病的人你要叫他诵经很难，尤其身体不舒服的，你说他躺在那边哀哀叫，你叫他哀哀叫，他叫得出来，叫他诵经绝对诵不出来。这个我亲身经历过。你若人艰苦的时阵要他诵经哦，这真病嘞，哦，所以这只是一个补助。那我们是想说，那不然就师姐，那师姐学同修诵经嘛，你在旁边听嘛，不然就是看师父的节目嘛。那总是有一样你可以收到微末的一些法义嘛。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后来就只想说干脆是去你家看你家的风水，因为会发生这个问题通常都是风水的影响有三分之一 的影响。那这个房子就是红色的，这个就是他的房子，那我们可以 很清楚看到这种前大后小，前大后小的问题。那刚好这个右边的角又凸出来，隔壁拜的盖的比较突出，这是什么？虎边高，后牙桃，虎边高，哦。然后看到对面吗？这一个角没有正冲啦，但是你还是会看到那个角冲到门。那更重要的是，它中间在盖什么？盖捷运，这个路中间在盖捷运。他家是一二楼。那个桥高过他们家，所以他整个是在桥下面的。哦，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也有学到。你在高架桥下面住的跟做生意都不太平安，住的跟做生意都不太平安。那当然这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怎么要用意，用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第一个针对他前大后小的问题来占卦，有财无？这间厝的财无？哦，财就要含什么？要有子孙嘛，要有库嘛，要有妻财嘛。哦，得什么？风雷翼之三地波卦，动了第一爻跟第五爻。七财成爻，七财成土持势，啊，第五爻子孙巳火动来相生，子水呢，父母爻化回头客，这子孙化回头客，啊，无力。初爻子水父母爻为仇神，父母爻也是来克子孙，所以呢，库比较不足。官鬼重要是什么？这个。官鬼伏藏，那官鬼是什么？是兄弟的神，不是官鬼都是坏事哦。我们在卦里面没有官鬼，在一个家里面没有官鬼，就代表什么？你没办法克制兄弟爻，没有控制克制兄弟爻，就讲开吉无节制，你没有警察在管，所以兄弟就跟自己一样，花钱就乱花了哦，耗财。耗财，哦，这不太好。然后我们发现，在室内勘察的时候，发现他的什么瓦斯炉在楼下的厕所上面，因为他后面是斜的嘛，所以斜上去刚好是楼下有一个厕所，所以也是用占卦来看看这个房子，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瓦斯炉在厕所上面，全家人的健康都不太好，我们占看看。啊，子宅居住的平安，泽山险之大过哦，动的第二爻，泽山险之大过，不如法会不会平安？无车宅，没有财，啊、哦，四爻生金是兄弟爻，所以刚刚我们看的卦其实都蛮类似的，月破兄弟月破，第二爻无我官鬼来动来克四爻，那我们在真山普义有提到官鬼发动。得于此处之夭，官鬼持是克事，即动于卦中，实因此处有害，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以卦中显示此宅不宜居住，而在现场勘察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就一搬后啊，所以我们找他的病情，寻找有缘的医院和医师才能处理。那我们要怎么做？健康吉否、哦、这个我们占过就占一次。风火家人之见卦，此卦中四爻日破，且初爻卯木兄弟动来克、哦、兄弟克七财，健康堪虑。那看到、哦、我们这边注意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占一个看一个医生看一个人的案例，其实他的卦出来都会有很多共通点。这个卦是什么？官鬼伏藏，啊，我们的后面很多卦都会官鬼伏藏。开刀的部位在耳朵部分，啊，他的耳朵健康好不好？开在耳朵嘛，那耳朵的部分。

没有问题。地水师之坎卦，地水师之坎卦，卦中五爻亥水兄弟动来克四爻，而五爻兄弟化戌土官鬼爻化回头客，那这个什么又化六冲，又化六冲哦，他的健康就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医院，找医院的，发现病不好。

他并没有办法找出你的病因，这个医院没有办法找出你的病因。为什么？官鬼扶常，你做代做治疗一样没办法治好病，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情况。那其他医院呢，是不是有缘？因为哈，这个很找医院有很多方法，像校长我们开示啊，我们就沾子孙方啊，用子孙方去找啊。但是呢，然后我们要考虑到当事人，他可能会希望从他附近住家附近的医院开始去看，那我们就慢慢帮他找嘛。那总是最比较近嘛，不然你找一个台北的医院还是南部的医院，他每天开车就昏倒了，他怎么有办法去看医生？哦，我们先找属立医院。庚为三支第三牵挂，啊，动的第六爻，官鬼化子孙。四爻是我，啊，我是官鬼化子孙来克。虽然卦中应爻子孙持世，这应爻是子孙也是来克哦，但是怎么？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子孙虽在应爻，但是他也要怎样？旺相。这个卦是什么？破，是不是寅月？寅月冲身金破。那在第六爻，虽然官鬼动化子孙回头克，可是，在寅月是什么？绝，一个破，一个绝，哦。那他可以等那么久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病人可不可以等那么久，所以我们就找别的医院。既然那个医院就要等很久，要等他出空出破，哦，或是说改换月令的时候，那我们就找别家圣保禄医院，哦，水山简之生卦，水山简之生卦，四爻子孙持世啊，四爻兄弟持世，此卦四爻生金持世，受寅月冲克，马是月破，二爻五爻官鬼，跟父母同动，官鬼爻来克四爻，而五爻戌土来生四爻，本应什么？午火和戌土连续相生四爻，但合寅月就变寅午戌三合，这个就寅午戌三合来克四爻，当然唔通啊。寅午戌就是官鬼来克四爻啦，那更不吉。再选择其他医院。那找龙总农民总医院的桃园医院，啊，我们来看这个卦，雷地狱卦啊，这个就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应爻就是什么伊人，伊人旺不旺？旺，月令来生，生四爻，月令来生四爻，子孙来生四爻，啊，那有没有官鬼？有官鬼，有官鬼代表病找得到。啊，四爻七财是我们的情况，那应爻子孙旺，他就有办法制衡，有办法治官鬼啊，加上让身经官鬼爻被什么隐月来冲破，就是找这个医院去的，他有办法让这个病很衰弱，然后又可以治好他，哦，就可以马上见效，就赶快叫他去找了，找这个医院。可是呢，医院同一个科室有很多什么医生，那我要找哪一个医生？不，我随便找一个医生就好了，哦，那也不行，哦，那我们就怎样再去找每一个不同医院的医生啊，哦，这个简医生，地火明夷之简卦，地火明夷之简卦，子孙虽然动。但化官鬼，子孙化官，那这个就不太好了，就没办法会有后遗症。子孙化官就会有后遗症，啊，没办法完全治疗你的病。这个医生是不错，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再来呢，我们找黄医生，雷水解之静卦，啊，动的第二爻跟第六爻，四爻七财虽然化回头生。七财化子孙回头生，笑哈哈。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七财是什么的元神，官鬼的元神，财动转地移背后，
子孙生七才，七才再去生官鬼。

0: 你这个医生再厉害也治不好，哦，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然后找叶医生，叶医生折地翠枝小过卦，啊，折地翠枝小过卦，四爻是官鬼，那代表他自己的问题。再来呢，七财子孙害七财动跟兄弟动，那我们就知道，只要七财动，这个就子孙就无效了，因为贪生旺克，子孙会去生七财，七财会来生官鬼，这个药就没效，天医就无效。然后我们再找这个丁医生，折地翠枝比卦用的第四爻，哦，这个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清楚，我们四爻就是怎样，我们自己的问题，四爻在很旺，月令来生，四生又合住了。月令来生，四爻的官鬼很旺，可是呢，我们子孙在什么日辰的长生，哦，日辰来生他，而且又动化回头生，如果动化破，可是旺，他就会抵消这个力量了，所以就去找他，找这个医生就对了。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那在找这个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是我们的子孙，亥水在北方，可是呢，农民医院在桃园而已啊，他没有到北方去啊。那这个就是很奇妙的缘分，卦就是这样。我们后面去推敲，你就会发现这个卦出来的很有玄机啊、哦。第一次去找这个医生的时候，医生不理你，医生不爱睬你，他说：“那你就去回长庚去看就好啦，你也看了那么久，你干嘛跑来我这里？”啊，就过去了，第一次就过去了，就这样就啊，你先资料准备一下啦，看看而已。那第二次隔一个礼拜再挂他的门帘又去了，我们那个医生就态度就不一样了，把他的所有的资料都拿好去病历，我们现在知道病历都可以自己去 copy 出来的嘛，就拿给他看。哦，那医生拿到病历就去看，然后安排他去哪里，就医院也帮他安排好了，安排在台北的农民医院，是不是在北方？是不是在北方？就刚刚好来治他的病。哦，那这个非常神奇的就是，他在长庚住了三四十天，然后呢也看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然后去这个农民医院找到这个医生之后呢，怎样？很厉害，一个月就好了。一样帮他开刀，一样帮他做，也不用高压氧，也不用什么，开完刀回去吃药就解决了。所以找得到天医啊，就是什么找得到贵人啊，我们就有这个福分。为什么卦不欺人？师父也跟我们讲，卦不欺人，卦占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占卦不是问题，这解卦就是问题。哦，好，那今天很高兴用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只是我遇到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各位有遇到更好的案例，也可以用你们师父另外传的法，或是说我们没听到的法去验证。易经是需要用我们自己本身去验证的，去实证的，你才会知道说，哎，这个易经原来那么准。我们在验证的过程里面，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其实遇到很多的学员，哎，老师你讲的那么准，我说你不准你就不用来找我了、啊，哦，这是我们对老祖对师父的一个最高的敬意，哦，让他们传的法我们。

0: 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好，谢谢各位。
1: 再一次谢谢杨讲师所发表的案例，鼓掌。啊，一个人的病有很多的原因。我刚刚在看他写上来的论文的报告里面，啊，从第一个案例一直看到这个案例，真是引人入胜。我在从第一个案例看到最后的时候，都很担心他到底好了没有。因为他从壬寅年卜卦，一直从壬寅年一直占卦到辛卯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可见我们杨讲师对于学员是相当有耐性的。哦，他虽然属马，个性很急，虽然他四爻也是午火，还是很急。但是从这个案例来看，我们杨讲师已经超出他的耐心了。你看一个学员从求医。可以从寅年直接算到卯年，一直算到他好了为止。这就是我们讲师，我们维新圣教的讲师们的慈悲。当这个人如果说没有经过这样的卜卦，一一的去追踪，一一的去占卦，你看这一个人，他里面占了十几只卦，我相信他有卦没有拿出来。他从一个卦的病源，从命卦，从风水，从临界。从居家的生活，啊，再站到求医找病因，一个一样有耐心帮他解决，足足两年的时间。啊，足足这样两年的时间，从壬寅年一直站过到辛卯年，这样的耐性真的是，啊，这样的耐性跟对于，众生的慈悲，很值得我们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讲消灾化解，必须要有法。在讲师里面所引用的都是真三普义的内容，啊，依他的研究，他很谦卑的告诉大家，在这个报告里面还有讲到一段，我看得很感动。他刚刚他没有秀出来，他可能要故意把时间留给我，他真的很慈悲，什么都让给我。好，所以他刚刚有一段提到，这个报告里面特别提到，我觉得这一段应该要把它拿出来讲。他说。师父就是说一个人会生病，师父在生死的觉悟里面，他讲到说，当师父在修行坐禅打坐的过程中，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常常来跟师父开示，一个人的是会生病，并不完全是因果业力的问题，不完全是冤亲债主，也不完全是风水的问题，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自己该睡觉不睡觉，吃东西没有节制，生活作息没有节制而导致的过度耗用身体之后，过度耗用身体，等到时间到之后才开始生病的。这一段他把它收入在这个报告里面，这里面让我想到以前在林则徐，我们禁烟的林则徐，也就是老祖在转世林则徐，当初有讲到食无益。十种没有益处的，就生活作息没有节制，你吃任何补药也是没有益啊！啊，这十无益里面，生活作息若没有节制，生活作息没有节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酒色财气都来，你吃任何补药、任何的养生都是无益的啊！这刚好跟观世音菩萨、老祖孙跟师父的开示是不谋而合的。生老病死原本就是我们人生中很难去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生无法避免，老无法避免，我认为病也不一定不能避免啊。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病啊？在讲师里面，杨讲师里面这一段还提到，人的病都是从心里开始产生的。老祖的开示，人的病从心起。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心灭，心亡罪灭，两俱空。实则名为真忏悔。我们要时时的去反省我们自己，时时的去忏悔自己的行为。在这边的论文里面，他都有提到，一个人会生病，就是因为常常爱生气。爱生气会伤什么？火烧功德林。

会常常要容易情绪容易波动，容易生气的人火就上来，火上来第一个先伤肝，因为肝为火之源，先伤肝，再来就是伤胃，胃受伤，肺部就受伤，因为胃在经常会胃食道逆流，那肺就受伤了，肺一旦受伤就没办法生肾水，那肾水就会倒积回来，肾一旦又受伤。那又没办法记心火，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各位同修不要动气哦。所以我常常跟那种演讲师开玩笑，他总是以兄弟慈氏的个性一笑置之，可见其心胸的大度跟耐性。从演讲师刚刚所讲的这些论文里面，还有他对于学员的态度来讲，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演讲师。

0: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这一节来讲灵修见性。中午啊，有我们师姐啊，不知道哪一位菩萨借着他的身啊，来请法。如果我不把这个讲开来呢？有人呢，会感觉到这位师姐是不是被开去跳档，是开去练俩功，还是怎么样？都不是。好，我们在世界上修行，有好多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心田之中，有的是直接。灵修，灵修呢，是我们累世相约而来，在这一生，我们在世间上，大家在这里经过各种的因缘，所以在世间上修行呢，那有一种呢，就是文字。的修行，从读了很多的经典，读了很多的书，然后开发内在的智慧，开发出来，这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还有的就是灵修，尤其灵修比较快，但是灵修走火入魔的机会很快，也很多。而神来转播说，神铁不怕波。神来的时候，什么布施、招式，一招半式全部都有。嘿，神来的时候，一招半式一大堆。如果神一退走的时候，半招半式也没有。那一个灵，我们所讲的就灵修。灵修又分两个阶段，一个高层次的灵，一个低层次的灵。高层次的灵，是自己前生在修等的过程之中，还有呢，在世间的时间。

一年也一个段落了，所以就离开我们尘世间，把这个身体丢还给大地、大自然。好，那我们的灵性呢，就离开身体了。啊，等到一年时期又到了，又投胎来，投胎来的时候，很快很快的，他本身的灵性很快又启发出来，在民国74年的时候，在台中七信一位经理姓胡，胡先生。在民国72年呢、啊，我们就结缘了。到73年也结缘的时候，他太太突然肚子大起来，一直大起来，啊，他以为他、啊、是胖起来了，哎，奇怪，胖了不应该胖得那么快，哦，就拼命的跳绳子，绳子跳。跳绳怎么各种运动，要让他瘦下来，结果没有瘦，反而胖。他来看我，我那时候占卦，青龙子孙六动。我哎，胡太太，恭喜哟、哦，又要做妈妈？哪里有？我孩子已经20多岁了，怎么还可能？事实就事实吧，也不要强辩。啊，去检查，真的已经。5个月的小朋友，而且是你的，我看到你们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看红花，很喜欢看红花嘞，那是你的，应该没有错。啊，这小朋友绕了3圈的佛珠，哎，哪有可能？这个检查出来了，这个脐带绕了3圈。而且是这样做的，他不颠倒，哈哈哈！我说这下你有戏好看哦，哈哈！你要用剖腹生产，他不颠倒的降凡成，啊，他要做的，要你很恭敬的把他请出来。哇，他骂的他这个小朋友，你在肚子里这。从开始我没有注意，你就搞怪，搞怪到现在你还在搞怪，而且生了这生的一个小女孩很聪明，等到这小女孩呢，7个月呢，她就会走路，很聪明，会讲话。她第一口话呢，第一句话呢，世间你们世间的人很龌龊啊。找不到人讲话，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小朋友，你很好听。你们世间的人很龌龊，啊，很容易很会计较。哎呀，羞羞脸，因为他爸爸妈妈常常为了事情理念不同，还教这个想念立场不同，当然就会有争执嘛。他就骂他爸爸妈妈：“你们世间的人很龌龊。”啊，争个不休，还有什么可以争？哎呦，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小孩子七个多月会讲这个话，这个真的不可思议。啊，这常常都这样，开始就七做八爬嘛，结果七个月他就会爬了。那两夫妻的，好了，我们讲话小声，到房间里面讲，撇清楚。他就爬爬爬的，不要长了，东躲西藏。你要长到什么时候？还是秋秋嘛？哦，那所以这2个夫妻也抱他到我五街这边来。韩老师，这个小朋友，啊，你看一看，他哥的一直笑，这一直笑，这一直看，要我看他的爸爸。那个眼神呐、啊，好像不像7、8个月的小孩子。好，后来这个小朋友呢，他到满周岁，从开始怀孕里面呢，他就不能吃荤，

到满周岁呢，他会走路，走路的早上一大早，啊，爬的到佛堂，在那边站了很久，他也不走，抓了他又回来，抓去吃奶他又不吃，甩掉了又在那边站着，嘴一直在讲，不知道在讲什么。有一次静静听了，原来1岁的时候他在念咒啊。啊，然后下去就拜，一拜呢，屁股翘了翘了久久了不上来，长女为什么翘翘？哼，我在跟地狱的人在讲话，还有怎么知道地狱？他就要拜下去的，我在跟地狱的讲话，站上来了就跟佛讲话。这个小孩子，这个灵性很快就开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灵啊，有的很快又转世，很快又投胎，啊，借身体再投胎，投胎呢，我们距离世间越短的时候，距离我们这一生修行越短的时候，那么你们这一生呢，你们的有这个指导灵，这个指导灵就菩萨界的指导灵。在你们的身边，特别的近，时时守护在身边，守护在你的身体，在你的皮肤的毛细孔之间，还有你的护法神将。所以这个不修自然就有，就是过去生也在修行了，很快了，这一生接得很近。那么你灵修呢？你做的，你有的就不必特别什么的加持，也不必特别什么的持咒和灌顶，很自然呢，啊，你就花露出来。那么花露出来的方式从哪里花露？啊，就是你一做了，你开始有的身会晃，啊，身就会晃。啊，有的嘞。当你一念佛，呼噜只一口气就出来。当你闻到檀香味，佛的气又出来。当你到这个地方，快到佛附近有神庙、寺院的时候，你还没到了，很自然，佛着打嗝，你又出来了。这个是什么呢？你里面的指导灵，在你身上的过去生菩萨界的指导灵呢，会在你身边，让你知道说周围有庙、有神、有护法在这里跟你打招呼，告诉你说这里道场到了，寺庙到了，是这么一来的。这个灵修指导灵让你知道，再来一种呢，当你的身体很不好，我们累世生生世世都有在修行，那么到这一生这一世，缘分那么近，啊，慧根啊也那么和的佛缘这么的近，所以你无形之中，你不知不觉之中。你自己内在的会发出"咕"的声音出来，这个不是坏事，不是冤亲债主，也不是依附灵，是我们的指导灵，在帮你清除内在的浊气。当一个人非常慈悲，一直在念佛，一直在念经，一直在念咒的时候，你的第一守护灵。我们的祖先守护灵，哈，守护灵就是我们的祖先，哈的灵，还有护法灵，以前修行的道友，啊，再来指导灵，你的指导老师、指导菩萨、指导老师，啊，依附灵是外在是求度了，你必须要这三种开发出来的时候。

好，三种开发出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度这个依附灵。啊，所以我们这个指导灵随时在身边，因为有时间也到了，它就会开发每一个人的指导灵。这指导灵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心窝，在我们的心窝。这个指导灵菩萨是我们的指导菩萨。每个人都有指导的菩萨，在我们世间这段时间内，啊，他会守在身边来，像这个，他就呼噜的一直出来，你会很舒服啊，这个时候啊，将你的身体有各种病的时候，会将你所有的一切浊气，会把你集在你的胃里面，集在胃里面。活着就出去了，就出去了。这是指导灵在身上，守护灵在身上，好，护法灵也在身上。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之中，有各种不同的灵魂世界的灵界的清流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你们做的时候，啊，他们在内在的灵气、灵力很强啊，让你会晃，也都会晃，哇，做到啊，你晃的，好像这边 key 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道理，你的指导灵已经在身边，所以各位，你们的指导灵也在身边。借着这次因缘，本来我想到最后的时候，几节再跟各位讲这个指导灵的事情。我看好几位你们的指导菩萨呢，指导灵也都在身边，一起在听这个道，听这个法。当你们活的时候，你们一条路最好念菩萨之名，菩萨的名。那么，当今在娑婆世界，我们的指导灵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代表阿弥陀佛来到娑婆世界度众生，所以我们的指导灵、指导菩萨开始都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他的化身。他的护法，菩萨的护法在我们身上，代表观音菩萨，来守护着我们。因为大家你们有很深的因缘和善缘，所以他们守在身上，在保护着你们。这个不是依附灵，依附灵是低灵界的动物灵，也是依附灵，尤其动物灵呢。最容易依附在人的身上，动物人依附在身上的时候，常常发出怒吼之声，常常发出嘞，所表达的形状就像动物的形状，就在身上，让你身体哪里痛，关节酸痛，哪里痛，头昏眼花，那就是依附灵在身上。依附灵在身上究竟有几位？有很多很多的依附灵，就等于说，现在如果是猫的依附灵开始呢，猫一大群的猫，猫灵在你身上。这个蛇呢，蟒蛇的依附灵，它在身上发出的臭味，就像蟒蛇的臭臭味，那个味道很难闻。那个是依附灵，低灵界的依附灵，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在教宗好多年前，老人家有依附灵来到身上了，八个人还抓他抓不住，他把桌子拿了就甩掉。依附灵走的时候，他还是走路。依附灵来了，哇，那力量不得了哎！那是其他的灵界借身来，那么各位，你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数。

累世都有30年，所以哈，我一直上课，常常看呢。哎，我发觉我们很多同修，嘿，你们的指导菩萨也都到了，祖先也到了，你们的护法灵护法神将也都到了。那么到了，也不一定要用什么特别的灌顶，很自然，在这里天人合一，你们一个念头。你们就可以帮助一个人，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一个祝福，一个祝福的话语，那么这个人接受你祝福了，他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各位啊，我们借着有为法啊，有形象的一起在一起，那么你们生生世世的护法。道友和你们祖先啊，还有尤其你们的指导灵、指导菩萨在身上，所以各位，你们最好就念要帮他们皈依。皈依其中有3个，一个是祖先在你们身边，第二是护法、护法神、护法灵。过去生我们在世间，像这样大家一起修行了，哎，大家相约。700年后、800年后，在世间上，谁要到世间上来，有机会修行的时候，我们到时候轮流帮你护你的法、护道。哎，那我们在这里读书，头脑智慧很快就打开，心就打开了。这是护法灵，是道友，最重要是指导灵。指导灵是在帮我们医病。当你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压着。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在很难过的时候，你压着，或者是压着，一直念，活着。这声音出来的时候，你的病借着因缘会在你的胃里面，在胃里面气就化掉了。这是指导灵，我们双痕正师姐啊，她一段。他就有经验，好，要练这个咒，好，练的这频率的咒，好，那练，你会不会这个气活结果出去了？你的所有的病或者哪里病会挤在胃里面，而胃里面呢活掉了，这浊气就化掉了嘛。这是我们我们的指导灵，也叫护法菩萨们，在为各位守护的。各位同修，我们在世间上有各种不同的机遇，有不同的修行方法，也就从文字进入般若智。那么，我们师姐她现在在这里，她的守护神、守护灵，她的护法菩萨，啊，她这个指导的指导菩萨在身上。在身边，进入你的血液之中，进入你的心田，啊，这一刹那，你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嗡嘛呢叭咪吽，啊，你时时念的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时时念这个咒，啊，你会见到哦，内在心灵中，心灵莲花中的佛陀。啊，你会见到自己，你这样，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也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在念嗡嘛呢叭咪吽，你会渐渐的开花出来，你的身体和菩萨，观世音菩萨，他的光会和你合而为一，就即身即佛，即身即菩萨，即心即事。观世音菩萨，是心，那个心就观世音菩萨，那个身就是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你有空在佛堂里面静静的坐着，静静的坐着，你的菩萨的，他会让你一个气的运动，
啊，气动，这个气动是好事，不是坏事。

是，你不要怕，因为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啊，菩萨指导，菩萨指导灵者，会让你的整个气借由外在的运动形态，啊，借由外在的动作形式，让你的身体有的挥发，让你转，啊，你会转没有关系，啊，转着转着你就停了，他喜欢停你就停，转就让他转，你放心，没俩档。不会跳档，哦，不会像系统，你放心好了。啊，那这一个呢？因为你的身体有很多的病，所以你的指导菩萨自动的医你自己身上的病，身上的内外有病的话，借这个因缘，你就可以医上自己的病。你要让菩萨慈悲帮你医的病，那么你要病好了。好了之后呢，啊，你很自然呢，啊，你又在可以在世间上，又帮助很多人，度化很多人。当灵修的天人合一，好，那你走到哪里，若是那个地方常常有车祸，那么你可以车子开走停在那边，你静下来静静的坐，啊，你可以祈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附近的辖内诸天圣神、活菩萨，众等，此地多灾难，此地多车祸。啊，在啊，仰仗诸佛菩萨，啊，牵引本地的孤魂幽灵离苦得乐，往生净土。那么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教示这一叫这一些孤魂幽灵来皈依观世音菩萨，随着观世音菩萨到极乐世界。当你一起念念好了，你的气活解，这些灵界了，他们会借你身上的气，有形的身会集到你的胃，活的一口气出去了。当你想要到东方极乐世界、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的时候，这一口一生活解，他们会到净琉璃的世界。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活的一生呢，他们也跟着你。这一生呢，他一口气呢，好，就会到极乐世界，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方就不会再车祸或是冤死枉死的人，这是我们法门一个很殊胜的，因为没有很特别的啊，今年呢，这个我是不讲啊。既然今天有这一年了，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是灵修，直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性，好，我们的灵性。和你的指导灵的灵性，和你的护法灵的灵性，和你的守护灵、你的祖先的灵性一起做功德，所以才有说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呐、啊。好事一个人做了，你的所有的祖先们、守护神们、护法神们、指导灵神们所做的一切，在。即生即活，即心即活，是生是活，是心是活。那一刹那，你所做的功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所以你不要怕啊，这个哥也不要怕，在座好几位都已经有这个具足的条件，也都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一年，既然有请这个法，我就把。这么20几年来，从我自己修行和你一样的开端，啊，那么经过慢慢走，慢慢自己修行，有空多禅坐，有空多做实践反省忏悔的工作以外呢，啊，我们时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嗡嘛呢呗咪吽，或你很想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心念佛菩萨的名号，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即身即佛；念菩萨的时候，即心即身都是菩萨。好、哦，这个殊胜

那么，如果不晓得人会起紧张，当你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烦恼，也不是依附灵，也不是冤亲债主，好吧？好，在座有好几位都已经进到这个阶段，进到这个境界了。好，我也祝福各位，我们大家好，能够都能格格见境。那么要灵修，要以经典为基础，以经典为根本。啊，如果你不念经、不看经、不读经的话，那么你的灵修境界是有限。所以我们就开发出来的灵修，啊，念经，短短的念经，啊，也可以帮助各位，啊，你能要成就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啊，这个路途路径会缩短，啊，大家能天人合一，啊，成就我们累世以来世间啊无上的功德，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按各位动手，各位十方甚至说，咱请大家，咱继续过来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地间，人伫世间啊，拢是有烦恼，才是人。若无烦恼诶，都毋是人。哦，即点是真理。咱有当时啊看，看人，咱一个人三寸气，地里时啊，走遍江湖，走遍天下。一个人啊，伊三寸气若登起诶时，困伫遐，喙合合，目睭眯眯。所讲听未到，所讲我都反应，若是听会到者，烦恼嘛伫伊诶心中，伊会伫脑海内抑有继续诶烦恼啊。所以人伫世间在生甲死中间，人伫世间生甲老，生甲死，病甲死，病甲老，病甲生中间呢，咱充满着人生诶挑战。生死啊，时时刻刻拢在生甲死。咱的念头一生，念头一死。咱的幸福功名之生，咱功名之死，这拢是咱人生的大课题啊。

这就是烦恼，这就是我们的烦恼。那么烦恼是对多于分别出来烦恼呢？就是对我们的头壳、我们的头毛、身躯的这个毛等等的，都是我们人烦恼的事，三千烦恼事。啊，所以咱天地经，咱的开经赞。

0: 啊，现在咱来看经文，哈、啊，云梦山头啊，炼丹采药，水帘洞内啦，哈、啊，洗髓发毛，正金金刚不坏之身啊，云梦山头，在咱人在无名的时，哈、啊，炼丹采药，咱爱有一个妙法，那么当今当下，所有一切的法。会当解决咱的烦恼的一条路，宗教的妙法，尤其啊，咱易经的妙法啊。各位同修，咱拢是易经大学，和咱第六届的同修学员，未来的圣贤。所以你今日炼丹、采药、药下学习一切法为采药，哈、哦，悟一切法为采药。炼丹啊，对咱内心、对咱的本性，啊，对大宇宙虚空迄点的原点、灵光的原点，系演变演化世间的万生万物。咱去了解世间万生万物，咱就我就回归等于迄点灵光啊，迄点灵光即是咱生命的原点，自在如如的原点。是啥人？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并无他人。在咱佛家世界所讲的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为何贵国先师呢？哈、哦，叫咱嘛爱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安尼叫念阿弥陀佛。贵国先师甲咱讲，咱生命的原点就是阿弥陀，迄个上界仙翁。名数无相像，啊，咱个上界仙翁，在咱中国咧，啊，咱这文化宗教来讲，上界仙翁这是一个高位，但是阿弥陀是嘛是一个高位，嘛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嘛是咱的个性。上界仙翁内底包括着三性，第一佛性。第二觉性，第三是正性，正性三性上界仙翁已经哈、哦，所以这三性啊，就是咱人的生命的原点。各位，咱唔通疏忽哩，咱有这个生命原点，三性一体，三一体。所以有望三条咧，炼丹采药，就甲你启示讲，咱人的世间万行代志。拢时时有无明的出现，时时有种混沌的现象会出现。咱爱炼丹采药，炼丹采药，咱就学道，爱学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哈、啊，水帘洞内迄叫做法，水即是法，法即是水呀、啊。哈、啊，洗髓发毛，将咱所有的烦恼。哈、哦，去除掉，只有法才会当去除咱内在的烦恼。啊，顶两天啊，啊，咱一个师兄，啊，师姐，伊讲师傅师傅啊，好、哦，我一个学生，啊，伊个哈，伊个亲戚啊，伊房头来啦，啊，就是讲一位咧，啊，伊就好人过房，啊，过房迄个是大人咧，已经都死去啊。死去咧，伊就将过房书咧，甲落伫含金刀案骨灰内底咧，盖来做一个圈塔内底，落来盖着咧，开始倒来即个咧，囡仔开始无啥啥，开始咧各种各种的出头，开始了钱，开始家伙，顶顶顶顶咧，好、哦，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去想的烦恼有够侪。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 04-2475-7769。

这想无了解一切法，所以咱今日传这个法，啊，传这个法啊，咱重点嘛是互各位希望了解一切法。啊，这就洗水滑毛。咱了解法以后咧，咱会当将咱所有的烦恼会当去除掉，然后正金刚不坏之心啊，咱会当证明着讲万法，金刚是万法，伊是不生不灭为万法。金刚之心啊，就是那善照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即是属于金刚宝石啊。那么咱世间有一个，这叫做宝石、钻石、钻石啊，七角、六十四角的钻石的时啊，才会当讲完全哈，即圆满体、圆满体。那么相对各位，咱今所学的六十四卦，易经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你学了，六十四卦你了解以后咧，咱的本性、咱的生命、咱的智慧、咱的灵魂，咱才会心会安，会安咧，咱才会发出无量的光明，才会当照遍三千大千世界。这即是法嘛？这金刚不坏之身嘛？所以各位啊，咱今大家拢学习易经。他已经，好、哦，咱会当证得金刚不坏之身。但是各位，您爱注意，这金刚不坏之身，唔是讲红用弄啊，弄未听的金刚不坏之身哦。好、哦，这是咱的灵性，咱的觉性，咱的佛性。咱啊悟到咱的佛性，悟到咱觉性的时，咱就证得金刚不坏之身啦。那么这个金刚不坏之心，要知影一切法，不被一切法。啊，那我在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贵国主的智慧里面啊，有甲各位提示过。啊，一切佛之名皆是法，一切佛之名皆是法，是名佛法，是名佛法。啊那么贵国主呢的智慧呢，伊了解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白。你了解的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白，然后超越的一切法。故名贵国主的法，或者一切法，贵国主的名叫做一切法。你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叫做金刚之心啊，金刚之心。啊，上简单啦、啊，哦，最近啦、啊，哈、哦，真侪人流行个什么减肥啦，哈、哦，你有啊这些食嘞吼，一定保证呢，改变体质，一定改变体质，无唔着会改变体质，哈、啊，你啊食唔着药，你就体质就改变了呀，哈、啊，嘿啦，你食唔着了，体质就改变了哦，啊，咱市面上诶，你看，吼、哦，几啊千种。的体质改变的物件，啊，那么你在行才对呢？个人的体质，个人慢慢吃去体验，吃了辛苦会枵的时，你就莫去吃；吃了面的干正正的、烘烘、卡肥肥的，你呐，我问你呐，啊，这不是，这是反作用，你个吃了就袂啊，啊，我吃了个死翘翘，去病院跟医生，嘿就袂啊，嘿我真正就袂啊。所以我常常教咱这做食品的有呛，我让恁万行代志，吼、哦，广告莫过头去，广告过头你赚了钱失了德，袂好。那么咱大众啊，咱要食物件，咱先让医生验了，对咱体质会下的药啊、营养品、食品，咱才来补，才来食。接袂五大事啊，那无咧，一项药啊咧，要医治百病，迄是。

0: 骗人的啊，迄个烦恼，哪有可能正金刚不坏之身呢？所以咱若了解着法，咱还已经，咱这样以后会使袂使？你拿出来，你可以卜卦、清洗、圣贤，然后融入药啊内底咧，吼、哦、意对待对患的时，你就了了分明。那么你就证明着金刚不坏之身是啥？万法啦、啊。真真正正的不坏之身是万法，万法是倒来的呢？大宇宙原来就有啊，嘛无啥人发明，嘛无啥人荷兰，没有，只是咱无去悟到而已尔。曾经一位信徒先生，啊，伊来到仙佛寺啊，伊是完了修禅宗，修甲真正好，啊，伊来咧，渐渐大济咧。啊，拄拄啊，坐伫咱呢，吼，好多如来眼较来遐，点点啊坐咧。啊，伊就看我去的时，哼哼，看了我去的，哦，我坐个我好咧。啊，咱迄搭蠓仔上坐，啊，蠓仔上坐，啊，蠓仔就啊休咧。好，哎姐，啊，伊就踮坐个在，好，我就徛到边啊，甲看遐十分钟，蠓仔一只一只直直落。咁我拍面，真正若禅定的时候，就袂拍蚊啊哦。结果我哎哟，你禅定呀？无啦，我禅定啊，你也拍蚊？无啦，迄毋是啦。各位，咱真正了解有五只，望来咱就看吗？你若知了，你就好定吗？若无咱就免自我解释吗？是毋是？你知一切法。你阿放来，我就先发边来嘛，那就发一定发上来，我就要坐挂好了，免啊！各位自在如如，万下代志做个问心无愧。真正咱若入定的人，望何神旁来定拢无代志，因为咱入定呢，进入空的世界，进入金刚世界，这个壳呢，空底下暂时一家俩，啊，无地界。但是要有生命，无得个要有生命。以前咱看，好，当时啊看了个早期啊，咱靠一个心灵讲坛啊，吼、哦、一挂只基金啊，真神假神啊，啊、哦、清清楚楚啊，真神啊，蠓仔何神来定，伊袂赶啦，伊袂赶何神，袂赶蠓仔啦，吼、哦、啊那假神啦，吼啊假神来啦，吼伊蠓仔来啦，看怎啊直直招。直直叫啊！真神袂叫声啊，假神会叫声啊！你知意思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所以你要看真神假神呢，啊，真神假神呢，哈、啊，你也假神呢，你边啊你也胖胖的呢，哈、啊，你用胖胖我批的，嗯，这真胖，哈、啊，迄已经嘛是假神了啦，真神受生相位处啊，哈、啊，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啊，拢空的境界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要是修真神啊，咱知一切法。咱不比一切法所拔，了解一切法，超越一切法，重点就是安尼尔。正金刚不坏之心，或者妙法，金刚是妙法。啊，是老师咧，自民国71年病无死，修行到这个时阵来，我一直用易经风水

痴我型，吼、哦，甲大家叫结识方的善人，这法呢要经过大众、经过诸家的印证，啊、哦，各国咱有缘的人的印证，若是讲无正确者，哈、哦，这个法早就消灭去，无多流传，这这个事接过来。若是这个法唔对者，咱无可能伫伫公共电视的媒体来宣扬这妙法。若是对大众无益者，哈、哦，咱无可能拄这个妙法宣扬出来以后呢，各位同修弟子呢，恁去帮助到他人，得到十方大众对恁的尊敬，都无可能有这个一天来啊！这是金刚不坏之心啊！所以各位，咱学道研究法，咱一定爱经得起考验，叫做金刚不坏之身。咱若假使学的多了，人讲两句，咱就差不多到起的时啊！各位，咱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啦！还、啊、有呢，咱真济哈道场嘛好，啊，然后一个家庭嘛好，然后一个所在嘛好，啊，真济囡仔呢，伫神明面头前呢，吃饭到大声细声，庙公嘛好，还是主持也好，因啊，吼，甲赶咧走，大声细声，甚至三字经，吼，甲合音的祖公八地宗呢，后即种的修行的，拢讲恁安尼吼。神明会生气，佛祖会生气，菩萨会生气。我听着做起爱笑，因为佛祖神明修到金刚不坏之心，伊的法的心法身如如不动，法身并无因为缘而彼所生，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影响着神的心。若是你假讲安尼的神会生气的是。这个神佛菩萨，何里含义不义？神哪够生气的时，伊未生神；啊，佛哪够生气的，伊未生佛；啊，这菩萨伊哪够生气的时，伊未生道，无法度成为菩萨，互人拜。那么，咱去啊拜，去庙，去道场，去拜神拜佛啊！哈、啊，囡仔较大声嘞，囡仔唔捌事。哦，伊个纯真嘞，大声细声嘞，蹦蹦跳的时，咱就甲讲做佛祖会生气，即种有够无智慧的讲法，咱殊不知佛祖菩萨心一发是金刚不坏之心，法的心金刚之心，你用什么各种的方法，但最无可能将心佛菩萨嘞，伊个不坏之心甲弄化去。那安尼讲，也定力也无够，甲人共款要反复。你捌注意起来想着无？有时讲话恁刀蛮好，也是你道场蛮好。那这真正菩萨来你道场来你佛前呢，大声细声哦，都扑扑掉在啊，翻滚倒的时，啊，你都莫讲佛祖会生气嘿。你讲佛祖会生气咧，这佛祖菩萨也要害死。好、哦，甲佛祖看作遐无道行，甲菩萨看作道行遐浅，了了熬生气的人，迄都唔是佛，唔是菩萨啦，这点咱爱知。啊，所以法是不坏之心，妙法，哈、哦，真难弘。今日咱所开始咧，正金刚不坏之心，是为妙法之心啊。咱人的心有三种的心，一个报心，一个化心，哈、哦，一个法的心。报心，咱的幸福就是报心；咱爱食饭的幸福就是报心；会破病的幸福就是报心；只有因因果果的报心。化心，哈、哦，大宇宙本来不生不灭，原来就有诶，原来就生存诶，数时不绝。黑龙是法的心，好化心呢，就是佛菩萨。那么咱爱心团，恁出去外面呢，四界去看，啊、哦，这里解决众生困难的处的风水的事，恁即是化心，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证的化心，是所有历代风水宗师的化心，嘛是。

老师师傅伊会化身啊。所以讲，为咱人有三个身，咱嘛是老爸老母的化身，阿公阿嬷的化身，阿祖阿太的化身啊啦，咱嘛是化身。比如我好像张家，我是张家的化身，你蔡家蔡家的化身，陈家陈家的化身，咱这万姓11978姓氏。诶，祖先，咱大家拢是11978姓诶化身。那么中华民族，吼、哦，这吼炎黄帝诶化身。那么莫讲，哎呀，我为着我台湾诶独立等等咧，我承认着我毋是中华民族诶人，无你虾米人，无智慧诶人。咱是祖公的祖公啊，时代变化有对立，个人徛起，各头个人徛，但是祖先不用后人啊。所以咱是啊，咱中华民族炎黄的化身啊。各位同修，各位同学，其实咱知一切法者，咱没有一切法所绑；咱知一切法者，咱就超越一切法，叫做正金刚不坏之心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4: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

0: 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

消灾化解，解淹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是八德道场同修，好，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元运，每二十年一运，啊，总共有九运，180年，啊，一运20年。小元运20年，啊，上中下下元，上元60年，中元也是60年，下元也是60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元运的运行啊，一二三，一二三运就中元运60年，三四五运就是中元60年，七八九运啊，下元60年，总共合起来180年，这三元九运啊，三元。上中下三元，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三元就是有180年的元运，每个人都有180年的寿数。佛家开示我们有125年的岁数，啊，道家就是有180年的岁运，啊，各有不同，啊，你要怎么样活到180岁，那不简单，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凡事做到问心无愧啊，你的啊是名誉风声就会超过180岁了，不然现在180岁了没有看到，都是去做过啊，所以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是一个元运60年，所以才有说人生60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等待何时再来有，这句名言真的提醒我们啊，趁着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多学习，多了解人。

0: 世间的人事物，所以我们来世间上是为体验人生而来，而不是来世间要得到多少名利，得到多少名利很快的就消失了。啊，我们修道德有如佛，他也81岁就走了，那是9981岁人的寿数啊，就到了。啊，你大师兄啊，他还比佛高超，多活了2年，世间多住了2年就回去了。啊，我们台湾祖师也是81岁就走了。第二代祖师谢妈妈，她也是81岁就走了，就回去了。啊，佛也81岁就回去了。我回想过来，若是我有那个福报，应该有到81岁。啊，所以81岁之内，我能讲的尽量讲。啊，大家一起共修，我将所知道的讲给各位，来这个参考。啊，来相互的勉励。所以我还能够在这里讲多久呢？我现在79岁，81岁还有2年而已啊。啊，若是上天啊，或者说，哎，你的出差课题还没有教完，你还要再留着再继续啊，再修，那也感恩上天。否则的话，81岁就是我们的9981，对天地嘛无偏，嘛无欠。无偏噶无欠，就是81岁。好啦，同学您知啊？啊，师父81岁可能就会走，就可以回家了。好啦，你们这段时间我上课来共修，大家有机会撇开琐碎的事情，我们来会会面，谈谈心，啊，这个也不错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下面有三个石头，这个整个残疾山的残疾，三元做基础开发起来的，整个山的残疾山鲜活寺，现在有46道场，都是用三元3块钱盖起来的。啊，所以老祖当时开示说："啊，你要以三元及第来开发啊，这个道场，黑人万马菩萨啥，什么3块钱，几啊兵都10块嘞，3块钱怎么开？后来我悟了，就用3块钱。"啊，来哺育，啊，整个的变化万千，那么多的妙法，都是从三元啊的运作，而了解到了了分明，尤其人生啊，人生有三元。啊，三元呢，就180年嘛。啊，你一看，出生以后，第一阶60年，啊，第二阶。也是60年。第三阶也是60年，啊，那60年的你要从哪里开始？啊，从你投胎转世，原印的第几印开始？啊，有如我，民国33年是五蕴。啊，五蕴出生的，五蕴接下来的五、六、七、八、九，啊，到9蕴就差不多了。所以老祖才开示，人生60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要算你从哪一个元印出生。来到世间，刚好符合元印的正气运行，所以同学我们可以理解，啊，一个元印20年，啊，元印开始。你就每20年一个元印在运行，人世间的人事啊，国家的国运，有时候在二运，是慈禧太后、老母的年运，二运，所以二运是慈禧太后来掌权。现在八运是少男来掌权，七运少女也是年轻的一代来掌权，所以你们一些要参与政治活动的三千大德，你要先衡量。

0: 你已经几岁了？现在是什么原因？要跟人家争，原因不同，你就争不了。天意就是这样。啊，再向上一运，啊，陈水扁，他就是。啊，七运也是少男和少女的最精力最旺的时候，他在参与竞选，还有两位年纪比他大，元运都过去了，啊，他们到新闻室来问我，啊，陈水扁呢，他跟我说。他要在竞选总统，有没有机会？我说有，你有机会。现在正是旺运的时候，啊，再来两位就问我了，也来了。我说你们机会都过了，啊，不要勉强。啊，他们两位都说年纪比较大一点。经验丰富，不是这么一回事。天运降在年轻的，后来啊，陈水扁他当选了。当时你们大师兄 complain 说师傅啊，啊，你怎么帮绿的？啊，大师兄是蓝的，蓝的非常的蓝。啊，我说你学到，要知道天运嘛。好的，嗯，干嘛呢？我去看马来公。啊，到尾啊就陈水扁高票当选嘛。啊，老祖啊笑一笑。这是天命，视线在世间呐、啊。而大师兄一段时间对我很 complain，所以大环生那段我就很不喜欢来。第二任要再继续竞选，啊，陈水扁和李秀莲。问我说：“师傅，现在很危险呢，啊，连众联合要来参选，我没烦恼啦，多一点点就好了啦，赢一点点就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他为什么？我的现在的年龄还是年轻的，所以能送高票落选，这个很不服气。开始媒体就开始要抄我，到前我是制造各种是非，连中国大陆的中南海，他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开始去用新华社去投票。他说阿扁与混连禅师去做调查，他们支持哪一个？结果混连禅师所得到的票是78%，阿扁只有18%。差了一大截，所以中南海，他们就联络我到北京，他们请吃饭，那我也去了，去了，在我们一家我们大陆的地址的餐厅，他们中南海派了5位来请我吃饭。和严道法师一起去，他们的理由说，你为什么支持阿扁当选？我说你不晓得啊，现在是什么天运哦？所以这五位也愣住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跟他们说，二运的时候。二运是二黑，是老母当运，那时候是谁？是慈禧太后，那时候就老母当运嘛。现在七运，少女年轻的当运嘛。所以这五位很大杯的酒嘞，敬我。师傅，我敬你，我好啊，然后看我说你要怎么喝啊？他问你怎么喝，我就怎么喝。我一杯大大的喝完了。他问他，你修道人还会喝酒？我修道人喝酒的很猛勇猛精进呐。说勇猛精进的，他们跟着五位大杯的酒，全部都喝下去。这就是人世间的事情啊！天上的事情，你要知道天运，你就知道人世间的人的运所以中南海对师傅。在大陆上还有一些名气呀，问我说你是什么蓝的，是绿的？我说我都不是蓝的，也不是绿，我是白的，空空白白的，也是清清白白的。蓝的也没有包过红包给我，绿的更免谈。包红包给我，他就问我你靠什，那靠什么生活？我靠那么多善尽大德，1分钱、2毛钱、1块钱、10块钱、100块钱，的布施，我还是照常活得好好的。所以中南海，他们那五位个高级官员。就很好奇的，交上了，变成好朋友了，常常到云梦山，我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到云梦山找我，那时候。

0: 哦，刚好有一位，周先生，他是当时四颗星上将的联络官员，暗中派他来了解我，我说好了，安排时间。他们这个，长官呢，要请我吃饭，又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又到北京，结果那一位，将领，护军侯，紧急发病，送到人民医院，我以为人民医院我也可以去看他，所以我就到人民医院，院长室，在那边等候，等了一两个小时，我说这怎么还不下来呢？护军头，因为旁边也住了江泽民，同时生不同的病，住在不同的隔壁房间，所以他要下来也不方便，所以呢我就走了，派了一位中将，来问我，他说你对两岸的事情，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你们护军头对两岸的事情怎么样？胡锦涛说打，要把台湾打下来，我说你打错了，打不下来的。你因为英国的关系，你前生是谁也不知道，在过去一生是谁你不知道，我在跟你前生的缘怎么样你不知道。那相对台湾2300万人民和大陆都有血缘的关系，同是三族儿女，都有累结父母的姻缘。若是你要用武力攻打台湾，这是大不孝大不孝。
1: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现在台湾人民有很多是大陆同胞过去生的父母，那你要打台湾就很不孝啊。他问了，那么怎么样才能打？兄弟姐妹都是兄弟姐妹，你打台湾无情无义的兄弟耶。那位将军，那我们都不能动了，本来就不能动武，对台湾动武嘛，不要糊涂啊，你们会受因果业报耶。好，你好好跟你的副军头，姓李的啊，副军头报告，我给你的答案就是这样。啊，后来还不到3个月，副军头死翘翘了，这个事情一了百了了。要换别的副军头，想要争功，又主张要打台湾。我说你们要打台湾是可以，你要先去问问你们的老祖宗，看能不能摸台湾。啊，所以这个人性的尊严要注意啊！啊，若是违背人性的尊严，老祖宗就把你呼平啊！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都有多生的累劫，父母的好姻缘，所以大家要相互尊重。那从20多年前到现在，啊，只是喊喊喊，啊，我也很怕这个一喊呢，会擦枪走火，啊，业障一来就很麻烦，尤其现在我们已经慢慢要迈向九运，九紫火，九紫火。九运必星火星是五的啊，五对五就战争，九运就会发生，要小心。所以现在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一定要恭诵《天头经》，来转法轮，将脚印啊，赶快转入一运。9+1就10嘛，十就是一运嘛，一运是贪狼星，啊，比较平和，啊，贪狼星就是过虑三头，互不相干，是九，是一运呐、啊。九运啊，满天的烽火，遍地烽火啊，所以九运是非常危险的人间浩劫啊，可能会来。所以我们知道了，我就鼓励大家同修继续诵经《天头经》，靠天公听啊，就可以用人来转，就扭转乾坤。不然你要怎么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老祖道家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啊，请王禅老祖导教慈航，是要来化解干戈习战争，所以才有四句偈：龙天。

富华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所以脚印快到了，希望各位同修啊，有时间继续诵经。

0: 会出现啊，所以现在要迎接到第九运啊，第九运呢啊，就比较烈啊，个众生从内在心灵啊，浮现出无明的怒火，无明的战火啊，一言出来。就开始有争端，争端一来，就开始会动武，这是很不好了。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代表天，代表如来，代表佛，来安顿世间，化解世间的恩怨情仇。所以，我们的天命是殊胜与庄严的。啊，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多多努力。我们也请各分寺道堂智足法师时时督促你们的学员信众大德，鼓励他们要诵经、诵经、诵经，啊，即是最上圣的智足法师，啊，听有无？啊，大家要鼓励家里的人，鼓励你有缘的人，是知会的会友，大家一起来诵经，来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是能满愿的。啊，犹如此次的庚子年新冠状肺炎。台湾就用宗教的法仪，大家诵经，诵经再奉行法会，来化解名扬两界的冤仇，所以台湾平安了、哦。这有迹可循，有法可依归。相对的，我们对人世间的浩劫啊，我们也要。以宗教经宝的法仪啊，恭送来化解干戈习战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我们现在八运就要开始诵经，八运，八白，土星，九运，九紫，火星，所以八运，我们先诵经，继续诵，转过运，那九运的火。火生土，

啊，回归到八运啊，天运，虽然是九运，大家的性情还是有八运的，土星的憨厚，啊，到九运，啊，一些无名火、九紫火，很自然就会回归到八运，好，那就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了。尤其八运是很平和的运，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劫难，啊，何况九运是火，啊，地中的火，炼狱之火。炼狱一显现出来，天下就大乱了。所以，我们有幸新逢九运、炼狱的元运，但是我们有法，就是恭诵天德经啊，这是无上的天机密。所以，我们大凡寺由圆朝法师住持啊带领。啊，大家辖内的分寺道场啊，教士啊，回来共修诵经，换背法音，来解开人类的愚昧，人类的无知，啊，让这个怒火消失。只有用换背的法音，来补足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心念与行为啊，所以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和人世间的情怀息息相关。那么九运来，房子、住家、祖坟啊，九运火入中宫，火入中宫啊，就会比较多是非啊，比较多的争斗啊，这是很愚痴和无奈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你们知道这个元运的问题，那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就一定要有忍耐，修忍辱恨啊，一句阿弥陀佛啊，你可以消除无量无边的灾劫啊，一句阿弥陀佛，会增长无限的福慧。啊，一句阿弥陀佛会化解干戈习战争，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创造名扬两界的净土啊！所以九紫火啊，就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多念佛、多念经啊，多做祈福啊，自己要有忍耐性啊，所以九运各分寺道场的住持啊，你们要领导啊，各分寺道场也更要有耐心，否则没有两句话冲突起来，就甩了，我不干了啊，不干了，你要到哪里去？还是到最后还是要回来，所以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更难呐。这是会出现在九运里面的人事物，希望各位同修啊，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你就会过得很快乐。

0: 啊，那现在我们九运快到了，啊，人事的问题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住宅九运，啊，九运旺山旺将有多少个山相呢？啊，上山下水，九运的时候，上山下水的房子风水，啊，这内心里就会比较有浮躁，啊，比较浮躁呢，就很容易动怒、动干戈。若是你们知道九运上山下水的，住宅，啊，里面发生不如意的，啊，你就用水可以来平衡，水是化一切煞最好的功德本啊，所以小阳宅后面我传了那一些法，不孕元孕都是管用。啊，家里的水桶随时都可以来用，啊，脸盆也可以装水来化解，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懂了这个道理，啊，你们的信众大德，家里，啊，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扭转乾坤了啦。好，今天啊，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身弘法利身，留下了无

0: 述珍贵的心法妙法在世间。节目中，我们将虎元禅师留下来的心法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今天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日出东方，万灵归心佛净土。师父虎元禅师在丙申年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上写了一首偈文：日出东方一点红，佛光普照会心灵，晚霞七彩灯极乐，万灵归心佛净土。这四句句看起来简单，却蕴含了太阳的智慧、灵性的永恒、修行的次第，以及祖灵与我们的约定。日出东方一点红是什么意思呢？师父开示，就是光明的心灵，生命的光辉是永恒的。我们早上起来，眼睛打开，眼睛所见到的外面一切景象变化，但人的内心在里面，我们的灵性就像太阳，太阳永远不会灭，除非我们归西，三寸气断了。但这个灵性在我们的心中并没有灭掉，所灭掉的只有身体坏了，回归大地，灵性永远活跃着。人的身体无常，百岁到最后还是一场空，那怎么办呢？怎么让生命永恒？师父开示我们，早上起来要多看太阳，看旭日东升，把太阳放在心中，往内观，看到自己灵性的光辉，渐渐的光明起来了。地球上最美的日出东方之地，就是台湾净土的阿里山。从阿里山上看日出，云海上浮出的太阳那么美，山河大地、宇宙虚空都在启示我们的生命。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我们的灵性光辉，是生命的光辉，永恒的光辉。我们一起来聆听虎元禅师怎么开示。
1: 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我们的灵性，就像太阳。每天早上，当你眼睛闭着打开来之后，眼睛所看到的外面的一切景象，你内在里面，你的灵性像太阳，还是没有灭掉。除非我们死了，我们三寸气断了，起不来了，但是这个灵性也在我们的心中，并没有灭掉。所灭的是只有我们的身体坏了，回归大地，但是我们的灵性永远就像太阳这样，还是很活跃的。所以日出东方一点红，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面向东方，我要各位，你们可以念这四句偈：日出东方一点红，佛光普照会心灵，晚霞七彩灯极乐，万灵归心啊，佛净土。
0: 灵性像太阳，永恒不灭。你越去关照它，它就越亮；不关照它，就像乌云遮住太阳，但太阳从未消失。日出东方一点红，佛光普照。

0: 普照慧心林，晚霞七彩登极乐，万灵归心佛净土。这四句偈要怎么用呢？师父开示：早上起来点香祭拜祖先时，念这四句偈；晚上、傍晚或睡觉前，也点香念这四句偈。日出东方一点红，佛光普照慧心林。晚霞七彩登极乐，万灵归心佛净土。我们为什么要念呢？因为能唤醒祖灵。日出东方是早上的光，佛光普照是光明照进心里，晚霞七彩是晚上，登极乐是回归天上界，万灵归心是所有灵性都归到自信的心。师父开示，从第十二坛祭祖圆满之后，所有万灵都能归心。归什么心？叫做唯心。只有这一个心，自己的心。归自己的心，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心有多大，不是只有地球这么大，比地球、比太阳系还要大。太阳都一直在我们心中。我们来了解湖岩禅师是怎么开示我们的。
1: 从第十二坛祭祖圆满之后，所有万灵都能归心，我们的心的净土回归自己自性的心。我们的心有多大，不是只有地球这么大，比地球、比太阳系还大。太阳都一直在我们心中耶。所以王禅老祖传这一个心法，我们若是能够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各位同修，你们很快会见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也是在超度自己的祖灵啊。所以晚霞七彩，晚霞七彩呢，眼耳鼻舌身意指执着，白天所看到的都是我们的体验人生啊。那个灯极乐，你要把白天早上起来你所看到的一切，还有我们所做的工作，所读的书啊，念的佛、拜的佛啊，各种的世间的一切都是在体验呢。啊，到傍晚的时候要做什么？晚上睡着了，我们的灵魂就会回到我们的祖灵，回到我们天上界，叫做空的世界、天上界、灵魂世界，啊，告诉我们的祖先，我们今天到底做了多少，在那里得到什么法喜，或者在哪里碰到酸甜苦辣受不如意的，我们一一的很自动的会告诉你们的祖先。但是我们睡着了，过去都不晓得，我好累想睡觉，好累，就是你的一年到了，赶快去向你的祖灵报告，啊，告知世界上你今天所学所悟的所做的一切功德，分享给你的祖灵、祖先。
0: 当我们有烦恼来了，师父教我们就念这四句偈，会找到自己的本心，这是最重要的。把这个好的因缘分享给你的祖灵、亲朋好友、冤亲债主，一起回归自己的心。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日出东方一点红，还有另一层意思。师父开示，在秦朝，秦始皇因为得到帝位，就被眼、耳、鼻、舌、身五官的业力迷住了，开始心乱，贪嗔痴三毒起来，想要长生不老。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知道秦始皇的心已经变了，开始要焚书坑儒，所以王禅老祖就开始他的徒弟徐福要去日本寻找长生不老丹。徐福是王禅老祖108位徒弟之一，他带着500童男童女从佐贺上岸日本，最后没有回来。他们在日本开疆辟土，徐福成为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到至今现在已经有124位天皇了。500童男童女把中华文化带到日本，易经、风水、冶铁、医药等，所以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是一体的，切割不了。现在才悟到，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日本的国旗。那一点红圈的太阳，就是仙丹，长生不老丹。秦始皇没有悟到太阳本身就是永恒的仙丹。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师父怎么阐述这一段历史故事。
1: 徐福是仙人，也是王禅老祖的徒弟，108位之一的一位徒弟。除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毛蒙以外，徐福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仙人，辅佐秦始皇。而秦始皇开始受到眼、耳、鼻、舌、身五官的业力，开始心乱了，念头妄念三毒出来了，所以鬼谷子就开始要自己徒弟徐福啊，借了一个名，谁要到日本东瀛去啊，取长生不老丹啊。秦始皇因为当时智慧未完全的开启啊，所以一旦得了帝位，就想要长生不老。当然徐福借这个因缘啊，就向秦始皇进言，要为他到东瀛东方去啊，求取仙丹长生不老丹。反正当时鬼谷子知道徐福会有不测之风云，所以徐福就遵照叔父鬼谷子王禅老祖的开示，就以代为寻找长生不老丹，所以他就到

0: 东瀛去了，到日本去。首先从佐贺上岸去看了一看呢，后来再回来，再回来向秦始皇报告，说确实那里有长生不老丹，但是要500童男童女相对炼丹，才能够炼成长生不老丹。所以秦始皇就以为真的，就开始派500童男童女。那时500童男童女是用抓的过去的，不是心甘情愿像现在点名自己报名过去的。所以到日本之后就不回来了。然后在日本开疆辟土，慢慢长大，开疆辟土。后来徐福即是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现在也有124位天皇。而且徐福500童男童女过去了，把中华文化带了很多到日本去，尤其《易经》与风水学、炼钢、冶铁，还有很多医药等等，全部都带到这东瀛去了。后来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展开有一段不幸的杀戮，徐福免于灾难，500童男童女还有3000个守护的百姓们免于灾难。所以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太阳，那就是仙丹，长生不老丹，人会死，万生万物变化无穷，太阳永远在那边，每天早上起来，晚上西下。所以可惜秦始皇没有悟到这一点，鬼谷子的慈悲他就要徐福带着500童男童女到日本去，这个是天意呀。
1: 师父开示，王禅老祖这个举动是天意，徐福和500童男童女免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灾难，还带去了中华文化，追根溯源2350年，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个真意。

修行有几个层次，眼、耳、鼻、舌、身是五官，然后进到第六个意念，在我们的脑海，到第七个是执着，晚霞七彩就是第七个执着的阶段，七就是执着，也是精彩人生。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酸甜苦涩、喜怒哀乐、爱恶。

0: 和玉都是精彩的。天上界体会不到，只有人间界才能亲身体验。到第八层是世田，藏一切万法。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的一切都藏在心中了。第九就是光，就是佛，就是智慧。第十层是如来，就是一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当我们体验了，就是心灵升华，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事，一定是有天意让你去领悟。为什么会不如意呢？为什么身体会不好呢？为什么心烦气躁呢？都有原因。如果我们有修行的话，就能够超越。我们一起来了解浑圆禅师的开始。
1: 啊，所以我们每天你所看到的酸甜苦辣色、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等呢，都是精彩的嘞。天上界体会不到，只有人间界可以去亲身去体验。所以当你体验了，就是心灵的升华，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即使我们碰到不如意的，那一定有天意让你去领悟。为什么会不如意？为什么身体会不好？为什么心烦气躁？这都有原因的呢。所以你有修行的话，你就能超越吧。
0: 师父教导我们，白天我们体验人生所做的工作、所读的书、所念的佛，都是体验。晚上睡着了，灵魂回到祖灵世界，告诉祖先今天得到了什么法喜，碰到了什么酸甜苦辣。师父在法会当中讲经说法时，内容都会提到全部皆供养堂上所有列祖列宗，各个莲位上诸祖灵们皆得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然而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师父开示，不要升起什么方法来忍耐的念头，就是防范于未然与其无所生的道理。孔子说防范未然，老子说与其无所生。这两位圣人的智慧很高，但缺了一个用意。鬼谷子所开示要用意，用意才是利人和利天的妙法。为什么要用意呢？因为用意就是已经回到第八世田，第八阶段。世田里藏着一切万法，在我们过去生无量劫都藏在心中了，只是我们没有发觉。师父开示说，
1: 我鼓励大家要把易经修好，和佛法道法一起相互为用。而孔子的防患未然太好了，然而老子都以其无所生更高一个境界。但这两位圣人告诉我们要这样，话很多，但是缺少了一个用意。鬼谷子所开示的要用意呀，所以用意是利人和利天的。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一人下地狱，九族也跟着下地狱。我们来世间的目的，就是要体验人。

生，然后将所有的经验来分享给祖灵，这是大孝。修行佛法、易经、道法，防范未然，与其无所生，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在生活实践方法中，师父虎圆禅师教我们：第一，每天早晚恭念四句偈。早晚拜祖先时，恭念日出东方一点红，佛光普照慧心灵，晚霞七彩灯极乐，万灵归心佛净土。万灵归心慧心灵，回归自信的心。第二，观照灵性之光，每天看太阳，把灵性光辉放在心中，往内观，不要执着于外在的名利，要找回内在的本心。第三，学习易经，不只要学习佛法和道法，更要学习易经，用易来防范慧然，用易立人天。第四，做智慧的传承。师父开示，名利会花掉，智慧能留千秋万世。师父鼓励我们将所体验的、所学的、所悟的撰写成论文，记录起来，这是永恒的生命，叫做佛的智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南无王禅老祖大天尊。今天虎圆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日出东方万灵归心佛净土，我是圆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我们这一节来讲灵修见性。生活有我们师姐啊，不知道哪一位菩萨借着他的身啊来请法。如果我不把这个讲开来，会感觉到这位师姐是不是得被开去跳档，是开去立俩功，还怎么样？都不是。好，我们在世界上修行，有好多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心田之中。有的是直接灵修，灵修呢，是我们累世相约而来，在这一生，我们在世间上，大家在这里经过各种的因缘，所以在世间上修行呢。那有一种呢，就是文字的修行，从读了很多的经典，读了很多的书，然后开发内在的智慧，开发出来，这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还有的就是灵修，尤其灵修比较快，但是灵修走火入魔的机会很快。也很多，而神来转播说，神铁不怕播。神来的时候，什么布施、招式，啊，一招半式全部都有。嘿，啊，神来的时候，一招半式一大堆。啊，如果神一退走的时候，半招半式也没有。啊，那一个灵，我们所讲的。就灵修，灵修又有分两个阶段，一个高层次的灵，一个低层次的灵。高层次的灵啊，是自己前生在修等的过程之中，还有呢，在世间的时间因缘也一个段落了，所以就离开我们尘世间，把这个身体丢还给大地、大自然，好，那我们的灵性呢，就离开身体了。啊，等到因缘时期又到了，又投胎来，投胎来的时候，很快很快的，他本身的灵性很快又启发出来。在民国1974年的时候，在台中七信一位经理姓胡，胡先生，在民国72年、啊、我们就结缘了。到73年也结缘的时候，他太太突然肚子大起来，一直大起来，啊，他以为他是胖起来了，哎，奇怪，胖了不应该胖得那么坏，哦，就拼命的跳绳子，绳子跳跳绳，怎么各种运动要让他瘦下来，结果没有瘦，反而胖。他来看我，我那时候占卦，青龙子孙六动，我哎，胡太太，恭喜哟、哦。又要做妈妈，哪有，我孩子已经20多岁了，怎么还可能？事实就事实吧，也不要强辩。啊，去检查，真的已经5个月的小朋友，而且是女的。我看到你们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看红花，很喜欢看红花嘞，那是你的，应该没有错。啊，这小朋友绕了3圈的佛珠，哎，哪有可能？这个检查出来了，这个脐带。

很早了，3000，而且是这样做的，他不颠倒，哈哈哈！我说这一下你有戏好看哦，哈哈，你要用剖腹生产，他不颠倒的这样完成，啊，他要做的，要你很恭敬的把他请出来。哇，他骂的他这个小孩小朋友，你在肚子里这

第一句话呢，世间你们世间的人很龌龊啊，找不到人讲话，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就是那个小朋友，你很好听，你们世间的人很龌龊啊，很容易很会计较。哎呀，羞羞脸，因为他爸爸妈妈常常为了事情理念不同，还教这个想念立场不同，当然就会有争执嘛。他就骂他爸爸骂你们世间的人很龌龊，还争个不休，还有什么可以争？哎呦，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小孩子七个多也会讲这个话，这个真的不可思议。啊，这常常都这样，开始就七坐八爬嘛，结果七个月他就会爬了。那两夫妻好了，我们讲话小声，到房间里面讲，撇清楚，他就爬，不要长了，东躲西藏，你要藏到什么时候？还是羞羞嘛？哦，那所以。这两个夫妻也抱他到我五街这边来，韩老师，这个小朋友，啊，你看一看，他哥的一直笑，这一直笑，这一直看，要我看他的爸爸，那个眼神呐，啊，这不像七八个月的小孩子。啊，后来这个小朋友呢，他到满周岁。从开始怀孕里面呢，他就不能吃荤。到满周岁呢，他会走路，走路的早上一大早，啊，爬的到佛堂，在那边站了很久，他也不走，抓了他又回来，抓去吃奶他又不吃，甩掉了又在那边站着，嘴一直在讲，不知道在讲什么。有一次渐渐听了。原来一岁的时候他在念咒啊，然后下去就拜，一拜呢屁股翘了久久了不上来，他你为什么翘翘？哼，我在跟地狱的人在讲话，还怎么知道地狱？他就要拜下去呢，我在跟地狱的讲话，站上来呢就跟佛讲话，这个小孩子，这个灵性。很快就开花出来了，这是一个例子。还有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灵啊，有的很快又转世，很快又投胎，啊，借身体再投胎。投胎呢，我们距离世间越短的时候，距离我们这一生修行越短的时候，那么你们这一生呢，你们的。有这个指导灵，这个指导灵，就菩萨界的指导灵，在你们的身边，特别的近，时时守护在身边，守护在你的身体，在你的皮肤的毛细孔之间，还有你的护法神将。所以这个不修自然就有，就是过去生也在修行了。很快了，这一生接得很近。那么你灵修呢？你做的，你有的就不必特别什么的加持，也不必特别什么的持咒和灌顶，很自然呢，啊，你就花露出来。那么花露出来的方式从哪里花露？啊，就是。你一做了，你开始有的身会晃，啊，身就会晃，啊，有的嘞，当你一念佛，呼噜子一口气就出来；当你闻到檀香味，我的气就出来；当你到这个地方，快到佛附近有神庙、寺院的时候。你还没到了，很自然，活着打嗝，你又出来了。这个是什么呢？你里面的指导灵，
在你身上的是过去生。

菩萨戒的指导灵呢，会在你身边，让你知道说周围有庙、有神、有护法在这里跟你打招呼，告诉你说这里道场到了，寺庙到了，是这么一来的。这个灵修指导灵让你知道。再来一种呢，当你的身体不好，我们累世生生世世都有在修行，那么到这一生这一世，缘分那么近，啊，慧根，啊，也那么和佛缘这么的近，所以你无形之中，你不知不觉之中，你自己内在的会发出果儿的声音出来，这个不是坏事，不是冤亲债主，也不是依附灵，是我们的指导灵，在帮你清除内在的浊气。当一个人非常慈悲，一直在念佛，一直在念经，一直在念咒的时候，你的第一守护灵，我们的祖先守护灵，守护灵就是我们的祖先，的灵，还有护法灵，以前修行的道友，再来指导灵，你的指导老师、指导菩萨、指导老师，依附灵是外在是求度了，你必须要这三种开发出来的时候，三种开发出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度这个依附灵。所以我们这个指导灵随时在身边，因为有时间也到了，它就会开发每一个人的指导灵。这指导灵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心窝，在我们的心窝。这个指导灵菩萨是我们的指导菩萨，每个人都有指导的菩萨，在我们世间这段时间呢。他会守在身边来，像这个，他就呼噜的一直出来，你会很舒服啊。这个时候啊，将你的身体有各种病的时候，会将你所有的一切浊气，会把你集在你的胃里面，集在胃里面，活着就出去了，就出去了。这是指导灵在身上。守护灵在身上，护法灵也在身上，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之中，有各种不同的灵魂世界的灵界的清流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你们做的时候，他们在内在的灵气灵力很强，让你会晃。也在会晃，哇，做到，你晃的，好像这边 key 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道理，你的指导灵已经在身边，所以各位，你们的指导灵也在身边，借着这次因缘，本来我想到最后的时候，几节再跟各位讲这个指导灵的事情，我看。好几位你们的指导菩萨呢，指导灵也都在身边，一起在听这个道，听这个法。当你们活的时候，你们一条路最好念菩萨之名，菩萨的名。那么当今在娑婆世界，我们的指导灵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代表阿弥陀佛来到娑婆世界度众生，所以我们的指导灵、指导菩萨开始都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他的化身，他的护法，菩萨的护法在我们身上，代表观音菩萨，来守护着我们，因为大家。你们有很深的因缘和善缘，
所以他们锁在身上，在保护着你们。这个不是医护灵，医护灵是低灵界的动物灵，也是医护灵。尤其动物灵呢，最容易依附在人的身上。动物灵依附在身上的时候，常常发出怒吼之声，常常发出呢，所表达的形状就像动物的形状，就在身上，让你身体哪里痛，关节酸痛，哪里痛，头昏眼花，那么就是医护灵在身上。医护灵在身上究竟有几位？有很多很多的医护灵。就等于说，现在如果是猫的医护灵开始呢，猫一大群的猫，猫灵呢在你身上。这个蛇呢，蟒蛇的医护灵，它在身上发出的臭味，就像蟒蛇的臭臭味，那个味道很难闻，那个是医护灵，低灵界的医护灵。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在教宗好多年前，老人家有医护灵来到身上了，八个人还抓不住，他把桌子拿了就甩掉。医护灵走的时候，他还是走路。医护灵来了，哇，那力量不得了哎，那是其他的灵界身来。那么各位，你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数每次都有善因缘，所以我一直上课，常常看呢，我发觉我们很多同修，你们的指导菩萨也都到了，祖先也到了，你们的护法灵护法神将也都到了，那么到了也不一定要用什么特别的灌顶。很自然，在这里，天人合一。你们一个念头，你们就可以帮助一个人；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一个祝福，一个祝福的话语。那么，这个人接受你祝福了，他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各位啊，我们借着有为法。有形象的一起在一起，那么你们生生世世的护法道友和你们祖先还有尤其你们的指导灵、指导菩萨在身上，所以各位，你们最好就念要帮他们皈依，皈依其中有三个，一个是祖先。在你们身边，第二是护法、护法神、护法灵。过去生我们在世间，象征大家一起修行了。大家相约，700年后、800年后，在世间上，谁要到世间上来，有机会修行的时候，我们到时候轮流帮你护你的法、护道。那我们在这里读书，头脑智慧很快就打开，心就打开了。这是护法灵，也是道友，最重要是指导灵。指导灵是在帮我们医病。当你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压着，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在很难过的时候，你压着，或者是压着，一直念，佛解，这声音出来的时候，你的病借着因缘。会在你的胃里面，在胃里面气就化掉了，这是指导灵。我们松涵正师姐她一段她就有经验，要练这个咒，练那些频率的咒，那练，你会把这个气活解活出去了，你的所有的病或者哪里病会挤在胃里面，胃里面呢活掉了。在浊气就化掉了嘛，这是我们的指导灵，也叫护法菩萨们，在为各位守护的。各位同修，

我们在世间上有各种不同的机遇，有不同的修行方法，也就从文字进入波解智。那么，我们师姐她现在在这里，她的守护神、守护灵，她的护法菩萨，啊，她这个指导菩萨在身上，在身边。进入你的血液之中，进入你的心田，啊，这一刹那，你就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嗡嘛呢叭咪吽，啊，你时时念着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时时念这个咒，啊，你会见到哦，内在心灵中，心灵莲花中的佛陀，啊，你会见到自己。你这样，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嗡嘛呢叭咪吽，你会啊渐渐的开花出来，你的身体和菩萨，观世音菩萨，他的光会和你合而为一，就即身即佛，即身即菩萨，即心即事。观世音菩萨是心，那个心就观世音菩萨，那个身就是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你有空在佛堂里面静静的坐着，静静的坐着，你的菩萨的，他会让你一个气的运动，啊，气动，这个气动是好事，不是坏事，你不要怕，因为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啊，菩萨指导菩萨指导灵者，会让你的整个气借由外在的运动形态，啊，借由外在的动作形式，让你的身体有的挥发，让你转，啊，你会转没有关系，啊，转着转了你就停了，他喜欢停你就停，转就让他转，你放心，你俩档不会跳档，好、啊，不会像系统，你放心好了。啊，那这一个呢？因为你的身体有很多的病，所以你的指导菩萨自动的医你自己身上的病，身上的内外有病的话，借这个因缘，你就可以医上自己的病。你要让菩萨慈悲帮你医的病，那么你的病好了，好了之后呢？啊，你很自然呢。啊，你又在可以在世间上，又帮助很多人，度化很多人。当灵修的天人合一，好，那你走到哪里，若是那个地方常常有车祸，那么你可以车子开走，停在那边，你静下来静静的坐，啊，你可以祈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附近的辖内诸天圣神、活菩萨，众等，此地多灾难，此地多车祸。啊，在啊仰仗诸佛菩萨，啊牵引本地的孤魂幽灵离苦得乐，往生净土。那么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南无观世音菩萨，就叫这一些孤魂幽灵来皈依观世音菩萨，随着观世音菩萨到极乐世界。当你一起念念好了，你的气活解，这些灵界了，他们会借你身上的气，有形的身会集到你的胃，活的一口气出去了。当你想要到东方极乐世界的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的时候，这一口一生活解，他们会到净琉璃的世界。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活的一生呢，他们也跟着你。这一生呢，他一口气呢，好，就会到极乐世界，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方就不会再车祸或是冤死枉死的人，这是我们法门一个很殊胜的，因为没有很特别的啊。

今年呢，这我是不讲。啊，既然今天有这一年了，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是灵修，直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性，好，我们的灵性和你的指导灵的灵性，和你的护法灵的灵性，和你的守护灵、你的祖先的灵性一起做功德，所以才有说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呐、啊，好事一个人做了，你的所有的祖先们、守护神们、护法神们、指导灵神们所做的一切，在即身即佛、即心即佛、是身是佛、是心是佛那一刹那，你所做的功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所以你不要怕啊，这个。锅也不要怕，在座好几位都已经有这个具足的条件，也都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一年，既然有请这个法，我就把这么20几年来，从我自己修行和你一样的开端啊，那么经过慢慢走，慢慢自己修行，有空多禅坐，有空多做实践。反省、忏悔的工作以外呢，好，我们时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嗡嘛呢呗咪吽，或你很想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心念佛菩萨的名号，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即身即佛；念菩萨的时候，即心即身都是菩萨。好，这个殊胜，这个如果不晓得人。会起紧张，当你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烦恼，也不是依附灵，也不是冤亲债主，好吧？好，在座有好几位都已经进到这个阶段，进到这个境界了。好，我也祝福各位，我们大家啊，能够都能格格见性。那么要灵修，要以经典为基础，以经典为根本。啊，如果你不念经、不看经、不读经的话，那么你的灵修境界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开发出来的灵修，啊，念经，短短的念经，啊，也可以帮助各位，啊，你能要成就天人合一，啊，我们累世以来世间啊无上的功德，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怎么称呼师姐？
1: 姓廖。
0: 廖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二十届。
0: 哦，二十届，我们自从我们今天都是土城安心道场的师兄师姐回来帮忙。
1: 是的，是的。
0: 感觉我们今天很多同修回来耶。
1: 对呀，对呀，今天有45位吧？超过，超过，应该超过，嘿，
0: 是，嘿嘿嘿。一全部的一大票同修，哎，土城安心道场同修今天非常明显。那师姐，今天你们的法务工作大约如何？
1: 我们今天法务啊，就是上供嘛，上供，然后就打扫啦，这一些这样，哎，其实都法事都分配的好好的，
0: 哎呀、啊。那每一次我们回来中本山做法会的时候，法师都怎么分配大家的工作内容？
1: 哎，法师他在分配的时候，法师比较厉害，他看个人的能力去分配。对，谁可以适合做什么，法师配得很好的，
0: 就分组，比如说大厨组，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啊画金子啦，啊，然后切菜啦，这一些他法师都很厉害，他、哦、他看一个人能力下去分配了。
0: 那我很好奇哦，每一次你们回来比我们九九法会，你们都会分几组来做分配？
1: 我们这次好像分五组吧，分了五组来做分配，哎呀、啊，其实也法师也有强调，资源哪里不足哪里资源，不是说你分配到哪里就一定做哪里，就是大家一起完成。
0: 分组以本来的工作优先完成，
1: 对对对，
0: 然后临时调动的话要支援，
1: 对对对，你这边空档你赶快去补，好，就是这样子。
0: 大约会有哪些类别的组别？
1: 组别啊，就是切菜嘛，洗菜嘛，好，然后煮饭嘛，好，然后上供，好，上供啊，配菜，这个就是这样，还有画金子，就是
0: 六服务台，
1: 服务台，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法会工作当中有很多细琐的项目，这个也是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做调配。
1: 对对，其实同修都很好，他们都没有说啊，我就是在哪里就是暂定哪里，一定是哪边需要支援哪边去，所以说。
0: 刚才现场非常的紧锣密鼓，因为在五供了，我们就摄影机就慢慢的退出来，对对，退到厨房这里跟师姐相遇。
1: 是是是，
0: 师姐，你很好奇，当初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看电视，看电视，但是看电视了以后，一开始没有来，因为那时候是，土城七班。土城七班的时候，我是看到了，很想来，可是没办呐、啊嗯。那我是住南四角来到土城，那时候捷运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哎，那时候还没，那就在那边犹豫啊，然后就找郭师姐他们，可是他们那时候还忙，很忙，他们也没办法来，那我就只好就放弃呀、啊，放弃刚好在我们邻居那边有人贴出来说教易经，我说哎，我去那边学易经好不好？郭师姐跟林师兄说不要，那个人不好，不要去，不要去。后来就好，不要去就等啦、啊，就等。然后后来换他们找我啦，他们两夫妻找我了，哎，我们去上课好了。那时候是我们安心十二班。那时候已经在安心了，那时候安心十二班，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我说好啊，去可以啊，可是你们不能半途跟我说不来了，因为他们开车我就方便，他们开车来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如果我自己搭公车要一个多小时。
0: 这也是互相勉励，我们来接法不能断。
1: 对对对对啊，就是互相鼓励到现在。

0: 算一算已经
1: 十
0: 多年了。
1: 四年，应该今年算起来是第14年，
0: 是，
1: 嘿嘿，好像是第十四年，对
0: 这
1: 呀，
0: 个缘分，其实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名师指路，还有同才一起同伴。
1: 其实就是说跟师父有缘呐，不然的话，你看我，那时候土城7班到安心12班隔了3、4年，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有真的是想来，可是碍于这个交通问
0: 对，
1: 题啊，我就打住了，
0: 这
1: 打
0: 个
1: 住
0: 也
1: 了。
0: 是一个因素。其实现在捷运都通了，
1: 对对
0: 很
1: 对
0: 方便了。
1: 对，那时候是
0: 对，
1: 没有啊。那时候可是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土城这边很暗呐、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
0: 以前那
1: 多。
0: 都工业区
1: 对
0: 嘛，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印象。
1: 对呀啊，所以我要来自己来，我也蛮没自信的，因为我不会骑车嘛，好，我就是一定要搭公车。是后来刚好林师兄、郭师姐，哦，赞呐、啊，赞呐、啊，他们渡我的，是他们渡我。
0: 修行路上有人相伴，有人相渡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一路就到现在了。
1: 对，
0: 那这一段十几年来的路程当中，师姐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师父的正道妙法等等。
1: 我在上课，我这是没有文昌的人，所以我读书是塔博维啦，是塔博。但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去澳洲打工的时候，然后她就打电话回来，妈妈，这边人很坏呢，都不给我白工。我说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念我们的四句偈，我说你念啊，你要念多久你自己看我说你念。话隔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哦，他就打电话来，回来说：“妈妈有用哎，真的有用哎，白宫自己来找我。”所以我就确定是有用的，有用的
0: 而
1: 四
0: 且
1: 句偈。
0: 孩子在国外，我们很
1: 在
0: 担
1: 国外，
0: 心。
1: 嘿，然后你看啊，在澳洲哦，老祖也可以通，老祖也通到那边去了。你看，我只是教他念四句偈而已，我没有说，因为怎么讲，那时候。也才学没多久，没什么法可以用。那我只是叫他说：“你念四句偈。”真的哦，他就真的是，他就是打电话回来，妈妈真的有用。你看老祖，你看有办法飞到澳洲去了。
0: 其实像我们自己孩子在外面，这当父母最担心，你又看不到又摸不到，
1: 对，
0: 就
1: 对
0: 会漏哎。
1: 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回来，我也担心啊，那怎么办呢？啊，因为。千里迢迢，立马跨北丢啊，怎么办？只有用老祖的法，就师父传的嘛，我们就给他用，就有用，真的用。其实在我们上课当中，我真的是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 Q 会丢，我被赢诶，捡得到
0: 这
1: 我
0: 是
1: 有用。
0: 心法，这是很重要
1: 对
0: 的。
1: 对对，所以说我跟其他同学讲，我说你不要想说你要学到什么，你又不当讲师又不当法师的话，你只要日常你需要用得到，就值得了。
0: 对，我们当家长用得到。其实，在我们很多同学来接法的也说啊，我没扎车跑来，我紧，就像接了我们需要的法。
1: 对，真的是这样。也好几次，其实有一次啦，有一次我来当法工，有点不高兴，回去抱怨了。那抱怨了我就有抱怨，可是我从来没有早上开电视哦。那有一天早上开电视，我们师父就讲了，来做法工无上较大，无上较细啦。来做法工爱安怎安怎，我想哇啦，师父你搁讲我。因为我的抱怨，所以我就想说啊，师父知道了。
0: 我们心开意解了，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在执着。
1: 其实是这样啦，因为可以你自己在上这个课程自己去体会，因为很多你会印证到，你心里想的疑问，你上课当下就会解到了。好几次，好几次，嘿，
0: 很多
1: 就是。
0: 同学也是这么回馈。
1: 对呀，有一次我跟师姐在路边，我们要来上课嘛，在等车。然后那一天刚好是那个土地公圣诞嘛，然后就伊就咧讲，即摆麻糍卖生理偌好都偌好。我讲干物影，土地公爱食麻糍，敢真正安尼？我跟你讲，那天上课，圆意法师马上讲了。 说你拜托你讲你爱用什么款的麻糍，哇！我说我真的真是的，你看看，所以说哈，上课真的，你不要说学到什么，你就是你可以印证到很多，嗯、就这样，对呀、啊。
0: 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专注在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们就会很开心。
1: 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
0: 非常谢谢世姐跟我们分享您的心得故事，
1: 啊、谢谢谢谢你，谢谢你，阿弥陀佛，谢谢。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在师兄您是我们土城安心道长第几届同修？
1: 21届。
0: 21届哦、嗯，看起来就是我们资深的师兄师姐。
1: 我今天也泡茶给师父喝。
0: 怎么这么好？
1: 他喜欢喝我的茶，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成分，
0: 是，
1: 然后又香，吃的胃又不会不舒服。
0: 这是师兄自己种的茶吗？还是？
1: 不是我种的，我买那个，有机的，或者自然生态的，比较安心的茶农，跟他买茶青，然后来自己做。
0: 哦，原来好酷哦！那我们今天的茶是乌龙还是绿茶还是？
1: 蜜香红茶。
0: 蜜香红茶。
1: 然后最特别的是，刚好中秋夜的12点杀青，准时12点，今年的中秋节。
0: 这样子，它的时节上的一个口味香气会，所以它的道理是，
1: 做红茶主要是气温温度，它最好是在24度以上，
0: 是
1: 24度以上才可以做红茶。对，那蜜香红茶跟红茶，它有个区别就是，蜜香它除了红茶以外，它还有一个香气，有香味，
0: 对，
1: 那就是在制程当中。有点诀窍
0: 哦，这个诀窍是秘密，不能讲。
1: 一般会做蜜香红茶的茶农都知道了，对，都知道。
0: 但是很好奇，如果像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要怎么泡红茶才好喝，才像师兄泡的那么好喝，可以供养师父？
1: 其实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哦，因为泡茶有三个要素，就是茶量、水温、时间。
0: 茶量怎么抓？
1: 茶量就要看你这个茶，它的茶农它做的特质，比如说它的揉捻度啊，然后它的焙火度啊，有的茶它只能用90度泡，有的茶它一定要100度泡。
0: 对，都不知道要怎么抓那个温度才好。
1: 那很简单嘛，你没有接触过这一泡茶，从来没有泡过，人家送你也都没有泡过，你就先试试看。用标准，比如说我用4克，或者用5克，或者随便手抓一下，就放在茶杯里面泡，然后刚开始就1分钟，你把它倒出来喝喝看，顺不顺口，会不会涩，会不会苦，然后香气如何，如果很顺，你就照这个标准去泡，如果说觉得太浓，那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温度太高了，它里面的成分太快被它激发出来了。第二个就是说你茶量放太多了，然后就时间浸太久了，就是调整。茶量、水温、时间三要素。
0: 所以也是让我们来尝试看看，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口感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通用版就是滚水泡下去，还是要放静置一下的凉一点的水再来泡。
1: 哦，没有，一定要热水，
0: 一定要热 水。
1: 只是说，比如说那个包种茶或者高山茶，因为它的破消度比较低，然后它轻柔，然后它轻破消，所以呢，那个温度大概90到95度。
0: 是。
1: 如果是乌龙、铁观音，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什么普洱茶，红那个黑茶，那个叫100度。
0: 一个诀窍哦，可以跟大家一起。

0: 起来分享。
1: 因为它经过油揉捻以后，它那个茶叶它紧密度 很扎实，所以你一定要100度让它让它撑开，让它里面的成分慢慢释放出来。啊，你有温度不够的话，它没有办法张开，没有办法张开，整个味道就不一样。
2: 就浪费了。
0: 原来我们今天刚好遇到那个茶师茶的达人这样子，我们的师兄。那师兄，您在跟宗门结缘是怎样的缘分来到我们的宗门？
1: 我跟宗门结缘是现在张兴班的那个张讲师，哦，因为我以前跟他是同事，然后后来分开了。
0: 是我们的张之正讲师吗？
1: 对，师父弘法的时候你有去啊？对啊，我要跟严兴法师跟你啊，他们三个合照啊。
0: 那张
1: 照片很珍贵，我也留着。那个，我们分开以后都各自发展，然后大概十几年没碰面，哦，结果有一次呢，在那个喜宴上面，又同桌了，又碰上了，一碰上又就聊天呐。聊天，奇怪，他怎么对这个风水地理好像很内行，那个时候刚好我搬家，我说你那么内行，你来我家帮我看看，看一看，又照他的方式，然后去改门向啊，然后办公桌怎么摆啊，神桌要摆哪里啊，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在大安运动中心开班，那严英法师在那边开班。那已经开班四个月了，然后他说哈，他那时候可能骗我了，他说哈，我们那一班还少两个人呢，说你能不能来捧捧场，来，结果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师姐，就两个人就去了，人家已经开班四个月我才去，结果去了以后，他说超过四个月那个学籍不能报在这个大安这边，然后又报到严干法师，他。好像才开班两个多月，所以呢，我初级班读两个班，一个是圆音法师教的，一个在土城圆干法师教的。
0: 很好，已经赚到了。
1: 对，我初级班两个法师教我。
0: 是，原来是跟张之正讲师是相同的同事，因为我们的张之正讲师也是一个茶的达人，茶师非常厉害。
1: 他是品茶，然后收藏，他喜欢收藏。嗯。我早期做人都铁观音都被他收走了。就以后要喝那个老的铁观音，要找他，
0: 宝物都在他那里。
1: 对，
0: 这时候就爆料了。
1: 对，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缘分来一起来到宗门，一起来接法上课了。
1: 哎，对。

0: 一路到现在，我们的师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正道故事，还是跟师父之间的、跟老祖之间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哦，很多。哦、我第一次哈、哦、帮人家占卦哈、哦，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南山人寿的一个经理，他在那个板桥哈、哦，就是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隔间分租给人家，他在收租金，然后呢有一次就漏水，对，漏到楼下，然后漏到楼下呢，然后呢他楼下就找他说你漏水啊、哦，害我这个什么什么的滴水这样子啊、哦，然后呢他就找师傅去修，哦啊怎么修都修不好。
2: 哦，师傅都抓不到。
1: 对啊，他一般就把意识嘛，然后又找那个侧漏的去测，然后那个意识都打掉，看都没有漏啊，哦啊没有漏，可是楼下还在漏啊，嗯，哦，搞了大概停了一年多没办法出人家，然后呢，楼下还告到法院去，哦，结果他有一次想到说，因为那个师姐啊，我曾经也介绍他说来读，结果他只读了两三个月，他太忙了就没办法读，因为他当经理太忙了，就没有读。他突然想到我，他说：“哎、欸，你能不能帮我占一张卦？说到底我房子哪边漏水？”哦，他说明明有漏水，可是就是抓不到。哦，结果我就跟他占卦。哦，那个时候就照那个法师所传的哈、哦，就看动摇啊，啊、哦，然后看那个他的这个天干地支，然后看他。动摇变化方向，我就跟他讲。

0: 由东向西的中间那个地方哈、哦、漏水。那他说东在哪边，西在哪边？我说你不会问管理员，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哈、哦，哎，结果他要照这样去哦，然后找师傅来，然后那个东西向刚好是走道，因为他隔间嘛，他隔了很多间住人家，啊、他怎那个师傅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水管会在走道上面，他一般就找那个什么屋顶下来啊，然后厕所啊。啊，对对对，因为它隔间嘛，然后那个水管改道了，结果呢是由东向西的中间，结果他就照我跟他讲的，他由东向中间一打就找到了，就找到漏水，结果是脱掉，
1: 脱落，
0: 脱给脱给脱给，对，接的是脱掉了，
1: 啊，就接想得到，
0: 对啊，你看
1: 到老祖想得到，
0: 老祖好厉害，对，
1: 啊，
0: 哎，还有一次，我们现在张新班的班长，他妈妈。在做那个，就是说，哎、我就是跟他讲，就是跟着人家那个叫卖那一种，嗯，有广场啊，然后他
1: 市集，
0: 哎，对对市集，对对市集市集市集，然后呢，他要记账，哦，他要记账，然后有一次他去日本玩回来又找不到他的账簿，又很急，哦，我说按、啊、你初级班，你现在已经会占卦了、啊，你站站看呐、啊。哦、你就练习站站看、啊哦、结果他一站卦、哦、是对的，可是他装错了，他装错了，然后我重新把他整理，我说、哦、那个在金方在西方、哦、可能有一个金色的什么东西、哦、在那个地方找找看、哦、结果 他不在家，他妈妈还没回来、哦啊、结果等他妈妈回来以后就照我跟他讲的那个方位、哦、就找到了，
1: 他塞在哪里
0: 就找到了、好像一个什么金色的衣服，什么东西把它盖住了，那就找到了。你看，这很神奇，
1: 很神奇。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找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真是找翻天。
0: 对，
1: 祈请老祖师尊指示个方向。
0: 还有一次，哦，那个更那个权状啊，土地所有权状，怎么找都找不到。
1: 你好适合开征信社哦，找东西。
0: 老祖找的不是我找的，老祖真的会帮人家找东西。
1: 请老祖给你个牌。
0: 人家那个他共有土地，然后呢要分割，要分割，然后呢要每个人都要把权状拿出来，结果其中有一个怎么找找不到，找了两三个月都找不到权状，结果有一次哈，这个人家权状的来我家，都来了大概十几个人，我说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哎，我胆子很大嘞，十几个人呢，我就在十几个人面前就占卦。我就站了以后，我跟他讲，我说、哦、你的东西哈、哦，从你大门进去，然后右边哦有个房间，房间某个地方有个角落在那个地方。嗯，他说对呀、啊，我也是记得在那个地方啊，可是那个地方我找了七八次都找不到啊，就是没有啊。哦，我说你回去再找找看嘛。嗯。哦，结果呢，他不太相信，他回去没找。没找呢，可是那个承办人、哦、就很急，他说拜托拜托，那不然的话去办遗失去补件，结果要上个月，结果要上个月，结果那个人就是、哎、他说那个周先生说那个在那个地方你回去找找看嘛，对不对？结果他就回去又找了，已经办了哦，手续已经办好了，地震事务所办好了哦，然后在车上。跟他讲说你回去找找看嘛、不然的话我要等上个月 太久了、结果他回去又坐在那边他也没有找他，我明明这个我找了七八次，他会说在这个地方、结果 他突然之间发觉说、那个他是那个一层一层的柜子嘛，他放很多资料、可能地震关系又怎么样，没有、那个我们前庄一般都用那个夹滑滑的那个、结果滑到旁边了，
1: 出来了，对，掉在柜子的，
0: 对啊，对，哎，对对对，啊，他找七八次都是从上面这样找，这样翻，怎么翻都翻不到，结果就在夹缝里面，就让他看到了，找到了，
1: 那个
0: 心中一块石头掉下来，好高兴，马上打电话说我找到了，然后赶快跟那个承办人讲说找到了，
1: 也都松懈了，
0: 对啊，然后又赶快那个撤销。是上个月，你看老祖多厉害。
1: 上个月的事情。
0: 哦，没有没有，去年的事情。去年的事情。
1: 太厉害了，因为我说师兄很厉害，都很会帮人家找东西、啊、如果说以后要找东西的话，可以我们北部的师兄姐可以来试试看。
0: 没有啊，其实我们照那个我们师父传的妙法，传的占卦。

0: 你只要初级班上过一年以后，应该都可以自己要占卦。现在很多初级班学生他都知道了，可是呢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去用，哦，因为知行悟道嘛，哦，上初级班，哦，都知道一个概念，哦，但是呢知道以后你要去做，你要去用，用都是行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做了当中会去悟啊，领悟嘛，对不对？你通过悟了以后，你才可以再传法，再传给人家嘛，
1: 是，
0: 对不对？啊，现在很多初级班不敢，不敢占卦。
2: 好，请法师讲是占卦。师父要的是我们能够互相来，我们来知行合一，这样子来为自己来保护，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学了以后一定要去用，对，要大胆的去占卦。那不会的话，有讲师嘛，有同修嘛，对不对？有法师嘛，对，都可以。
1: 对，
2: 是的，今天非常非常精彩，这三个找东西的正道案例，提供给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谢谢，
0: 辛苦了，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感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各位实习班的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消灾化劫高层论坛。消灾化劫在我们人生的，不管是在个人、社会乃至国家，整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消灾论要消灾化劫，必须要有法，否则一切消灾化劫的方式的口号都会沦为只是口号而已。消灾化劫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意，用意可以知因知果，用意可以找到方法，用意可以追根溯源，用意才有办法消灾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请维新博士班天鉴博士班的第二届天鉴博士班的同修，第一场由我们杨朝林讲师，也是我们桃园中山教士。一定有机会成为道场的，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台北已经有中山道场了，但桃园还没有，我是很期待桃园也有个中山道场。哦，这是我们杨讲师，我们杨讲师在桃园经营很多年，他不仅是我们中文的讲师。

0: 在桃园的这个地区上来讲，也是有头有脸的一个相当活跃的社会人士。所以以他所发表的论文里面来看，他有很多的案例，尤其是在用意求医，尤其是在用意风水上的研究，都有相当的独到的见解。我们现在来请我们杨讲师来发表，我们请鼓励。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上混下圆禅师，圆寂处长，各位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桃园道场杨朝林，我的开的教室在桃园中山教室，这要成为道场应该还会很久，要大家要很多人来努力。好，那我今天为大家发表的论文是《易经风水与求医之相关研究》。好，我先坐下跟大家发表。那因为各位已经听过很多场论文发表，你们会注意到说有些发表人他的论文其实做得很大，那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论文做得很小，只是一个个案，一个求医而已。那我认为是说，我校长之前在开示的时候也常常跟我们讲，我们最好每个案例你要有始有终把它完成，从头一直追踪到最后。当然这会有难度，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来问一问，他可能治好了他就不来了，治好治不好他更不会来，因为他不见得会还会再试。所以呢，我是针对这样一个案例去延伸到说，他会不会有身体上的关系，会不会有风水上的问题，会不会有个人修行的问题？譬如说，他该修行，他没有修行，冤亲债主在身，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这一个今天这个报告。那这个论文主要是依师父所传的三一命谱相里面的一。我们今天专门讲一而已，不会讲说其他的部分。那当然会有一些风水，风水也是一的一部分。一家一人一家一事业的和平理念。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易经我们学到的法，找到一这个个人的病，然后呢，怎么找到适合的医生，所谓的天医，跟他的可以治疗他的药。风水中，如果说他的祖先跟他的住家会不会对他的身体产生影响？那当然，这是我一个案例而已。各位在遇到其他的案例的时候，也许可以参考的方法，也许你们有更好的见解。那下次我们也听各位的发表。那房子不如法，师父常常也在开示，我们上师父的课都知道。房子不如法，通常会造成某些人或是全家人的不安。那尤其是祖先的龛位，更是会造成什么？小孩、老人的问题。那牌位对不对？里面的牌位对不对？如果错了，我们要怎么去看？你不是说我去到这个家里面看到公妈、看妈就直接把它开来看，这不行的。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传承跟法仪，这个各位要了解，那尽量不要让他怎么小病变大病。那这个案例也是说，很多人没有学易经，他常常会怎样忽略了有病我就去医院看看完了我就来医不好，医不好怎么办？再想办法喽。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学易经的，我们进了维新正教这个宗门的，我们这样要怎样？尽量能够防范于未然，然后最后怎样与其无所生的境界。你要找这个医生，要吃这个药，你要先知道我跟他有没有缘不然你就白白挨了一刀，住院住了1个月2个月，然后又出来又没好。那易经风水是中道，也是我们共同的平衡点。中国人常说风水，那风水大概就知道了，风就是空气。水就是我们大地万物生命的根源，就好像人的体内有什么 血液和呼吸

啊、哦，那我们当然不会去否定风水，因为我们都进入风水里面了。房屋跟住宅的结构也跟风水一样，跟人的身体一样，什么地方有缺陷，就会产生什么样的

0: 世界要和平，就是依然为新信教的方法去做。哦，世界要成功，事业要成功，更要了解易经风水。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师父那么多案例，都是怎样用易经风水跟宗教去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哦，也是我们寻求智慧的法门。那怎么样让我们学到的易经风水可以正确的用在我们遇到的案例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了。那三一命谱相的智慧超过我们社会上世间上所有的一切智慧，只因什么？我们 不懂的人就讲我们是外道嘛。那懂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是正确的一个大道。行住坐卧的威仪，像我们大家都在上课，师父嘛跟人讲啊，坐要坐相，坐爱坐，坐要有坐相，讲话要得体。那这就是我们什么具备慈悲的心跟智慧的行动方式，才能我们也能够有所成就。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今天的论文案例都以真三普义里面有关于天一对天一的解释来做解释，我没有用个人的方式、个人的理解，我们都是用真三普义里面所记载的。好像以什么言一的部分，鬼作忧神休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我们占卦，鬼就是什么？我们的病，我们的忧郁之神。若是辞世，若是动于卦中，如果我们有子孙动来克制他，这个医生就是好医生，就是好医生，手到成功。若是子孙临应爻，就是什么名医。所以我们常要沾到子孙在应爻，然后来克四爻的，这个不容易。若是因为子孙是治鬼之神，非治邪魔之鬼，乃克去忧神，我这样我就 OK 了，没有忧虑了。官鬼爻就是忧神，意为身上的病。子孙爻就是福神天一，为克制官鬼爻之神。若子孙爻动于卦中，天一可请，有效。若子孙爻临应爻，就是什么名医哦，爱惊奇。盖因子孙乃治鬼之神，而非治邪魔之鬼也，乃克去忧神，我无忧也。再来，我们如果要占求医，或是带别人求医，都要怎样？以应爻为医人，以应爻为医人。应爻若空破木绝，休求衰弱或妄象而被日月动冲克，或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这个药就不见效。若是我们自己占卦、占医，或是代替他人占卜求医，皆以应爻作为医方为用。应爻就是我们面对的啦，我们如果我们看的东西就是应爻，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医生。应爻空破木绝，休求衰弱，或是动而被日月来冲克，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则是药不见效。哦，这是给一真三普义里面所记载的，我把它截录出来。再来，子孙治鬼啊，最要怎样？妄象休求，最要妄象生福。子孙临世应或发动于卦中，亦要妄象，不受行冲克害，不逢空破木绝，药必见效。子孙动而化鬼化克，这个药呢有副作用，这个药不够，没办法百分之百医好你的病。子动化空，要时空之日才有效。什么时空？冲空为时。哦，这个大家可以另外研究。子孙化旺，化进神。

其要更好。所以有些说法是说子孙化子怎样，其要会杂乱，没有办法专注。那在真三普义里面，他讲解释的是子动化子孙而旺者，另改药品，即比什么跟仙丹一样。而子孙爻作为天一解忧之神的存在，虽临于卦中或动于卦内时，亦需旺相，不受日月动摇的冲克闲害，不逢空破木绝之地方有见效。自占求一，带六亲求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应爻为一人，应爻若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旺相而被日月动冲克，或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要不见效啊。若是我们自己占卜一，或是代替他人占卜求一，皆因应爻作为一方为用。应爻若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是动而被日月来冲克，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就药就不见效了。这是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案例。那我先讲故事，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因缘由来。那一个学员，他是31届的学员。那几年前，他就先生就发现先生就怎样，耳朵流脓水，耳朵流脓。那他来上课有提到这个事，我说那你就先占卦看看嘛。啊，他也没做，后来就不了了之。然后听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长庚住院了。那在长庚检查，他就是去医生检查，就是说这个是癌细胞。那我们要他就要开刀，安排他开刀，他也很阿萨里哦，开刀就开刀哦，就是想说一个月就过年前一个月安排住院开刀。那本来想说呢，这个开刀。主治医师跟他讲：“哦，这开刀很成功，没问题。住一个月可能就可以，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那是奇怪呢，他住在这边住了一个月，然后呢，伤口就不会愈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伤口不会愈合，通常都是怎样，发炎或是感染，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的。哦，还是反而会有更多的脓水就一直流出了。有做其他的方案。”高压氧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然后怎样？有做，哎，就好一点；那没有做，他就又一样发作，达不到可以出院的权利 的程度。那好不容易，哎，终于医生也很高兴，终于把这个送走了，他可以出院了。在住院住30几天，就是整个过年他就是在医院住的。哦，那在这个过年在医院住，刚好遇到那个。COVID-19， 他说每天看到的死人比看到的人还多，啊，出进进出出的，啊，就算出院了，在家也需要怎么样？每周每个礼拜要去复诊，那病情也是反反复复。那主治医师有去跟主治医师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再做一次清创嘛，就再开一次刀，把那个。坏的组织啊，脓血那个清一清，看会不会好一点。可是很奇怪，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到院长，没有人要帮他开刀，每一个都拒绝，都是不当开刀。那时候想说，没办法啦，那就找到我们来问这个事情，说啊，你已经这样前前后后快两个月了。前前后后快两个月的，你要找我们，好，那找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拿出我们大家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占卜，我们就跟他卜卦。好，那卜卦呢？通常我们的卦不太可能一件事啦，通常我们不太可能用一个卦或两个卦就解决了，不可能。哦，我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做，我们要从多方面来探讨卜卦。我们先看他的身体吉凶，得的卦是风水患的困卦，哦，这个卦很明显，身体吉凶为合，因为四爻含在三合里面，这个卦化成三合，第四爻跟第六爻同动，哦，化成什么？

0: 卯未，亥卯未伤合父母。虽然呢，这看起来像亥卯未来怎样生四爻嘛，可是呢，官鬼伏藏，就是说他的病还没有，还在藏在身体里面，没有被找出来，也没有还没有找到原因，代表他身体的病没有找出来，所以我们要怎样？另外再用意，你找不到一个卦，困住了，困卦，把这个病已经困在身体里面，不知道哪里，还医生没有找到，所以我们就还要再占第二个卦。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他的病因没有清楚，我们直接转到病情，哦，病情就是他的病，我们刚刚是沾身体吉凶，这个身体状况怎样，现在我们直接沾病了，哦，风地观之三地波卦，风地观之波卦，那我们就看到明确指出现况，当事人为用神，以四爻用神为用意，当以四爻为用神，卦中四爻未土怎样，受丑土的冲克，就是怎样，丑月，所以它是月破，月破代表什么，他的身体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破到一个程度了，也很不舒服，然后寅日又受寅日的克，寅为长生，在十二长生里面未土是什么病，又临空亡，又五位空，又破又空，又破又空，这个身体会好吗？不好，非常不好，又破又空。那还好是什么？元神 还算旺，日辰来生。这个通常哦，我们师父也有讲，也有教我们，如果久病啊，日辰来冲，元神动，就是什么，快要不行的啦。啊，这元神还旺。再来，我们再要找一个方法。人家来问你的，坐在你的面前的，他说：“你有什么方法？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的病？”那时候刚好是什么？我们要办水陆大法会，好，设一个大联位嘛。这是易经风水宗教，我们宗教着手。医生先不找，先看他有没有什么灵性的问题，或病魔的问题哦。得的卦是天水讼之翠卦。哦，动的二爻跟第六爻，第二爻跟第六爻，超度法会，我们看子孙，你一定要看子孙方，子孙方旺不旺？子孙是福神，解忧之神。如果说我们子孙非常旺，来生四爻来克官鬼的话，就怎样，就可以解决他这个问题，证明他是这灵性病，很大的灵性病的问题，冤亲债主的问题。而我们。超度之功德，化解病魔的累世之冤仇。第六爻子孙怎样？化未土，续土化未土，所以是怎样？化退，化退神。而丑月冲克未土是怎样？化破。虽然他有两个子孙爻，但是一个化退，又化空，又化破。我们看第六爻的子孙爻是不是化空，又化退，又化破？哦，这个就是有没有用？当然还是有用啊！你子孙十四也有两个子孙啊，这个没有用，总是另外一个用得到嘛。哦，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官鬼爻不现，官鬼爻不现哦，在兄弟之下，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找出病魔原因。你说有没有效？还是有效哦，还是色，但是呢，还是要找其他的。方法把他的病真正的病因找出来。那我们再设这个上面这一个是病魔大连位，下面呢做祖先的超度。后来问过这个同修，

0: 啊，恁有拜祖先无？有拜。那有没有做法会？没有，法会都没有去参加。哦，那就沾沾看吧。哦，得到什么？水雷屯的天雷无妄。哦，这个卦我们一看，先什么？画六冲，画六冲，画六冲。这个卦基本上就会怎样？效果比较低，但是日辰子孙寅木持世，那我们看子孙寅木持世跟什么日辰比合，父母爻生金为忌神动来克四爻，四六爻同动，就是本来是生金会来克四爻寅木的，那寅木的元神也动了，所以变成什么贪生旺克的格局，这个卦变成贪生旺克，所以本来是没有用的，我们会觉得没有用，可是贪生旺克呢，自然而然它就会转成什么来相助了。啊，如果呢让他诵经，让他诵经，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好的注意？哦，可以得到更好的注意。诵经对其自己病情吉凶如何？艮为三支履卦，六冲化六合。哎，没败哦，六冲化六合，那应该就会比较好哦。哦，四爻官鬼持世就是他的现况啊、哦。四爻官鬼已经病在身上的，送天德经则为应，则为生金子生金。天德经就是在应爻，就是生金子孙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啊、哦，暗动，那刚好是庚寅日。日辰冲生金，然后月令来生，那就是暗动，所以非常有效。子孙爻暗动，则可克去四爻之官鬼。然后第四爻什么？兄弟动，就是子孙的元神。戌土兄弟动，就是他元神，这对他的帮助远大。我们请他开始诵天德经，那结果有没有诵？没有诵。化病的人，你要叫他上经很难，尤其身体不舒服的，你说他躺在那边哀哀叫，你叫他哀哀叫，他叫得出来？叫他诵经绝对诵不出来，这个我亲身经历过。你若人艰苦的时阵，要他诵经哦，这真病嘞哦。所以这只是一个补助。那我们是想说，那不然就师姐，那师姐学同修诵经嘛，你在旁边听嘛。不然就是看师父的节目嘛，那总是有一样你可以收到微末的一些法义嘛。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后来就只想说，干脆是去你家看你家的风水，因为会发生这个问题，通常都是风水的影响有三分之一的影响。那这个房子就是红色的，这个就是他的房子。哦，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是什么？前大后小，前大后小的问题。那刚好这个右边的角又凸出来，隔壁盖的比较突出，这是什么？虎边高，后牙桃，虎边高。哦，然后看到对面吗？这一个角没有正冲了，但是你还是会看到那个角冲到门。那更重要的是，它中间在盖什么？盖捷运，这个路中间在盖捷运，他家是一二楼，那个桥高过他们家，所以他整个是在桥下面的。哦，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也有学到，你在高架桥下面住的跟做生意都不太平安，住的跟做生意都不太平安。那当然这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怎么要用意。用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及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第一个针对他前大后小的问题来占卦，有宅无？这间厝的宅无？啊，财就要含什么？要有子孙嘛，要有库嘛，要有妻财嘛。啊，得什么？风雷益之三地波卦，动了第一爻跟第五爻。妻财成爻，妻财成土持势。啊，第五爻子孙巳火动来相生，子水呢？父母爻化回头客，这子孙化回头客。啊，无力。初爻子水父母爻为仇神，父母爻也是来克子孙，所以呢库比较不足。官鬼重要是什么？这个官鬼伏藏。那官鬼是什么？是兄弟的神，不是官鬼都是坏事哦。我们在卦里面没有官鬼，在一个家里面没有官鬼，就代表什么？你没办法克制兄弟爻，没有控制克制兄弟爻，就是开吉无节制，你没有警察在管，所以兄弟就跟自己一样，花钱就乱花了，哦，耗财，耗财，哦，这不太好。然后我们发现，在室内勘察的时候，发现他的什么瓦斯炉在楼下的厕所上面。因为它后面是斜的嘛，所以斜上去刚好是楼下有一个厕所，所以也是用占卦来看看这个房子。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瓦斯炉在厕所上面，全家人的健康都不太好。我们占看看啊，子宅居住的平安，泽山显之大过哦，动的第二爻，泽山显之大过，不如法会不会平安？没车宅。没有财，啊，四爻生金是兄弟爻，所以刚刚我们看的卦其实都蛮类似的。月破，兄弟月破，第二爻无我官鬼来动来克四爻。那我们在《真三普义》有提到，官鬼发动得于此处之爻，官鬼持是克四，即动于卦中，实因此处有害，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以卦中显示此宅不宜居住。而在现场勘察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就一搬后啊，所以我们找他的病情，寻找有缘的医院和医师才能处理。那我们要怎么做？健康吉否啊，这个我们占过就占一次。风火家人之见卦，此卦中四爻日破，且初爻卯木兄弟动来克，哦，兄弟克七财。健康堪虑，那看到，哦，我们这边注意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占一个看一个医生看一个人的案例，其实他的卦出来都会有很多共通点。这个卦是什么？官鬼伏藏。好，我们的后面很多卦都会官鬼伏藏。开刀的部位在耳朵部分啊，他的耳朵健康好不好？开在耳朵嘛，那耳朵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地水师之坎卦，地水师之坎卦，卦中五爻亥水兄弟动来克四爻，而五爻兄弟化戌土官鬼爻化回头克，那这个什么又化六冲，又化六冲哦，他的健康就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医院，找医院的，发现病不好，那就是说啊，你在长庚住了三十几天、四十几天，那我们看看嘛，你在长庚住的时候，他的治疗，这个医院跟你有没有缘嘛？哦，水火既济，哦，是不是官鬼又伏藏了？啊，官鬼又伏藏了，这个医院他并没有办法找出你的病因，这个医院没有办法找出你的病因，为什么？官鬼伏藏。你做代做治疗一样没办法治好病，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情况。那其他医院呢，是不是有缘？因为哈，这个很找医院有很多方法，像校长我们开示啊，我们就占子孙方啊，用子孙方式去找啊。但是呢，然后我们要考虑到当事人，他可能会希望从他附近住家附近的医院开始去看。 那我们就慢慢帮他找嘛，那总是追比较近嘛，不然你找一个台北的医院还是南部的医院，他每天开车就昏倒了，他怎么有办法去看医生？哦，我们先找属立医院。艮为三支第三牵卦，啊，动的第六爻，官鬼化子孙。四爻是我，啊，我是官鬼化子孙来克。虽然卦中应爻子孙持世，这应爻是子孙也是来克哦，但是怎么？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子孙虽在应爻，但是他也要怎样？旺相。这个卦是什么？破，是不是寅月？寅月冲身金破。那在第六爻，虽然官鬼动化子孙回头客，可是，在寅月是什么？绝，一个破，一个绝哦。那他可以等那么久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病人可不可以等那么久，所以我们就找别的医院。既然那个医院就要等很久，要等他出空出破哦，或是说改换月令的时候，那我们就找别家圣保禄医院哦。水山简之生卦，水山简之生卦，四爻子孙持世啊，四爻兄弟持世，此卦四爻生金持世，受寅月冲克，马是月破。二爻五爻官鬼，跟父母同动，官鬼爻来克四爻，而五爻续土来生四爻，本应什么？五火合续土，连续相生四爻，但合寅月就变寅午戌三合，这个就寅午戌三合来克四爻，当然唔通啊。寅午戌就是官鬼来克四爻啦，那更不吉。再选择其他医院。那找龙总龙明总医院的桃园医院啊，我们来看这个卦，雷地狱卦啊，这个就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应爻就是什么伊人，伊人旺不旺？旺，月令来生，生四爻，月令来生四爻，子孙来生四爻啊，那有没有官鬼？有官鬼，有官鬼代表病找得到。那四爻七财是我们的情况，那应爻子孙旺，他就有办法制衡，有办法制官鬼啊。加上让身经官鬼爻被什么隐月来冲破，就是找这个医院去的，他有办法让这个病很衰弱，然后又可以治好他哦，就可以马上见效，就赶快叫他去找了，找这个医院。可是呢，医院同一个科室有很多什么医生，那我要找哪一个医生？不，我随便找一个医生就好了，哦，那也不行，哦，那我们就怎样再去找每一个不同医院的医生啊，哦，这个简医生，地火明夷之简卦，地火明夷之简卦，子孙虽然动。但化官鬼，子孙化官，那这个就不太好了，就没办法会了，会有后遗症。子孙化官就会有后遗症啊，没办法完全治好你的病。这个医生是不错，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再来呢，我们找黄医生，雷水解之静卦啊，动的第二爻跟第六爻，四爻七财虽然化回头生。七财化子孙回头生，笑哈哈。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七财是什么的元神，官鬼的元神，财动转地移北后，子孙生七财，七财再去生官鬼，你这个医生再厉害也生也治不好。哦，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然后找叶医生，叶医生择地萃之小过卦。啊，择地萃之小过卦，四爻是官鬼，那，啊，代表他自己的问题。再来呢，七财子孙害七财动跟兄弟动，那我们就知道，只要七财动，这个就子孙就无效了，因为贪生旺克， 子孙会去生七财，七财会来生官鬼，这个药就没效，天医就无效。然后我们再找这个丁医生，择地萃之比卦，用的第四爻，哦，这个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清楚。我们四爻就是怎样，我们自己的问题。四爻在很旺，月令来生，四生又合住了，月令来生，四爻的官鬼很旺，可是呢，我们子孙在什么日辰的长生，哦，日辰来生他，而且又动化回头生，中国动化破，可是旺，他就可以抵消这个力量了，所以就去找他，找这个医生就对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好，那在找这个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是我们的子孙，亥水在北方，可是呢，农民医院在桃园而已啊，他没有到北方去啊。那这个就是很奇妙的缘分，卦就是这样。我们后面去推敲，你就会发现这个卦出来的很有玄机啊。第一次去找这个医生的时候，医生不理你，医生不爱睬你，他说：“那你就去回长庚去看就好啦，你也看了那么久，你干嘛跑来我这里啊？”就过去了，第一次就过去了，就这样就让你先资料准备一下啦，看看而已。那第二次隔一个礼拜再挂他的门帘又去了，我们那个医生就态度就不一样了，把他的所有的资料都拿好去病历。我们现在知道病历都可以自己去 copy 出来的嘛，就拿给他看。哦，那医生拿到病历就去看，然后安排他去哪里，就医院也帮他安排好了，安排在台北的农民医院，是不是在北方？是不是在北方？就刚刚好来治他的病。哦，那这个非常神奇的就是他在长庚住了三四十天，然后呢也看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然后去这个农民医院找到这个医生之后呢，怎样？很厉害，一个月就好了。一样帮他开刀，一样帮他做，也不用高压氧，也不用什么，开完刀回去吃药就解决了。所以找得到天医啊，就是什么？找得到贵人啊，我们就有这个福分。为什么卦不欺人？师父也跟我们讲，卦不。

0: 西人卦占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占卦不是问题，这解卦就是问题、哦、好，那今天很高兴用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只是我遇到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各位有遇到更好的案例，也可以用你们师父另外传的法，或是说我们没听到的法去验证。易经是需要用我们自己本身去验证的，去实证的，你才会知道说，哎，这个易经原来那么准。我们在印证的过程里面，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其实遇到很多的学员，哎，老师你讲的那么准，我说你不准你就不用来找我啦、啊。哦，这是我们对老祖对师父的一个最高的敬意，哦，让他们传的法，我们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好，谢谢各位。
1: 再一次谢谢杨讲师所发表的案例，鼓掌。啊，一个人的病有很多的原因。我刚刚在看他写上来的论文的报告里面，啊，从第一个案例一直看到这个案例，真是引人入胜。我在从第一个案例看到最后的时候，都很担心他到底好了没有，因为他从壬寅年卜卦，一直从壬寅年一直占卦到辛卯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可见我们杨讲师对于学员是相当有耐性的。哦，他虽然属马，个性很急，虽然他四爻也是午火，还是很急。但是从这个案例来看，我们杨讲师已经超出他的耐心了。你看一个学员从求医，可以从寅年直接算到卯年，一直算到他好了为止。这就是我们讲师，我们维新圣教讲师们的慈悲。当这个人如果说没有经过这样的卜卦，一一的去追踪，一一的去占卦，你看这一个人他里面占了十几只卦，我相信他有卦没有拿出来。他从一个卦的病源，从命卦，从风水，从临界，啊，从居家的生活，啊，再沾到求医找病因，一个一样有耐心帮他解决，足足两年的时间，啊，足足这样两年的时间，从壬寅年一直沾过到辛卯年，这样的耐性真的是，啊，这样的耐性跟对于众生的慈悲，很值得我们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讲消灾化解，必须要有法。在讲师里面所引用的都是真三普益的内容，啊，依他的研究，他很谦卑的告诉大家，在这个报告里面还有讲到一段，我看了很感动。他刚刚他没有秀出来，他可能要故意把时间留给我，他真的很慈悲，什么都让给我。好，所以他刚刚有一段提到，这个报告里面特别提到，我觉得这一段应该要把它拿出来讲。他说，师父就是说一个人会生病，师父在生死的觉悟里面，他讲到说，当师父在修行坐禅打坐的过程中，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常常来跟师父开示，一个人的会生病并不完全是因果业力的问题，不完全是冤亲债主，也不完全是风水的问题，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自己该睡觉不睡觉，吃东西没有节制，生活作息没有节制，而导致的过度耗用身体之后，过度耗用身体，等到时间到之后才开始生病的。这一段他把它收入在这个报告里面，这里面让我想到以前在林则徐，我们禁烟的林则徐，也就是老祖在转世林则徐，当初有讲到食无益，十种没有益处的，就生活作息没有节制，你吃任何补药也是没有益啊。啊，在食物一里面，生活作息若没有节制，生活作息没有节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酒色财气都来，你吃任何补药、任何的养生都是无益的啊。这刚好跟观世音菩萨、老祖师跟师父的开示是不谋而合的。生老病死。

是原本就是我们人生中很难去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生无法避免，老无法避免，我认为病也不一定不能避免啊。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病？啊，在讲师里面，杨讲师里面这一段还提到，人的病都是从心里开始产生的。老子的开示，人的病从心起。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心灭，心亡，罪灭，两俱空，实则名为真忏悔。我们要时时的去反省我们自己，时时的去忏悔自己的行为。在这份的论文里面，他都有提到，一个人会生爱生病，就是因为常常爱生气。爱生气会伤什么？火烧功德林。一个常常要容易情绪容易波动。容易生气的人，火就上来。火上来，第一个先伤肝，因为肝为火之源，先伤肝，再来就是伤胃。胃受伤，肺部就受伤，因为胃在经常会胃食道逆流，那肺就受伤了。肺一旦受伤，就没办法生肾水，那肾水就倒积回来。肾一旦又受伤，那又没办法继心火。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各位同修不要动气哦。所以我常常跟那种演讲师开玩笑，他总是以兄弟慈氏的个性一笑置之，可见其心胸的大度跟耐性。从演讲师刚刚所讲的这些论文里面，还有他对于学员的态度来讲，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演讲师。

禅金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 037-856-6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带您来到的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周兆寿贤士，来一起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土城安心道场第21届学员周兆寿。
0: 那首先呢，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每一个人的路程呢都不一样，那您个人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路径来认识王禅老祖，然后进而学习易经风水？
1: 好，跟各位观众哈，这个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历程了哈。我在进宗门之前，其实我开了3家公司，有一家是资产管理公司，有一家是人员，就新人员的有限公司，然后还有一家是美加移民公司，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富裕北路，3家公司，然后呢，人家一般公司都是跟银行借钱，自己大概拥有1/3或者1/4的资金，那我这个公司不一样，我是完全是我个人拿出钱。

0: 出来，等于说我是拿钱请人家当老板，啊，然后呢，我在公司就是负责泡茶，因为我就是这个对茶有兴趣，
1: 最根本的这
0: 个行，对对对，我就是负责招待啊，然后聊天啊，啊，在公司泡茶，啊，那经营的这个大概一两年以后哈，刚好碰到那个2008的那个金融风暴，啊，那个所以资产管理公司就很不好。然后人员是那个时候刚起步，啊，刚起步。那我代理了两项的产品，啊，是非常夯的产品。但是呢，因为台湾的市场很小，那个时候呢要销大陆，啊，因为大陆的非常的复杂，啊，就很容易被受骗。然后它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它一直想吸收你的技术，啊，技术吸收以后呢，它就不理你了，啊，就是这个评估以后哈。觉得风险很大，然后资金投入很多，啊，那后来有一个因缘，就认识了我们现在这个土城安心道长文山张新初级一班的张讲师，啊，他那个时候是在卧龙里当里长，啊，那有一次因缘聚会啊，就喝喜酒，就碰上以后呢，欸，我就发觉说奇怪，十多年没见，啊，他这个怎么对这个谈吐啦，还有对整个易经风水，啊，好像，欸，很有，
1: 了解，
0: 很了解，啊，那我就请他说，你有空到公司去帮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公司的格局啊，什么地方，啊，有什么瑕疵需要改进的，啊，结果他就看了以后，他说，啊，你这个办公室，啊，那个整个摆设格局，啊，这个问题很多，啊，他说要改很困难的，啊，他就劝我说，啊，你最好收起来，啊，你最好收起来。
1: 停损点，
0: 对对对，再收起来。啊，后来我听他的话，慢慢就收了。收了以后哈，那个因为亏了很多钱，啊，然后呢，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房子，一楼装潢花了好几百万，啊，那后来为了说我一生就不欠人家，啊，就是我把房子卖掉，因为就租现在住的这个一楼。那就是这个机缘，也顺便请他来帮我看房子，嗯，哦，然后他说，哦，看一看以后，他说你这个外面的格局不错，我们讲的叫做这个这个先天嘛，先天为体，啊，哦，他说先天70分了，啊，没有100分，啊，哦，那后这个体哈，哦，他说我用抽摇幻象，哦，来帮你弄这个门这样子，啊，哦，然后顺便里面格局也弄一弄，啊，哦，然后呢？弄差不多，因为他说哈，欸，我们现在那个大安初级四班，好像四班，他说现在有缺两个人，啊，你要不要进来读？啊，
1: 那個，有两个名额的空位哈。
0: 哎，对 对, 對，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开班4个月了。
1: 哦，缘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
0: 哎，对 对, 對，啊，结果就这样就他进来了，啊。
1: 是。
0: 啊，那个时候的圆音法师，啊，跟圆感法师是我初级班的启蒙老师，这样子，就踏入了。就这样踏入了中门。
1: 那自从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开始之后，我想请了这个您来分享一下，就是回忆一下当时第一堂课，哎呀，易经风水带给您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0: 进入中门以后哈，当然从这个基础学开始啊，当教到占卦的时候啊，有米卦啊，有了四柱哈，金钱卦，
1: 各种种类，
0: 对，各种种类。然后刚开始就是。沾天气嘛，最快正道嘛，
1: 是
0: 啊，那其实对基础学来讲，初级班它是一个概念啊，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十多年拿到人心玄师了，可是呢，我发觉哈，初级班所有的这个基础教材哈，到现在都用不完，都一直要用，持续要用啊，所以师父常常讲说，我们这个中门是终身学习啊，其实初级班的。所教的东西真的一生受用，啊，你不管你要占卦也好，你易经风水也好，悬空安心当然初级班没讲了，啊，真的是用不完，要融入生活，真的用不完，啊，那刚开始就占天气啊，啊，当然同学之间，这个大家会讲说，欸，你占怎么样怎么样，准不准啊？我发觉啦，我不管别人，我是发觉说我占的都很准，
1: 啊，
0: 然后就对自己对占卦就非常有信心。然后有兴趣，啊，后来这个到了正极半以后，啊，这个

庄卦来讲哈，那个掌中诀不会啊，但是就是有笔记。我们有小黑，我们有基督学，有一些讲义可以参考，我们可以就很容易就可以庄卦。可是会庄卦也有不会解卦啊。

0: 一个师姐
1: 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0: 为了她房子漏水，被她的楼下告，然后呢，扯了很久，扯了将近2年，一直不能解决，找了很多师傅来，找那个什么侧漏的，也把那个浴室啊，通通敲掉了，就是找不到什么地方漏水，到有一天呢，想到我说，我好像会占卦那是不是请我占占卦，看到底怎么样？因为他法院已经跑了好几次了，然后已经花了十几万了，就是一直不能解决。对，第一次我帮他占卦，就占这个查这个漏水，结果真的查出来，非常的准，很神奇。
1: 您是如何去判断最后的那个原点是在哪里的？还是您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过程？
0: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他是在保险业当经理，然后呢，他在板桥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再把隔间分租给人家。等于说它里面的格局有变了，可能那个水管有重新安装过了，那他花了那么多钱去抓漏，是因为不是说那个仪器测不出来，而是那个测漏的那些水电工人他没有想到说那个地方会漏水，那因为一般就讲说楼下墙壁漏，对不对？他就往上，就大概左右查一下，查不出来，然后上面就是厕所，他就把。第一时间就把厕所敲了，那后来我占卦是看动摇，看动摇，看它动变嘛，动变嘛，那动变因为它有五行，对不对？那它会指示我们一个方位，我就跟他讲说你那个房子你回去看，由东往西的中间那个地方漏水，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房子东在哪里，西在哪里啊？我说你不会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吗？就知道了啊。对不对？
1: 西晒哪一边？
0: 哎，对对对，那后来他就问了管理员，他说："东西在哪里？"结果他就找到东西，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走道，它不是隔间吗？它有个走道它因为改装以后，水管有重新有变动，管线有变动，他可能久了又忘记了，忘记说他那个水管有变动，所以那个师傅来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地方会漏水，结果就那么神奇。我说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结果他跟我讲说："哦，周兄你太厉害了，那个我们师傅照你讲的这样一打下去就倒到了。"结果他是水管像连接的地方都可以就慢慢渗，结果2年多，总共花了10-20万，还被告，最后就解决了。
1: 是，
0: 所以我对这个卦就非常有信心。
1: 其实，在用易占卦方面呢，其实您跟我们分享了蛮多哈。除了这个漏水的部分，俩捞也有办法哈。那在这个部分以外，我们还曾经为了哪些事情来用易占卦？
0: 其实抓漏水好几次都非常的准，
1: 好几次。
0: 对对。然后我再分享两个案例哈。
1: 好。
0: 一个就是说，那个其实是我自己家里的事情。
1: 好啊。
0: 我姐姐，我姐姐，因为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那我们土地就是分割，就是共同持有，持份嘛，但每个人都有权状，那土地租人家嘛，租给新兴客运，当那个他现在要申请那个什么那个充电，就电动车，现在市区充电桩哈，那因为我们那边有一条堤防线，那照规定堤防线外面它是核酸区，就不能设。不能有那个充电桩的设施，一定要限内。那变成那一笔土地要分割，那要分割的时候，必须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权状通通拿来，然后盖同意书，到地政事务所去办。结果我们兄弟姐妹6个人都有权状，就是我大姐找不到她的权状，然后呢约好时间，人家承办人来我家，然后兄弟姐妹都来，大家权状拿过来要交，然后。盖同意书要去办，结果我姐姐来了以后，她说："糟糕了，我找不到我的权状了。"她说："我记得明明记得放在什么地方，可是我找了4-5次就找不到。”问我怎么办？在很多10几个人面前我就问我大姐："我说，大姐，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一共搞没样，我就举那个抓漏的例子给大家听，结果人家听就，大姐好啊。你弟弟说老祖可以帮你找，不妨试试看呐。我就在10几个人面前就占卦，
1: 大家一起证道。
0: 对，就可以证道啊。那万一找不到的话，就很漏气的啊，对不对？ 结果呢，我这个占卦以后，我就跟他讲，

0: 因为我大姐房子我知道嘛，格局我就知道嘛，我就画图。我说大姐，你客厅这样进去，然后右边你的房间，你房间那个角落，老鼠说你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他想想，对呀，啊，就是那个地方，我找5次啊，就找不到啊。啊，他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格子，一格一格的嘛，那个小柜子啊，一格一格，然后上面放很多文件，他说我记忆中他就是放在那边，可是他找过5次，找不到。我说你再回去找看，老祖跟我讲，告诉你说在那个地方。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结果他回去哈，因为 TT 啊，他也没找了，他就跟那个承办人约好明隔一天，要去事务所办那个这个遗失挂失，好，那补发，啊，结果呢，承办人带我大姐去，啊，结果呢，那个承办人他说哈，要等三个月，权状要三个月才能够补发下来，啊，然后承办人就拜托我大姐说，哎，你弟弟说，在那个地方你回去再找他看嘛，我已经等很久，还要等三个月哦，实在，哦，
1: 真的再找不到的话，就是等三个月了。
0: 对，对啊，没办法，但他们是很急。
1: 对，
0: 他们会申请那个充电桩，因为他跟我租房地啊，他在停工的当中一样要付租金啊，对，所以他能够早一点找到最好嘛，拜托我大姐，你再回去找他看嘛。结果带我大姐回去以后，我大姐啊就又坐在那边在想，哎，这个媳妇啊，阿公放在那边，哦，那跟明明找了五次都找不到啊，他就在那边想，哎，突然间看到哈，我们那一格一格就放品德，对不对？结果呢，病人在旁边了、
1: 啊。哦，顶在边啊！
0: 他发现说，哎、欸，旁边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哦、你知道吗？哈、哦，结果呢，就一看这个权状，嚯、哦！第一时间赶快打电话给我，哦，我找到了，心里石头掉下来，赶快要打给那个驻地的承办人，赶快再去把它撤销，然后就送件，就解决的事情。嗯，这个太准了啊！那个什么原因？可能地震。因为前阵放了一二十年了，
1: 是
0: 中间有地震，他那个不是那个、嗯、我们那个什么那个滑的吗？嗯啊，就是滑下来。
1: 资料夹这样、啊。
0: 他怎么想没有想到是会在侧面、嗯，文件是平的嘛，平放嘛。你看老鼠多厉害。
1: 所以移动的时候啦，什么他就先盯着这样
0: 子。对啊，就这样找到了。你说这个卦实在是神不骗人，嗯、神不欺人。
1: 真的是非常的奥妙，但是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实际的一个事情。
0: 对 对, 對, 對, 對,
1: 對, 對那在这个运用上面哈，除了用意的这个部分以外，其实风水啊，在运用的时候也脱不开这个用意的这一个过程。
0: 哦，当然了。
1: 对，那这个部分，
0: 师傅说《易经》风水宗教嘛，
1: 因为这个《易经》真的是
0: 中文有三宝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0: 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啊，有人常常讲说，易经跟宗教有什么关系？我说关系很大啊。你占了卦以后，啊，如果说你的祖坟有问题，对不对？那你祖坟要办一些仪式啊、法仪啊、干什么的？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有的人不接受啊，对不对？有的人要消灾化解啊，对不对？那你要烧三宝师啊。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你光用意，你没有宗教信仰，你没有办法救济，没有办法圆满啊。所以一定有关系的，对不对？占了易以后，说你房子的格局有问题。你中宫的上面，啊，或者中宫不能有水族箱，对不对？那你这个是牵涉风水啊，啊，你用意以后，它会牵涉风水啊，
1: 对
0: 不对？啊，那因为你要去改善，就牵涉信仰啊，信仰就是宗教啊，所以三合一，三个一定要都会，它才能就近。那我现在举一个说，这个中道如何来融入生活，如何来应用，啊，这个是也是我认识一个

0: 一个朋友啊，他因为这个买股票，不是买股票，他可能买基金呢，或者做
1: 投
0: 期
1: 资。
0: 指，做期指哈，就亏了很多钱，亏到最后呢，要跟地下钱庄借钱，然后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他的姐姐，是这个人的姐姐，那这个姐姐呢，借了他很多钱，借到已经不想再借他了。无药可救了，等无底洞，然后就逼他说，那老爸留给你的那个房子，你把它卖掉，你赶快把它卖掉解决，然后你就带来我家，跟我谈这个事情，他主要是问说，他那个房子能够卖多少钱，能不能很快的卖出去，那当然我就跟他占卦了，占卦以后，从卦里面我就告诉他，我说，第一个，你房子卖出去以后，你不能再做这方面的投资，因为我有先看他的命卦，我说你命卦有财无库，然后你不适合做这方面的投资，你如果将来有钱，你可以买房地产，你可以把钱交给老婆，你可以去投资或者存定存，你千万不要做这方面的投资。我说你再多的钱做这个投资，一定都最后都不见
1: 再一次发生这样子，
0: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要赶快把房子卖掉，他希望能够在2个礼拜，我说不能地下钱庄会逼债
1: 是，
0: 啊，那我就照我们中门教的妙法我就说你去求土地公，那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拜土地公的这个法仪啊，我们有一本嘛拜土地公的祖传流芳那一本啊，里面有提到说如何。拜土地公对不对？就照那法仪告诉他，我说土地公他本身吃素，可是为什么人家拜行列？我那个行列就是要给土地公的兵将用的，他派出去，那个很累，所以那些东西是要分享给这些兵将的，然后还要修尬位，尬位也是给兵将，不是给土地公的，叫他准备这个五果。鲜花、行列，然后还要一份那个停工，对不对？然后告诉他怎么禀，要怎么禀，然后那他问我说：“是我住家土地公呢，还是我那个房子的土地公
1: 哦，是，
0: 我就占卦，我说要你房子的，你那个房子的当地的土地公，然后，
1: 要卖的这个房子当地的土地公，
0: 对对对，我说你那一家。”土地公你很少去，你现在你首先你要忏悔，你不能说有求就去，然后对不对？你平常都没去，我说第一个你要先忏悔，然后再来就讨论什么？讨论价格，讨论价格，我跟他讲说，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我现在提到中道就是说一般人都想把房子卖高一点，
1: 对，
0: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卖那么高？他说，我那边将来要都更呢，我说都更。遥遥无期，都跟最少要10年以上，就是说你现在开始整合整合，到送件然后核准，最快也要10年，都跟将来的利益是人家现在买去以后，他该赚的，他投资嘛，对不对？你现在要卖的是你过去这段时间的增值，这个叫市价，叫行情，叫市价，你不能说，我这个要都跟，我将来一瓶卖多少？价值多少？我要卖多少？我说第一个你要心里有数，你现在要卖就是以现在的行情，你那个区域的地价，现在有很多实价登录，你可以参考，然后呢，就把资料调出来，我又介绍一个中介公司给他，因为我认识很多人，我在家里就泡茶，广结善缘，以茶会友，以艺会友，泡茶当中就谈艺，就谈易经，谈风水地理。就谈这些东西，
1: 就可以分享妙
0: 法。对，
1: 所
0: 以我在那边就结缘很多，各行各业都有。以前我做资产管理公司嘛，所以我这方面的
1: 一些专业，其实您
0: 知
1: 是能
0: 识
1: 够
0: 有，
1: 提供的。
0: 所以我就提供给他一个折中的价格。我就说，这个价格卖了以后，能不能解决你的债务？他说这样可以。我说可以，你就用这个价格。结果呢，第一家中介公司，他没有用专业委托，就一般委托，还带人去看了，也出了价了，就差在什么？差在佣金。 然后他又找了另外一家中介，啊，我说这段时间你要持续去拜土地公哦，你不能只拜一次哦，你要再去拜哦。结果第二次中介就找人去买，两个礼拜内就卖掉了，就照跟他讲那个价格就卖掉了。
1: 是，是。所以这个帮人家拿捏这些人生的一些重大的事物，真的是需要用到用意占卦这个部分。
0: 就是都给你一个指引，指引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1: 确实是，
0: 对，
1: 对，要不然这当中不晓得会不会再有一些莫名其妙、一些来来回回的这一些是是非非，不晓得。
0: 对，
1: 在这个《幸福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呢，事实上就是借由每一位的来宾，他们以自己遇到的这些人事物，比较多都是烦恼了哈。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周遭看到亲朋好友遇到了烦恼，那他们呢其实有提供自己的所学来为大家提供一些方法，让每一个人可以比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子去把这个困难烦恼去跨越过，这样子。那所以间接的也能够去呈现出王禅老祖师尊这个仙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呢，提供给我们。但是也要有我们人懂得去用，
0: 对，
1: 然后而且真正的踏出那第一步去用，然后让大家来一起共同证道，这样子非常一个因缘果完整的过程，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传播上面去完整的传达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这些非常科学的这些路径呢，来一起加入这个学习易经风水的行列哦。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师兄会跟我们分享您这个真真正正的本业，也就是来您介绍一下好吗？这有更多跟易经一起的这个相关的运用吗？
0: 有，因为我弟弟就是茶师，我弟弟就是以前我们南投茶叶改良厂厂长吴振铎吴博士的真传第一代弟子。那我的师父就是我弟弟，
1: 是
0: 我做茶哈，其实从民国73年我就会做茶，啊，那中间有投资做生意，休息了一阵子，
1: 啊，
0: 那进入宗门这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我每年都在做茶，啊，那我常常回想，体悟到师父一句话，他说我们宗门呢是利他的法门，啊，是利他的法门。这一句话哈，这个我常常在回荡哈，如何叫利他？那我这个利他如何融入到个人的生活经验啊？那我想说，我就从下一次我就从这一方面来分享我的心得。
1: 是是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您在生活当中的实践呢。今天非常感谢周师兄来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的这些心得。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阿弥陀佛，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每一集的节目当中，来宾们分享个人宝贵的这些生命历程，都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朋友们、未来的同学们，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袭，天瘟永袭，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瘟，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瘟永袭，天灾永袭。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所以修行人，你心量一定要宽广。你怎么宽广？你绝对没有办法宽广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正确的知见。所以要各位，你念这个四十八愿，你能坚持四十八愿任何一个愿的时候，你的心量一定会很宽广，而且又会很长寿。啊，我们法师，圆了法师的婆婆，哦，直到她的七十几岁，我看她有一个劫难，我告诉她，哎，你请你婆婆念四十八愿，佛说大明的四十八愿，早上起来就念四十八愿，她心量就会打开来，会延寿几千万亿岁数。我们不是要几千万亿的年龄了，啊，就是你的心量。所以他就很认真，啊，早上起来他还不认识字吧，后来都认识字了，他就念四十八愿，念，唤醒自己的觉性，啊，你念，会让你的主灵。啊，所以你过去生无量劫来冤亲债主诸灵三界万灵都会升华，就往啊神界佛界光明天界，那你的身体的细胞就开始能量一直放光明。我们的细胞有多少细胞？60兆的细胞，你看不得了人啊！60兆的细胞呢，都是有光。那怎么样让你这个60兆细胞的光有能量呢？所以一个人你越念佛越修行的时候啊，你的细胞能量你就会越光明，身体就越健康。就越长寿嘛，这是一定的法则啦。希望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除了自己要自己多念佛好，你不要说啊，我有跟他念佛了，佛他不会没有劝你念，而是自己修自己，庄严自己，成就自己呀。在第十三愿呢，好，开始了回想，好，假令啊，十方啊，各千亿世界中，诸天人民千亿的世界，我们地球只有一个世界呢，你看宇宙。

恒河，沙数那么多那么多的星星，一个星星一个世界了。这1000亿世界中人民，好啦，以至于宴会暖冬之列。我问你，蚊子、蚂蚁、师生，各种的动物，你看有多少啊？算不完啦！光我们的身上，你要万一有病出来，某一方生病，一个小瘤里面一点点的脂肪瘤，来电就有多少的细胞，这有多少的细菌，所以算不完的细菌太多太多，所以一个细胞也一个世界呢。一个细胞里面再细分，有多少世界啊？所以几千亿的世界人民呢？以致宴会暖冬之列，皆都为人。所以各位同修，你要让这些动物等等为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修行，你才能让你的动物为人。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感恩呢？有的人说：“哎，我钱买了，我为什么要感恩？”不是这么想。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错了。我们要感恩天地、大地，还有耕种的农夫，各阶层的人的分工合作，一口饭才能到你的口来，不是你钱买得到耶。我们要有这一个智慧啊！以前日本要撤退的时候，在台中中华路有一个案例，日本人他要回到日本去，战败嘛，投降了，要回到日本去。那时候吃几乎很缺，物资很缺，所以日本人当时他有一栋房子在中华路，他要走嘞，他跟人家换一只鹅，一只鹅啦，只叫鸭。一栋房子换一只鹅，那一栋房子在我们台湾十几年前最贵的时候5000多万呢。你看现在一只鹅就5000多万呢。所以各位，我们吃任何一件食物的时候，我们都要心存感恩呐。不要说这我钱买了，要教孩子要学习感恩。若是你不会教孩子用感恩的心以后这个孩子他的生活品质、做人品质不会很好啦。要注意，尤其现在中国大陆，以前大家穷的怕了，现在稍有钱呢，就认钱不认人、六亲不认的问题一直在发生，常常。再一静下来，把整个中国大陆的人民，放在心中，来关心，来观想，来关照一个大问题，下一代的六亲不认的，太多太多，很恐怖都是只有重视我有钱。有钱就好，这未来中华民族整个的危机又会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农田护法能够
价值啊，

啊，我们也希望国世界任何一个国度的人民，皆能够仰仗天威啊，诸佛菩萨、上帝的加持啊，都能够渐渐的心开意解，从知恩感恩开始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哦，阿弥陀佛也慈悲啦，好，他呢把动物让他转化为人，也能够听经闻法。那我们现在再看第十四愿，我作佛时啦，我刹中，人寿命皆无量寿劫，无有能知能计知其数者，不得是愿终不作佛。法藏比丘发这个愿，所以若是他作佛了以后，在他的国土中，有无量无边的人或者众生动物，尤其是人的寿命，皆无量寿劫，寿数是没有办法算的啦。几千万亿的人岁数，所以有人问的时候，师父你的几岁？我今年就71而已啊。但是过去到现在来，我不知道我几岁。我这一生投胎这个车子呢，我已经很感恩我的父母给我这部车子还不错，用了71年还可以呀。但是我的寿司是无量寿，你也一样。无量寿样就是心，样就物极的心，所以我们的心这个光呢，就有如太阳放出的光，你没有办法算的啦。所以我们人的生命，你说几岁，没有办法算。那我们又回归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的寿司不是世间人说"哎呦，几百岁，几百岁还是会死"我都是我们回归自己灵性的时候，你就悟哦，我们的寿司太长太长，世间只是一转眼之间就没有了。世间的寿司是有限的啦。有时早上我在天坛跟我们这赠松涵弟子在拜老祖拜佛的时候，我们一直谈心之后，聊到蚩尤主、黄帝、炎帝主，虽然三族5000年了，站在我们心中呢，好像很快就到了，5000年也是在眼前，刹那之间就5000年了啦。这个很妙曾经在我爸爸已经94岁了，那时候身体不好了，你说："哎呦，记得小时候在挑香蕉做工作的时候，还有那么大的力气，怎么现在没有力气了？好像昨天的事，昨天那么有力，今天怎么这么没有力？"我说："爸爸，你94岁了嘞。"他说："很快啊，奇怪，人一生长那么快，90几岁了，好像在眼前而已啊。"所以各位啊，我们的心。

永远跨越时空。我们的身体虽然每天啊跌跌撞撞，跌跌倒倒，啊颠倒梦想那么多，难过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年就过去了啦。所以各位，我们要学习把握当下啦，啊，学习要知道念佛。当你知道念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永恒啊！你的佛是谁？阿弥陀，我们的灵性就阿弥陀，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就无量寿劫，无量寿劫，你的灵性就是那么久远的寿司，所以才称为啊无量寿佛。那么今天我们九九法会啊开始，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我们要皈依无量寿妙智胜。无量寿只有妙智啊，妙智就智慧的圣者，就是王禅老祖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寿司都无量啊，那你悟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觉得人生很快乐，觉得人生寿司真的无量。难怪孔子他悟到了说，无道一以贯之，道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一以贯之是无量寿。

哦，你若是知道这个法则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把握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时刻，趁着还有这个健康的身体的时候，你是来世间体验人生的啦，体验生与死，升起信心，死掉烦恼，升起烦恼就死掉了幸福，照着生死问题，你悟到的时候，你会改变你的今后的人生观，什么？算我们的寿命，无量寿劫，一劫1000年，无量寿劫，我们的寿命那真的不知道有多长了啦，无有能知者，其事者不得誓愿。这么做，我每个人来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若有那个智慧，有这个智慧呢，若是没有这个智慧，绝对是法藏比丘他不做佛。你看，我们到极乐世界，有这么48条的好处，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那边呢？我们要在世间上恩恩怨怨、斗斗争争。好，那以后我们再来谈哈。再来第十五愿，我作佛时我刹众人所受的快乐，亦如漏尽比丘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亦如漏尽比丘，这是没有烦恼了啦，缺点都没有了，叫做漏尽啊。没有世间的烦恼，这是漏的，已经尽了。你人的一生烦恼确实不简单，可以度过，时时刻刻都有烦恼。等一下肚子痛，等一下头痛，等一下牙齿痛，等一下眼睛痛，哎呀，怎么样都是都有烦恼呢？算漏尽，就是缺点就没有了。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人什么时候才没有烦恼？真的烦恼很多。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呢，老叔我这一生我很满足了，我钱也有了，名也都享受过了，名与利、子女什么都有了，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所以我走了会很自在。那我说老先生，你要回去哪里哦？我要去佛那边佛在哪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不是？对呀，远在天边，但是你要往哪边走？佛那边有什么瑞相？所以这老先生突然间烦恼了。对呀，我只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知道阿弥陀佛的世界，等于说台北很好，你不知道台北怎么走，台北对多一起呀？那行，可能在台北，也许你搭错了，搭到南部去了也不一定，搭到花莲里面去不一定啊。所以你必须要先有这个智慧啦，知道极乐世界怎么去。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在世间，你一定要先自我接受这个教育，自己先了解。所以这位老先生回去了就去找他儿子的师父啊。儿子师父慈悲告诉他《阿弥陀经》，他讲一遍《阿弥陀经》给他听。带着他儿子去找他的师父，因为这位先生名利什么都享受过，做人很好啊，好事做得很多嘛，一面听听听听，有道理，
那我回去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去了哈。那一位师父啊，对呀、啊，朝闻道夕死可以呀、啊，真的回去了。啊，告诉他儿子，晚上你不要吵我，我要好好睡一觉。哎，他儿子也是很慈悲，哎，很好啊，爸爸，我就不吵你，以前都会去门打开你看一看，因为他也七八十岁了嘛。早上起来，哎，奇怪，他爸爸怎么没有开门呢、啊？去看了，他爸爸真的走了。朝闻道夕死可以呀、啊，所以我们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了解路怎么走。有时候我的妈妈啊，八十岁，她就中风嘛，啊，中风了，在医院里面，我去看了妈妈，你世间的业力已经圆满了啦，好、啊，阿弥陀佛，啊，那你我讲给你听，阿弥陀经来的，啊，阿弥陀佛那里有很多好处，啊，你这个，你听懂吗？动好听懂，那好了，妈妈你自己选择啊，你要住在下来，再住下来，若是要走，你自己选择，因为极乐世界在你的心中已经建立起来了。哦，我妈妈呢，她点头点点，第二天早上，啊，九点多，啪，就走了嘛。所以我们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经典都有讲了。那么有的人说，哎呀，师父你修道家了，为什么到佛家？道家佛家不分啊，你不要在那边再分你我，你执着哪里的话，我告诉你就去不了。你知道哪里，你就源头从哪里来。这段时间的事情都是一个因缘在续缘而已啊，啊，有的续长缘，有的续近缘，所以太极图里面也已经告诉我们了了分明嘛。这是人生嘛，啊，人生你一面走一面走一面走一面走一面走，你走到哪里？都在续缘。当你有悟的时候，你知道一切要修行的时候，你就一直走上去。你这里是智慧，你知道一切道法，无论佛道、佛的法门、道的法门、圣的法门、上帝都好，你叫做光明，从光明的念头好事多想，你好事做是应该的。那当你的念头念念光明都想好事，不要去到年纪来了你可能妄谈别人没有用，你一直妄谈的时越醉越深，你就醉到地狱你上不了。所以我们上年纪的人注意，你都要从善念去开始去行，你善念一开始呢，你到最后来你的烦恼就少了，烦恼少了到这顶点你就一超直上，就只能成佛成圣成贤。好，这是不变的真理。哦，刚才说这位先生呢，哦，他念佛念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阿弥陀佛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希望各位贤士同修，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你帮他忙的时候为他说道的话啊，是最慈悲的上圣心法啊。很难怪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坏事做尽的时候，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在迷离的状态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一定会浮现你过去，像这个过去很多黑暗的想法，
贪嗔痴恨怨的，你就一定会坠下来，坐在地狱，你上不了。啊，那只有一直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能原谅别人的尽量原谅别人，该道歉的人就去道歉，最后你走了很快乐。不相信，你们试看看。啊，这个就是《阿弥陀经》啊的法藏比丘，他为每个人说的法，这愿是为各位每个人代替各位来发这个愿的。啊，所以这个是我刹中人所受的快乐。啊，一如啊，漏尽比丘不得思愿啊，就是我们大家有空念佛嘛，你念佛很快乐，好事多做嘛，你又很快乐啊，你能快乐，真正有修行的人最快乐啦，不是说有钱人最快乐，有钱很重要，但是有钱并不代表我们会很快乐，所以你要来到世间走一趟以前，佛已经在天上界，啊，或是道祖啊在天上界都已经谆谆教诲我们大家，啊，有缘的就告诉我们来世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方法，你要学习一切法，知一切法，到最后来。你要到哪里回去？你自己了了分明，自己选择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造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维新圣教学院114学年度毕业典礼，典礼开始。鸣炮。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36中72谷，恭迎圣驾。请全体同修辅以至心，上请大慈大悲本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大慈大悲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天尊，大慈大悲开天九大菩萨，大慈大悲混元圣祖，大慈大悲七十二天师，大慈大悲五百罗汉尊者，大慈大悲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大慈大悲易经风水历代祖师，大慈大悲十方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众等，慈悲光降维新圣教学院，加持护佑全体同修福慧增长，普利人天，同证菩提。请全体同修恭唱维新法纪圣歌，恭请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魂下缘禅师及师母慈悲深谈主持毕业典礼。

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祭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众等，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来宾请就坐，欢迎各位来宾今天莅临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来参与我们114学年度的毕业典礼。那首先呢，要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那第一位就是要为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创办人上魂下元禅师的夫人师母王月娇女士。师母好。那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董事长。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元芳董事长。董事长好。那再为各位介绍我们其他的董事们。那第一位呢，同时也是我们义经大学规划院的院长，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张昌明董事，还有院长好。那下一位呢，是我们的林正恩董事，董事好。那下一位呢，是我们，也是我们，同时是我们的董事，也是我们宜兰道场的住持法师圆昭法师。那下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澎湖道场的住持圆富法师。哎，好，法师好，可能还没到，没关系。那接下来呢，下一位是我们花莲跟台东道场的法师圆雅法师。那同时呢，他也是今天的毕业生，圆雅法师好。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其他贵宾们。那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南投事工所的张家哲市长。那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前教育部长，以及现在台湾教育大学系统的总校长吴清基部长。那谢谢我们的部长。那下一位呢，为各位介绍我们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总校长。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前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主委呢，也是现在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系的教授，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讲座教授陈耀祥博士。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叶俊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董事长，您好。好，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圣教禅机山总本山住持法师圆心法师，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校长圆义法师。法师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电视台的顾问圆峰法师。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圆武法师，以及夫人圆金法师，欢迎。那再为各位介绍呢，是我们的维新圣教的湖内道场住持圆礼法师。那下一位再为各位介绍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那下一位是我们的六甲道场住持圆鹤法师。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的维新圣教南投教室的圆立法师。那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的丰源道场的丰源道场的主任黄林秀主任，以及我们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
好，好，那县长待会再一下子就来了。那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大家长杨永烈校长。

0: 圆明法师。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专任教师陈立月教师。还有接下一位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教过各位同学英文的老师，是我们的陈桂芬老师。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贵宾与会贵宾。那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再给不好意思，忘记介绍到我们研究所最重要的所长圆通法师。好，那跟各位介绍就是以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与会贵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师母王月娇女士来为我们致辞。师母请。
1: 部长，还有校长，还有县长，许县长，还有市长 ，NCC 的主委。及各位同修，大家好。
0: 好，师母好。
1: 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们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实在是替你们高兴，恭贺你们。以后你们再进阶一层吧。往后的日子你们会更平安，走得更顺利，然后也会更有那个名望，会想替你们高兴。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宗旨富年禅师创立了这个维新圣教的第一届硕士班，大家能够有这个学习的环境跟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宗主，恭喜各位。因为我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讲话没有很顺利，抱歉。
0: 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以后毕业以后，我们就按照师父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样子走，我相信大家会走得很平顺，很安心，然后很有尊严。谢谢各位，
0: 谢谢，谢谢师母给我们的鼓励。那现在恭请师母为我们颁发创办人上混下缘禅师奖，得奖人谢苏岩山请上台。

0: 那下一位呢，紧接着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南投县的大家长许淑华县长来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今天的毕业典礼致贺词。县长请。
1: 尊敬的师母，还有我们的丁董事长、杨校长，还有我们的张副校长，还有在场非常多位各级的贵宾，还有所有的师长们，今天所有的毕业生，所有的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县长好。
1: 谢谢。抱歉呢，我有点感冒，声音不是很好听。师母啊，你看你多久台，大家都很欢喜的，你不用常常讲话，但是你如果大家看一下笑一下，大家心肝来就欢喜了。那今年是第四届的毕业典礼，我想对很多的毕业生来讲，心中难免会有小小的遗憾，因为今天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维新圣教的创办人，我们尊敬的禅师坐在这里。但是大家觉得禅师有来吗？
2: 有。
1: 对啊，今天也特别又举办了追思会，这个位置就是留给我们老师坐的。老师，我想在这里我还是要借各种不同的机会跟公开的场合来感谢老师。老师本身就是南投出身的囡仔，那大家都知道老师一路的这个辛苦奋斗，那后来呢也在整个宗教上面呢有非常好的这个了解，那尤其呢能够把风水地理还有透过他的宗教他个人的了解把它化成非常宝贵的这种智慧，尤其呢在我们国姓就创立了我们的本山。那在这本山呢，我看到现在整体呢也都有很多来自我们世界各地的学员会回来，那在我们的各个道场更是有更多的这些共修者同修者一起回来。那当然在我担任市长期间能够在我们南投市设立了我们的义经大学，这个更是我们南投市重要的地标。那尤其呢我想不管是从我们外面的主要的这个地标性的艺术建筑也好，还有很多来自我们国际的各种不同的宗教研究的团体都会来到这里，大家也共同的学习。那尤其呢每一位今天硕士班的同学呢在各行各业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我想呢能够借由老师所教导的，不管在我们做人做事上面，在我们各个的这个领域回馈到我们本身的修行，都能够把老师最好的教导都能够留下来。所以我想老师一辈子的结晶都在各位学员身上，那希望呢借由今天的毕业典礼，我们各位学员可以把老师所知道的还有我们恩师禅师所教导给大家的，透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弘毅的过程呢，能够把这本呢易经之就是易经呢我们称为是百经之王，那能够呢在老师的理解之下，那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那我想在这里呢要除了再次的感谢在我们这个易经大学的创立的过程有这么多人共同的护持，才能够让我们的整体的工作可以不断的进行。刚才进来看到我们的大礼堂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哈，卡丘靠近嘞哈，所以讲到一百大概你讲，咱想说的是，那做工轨拢速度较紧嘞，所以今年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工程要进行。那我们非常的荣幸，在老师的他在世的期间我们有这个荣幸，我经由他的指导也让我在政治的路上非常的平顺，那希望呢能够在老师呢继续的看顾之下，不仅护持我们所有的这个宗教团体呢，我们的社会可以不断的和谐，让我们南投可以更加的发展。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老师能够获得世界性的和平奖的肯定，这个都是代表着我们整个台湾，代表着我们南投的荣耀。那身为南投的大家长非常的荣幸我们在南投有这么好的地方能够提供给大家共修。最后祝福所有的今天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个今天之后未来的人生还有未来的各种不同的学习，因为社会有你们的服务跟回馈可以越来越好，祝福大家。谢谢。
0: 谢谢县长，谢谢县长为我们的鼓励。
3: 禅机声维新圣教愿你

0: 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69，037856666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下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南投市公所的张家哲市长来为我们致贺词。市长请，欢迎市长。
1: 谢谢敬爱的师母啊，我们丁董事长，然后我们常副校长杨校长，还有我们许县长，在场所有贵宾，以及要恭贺今年第四届我们研究所的毕业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市长好。
1: 非常开心哦，再一次受邀来参加我们这个研究所的毕业典礼。首先要恭喜大家，经过这两年三年的学习，我想应该把易经跟科学，甚至风水宗教都融入在你们学习学术上。对于未来师父传下来的易经风水宗教普传给大家，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每一回我也跟馆长同样来到这里，就想到过去师父对着大家的照顾，对着我本人的帮助。那我也感谢师父普传了这么棒的一个法门给大家。在我们每次遇到各种困难，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前行的时候，都会想起师父给我们的教诲。尤其刚才县长也讲到这个易经的奥妙哈，我就想到这师父在过去在讲的时候没讲过，这个一部经可以传5000年哈，就足以看到它的不容易。大家哈，这个对易经有所质疑的时候哈，我就想起师父讲的这句话，所以我也希望这个未来哈，大家一起这个把师父的精神，把师父的法门继续传承下去。那我们市公所也会跟着许县长一起这个为我们易经大学来做更多的努力。尤其刚刚县长也有提到我们的维新大礼堂即将落成，那未来我相信有更多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好朋友会来到我们易经大学，所以我们也跟着县长的脚步，也欢迎大家一起到南投市。那我也跟校长副校长报告过，这个未来有任何的贵宾来到南投，我们除了希望他留在易经大学开会之外，一定要在我们附近有很多南投市有他好胜好吃的东西，我们一定跟易经大学共同来合作，让更多人看到易经大学的好，看到我们南投市的棒。那我们也祈愿希望这样子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希望这样子的善缘可以广传下去。最后恭喜我们所有毕业同学，也祝福你们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秉持师父传承下来的法门跟精神，持续为大家来服务，也祝福我们在场所有的前辈这个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这个无言哈啊，卡甲来易经大学啊，都啊，请刷来南投市七头，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谢谢市长为我们的祝福。那接下来也邀请市长为我们颁发三位同学的市长奖。谢谢，感谢你们今天来参与本校的毕业典礼。那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丁董事长为我们致贺词，欢迎丁董事长。
2: 老祖师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大家最敬重的师母啊，我们那个吴前部长也是我们教育的总校长，还有我们林聪明那个总校长，还有我们 NCC 前主委陈耀祥博士啊，以及我们校长，两位校长啊，两位副校长，各位法师啊，各位贵宾，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非常荣幸来参加我们学院第四届的硕士班的毕业典礼。南投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那县长跟市长他们因为公务提早离开，我每年都会跟政大一起来永渡入会谈，
0: 所以说
2: 一般在政大或者哪一个大专院校都有三个必须要走的路啊。第一就是永渡入会谈，第二就是要骑脚踏车环岛，还有要爬一山。哇，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两项了，就是永渡入会谈还有骑脚踏车， 现在玉山还目前还不敢去爬。啊，找时间的话，大家在一起去哈，同行这个玉山之旅哈。
0: 好。
2: 师父创办这个我们维新圣教哈啊学院哈，建一个学校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要经营一个学校更不容易哦。但是师父的志愿就是能够教导更多哦易经专业的人才哈，来弘法利生哈啊，所以每届的毕业生。哦，你们的成本真的是很贵嘞！哦，在一般那个企业界算成本的话，哦，真的是不符合成本。哦，但是我觉得说应该是值得的。哦，因为有你们，我们的社会会更祥和。哦，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这些学院的费用，哦，我们基金会哦一定会全力来支持。
0: 谢谢，谢谢董事长。
2: 好，哦。现在我们已经要规划哈，让你们不用担心那个资金的问题哈，我们都会提早到位哈，让那个教育部来检查的时候哈，我们资金都满满的哈，校长、副校长哈，啊，跟我们这些教授哈，都要认真的教学哈。第一，我们师资哈，就是要加强哈，还有我们的学生的素质也是要认真的学习哈，因为。我们易经就古圣先法啊，我们不能走冤枉路，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那我二十几年前跟师父结缘了啊，就是因为有名师来主导这个路，还有在座各位贵人大家来相助，所以我的事业啊都很顺利啊，所以我们对维新圣教的付出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我们基金会有一群非常热忱非常有心的董事啊，都在追随师父啊，来做这些弘法利生的事业啊，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与会的贵宾每年都来支持我们维新圣教，让我们的能量满满啊，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大家都平安喜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董事长的支持还有鼓励，我们学院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董事会的支持。那接下来呢？谢谢董事长。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紧接着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禅机山先佛寺的住持，那同时也是本校的副校长圆心法师来为我们致贺词。法师请。
1: 那么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开山祖师也是我们混元圣祖，我们的师父，最爱的师母，董事长，我们部长、总校长，园艺校长、主委、杨校长，我们在场所有的贵宾、院长、师长，还有我们的今天的男主角、女主角，我们的毕业生，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有很多身份。我今天有两种身份，其实应该是三种，一个是我们学院的副校长，一个是我们先佛寺的主持，第三种身份最重要，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我是混元禅师的大女儿，所以我有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感动，感伤之外，有更多的激励跟自我勉励，还有更多的希望。我们师父在创建先佛寺的时候，大家记得第一个盖的建筑物是哪一个吗？正式盖的弥陀讲堂。对，师父不是先盖大殿维新圣殿，他是盖讲堂，因为师父说要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所以混元禅师在行道口袋只有三块钱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教育。他想的不是说我三口银没安那认挤出来，他不是想说我要赚多少钱，他是想我要培养多少人才。那后来在盖维新圣殿大殿的时候，那个地理是出广长舌像，出广长舌像就是佛陀说法，无远佛界。今天我们看到维新圣教学院就是出广长舌像，养才养贤蓄才的一个最大的成果，这个开花结果。我们今天开花结果开到了世界和平，对不对？

0: 我们第四届世界和平。今天我们世界和平非常的特别，是我们师父成为开山圣祖以后所主持的第一场毕业典礼，所以我们各位同学、各位同修一定要记得把师父的教诲记在心里，要千秋万世的弘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世界和平大法轮，让我们一起继续的共转下去。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佛佛，谢谢副校长，谢谢副校长为我们的致贺词。那下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我们义经大学的校长元义校长，元义法师，请元义法师帮我们致贺词，谢谢。
2: 苏母啊，还有我们的丁董事长，好，我们的副校长啊，今天重要的来宾，我们前教育部长啊，还有总校长啊，还有 NCC 的主委啊，学院的所有长官啊，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好。
2: 啊，我们学院，维新圣教学院啊，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非常重要的心愿。师父跟老祖首先创设义经大学，义经大学是社会教育的大学，它是无为法。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的，是有为法。师父一直告诉我，这两个学院、两个学校是一左一右。师父也开始，义经大学代表台湾，维新圣教学院代表中国，这两个就是这样子而来的。维新圣教学院是以用教育部的这种方法来训练出我们优秀的维新弟子，我们理应啊，依照教育的正规法则来做研究，学习在义经大学，研究在我们的学院。但是不管义经大学或是学院，都是必须走修行的路线，这是我们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修行首先注重基本的修行，就是修心、修口、养念，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最基层的、最踏实的修行基石。修心，师父开始心存善念啊，时时心存善念。修口就是多说好话，我们不要批评，不要诽谤，不要说人家的短处等等。养灵，师父开示要多做善事。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049 0479-27-24-669 0479-27-24-669。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多做善事来培养我们的灵性，树也开始养灵，也要做利他的行为来安定我们的心灵。师父交代这样子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不论易经大学或是风水或是维新正教学院，都是要以这样子的基石来继续向前走。维新正教的最大本钱就是用意，我今天穿这样子我是用意来的呢，我不是就是自己穿这样子的，我要今天要上台要来这里，我要穿什么服装？我是要穿像你们这个一样吗？或是穿什么？或是穿法袍吗？我一个一个用意穿这样子啊，啊，就是火则魁之顶卦，四爻子孙持世，初爻三爻都动，连续相生，化为四有丑子孙爻。子孙局，我就赶快带着这样子的行李来到这里。这是维新圣教的可贵，我们什么事情就是用意，你今天所要发表的论文到底你写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来这里易经大学易经学院，它最大的强项就是解决问题。今天有一个人来了，他问你，哎，我想要该合伙来开个公司，你看好不好？这就是你的强项啊，这是所有世界的 各个大学学院博士班都没有办法的，我们有办法，我马上用意马上可以知道你跟他合伙会不会赚钱，这个公司会不会长久，清清楚楚。就像前些日子啊，一位年纪有点大的先生，他说他从四月开始，我还不懂做作为呢，是不是？他说以前他都吃一顿吼，人爱吃三顿，这你看他有够吃不？但是他一讲我四月开始吼，啥都无食欲了，看到饭看到菜，遐好吃，全都无食欲。我请问你啦，他来这样子请求老祖帮忙他。医生说他得胃癌了，但是他不死心呢，他平常身体这么好，突然怎么会这样子？我们维新圣教就是可以让他有一条明路，我们用于马上就知道你的症结点在哪里，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维新圣教的强项。我每一位硕士的学员，你都要把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法，你都要把它应用的得心应手啊！这是我给你们的勉励与祝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圆一法师给我们的鼓励还有祝福，感谢圆一法师。那最后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大家长杨永烈校长为我们致贺词，校长请。

0: 敬爱的师母、敬爱的董事长、吴清基部长、林聪明总校长、袁毅校长、耀祥主委，还有我们的董事、我们的法师，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1: 早安，校长早。
0: 我知道今天是属于我们第四届毕业生的日子，那可是你们知道今天师父从1月13号涅槃到今天是第几天吗？187天。今天刚好是第187天。那你知道维新圣教学院从96年师父购地到现在115年，刚好是第20年。那从购地到我们110年，教育部核准我们设立，总共经历了15年。那我们今天虽然是维新圣教学院的毕业典礼，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主题，那一个主题叫做学院来纪念追思我们混元禅师。那在追思混元禅师，我想了一想，我又请示了师母董事长。其实，在我们设立学院的过程里面，中间有3个人对我们帮忙是很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陈耀祥主委带我们走过了宪法法庭。那可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跟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是有2个教育部的长官给我们的帮忙，非常非常的大。一个是我们吴清基部长。那斡旋的过程里面是林聪明总校长帮我们拍板定案，所以学院师母跟董事长送了各位毕业生很多的礼物。那我们学院的行政团队能够送给我们的长官，能够送给我们的同学是什么呢？是能不能用到下一页？我们从110年到现在，是到115年的7月14号，教育部正式公告我们通过校务评鉴。那请各位容许我把我们教育部颁给我们校务通过的报告交给我们的师母跟我们的董事长。

0: 其实各位，我们到去年总共有18个学生拿到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那第四届我们目前有30个毕业生，你们几乎可以说是全世界、全台湾前100大可以拿到通过校务评鉴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那我还是代表所有的毕业生，感谢各位贵宾的帮忙。那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感谢师母跟董事会的支持。那祝各位同学鹏程万里，谢谢。
1: 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带领我们学院通过我们的校务评鉴3年的这个证书。那也感谢校长今天对我们毕业生的鼓励还有勉励。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

台中市大里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准讲师、法工和会大众等，当下耕主人九九法会。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须弥真人还。120位天皇朱建龄，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子君民朱彦龄，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子君民彦龄，即当下九九法会，构府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朱祖灵，各位个人的列爵冤亲债主朱灵。各位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及各位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耕主人武汉会员，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损之灵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妙庄严，诸多流芳三重天，古来圣贤千万千，当下庚子年，武汉肺炎所蔓延出地球人类的生命问题，也就是恩怨情仇的因果律问题，发生了在地球196个国家。人心惶惶，名扬两界的心也惶惶不安，所以本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大天尊的慈悲圣训，

0: 开天九大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都慈悲，而云我唯心弟子何会大众人啊，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化解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而解冤释结，深谈九十九天的法会。到昨天九十八坛了，我们唯心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法工啊，神职人员同修，都尽心尽力的来恭送诸经，供养三宝，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啊，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开示的法仪，在昨天10月13日，奉请天公、玉皇大帝、南天33天玉皇大帝、光降娑婆世界地球，啊，台湾这一条法船载道，台湾是一条大法船，由南向北走，所以这个大法船乘坐的无量无边无尽世的三界万灵众生，而从昨天开始一面西行，奉送天公出行，龙天护法守护坛城，而接引地球上所有诸灵，有如我们法会坛上的各个连坐连位上诸灵，啊，皆得能够登上法船，随天公回归蓝天净土，安心而心安，然后各自依照唯心圣教33经的经宝真实义而供养，并以斋串来供养，啊，米酒精华液，啊，五谷，这个精华来供养，奉送列祖列宗诸祖灵。当下法会坛上连坐诸祖灵，随天公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各自成就佛果位，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老祖师尊的慈悲，帮请咱的天公，大家的天公，来娑婆世界，普渡群灵。从去年12月22日，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在咱维新正教尊上王禅老祖师尊的开示，咱呢真努力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终于天公出巡台湾，台湾平安好过年。果然，今年武汉肺炎来势汹汹，敢若唯独台湾这么平安，这也是天公出巡。好友人，好人，大家平安。那么接着下来呢，地球196个国家给天伦大损，来势汹汹。我嘛想我真无报呀，一直求老祖，求天公。在慈悲宽下，让众生人类的无知当消灾化解。我们每天在生活室生产用了这个米山，190个天伦煞损的莲位，198杯的酒，这我196盘的花苞，迄个五宝。参考学习，化作真气来供养。虽然目前改善是无完全懂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能做的，咱就尽量来做。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来，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的努力，一直诵经，依照老祖师尊开给我们的，的法仪，和经宝。加上各位同修拢有轮流登来做法工来供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到了半个月前，老祖开始天公要出快乐要出航，快乐出航呢，绕地球五大洲。咱来希望，即位天公的出航，该请来，能够让世界疫情比较稳定，渐渐的消灾化解，世界能够平安，咱台湾才行得出来。所以第一个阶段。

0: 兼顾台湾的平安，也是咱大家共同的幸福，也是世界人类的一盏灯塔。哦，所以台湾，谢翁谢，在这一次天意的实现，好咱呢，在国际上啊，那么遐是一国家，拢赞叹台湾啊，所以你昨天开始天公出巡，要出航啊，今天已经第二天啊，划船已经。一直走到日本，一直绕着地球，5年，要绕5年，普渡5年，那相对的，我嘛也想讲，安尼唔得这武汉肺炎这疫情有5年，劫难了，啊，老祖说不是这样啊，啊，要绕5大洲，啊，5大洲。就是有五年回来了，啊，台湾会继续更加平安，啊，这些就是咱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啊，为咱的列祖列宗、祖祖灵能够超度，啊，那么这个法船，啊，就是。足大台船，啊，那么一路飞，一路行，一路渡尽，咱呢说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散落在地球5大洲，啊，所以一的向天公啊开一条法船。再到划船，再到划船，再到啊，这里接引回归蓝天净土，然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各做成就啊，以后咱若过来世间出世，应该会更加平安，更加幸福，更加快乐。这里是咱的法会的真实意，哈、啊，咱同修啊，啊，咱等于继续，经还是要诵，鼓励咱的同修，鼓励信众大德，啊，鼓励咱厝的人，一旦经天德经啊，认真经诵啊，现在呢，咱。有听到风声，讲有迄个另外一波的疫情，这灾难的到位，好、哦，那不管怎么样，咱你看，咱解脱呀，烦恼不足的，咱就用这时间，咱等于除了做各家庭、各事业以外呢，哈、啊，咱就多诵经、多诵经、多诵经。来为大众祈福，为自己祈福，这是咱维新圣教的修行的方向。甲各位的本愿功德天，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阿弥陀佛。啊，当下庚子年十月十五日

是三观大帝的圣诞，也是中华三族九黎出游地主的圣诞。我们维新圣教本着教主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盛世，我们升坛祝寿以祈福，祈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五谷丰登，天灾永息，天温永息。那么今天是法船载道，天宫出航，地球五大洲的第三天。普渡明阳两界苦海众生，法船载道，普渡群灵，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构筑成就佛国位。我们今天的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十坛了，在十九坛就圆满，在十九坛之内呢，我们祈愿呢，天宫出航，渡尽地球五大洲，无数男女孤魂，化解明阳两界的恩怨情仇，化解干戈，解冤释结，进而大家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同登极乐净土彼岸。那么今天的大法会非常的隆重，今天的午时就将所有的法船全部送往八卦山，八卦山脉大法船的八卦天心妙莲池的华海，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圆义法师带领的李建士，还有所有维新贤士同修，高高兴兴地将法船送往八卦天心妙莲池华海，奉送法船载道，然后将台湾这台法船上的五谷风灯再往分送给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在天温煞神平息之后，五谷皆得丰登，人民的生活问题不会发生问题，这样的话世界就能永远永远的和平，所以台湾是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学们，大家努力，大家继续，大家发大愿，我们一起共同来

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那么这一次天宫出航，普渡地球五大洲，中华三族派下列祖列宗诸祖灵散落在地球五大洲接引回来，我们在2021年的1月1日举办第15堂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还来受纳我们的祖祖孙孙的供养和祭拜和祈愿这个是我们法会很重要很重要的信念与行为活动。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信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